0: 车流。第二个路段呢，就是在我们的郑州路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也就是万景眼科医院这边通往海市小区，我们把车速放慢一点点。还包括东大王老城走的话，在绿洲东路一段，也就是转盘路口这边，沿线过去呢有一点点的车流，主要就是因为等待交通信号灯，后方呢就会有一些积压。过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就没有问题了。老城的话呢，现在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贡牌水公司，还有呢就是在景巷子啊这些地方有点缓行。其他道路啊，黄色大桥，还包括我们的澳园大桥以及建设路，这些都是很给力的。那朋友们，今天的早高峰路况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各个一些大的路口也有交警同志在指挥，在进行这个疏导，所以我们多加配合一下。有不清楚的路况，你们也可以及时和丫丫一起来互动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6月30号，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沈阳康平落幕。代表四川自行车队参赛的广元级选手郭丽斩获一金一银两枚奖牌。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了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的名单。截至2026年6月18号，四川省高等学校共计15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46所，含本科学校60所，高职专科学校86所，成人高等学校11所。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了解近日啊，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对外发布一起涉麻黄素案。那么该局民警历经一年多，那么横跨4省打掉一个涉案麻黄素超2吨的制毒物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来，再来关注，近日有外媒报道，苹果在印度的核心制造合作伙伴啊塔塔电子成为了网络攻击的目标。遭到了个名为 WordLeaks 的一个勒索软件组织侵入内部系统，将其超过20万份机密文件打包倾倒至暗网。最后再来关注，印尼中央统计局7月1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印尼贸易逆差达到了16.1亿美元，这是印尼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逆差，结束了持续72个月的贸易顺差记录。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7啊，欢迎大家能够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兄弟们。今天是来到7月22号了，朋友们，7月份，也就是我们2016年下半年已经进入了，对吧？珍惜时间，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好不好？皇帝哈是可以说嘛，正儿八经的，是吧？时间就是这么的快，皇帝哈可能你就感觉又要放中秋了，中秋一到，哎，又要放国庆了，国庆一到，哎，马上又要到这个元旦了。我说就是这么快。

那上半年为什么会很多朋友觉得过得很满呢？其实我觉得上半年过得也不满了，对不对？因为上半年有很多很多的节假日，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每次感觉节假日一放完了，一个月你也上不到啥班，感觉又到下个月了，是吧？但是朋友们，下半年的假呢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就两个，一个中秋，一个国庆嘛，对吧？啊，国庆是个大假嘛，七天时间，中秋这次不得给国庆一起放啊，这次分开放，总感觉赚了啊，兄弟们。中秋节呢放三天，国庆放七天，咱们的这个假期还有十天嘛，啊，还有十天啊，剩下的就是工作了，朋友们。而且今年子七月份来了，你想啊，距离我们女儿节也不远了啊，女儿节到时候我们一定是吧也要直播，所以大家伙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关注起，到时候呢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摆龙门阵，对吧？包括啊，咱们后边的穿桥等等一些，我说老师，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今年是我们健美熊官队啊，他们的这种是吧，在球场上驰骋的样子了啊，加油努力啊，希望今年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果啊。那么再来关注哈的是天气，有些朋友可能才来跟大家说哈，这两天天气的一个变化啊嘛，朋友们。首先了解到情况，今天是一个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今天早上七点过的时候，风哥过来上班路上呢是在飘雨的啊，晓不得现在外头这个雨有没有还在下。那么这个明天呢是多云渐晴，后天又是个多云渐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所以这两天天气反复横跳，但是记住了，这个温度它一直都保持很高啊。今天、明天、后天三这个温度都是保持了三十度以上。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凉快哦，32度啊，最高气温中午。那么明天、后天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4度，那么最低气温呢是20度左右啊。就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也注意到防暑降温啊，这个要注意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互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发消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哎，大家发消息也可以。今天早上啊，这个路况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拥堵的哈。我们来关注我们这个天生我材质说，健身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生活不仅要身体好啊，更要吃得好、耍得好，是吧？他说北二环这边过来一路上都没事，一颗雨都没得，是吧？今天早上峰哥是开车到就是万源这边之后啊我就发现了外头雨开始飘起来了啊。来关注此时此刻路况，朋友们，今早上这个早高峰路况还是比较这个复杂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电子路这个位置，朋友们，临白道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由北向南方向当前已经在堵车了，堵了400米哦啊，堵了400米哦，注意反方向没得问题啊，就由南向北你往上走没得问题。那么到了这个临白道口，你往那个老城走哈，环城北路这一段由东向西当前是拥堵的，朋友们，这儿堵了有个100多米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商业街，朋友们，哪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凤凰世纪城啊，和谐方式一层，它的下面到这个外头那个下面那个下村道哈出来，好像堵了有点堵车啊，堵了80来米吧啊，当前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出来车比较多。那除了这之外，来关注一下我们老城，朋友们，今早上老城的这个转盘子由东向西从平桥过来车子当前比较多，正在拥堵当中，提醒各位，这里堵了有个300多米、400米样子。再来关注财神街啊，也就是天成大酒店对面这个街上啊，由南向北方向从天成大桥过来车子之后啊，由南向北当前这儿堵了有个140米了啊。南湖的郑州路啊，当前呢是正在缓行，包括成都路也在缓行啊，不如成都的一个缓行情况啊。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咱们的云盘梁这里啊，就是往中原那个方向走啊，当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车辆比较大，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安全，减速慢行，好吧？东坝这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啊，现在咱们的老鹰嘴大桥上啊，从居国路过来的车子，包括这个从电子路过来的车子，大小这个是个两个车道的汇合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上桥嘛，对吧？当前呢，老鹰嘴大桥由东坝往南河走的方向，当前正在排行啊，正在排行。反方向啊，从南河往东坝走是没得问题的啊。在十七路这里，当前由南向北啊，荔枝东路二段到兰屿县这个地方，当前在缓行当中啊。别的一些路段总体来说便是可以了。刚才我们的澳门湾的门口有点缓行，现在也没得问题了啊。上下北二环放心走。春梅花开说风过雨停了，哎呦，我最讨厌这种了，你要下你就一下子下来是吧，你说要下不下的，你下一下哎你又不下了，你下一下又不下了，你要下一下下来彻底让我们凉快一下

是吧？这种是最恼火的。那看这个情况来说，今天整个一天的天气又是那种闷闷闷闷的感觉，是吧？我倒真的希望这个云能够好好下一下啊。但是今天是大家发现没，这都到七月份了，这个温度好像一直没有升起来，对吧？往年子你感觉到了七月份好像这个温度已经升到了接近40度了，是吧？今年子你看到现在为止32度、34度，是吧？好像在我的印象里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啊，最高气温没有超过35度啊，都是保持35度以下的，是不是？还比较凉爽啊。但是大家晓不晓得哈，现在这个从国际上全球来说啊，今年子有些国家就已经热得不行了。首先印度大家晓得是之前很早，是吧，就有新闻出来那边热得遭不住了啊。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在那个这个法国那边啊，人家专门开设了一个口岸啊，供这个市民呢、啊、往那个河里面去啊，来这个降温，是吧？说那个直逼50度啊，说是那边啊，是吧？说我们这边啊，这个说什么呢？说咱们的这个还是比较凉快的。现在到了光源这边凉快了，也没得啥子，是吧？光源这边凉快了呢，是吧？你这个你热了也没得啥子，你热了你可跑到增加山避暑嘛，对不对嘛？哦，的确，像我们的这个随风飘扬这个朋友说的，是吧？在增加山避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的，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好
1: 自由，前方去寻找我的宝。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3: 好了，雨峰，收到了。8:16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四的早高峰路况。当然，今天呢，城区呢部分啊也下起了小雨，道路湿滑，所以再次呢提醒大家，现在雨停了，但是呢，我们车速还是尽量放慢一点点，因为早高峰呢，看到有部分的一些大流量路段，现在还是出现了有这个积压和缓行状态。所以朋友们，雨天一定要稳住哦，轻踩刹车，平稳跟车，然后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然后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我们活力满满迎接新的一天到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外缘这边还算是比较淡定，没有什么高峰的发力点。然后东半的话呢，主要是排行在第一个，我们看到劳动大厦这边，还有呢就是在110路口沿线呢，就是这个072这边，我们注意一下河边路段、居国路这些都没问题啊，都是可以放心前往的。包括上个时段提到，从这个利州东路，也就是赛格大厦沿线往老城走，这边看到车流呢也逐步在下降。暂时呢，现在看到哪个地方呢？看到我们的老鹰嘴桥面，依然是从东坝往南河方向，每天呢行进的车流较多。所以朋友们在入口处的时候，一部分呢是从居国路，一部分呢是从这个电子路汇集在桥北头，这边呢也有咱们的一些电动车，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呢也要文明礼让一下啊，我们把这个车道分开，然后再依次有序前行。过来之后呢，南河现在的高峰发力点呢，海口路以及刚刚提到的郑州路这边都还没有完全退温，所以我们依然是需要提高警惕的。老城的话，今天

0: 还可以啊，整个呢上下河街、新华街、北街这些都没问题。目前呢只是在南街就沿线过去，这边呢有一点点的车流，但是呢影响都不大。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路段我们要注意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大的一些十字路口、红绿灯处，咱们交警同志也一直在进行疏导指挥，早早呢到达岗位，所以朋友们也要理解一下，要多加配合，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雨峰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风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参与的两个方式，一个是公众号，一个是抖音号，大家都可以发消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各位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冯哥啊，好消息，哎，我车上两个娘娘啊，要给你介绍女朋友，看抖音了，说你好帅啊，哈哈，谢谢谢谢啊，啊，这个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嘛，对不对？啊，这个早上时间，哎，都已经来到了这个8:20了，来跟他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讨论一起来说，微信平台的朋友呢发来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在说，踏上玩，哦，又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说了慢点开，慢点开了，这咋个回事呢？这个地方这段时间老是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修路啊，包括的车辆比较多，一不小心就要找，是吧？你看嘛，又收到了噩耗啊，说这个塔山湾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两车擦挂事故，啊，还是南河到三号桥这个位置啊，这个方向是不是？啊，提醒各位啊，慢点走，那发生了交通事故，估计又要找到堵门了，是吧？后边来车要前往这个地方的朋友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心理准备啊。来，早上时间8:20，堵车不要紧，是吧？主要是这个心情好，早上跟他摆哈龙门阵，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进来啊。天了风哥摆一下，我说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没得那么急，对吧？啊，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很多人说风哥，今天我们又摆了啥子？刚才你不是摆了一下这个关于是吧这个沙拉的事情嘛？啊，这个不是话题啊，这个就是说白了，纯给他吐个槽。是吧？纯给大家哎抱怨一下，这儿办公室现在这个沙拉真的卖的贵啊！啊，来来来，这个今天早上首先我要说一下，就代表我们男娃儿哈，男同志，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男同志一些小毛病啊！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说啊，看是不是这样子。不得不承认啊，虽然说我是个男娃儿，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们这边的男娃儿哈，磨洋工那是第一名的。啊，应该没得哪个比我们还磨洋工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们在屋头哎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嘛？比如说，你喊他洗碗，他说哎我等会儿就去。啊，你喊他煮饭，他说哎我等会儿就去。你让他晾衣裳，他说我等会儿就去。你让他拖下地，他说等会儿就去。啊，喊他去买个东西，我等会儿就去。就是不管你喊他做啥子。哎，通通基本上回复的内容都是我等会再去啊，这五个字，是吧？有时候你感觉分明五分钟就能够干完的事情，解决的事情，是吧？是吧？就像切门一样啊，多一下跳一下，多一下跳一下，起码一个小时搞定，是吧？就想问各位，你们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可以来吐槽一下啊。最新路况再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塔山湾发生交通事故，两车擦挂。南河往三号桥这个位置啊，当前这个方向走啊，车辆可能就堵起了，比较大，提前不来车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慢慢的走啊。说这个磨洋工所谓的拖延症，是不是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说一说。虎牙妹在说，峰哥啊，我屋头那个还洗个碗，他说等会儿去，还抹个擦我灶台，他等会儿抹啊，还收个衣服，等会儿晓得收。啊，还修个东西，我等会儿再去修。然后呢，等了半天，一天甚至更久啊，事情还原封不动的等到我。又等他那个功夫，个人都是吧，弄鬼好久了，是吧？还有什么的？去香菜的妹子说，峰哥，他说我觉得这个我们这边南味好像都有个统一的口头禅啊，就等一下，只要那一下儿，那就不晓得烧久了。他有天喊我们那个老姐啊，把那个厨房垃圾掂下去甩一下，什么什么，他飞快答应了，说：“哎啊，好好，要得，我等下去。”然后在屋头一哈改手，一哈喝水，哎呀，磨洋工磨了好久哦，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问他：“啊，反正都要做的，为什么一定要磨洋工呢？”他说：“哎，这个是吧？老婆子喊起做就马上做，那我好没面子哦。”不是你跟你自己老婆子讲啥是面子啊，都是一家人，是不是嘛？这是借口啊，没有，我跟你说这是借口。事实说代入感很强，峰哥，我已经想我有点生气了，有点啊。
喊他打啊啥的，打成个啥子抽油烟机啊，一喊就是等会儿等会儿，从夏天喊到了冬天，又从冬天喊到了夏天，啊里头油加下呀，就越堆越厚，还没开始动手，算了算了，哎，还是个人来跟撇头。啊，赖白兔在说，峰哥莫说了，我娃儿他老汉儿啊，啊，一个喜欢不阳光就算了啊，哪晓得是吧？这个东西还会遗传呢、啊。我儿还在读小学，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踢这个啊是吧？踢到他老汉儿了，还洗澡可以喊三个小时，再进去洗一个多小时，啊，边洗澡呢啊边上厕所。然后在里头是吧，又在洗头啊搓夹夹，各种浪费时间啊，想到以后找儿这个啥找儿媳妇儿我都恼火是吧。小小米说，峰哥啊，和我们家那位一模一样，又好气又好笑。我早上出门喊他去买菜啊，上午问他买没有，他说他等会就去买，下午问他买没有，他说他等会就去，然后下午五点过来，我下班了正弄家门口了，他掉了个口袋，急急忙忙出去买菜去了，是吧？朱莉在说，峰哥啊，真的，至少据我观察，四川男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第一不懂，我不懂，一喊他做个啥子，要么哎躺到半天不懂，要么就有其他事情要做，半天不得动。等你动手自己做好了，啊，或者是看他哎看你要发火的样子了。然后就有点唧唧歪歪的说啊，你放到哎呀我晓得做啊，真的是气得没事要发疯啊，疯了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不夸张啊，我们家来为了个把我刺激来安心脏支架，屋头有儿每天要换下来的东西简直多得很啊，有天呢我就不想做嘛，就喊他去洗一下，等着他做，态度是很好的啊，答应的很快，结果衣服跑了四天，每天催他他就洗两件啊，到第四天的时候都跑旋，哎呀，你晓得衣服都跑旋了，看着起火是不是嘛？我洗了还不如不洗，是吧？洋盘的很说，峰哥，客厅的氛围灯一个接一个的坏啊，这个接到主灯也坏了，最后啊，连卧室的灯也坏了啊，喊他去买灯泡修一下，回回都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一等就是大半年，就这样一个屋头灯烂了都要修半年的人，你敢信他竟然是个电工？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我家那个男人温和度极高，屋头啊豆浆机接触不良，就喊他找人修一下，他说要得，然后就没得然后了。过了两年啊，估计那个豆浆机自己都看不过去了，都不用修，他国家就好了。啊，还有咱们的非常好友发消息说，峰哥一样的，说起了冒火，没上了做的啥子，等我上个厕所，还能买的啥子，我等我上个厕所，不做事，他永远想不起上厕所。啊，我严重的怀疑他把我当成上厕所的闹钟了。另外一般呢，他说这句我等下就去之后啊，这个还不能够催他催凶了，不然等到你的别还有哪些呢啊，像这个哎喊了你不要动就不要动啊，我说了晓得弄是吧，你放在那儿去耍你的，你看我等下弄不弄嘛，是吧？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在说，峰哥啊，哎，真的啊，这个他说我觉得四川的这边的女娃都是移动的 NPC， 一旦靠近他自动给你发任务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念念不忘在说，峰哥我拖了四川女人的后腿啊，他说我感觉我们屋头是翻起来的，我老公啊雷厉风行，我永远都是等一下再等一下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他看不下去干脆自己动手算了

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猪爱吃米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听我妈说，我老汉儿的原本也有这个毛病，每次给他煮了饭要喊半天啊，我妈又回家就怒上心头，自己吃完剩的全倒了，门一锁就出去耍。哎，他收拾了他一回，是吧？这一下毛病啥子毛病都没得了，是吧？还有咱们的真我在说，峰哥，请允许我这个反驳一下，好像觉得只要一回到屋头就进入了战备状态，一会儿呢喊你拖地，一会儿喊你晾衣服，一会儿呢又要查抽烟机，哪来那么多事情嘛？话又说回来了，你不上班的时候这些你也能做啊？是吧？胡孩子说，峰哥，修灯那个我要给你握个手。我们这个卧室灯老是坏，我喊房东来，是吧？他说不啊，我自己可以啊，我搞硬件，我喊别个修。说，我说好嘛，那你弄嘛，你修嘛，对吧？这一弄啊，就是从浴室里面抹黑洗漱了两个月嘛，三个月，他真的鬼恼火，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峰哥，我听了你几节目啊啊。我们家除了这五个字还有另外五个字，就是我现在不吃啊，是吧？啥子呢？就是比如说我面煮好了，他说我现在不吃，饭煮好了啊，我现在不吃，苹果削了我现在不吃，真的习惯之后我只会说，那你就是不吃嘛，那不吃就算了，是吧？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那么咱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八点呢，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周四的早高峰路况。现在看到呢，全区车流相比之前呢，有一部的部分的这个大面积的退温啊，尤其是咱们的主干路，看到呢排队车流比之前呢减少了很多。因为呢，有一些司机朋友可能已经安全到达岗位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奔波在路上。那么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我看到在这个081道口这边，从这个詹凤路今天过来的车流还比较大哟，有一部分呢是直行走081小区，通过育才路下去，还有一部分呢右转走这个劳动大厦，包括呢从广州方向过来的车流行经在路口这儿，都一直啊咱们的交警同志在进行疏导，所以朋友们多加配合一下，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看到呢，现在在我们下方的整个主干路还有老鹰嘴桥面这些车流呢比之前有所好转，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外面这边呢现在已经比较淡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车流。东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第一个整个詹凤路过来这边还是有一波，第二就是在新民街嘉陵市场这边周边沿线我们注意一下，以及呢就是在我们的十七路是在哪个地方呢，主要是从希尔顿酒店然后直行一直走往这个利州广场这边沿线附近河边路段可以优选。整个呢滨河北路一段一路畅通，从滨江国际一直到前方的

平台广场这边都没问题。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的朋友们现在看到呢，持续车流在推温下降，然后老城的话也基本没什么高峰压力，老城现在呢只是有一丢丢的缓行，影响不大，我们的谨慎驾驶就可以了。那以上呢就是在8:30之后的路况，慢慢现在呢基本就恢复到平峰车流，所以朋友们啊，我们也要耐心等待一下，有任何路况及时分享，下个时段再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34，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把你送上的，哎，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啊。这个本本兄弟说，峰哥峰哥，我觉得啊，那个男人啊，摸阳光让他摸嘛，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也无所谓，只要能够提供价值就可以了，拖拖拉拉的不干家务没的事情，有扫地机器人啊，有洗碗对吧？再不济呢，还可以每周啊请一次家政嘛，对不对嘛？啊，能够提供价值就可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一会儿啊。其实说白了，摸阳光这个事情，我们说白了，他就是啥子？他是个拖延症，是不是？啊，真的是就是拖延症啊！今天呢，我们也来延伸一下，把这个拖延症。其实我朋友之前跟我说，他见过最严重的拖延症是那些啊签网线的，他们说5个工作日可以装好，结果拖了3个礼拜还没来装。说到拖延症，峰哥也想吐槽一下，我们屋头峰哥装修那个新房子，我那个灯呐、啊，当时给我安灯的那个师傅啊，之前呢一直说我那个灯有点问题，他没给我安好噻，一个壁灯啊有问题啊，结果到现在为止他没联系我，我也没联系他啊，是吧？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宽带。是吧，宽带之前的好像我把密码搞忘的，说要重新设置啊，到现在为止也没跟我联系啊，是吧？这都已经1-2个月了，是不是嘛？还有更严重的，你看那个街面上买衣服的，他们说最后3天清仓打算买，是吧？硬是拖了3年都没有关门，是吧？这是拖延症。拖延症的学名叫做啊，作孽不足，只晓得耍，最后逼你惊叫唤人体综合症。是吧？啊，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病，是吧？患病的娃呢，经常就会有以下的错觉啊，比如说第一个，啊，先耍安逸了，后头才能够专心做事，啊，这是第一个错觉。第二个错觉呢是，哎，这件事情我明天一定能搞定，今天先不做了，啊，这是第二个错觉。第三个错觉呢是，剩下的工作我明天多花的时间可以做完了，是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错觉就是，哎呀，这个简单，我等会儿一起做了。结果每次都熬夜加班也做不好事情，是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拖延症这种病呢？啊，峰哥呢去查了点资料，我发现呢，不光普通人，我告诉你，啊，说到拖延症，神仙妖怪竟然也有拖延症。你看了哈那个《西游记》里面嘛，啊，本来个千里眼顺风耳。都发现了自带主角光环的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了，这个玉皇大帝也晓得自己有危险，他还是先喝完老杯干啊，开仙女跳完885啊，再来管已经成精的孙悟空，结果人家都已经看到了凌霄宝殿路上了。还有那些妖怪也有拖延症，你像每次抓到那个唐僧猪八戒，都是先把他们弄下来吊起，对吧？啊，又是等朋友、等兄弟、等夫人、等老汉儿、等明天，啊，那个仪式过上一抹多，最后哎，得来挂起了啊，最后到死。

我都没有吃成这个唐僧人，你说这个是不是拖延症？除了这些啊神仙妖怪啊，还有古代的一些凡人，他们也有拖延症啊。举个例子，其中啊，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条卧龙啊，诸葛亮，他跟别个打赌，三天龙十万之剑，大家晓得草船借箭这个典故嘛，对吧？啊，他跟打赌说三天龙十万之剑。结果他前两天都在喝酒聊天打麻将，狄龙最后一天了啊，才炸慌了，没得办法，用十几个电瓶车啊，在去歪旗站到处跑，是吧？群发短信，我诸葛亮来了，打我啊，是吧？最后就喝了一个人嘛，是吧？才完成了任务。这个人呢，就是曹操，大家晓得噻。还有古人的公开行刑啊，是吧？也有拖延症。你每回看到他们看脑壳的时候，对不对嘛？就是要看脑壳的时候的这个是什么啊？政务啊，战是吧？那个看脑壳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都很着急啊，真的很着急。一群人站在太阳坝坝头啊吹牛，非要等啊，等到那个53克呀啊！我到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哈，就大家晓不晓得呀？就为什么古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要看犯人的时候是吧，要等到53克是吧，非要等到53克啊。那个看脑壳的那个胖子呢，他就开始喷水在那磨刀，然后呢拿起刀还摆个 pose， 对不对？最后等到真的要砍的时候，不是被刀下留人，就是被别个射死，要么被别个踢死，是吧？所以你现在回想一下，因为我们以前看的电视剧啊，拖延症不晓得害死了好多那些，是吧？看脑壳的人啊，是吧？啊，是吧？最啊，是吧？啊，这个拖延症的那些被杀父、杀母、夺妻、夺子的人，是不是？但你以前看电视剧里面，他们总是会说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张口就是十年。这可以说是拖延症最高级别了，是吧？所以说到这儿呢，基本上啊，具备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的朋友们都已经联想到了，既然这个神仙妖怪有拖延症，古代人、现代人也有拖延症，而这一群唯一的共同点是啥子？生存的这个环境，呼吸的这片空气。所以我的是吧，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啊，是吧？拖延症会不会是以空气？啊，为遗传载体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就会被拖延症传染，是吧？那些朋友就说了，那峰哥，那么古人因为医学水平受限嘛，所以治疗不了拖延症，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科技这么发达了，是吧？还是摆脱不了拖延症呢？啊，从峰哥专业的角度分析啊，根治拖延症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啥子？因为神仙都治不了，你想把它治好？不可能啊！来关注啊，咱们的那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峰哥啊，53克阳气最盛。”哦，原来如此，你们两个人都发消息了，都说的是同样的话啊，原来如此啊！但是我说老实话，真的每次看到那种啥子啊，那电视剧里面的啥子刀下人，就急得很呐、啊。我硬是有的时候人想，我说你们这个赶紧下去，赶紧砍下去，对吧？啊 ，KK 在说峰哥。睡前刷手机，说好的刷10分钟，10分钟又10分钟，最后刷一个小时都关不到手机，老老实实睡觉。第二天早上瞌睡睡不醒，又要后悔，是吧？然后晚上又继续刷。以前峰哥呢，这个睡前刷手机这个拖延症是这儿吧，有点凶啊。现在峰哥控制的非常好啊，基本上啊，刷手机躺床上刷手机，刷到了我这个要睡觉点了，我就睡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的确，就像你先摆的，马上最快有2个小时，来了来了最快有1个小时，在路上一次是我在屋头躺起的。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最近在减肥，每天下班了回家就给自己做的说的少吃点去跑步，然后呢吃了饭就给自己说的饭后半小时不要强烈运动，半小时后啊肚子还有点胀，9点了啊，要不看看电视，10点整不完了，哎呀，要不明天再说，好的。啊，给自己个么么哒，明天我再说，是吧？啊，你看嘛，这个拖延症，晓不晓得有没得哈？来关注咱们的这个聂宇热风，说峰哥，一个摄影师
半年前拍的照片还没给人家修出来，没事搞其他的去了就忘了啊，等想起的时候啊就已经不想动了，就说明了天明天就说明天一定要开始修了，结果一拖拖了几个月。还有这个欠大妞的说，峰哥能被拖延的都是不在意的，试过让人在楼下等五个小时，硬是把午饭拖成了晚饭，也试过洗澡洗头化妆搭配半小时下楼的。你看看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涛峰哥我真的不晓得说啥子，因为几乎放弃治疗了，真的好烦了，是不是嘛？真的好烦那个拖延症了啊，自己晓得自己拖延，自己晓得自己不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但是个人有一不好啊，就你说的神仙都治不到我们那么治嘛啊。来，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中的文章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杨洋。
2: 好的，雨峰收到了。8:46了，来到我们今天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我们继续来开刷，带领各位朋友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万源这边现在呢，基本啊，今天万源是很淡定的，没有什么高峰压力。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我们注意呢？就是在我们的君南酒店门口这一小节哦，因为路面比较窄，然后呢，我们相互之间呢礼让一下。过了之后呢，我们整个万源大桥、英国路这些呢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东边的话呢，朋友们，现在呢丫丫看到河边路段，还包括我们的主干路。这些呢都是挺好走的，大家呢只是需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老鹰嘴桥面的话，就是东坝往南后方向过去的车流，我们在桥上的时候呢速度啊慢点，因为这边呢有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那么大家也要优选自己呢适合的车道，然后再出行，不要随意在里面乱穿插，容易造成了一些追尾的擦挂事故。然后过来之后呢，南环路这儿注意哦，主要是在红绿灯啊这个奋进巷这边有一小节，然后前方的话没问题，像上个时段提到的海口路这些呢逐步都在退温。老城的话呢，现在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锦巷子，其他道路啊一路畅通，像财神街还有蜀门大桥、天成大桥这些，现在呢已经都恢复到平峰时段了。早上呢因为冒了一点小雨，现在雨停了，那么外面呢有一点微风，那么今天的天气呢还是很不错的啊。如果呢大家呢就是有外出的朋友，也一定要佩戴好雨具，因为这两天天气是很不稳定的，可能都会出现时时的突发小雨，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观察一下。今天的早高峰朋友们，我们就陪伴你们到这儿，晚高峰时段也会在下午的5:30准时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交换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8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龙门阵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我们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的消息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反映，还起来说一说啊。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都可以，跟着风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的确是时间过得快呀，朋友们啊，有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节目要结束了，关键马上要到这个周末了，对不对？明天礼拜五了啊，然后就这么快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奇闻趣事，让我们看看有啥子有意思的消息、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啊，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朋友们，下面大家伙有没有看这个新闻？我最近刷了一个短视频，我都看到了，哎，说。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啊，顶配为男版啊，99W 买个人形机器人，最低啊11.99W 啊，这个预售订单超过了11,000台了，我的天哪，谁呀、啊、这么有钱呢你们啊？线上体验存在对话轻微卡顿的一些问题。6月30日啊，就在前两天，科技公司必优轩啊发布了多款超仿生机器人啊，类似养成系情感大模型啊，这个支持啊这个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啊，与这个情感交互啊，这个入门款啊11.98万啊，这个旗舰男款99万，女款88万啊，说是仅限成人购买啊，这不废话吗？这都未成年人也买不起啊，成年人也买不起啊，对不对？好多人。根据啊这个发布会前，包括最近水深火热的碟子在内，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头部医药公司去拜访体验过啊这个仿真机器人啊，或在考虑合作中。峰哥那刷几个现场视频体验啊，认为确实有必要请他们来重新捏下节目啊，毕竟你以为的机器人伴侣是可以帮你扫地、做饭、洗衣服啊，有必选的机身伴侣是哪种来说？主打情感陪伴，能够聊天、有表情，但是不能干家务，续航2-4个小时。这不就是个玩具吗？现在不是很多那种 小的那种也可以吗？就是跟两个交付给你摆龙门阵嘛，是吧？99W 去买一个这个，晓不晓得大家咋个想的啊？反正我是可能暂时来说，这个还不叫做仿生、超级仿生什么智能机器人，还不这不就根本就不叫啊！他就给你做个表情啊，然后呢给你啊回复你两句话，续航又短啊，2-4个小时，对吧？你说你让他干啥？是吧？有些网友就评论了嘛，不能做家务哪有个毛用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说啊，这个有啥意思是吧？有这个钱不如找个对象，是吧？啊，真的是，起床困难不比有些人困难多了啊！6月30日呢，网上流传了一张这个困难职工情况登记表，申请人呢是安徽合肥某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与丈夫两人合计月收入刚好是，丈夫两人呐、啊。他们合计的收入一个月是19,999，儿子在美国啊，说收入良好，但是因为他最近手术住院，不能够做家务，夫妻两个过得非常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打困号的，啊是打引号的，啊不懂就问啊。这个手术需要休息半年，哎，同时是不是没分清楚这个行动困难和经济困难这两个困难呢？他是不是把这个行动困难理解成了经济困难？我请问你，啊，两口子一个月2W 的收入，你觉得还少啊？还困难呐、啊？啊，很快啊，这个安徽省药监局出来回应了，说这只是初步的。

摸排情况的表，还没有经过这个审核。按现在的条件，我估计啊，申请不到。随后呢，该局审核部门说，填表人可能不清楚评定的标准，目前确认他不符合条件，已经去掉了。好好好，药监局退休的，做个手术医保不要报销完了，还需要自费多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吗？啊，都说是吧？姐妹成熟，收入水平到这个单位真的是最困难的了，是吧？你都这么高的收入，两口子加起来一个也有两个 W 了，你晓不得？好多人都挣不到你个程度，你还困了。你想挣钱，你可以去成都送外卖嘛？没开玩笑啊，朋友们，这个从7月31号起啊，举报食品药品啊这个安全问题呢，最高可奖励100个 W 哦，兄弟们，良心骑手们不用在软件上暗示消费者换一下店了啊！有人呢担心重伤之下就有这个栽赃陷害啊，我们要提强调一下啊，举报其实是最关键的一环，其实是黑市。最近呢，中国裁判文书网呢公开了一起劳动纠纷案啊，说广西啊霍州有一名女护士被匿名举报非法交易，这个医院呢以生活作风不当啊将其开除。他在这个医院工作了12年，申请劳动仲裁之后啊，法院判决医院支付其赔偿金呢，总共是11.7万。乍一看呢，很多网友将争论点聚焦在了这个护士是否有非法的交易上。于是呢，扒出了相关聊天记录，看到了有比如说开房啊等一些字眼的转账截图，果然他的果断相信了，还翻过来啊喷法院主张的可能是恋人行为啊是在包庇女护士，完全搞忘了医院他没报警，也没有执法权认定职工是否有啊这种事情出现啊。换句话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两个单身男女啊，这个是吧，聊点啥子，他顶多算是他的私生活有瑕疵啊，但是医院不仅黑市直接开除员工，这个是真的是犯法的，是吧？这个是真犯法的。哦，对，还有案外人泄露聊天记录啊，这个也是比较恐怖的啊。天才程序员啊，跟那个性别已被占用的坐一坐，是吧？办公室空调被吹了。就在欧洲持续遭遇高温冲击啊，多国气温突破了35度的时候，居然还有人举报邻居用空调。欧洲人呢装个空调为什么费劲的啊？这个都科普啊，这两天大家应该都刷到了不少啊，又要他们的政府审批他们里面安空调啊，又要政府的审批，又要这个整栋楼的人的同意，打孔安装费啊也不便宜。所以说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20%，个别国家像英德甚至低到了5%和3%啊，是吧？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中国品牌。除了小巧便携啊，可以自助安装的美的空调买爆，京东物流还有菜鸟也闷声赚大发了，是吧？当然合法赚钱呢，我们不眼红，是吧？啊，但记得要好好交税。七月一号啊，企查查 APP 显示，千万粉丝美妆博主啊江胜男啊，也就是陈山，因为这个潜水被公告啊，还以为多少了，我一看潜水好多，一看金额39.5万。他要是39.5万，那可能就是恶意漏税了，是吧？39.5万多半就是真的搞忘了啊。虽说纳税无小事，但是这个也太小了一点嘛，对吧？啊，朋友们，啊，这个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啊，啊，在路行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看时间来到早上的8:58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那今个节目呢可能就到这儿了啊。明天早上的这个7点半，我们准时准点还是在这儿摆下龙门阵，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啊。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有两处施工的路段，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石火子路段万信小区路口，这个路段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那请大家从那个清江大道或者是水电路绕行。另外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我们这个二医院门口至龙都花园路口，那这一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那因为这一个路段是有那个学校还有那个市场，所以说请大家要绕行这个路段，也是从我们清江大道或者是水电路绕行。同时还有一个路段是我们这个红生市场，那在这个时间段，这个红生市场是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那希望如果要经过这个市场路段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避让行人。那今天是一个阴雨的天气，我们辖区内的各个道路都是非常的湿滑。目前虽然没有下雨，但是道路都是湿润的。那请大家行驶在这个各个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去随意的变道超车，以免引发事故。目前就是还有包乐道三堆、包乐道光源，目前都是一路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3: 感谢警官，谢谢我们提供哈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3: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在7至8月份，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生、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来关注近日起呢，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会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在北京时间的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的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5: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3: 朋友们，行驶路上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今天的你好司机。 又是我们新的一天开启，我们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同时呢，大家这一会儿时间哈，可以通过我们两种互动方式来跟孟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第一个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在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可以通过我们视频、文字、图片方式来跟我们一一互动。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是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一起来跟孟瑶互动起来。你看刚刚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的厚德载物哈，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说，孟老板今天早上哈开始下了会儿雨，哎，现在又停了，凉快的很哦。哎呀，我刚刚还在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今天这个天气真的用舒服和安逸来形容。我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就发现今天不用开空调了，整个的这个温度太舒服太安逸了哈。当然目前呢，咱们天气预报也和大家一起打探一下，因为咱们整个今天天气呢，目前咱们出行方面提大家，今天广元呢将会是有一个微雨天气，温度最低22，但今天目前最高温度今天还是会达到31度，那目前实时温度广元这边是24度。这两天咱们出行方面提大家，因为我刚刚看天气预报，咱们本周从今天开始一直能会到周天，广元出行方面都有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包括咱们下一周啊也会有下雨的这个出现，但是温度呢还是蛮高的，属于这个蛮闷热，今天天气还比较的舒服。所以大伙儿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哎，第一个事儿呢是咱们这两天哈，因为咱们暑期本周完了之后，咱们很多的孩子就要放暑假了啊。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咱们出行方面要坐这个飞机坐高铁的朋友哈，昨天说到了咱们广元的这个关于我们车站的消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从7月5号开始，我们国内燃油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大幅下调的好消息。那目前呢，从这个各方的平台获悉啊，目前一些平台已经接到咱们相关航司通知，从7月5号的临时开始，将会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与调整前征收标准相比，咱们每人每航段下调是30元。或50元。目前据了解，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下调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国内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5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那新的征收标准，较现行征收标准来说，分别会下调是30元和50元。那目前从去哪儿平台说哈，目前其实在我们前两天，昨天开始，我们7月1号开始，已经有很多城市进入了暑期的出行旺季，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大幅度的下调，有利于降低暑期出游成本。由于新的征收标准实施以购票时间为准，所以呢，咱们大伙儿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在7月5号及以后，咱们购买国内航线机票将会少支付30。

货50元。在接到航司通知之后呢，目前去哪儿平台已经第一时间上线提示旅客。那目前其实据我们了解哈，第一次也给大家说过哈，今年这次呢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第二次下调，因为在今年6月5号的时候，记得当时我也给大家有分享过哈，因为当时咱们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段、800公里以上航段分别下调了是20、10元，那这次还会少支付30到50元。哎呦，这个可以啊！所以哈，你们要订机票，7月5号之后哈，所以梦瑶跟大家说，你们7月5号之后再订机票。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哈，因为这两天呢，咱们从广元中心城市智慧，停车场那边获得一个好消息，咱们万源这边，因为就是很多朋友每次到万源这边，来玩啊、吃饭啊、办事儿什么的，总是感觉车位哈不够，特别到了这个晚间的时候，有时候我到万源这边吃饭的时候哈，我想找个车位，真的不好找啊。那目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广元万源这边要新增80个停车位的好消息。那目前据这个该项目的这个万源东段项目现场哈，目前据项目的负责人说，广元市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万源项目东段整体建设内容为东一、东二段原有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工程，以及东三、东四段新建工程。那其中东三、东四段这个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目前东三段现在已经顺利完成了主体的结构封顶，咱们东四段的目前这边正在开展基坑支护桩的一个施工工序，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呢？明年2月份啊，将会全面建成完工。那目前呢，大家知道哈，正在施工的那个路段，各位如果有住那附近的朋友应该了解哈，你们去遛弯的时候或者是转路的时候应该看到哈，目前咱们施工的东四段地段，它是北靠万达中央华城，东靠奥体大桥啊，建筑布局是地上地下功能，地下规划建设3栋建筑，使用属性以商业的业态为主，可以进一步的完善咱们片区配套商业的方式。地下空间规划打造机动车的车库与非机动车库，规划地下机动车停车位80个，那其中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2个，配套充电桩停车位30个，适配新能源车辆停放需求，同步配置非机动车停车位60个。那目前这个智慧停车场哈，建成投用之后呢，不仅能够有效地补齐咱们万源片区停车资源缺口，缓解向周边小区还有路网停车拥堵难题，关键还可以依托配套的商业，丰富咱们片区便民服务场景，优化区域人居环境和城市的一个面貌，也助力万源片区城市功能的一个品质提档升级，所以我们到时候大家又有一个地方可以停车了。哎呀，我们的公交师傅上午好，说猛老伴儿李白死早早好，哎，老铁早上好，给我们的公交师傅比心比心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广播哈。当然我们另外一头我们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来互动都可以哈，你们想来我们直播间来走转一圈可以没问题啊，想来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也可以哈，两种方式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梦瑶唠嗑，来分享路况信息，来跟咱们夜节目哈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感谢小汤圆、如鱼、莉莉啊、猪哥、玉微风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对了，还有一个路要跟大家分享啊，广元城区一条路也通车的好消息哈，就是在莲花片区的朋友应该非常非常开心啊，莲花片区的配套道路，就是在东平社区居委会到利州区的疾控中心路段已经进入了试通行阶段，有没有朋友往那边走？你看今天我全是跟大家说的好消息因为莲花片区是我们广元城北重点打造的居住和民生服务集聚区，常住人口集中，住宅小区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周边涵盖学校对吧，医疗机构、社区服务等多元业态。此前呢，因为东平华府小区到区疾控中心他们仅靠北二环一条通道支撑，通行能力来说

是比较有限的，特别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咱们拥堵频发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咱们不仅会影响居民日常的通勤购物出行，也会给接送孩子的家长带来一些不便。所以目前这个莲花片区的配套的道路工程全长是约 2.357 公里，路幅宽度是10到18米不等，那主要是包括像道路主体对吧，有综合管网、边坡防护，还有市政照明及交通设施等一些附属工程啊。下一步呢，施工方将会科学组织抢抓进度，力争早日实现东平社区至拥景天下小区路段的全线通车。那项目你想这个通车之后哈，确实可以完善像莲花片区路网的结构，改善片区的交通出行的环境，还会带动咱们沿线经济发展，提升咱们城市整体形象啊，真正的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咱们大伙儿的幸福账单。所以朋友们，目前呢听大家哈，莲花片区的配套到道路，就是咱们东平社区居委会到利州区疾控中心的路段，目前已经进入了咱们试通行阶段。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啊，这个刚好去那边办事啊，回家呀，那附近的朋友可以走起啊。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他们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2: 好了，朋友们，温暖出行每一天，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牧羊继续和您正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很多朋友陆续的来报道，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同时我们的电话另外一头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之外，我们店铺的另外一头的朋友哈，也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交通事儿。 这时候来关注一下呢，参与节目的风云师傅双木瑶来报道了。哎呀，感谢我们的老铁也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呢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的节目。 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的有关于我们的一些关于我们出行方面也好，咱们的车架管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咱们来分享。今天刚好是下雨天，而且咱们本周哈天气预报显示都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那我们也替大家，因为这两天确实咱们各种哈。 就是生活中日常骑行的通勤的朋友们，不得不面临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雨天出行的考验。但朋友们提醒大家，千万别为了图方便单手撑伞或是加装挡雨棚啊，万一没把住，最终疼的还是自己。所以咱们雨天路面湿滑，骑行者视线不清，如果是骑行者还有单手撑伞的行为，很容易发生意外。

那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哈，第一个是咱们容易失去平衡，像咱们骑行时一些朋友如果撑伞的话，他你想想，一只手啊，既要控制方向车速，还得时刻准备刹车，一旦遇到突发情况，重心不稳即容易失衡摔倒。第二个，严重遮挡视线，骑车打伞时是雨伞会严重的遮挡啊，骑行者的视线，扩大骑行者自身视觉盲区，降低了骑行者对于周围道路交通状况的感知能力，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则很难立刻采取有效的避险措施。还有，骑行打伞不仅会降低了对车辆的操控性，同时还会增加一些风阻的受力面积。而此时万一有横风经过的话，而此时车速逐渐加快的话，咱们骑行者很容易受到风阻影响，造成咱们车辆行驶不稳定，最终导致连人带车一起摔倒。所以咱们部分一些骑车的朋友可能认为说加装伞棚更方便，哎，可以夏天可以遮雨，是吧，能够一劳永逸。但是朋友们，加装伞棚同样会导致骑行人失去平衡，视野会受到遮挡啊。加上你想，大家想想，那个伞棚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是属于金属框架，而且很锋利，一旦发生事故危害更大。还有呢，就是咱们加装了遮阳伞雨棚之后呢，咱们电动车的车体面积就会变大，会增加咱们碰擦事故的发生率，即容易刮伤路人，干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咱们伞棚大部分它是由金属的框架来构成的啊，一旦发生碰撞或者是咱们侧歪的话，加装的那个伞棚有可能它会刮伤咱们驾驶人或是咱们其他行人，甚至危及生命的安全。另外，伞棚加装在电动车的前部，其固定钢管它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员的逃生。还有包括咱们骑行电动车遇到雨水天气，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防雨呢？咱们雨天啊，骑行方面的姿势咱们得啊掌握了。第一，咱们得减速慢行啊，避免紧急刹车。雨天路滑，过弯时前记得提前减速，转弯时呢慢打方向，尽量保持车身平稳，不倾斜，不碾压地面标线。减速时轻轻的点刹就好，杜绝急刹，与前车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出反应时间，对吧？还有咱们雨天骑行建议呢，使用雨衣。而且应该是大小合适，避免兜帽过大遮挡视线，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雨衣，方便别人看清自己，千万不要骑行时打伞哦。还有包括咱们遇到这个雨天比较大的时候，咱们尽量避开有积水路段，对吧，防止水下有坑或是障碍物，防止电机及其他部件进水，也可以哈避免溅起水花影响他人。还有就是咱们到了雨天，同样的安全头盔咱们得戴上啊。头盔能够保护头部安全和防雨，佩戴头盔时不要把雨衣的兜给盖到头盔，以免影响视线，妨碍咱们头部的转动，减少安全隐患。今天刚好是下雨天嘛，我们刚好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下雨天咱们骑行电瓶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哈，注意安全，头盔朋友们戴起哈。公交师傅什么事儿跟我说？刚刚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请讲啊。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馈，我们这里哈，在我们的听广播的公众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您什么问题，请把您相关问题给孟瑶发过来哈，什么事儿啊。所以我们的夏天呢，刚刚也说到了这关于我们的危险操作，希望大家哈真的是引起重视好吗？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呢这两天咱们到了这个夏季，除了咱们说骑行之外，咱们自驾出行的朋友们，我们司机朋友也要额外注意安全，也请大家牢记哈，咱们驾车出行要查看，不管您去哪个地方，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因为昨天前天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去那个丽江去旅游嘛，然后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就是路上就遭遇了这个山体滑坡。所以朋友们，你们如果是要去一些地方自驾去耍的朋友哈，最好把路况天气打听好了再出发啊。所以大家看看天气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路线，牢记降速控距量尾，咱们谨慎驾驶，遇到积水路段

要查明水深，千万不要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的话，不要去贪恋财物，咱们果断自救逃生，这个很重要哈。好，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哎，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经常还和大家聊到这个，各位是不是生活中有那种情况，就是曾经有为了图一时之快横穿马路啊，你想哈，这个确实有时候你在生活中你开车也好，这种情况包括你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哎，一些朋友啪就刷过去抛过去，这个就是咱们讲的鬼探头。鬼探头呢是说指咱们行人和非机动车啊，从机动车驾驶员的视线盲区突然给窜出来啊，横穿马路。由于这个时候双方通常距离呢非常近，而且驾驶员在发现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从而会导致猛烈的碰撞事故。咱们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违规操作哈，或不当行为，通常会，鬼探头事故发生。结合咱们相关的事儿哈，我们提大家，第一个是咱们违反交通信号灯和路权的规则，对吧？像咱们非机动车或行人在红灯亮的时候，强行从排队等待放行的车辆前去横穿路口，严重的会破坏咱们路权分配的规则。这种行为就容易导致正常绿灯行驶的机动车避让不及而发生碰撞。哎呀，刚刚我们的后等载物师傅说，孟阳啊，目前北二环081厂的路段和高速路口那一段雨下的很大呀。今天你看，刚刚还跟孟老板还给大家说了哈，确实正儿八经的，哎，这个雨打起来了哈，朋友们。我们的北二环的朋友刚刚在跟我们说哈，我们后头在我说雨打起来了哈，大家慢慢行驶好吗？还有一下来我说，孟老板，我刚刚为你给你送小星星，你太可爱了，谢谢我们的公交师傅，给您我就给您比心了啊。朋友们，目前咱们下雨天哈开始了，刚刚也说到咱们下雨天骑行方面，咱们开车方面需要注意的啊，待会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好，继续回到说我们刚刚说的鬼探头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情况是，咱们为了图方便逆行或是在车流当中穿插抢道，会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大幅提升碰撞的风险。还有一个情况是，咱们从排队车流量当中间歇中冲出，行人或非机动车从缓行等待的车辆缝隙中突然窜出，由于相邻车辆的遮挡，后方来车驾驶员完全没有办法提前的预判，极容易发生猛烈的撞击。还有一个是公交车啊，前去猛跑，咱们乘客啊下公交车之后，不等车辆开走驶离，直接从车头前方横穿马路。你想，公交车是比较大的，庞大车体，它会形成巨大的视觉盲区，就会导致左侧车道驶过的车辆真的是反应不过来呀。还有咱们从两侧停满车辆的路段，就是有停车位，这边是停车位，这边是停车位，这种情况容易很多朋友为了抄近道，突然从禁止车辆的缝隙中去快速冲出，就会导致路过车辆因为视线受阻刹车不及啊。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哈有安全的这个意识和观察啊。作为咱们的这个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也好啊，咱们一定知道哈，最可靠的安全防线永远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吗？好，朋友们，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这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在给咱们讲下雨天了啊，朋友们，这个时候广元雨开始打了起来，跟我有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通我们的1048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哦。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来到了我们半点之后的实时路况，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咱们的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哈下雨天，G5京昆高速管园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1507公里至1509公里处，1549公里至1551公里处，1572公里至1573公里处双向道路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进行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的，朋友们，半点之后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33，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节目当中哈。这时候呢，提醒大家，咱们如果是有咱们出行的雨天的朋友，也希望大家来跟咱们报报您身边最新路况信息，您在什么位置，有没有下雨啊，来跟咱们说一说。今天反正是个下雨天嘛，天气比较凉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和关注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咱们抖音的号也好，我们的全称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也希望大家关注起来吧。

好，我们下面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雨天路况的信息哈。这一点问咱们城区路况情况如何呢？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候咱们老城主要是在锦巷子方向西向东，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南街有237米的拥堵情况。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下。

如果您是身边刚好的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孟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好吧，今天呢这会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个事儿，你的车儿哈停在这个地下室，但是你发现没有，你的油在不知不觉烧了，还有这个情况啊。前两天某小区业主就发现一个事儿，他自己停在地下室车库的车辆油耗异常，报警之后他才发现，在过去这一个月时间当中，他的车曾先后四次被陌生人凌晨开出去，几个小时开回来。嘿，胆子怎么大？朋友们，你们真的是估计哈，停小区你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吧？啊，当时这个车主也说，最开始他自己开车时发现油耗异常，而他的老公通过交管12123 APP 查询发现，车辆竟还有一条非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怀疑车辆曾经被他人私自开过。后来业主说，自己呢忘记了平时在车里留了一把备用钥匙，想到车子就停在地下车库，车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平时下完车之后呢也没有在意车门是否上锁就回家了。现在只要去嘛，安全没得问题，监控怎么样啊，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咱们警方就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就发现哦，近一个月内这位业主的车辆曾先后四次在凌晨时段被一位陌生男子偷偷的开走，有时候是半小时开回来，长则两三个小时开回来。哎，随后呢民警哈将嫌疑男子抓获，后来经过调查，偷开车辆的这位男子属于无证驾驶，以为在凌晨把车辆偷偷开出去兜风之后又把车停回车位就能够瞒天过海。后来呢目前的这个涉事已经偷开的车辆的男子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朋友们，这种事情都发生，所以朋友们你们真的莫以为哈，现在自己院坝头也好，小区里头也好，我们车门哈下完车之后务必锁好车门，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到车里面，也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因为小我发现个习惯，我把车门锁了之后我还会去拉一下，我就去拉一下，我就去想看一下那个车有没有锁好。哎，包括之前我给打扮个楼门子，有个小娃娃把他们邻居的车偷开嘛，也是邻居每天一回家就把那个钥匙放那个框框头，就被隔壁邻居娃儿看到了，那个娃儿好像12岁，就把他的车钥匙也是那种情况开走，还是开去上高速，开了好几次，后面也被发现了。所以朋友们，车钥匙也好，车门也好，各位毕竟是我们的贵重物品，请大家还是要放好、收好、关好、锁好车门。这个朋友说，我老伴儿他没锁车门子，一天两次忘了，还有可能天天不锁吗？我估计是。我身边有那种朋友，就是他车门永远都没锁。我说哎呀，车上有没有贵重东西？我说万一你这个情况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哈，把车门还是得锁好了啊。好，接下来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各位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啊，来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哈。下面这个事儿哈，是关于一个朋友二十万买了一个二手新能源车子。竟然面临了远程锁车的风险。前两天呢，在不久前，陈某呢在网上就看中了一个 A 公司售卖的二手新能源的汽车，双方哈口头达成了一个购车的约定，车辆呢总价最后谈成了就是20.5万元。陈某呢先支付了定金5000元，随后呢陈某全额付清了这个购车款，那 A 公司完成了车辆交付，并且配合把车辆过户到了陈某指定人员的名下。停完车之后呢，陈某为车辆就购置了像保险啊、检测维修啊，产生多项开支，却始终没有办法办理车辆专属 APP 及车载系统的主用户更名手续。
后来经过的这个汽车厂

0: 商的官方核实，这个车辆尚有未结清的金融贷款。
1: 嗯，
0: 受抵押限制，没有办法变更车机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所以车辆基本使用功能彻底受限。你说郁闷不啊？这种情况。后来呢，这个情况之后呢，陈某多次与 A 公司协商退车、退款、赔偿损失，始终无果。后来陈某就诉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车合同，要求 A 公司退还购车车款，并且赔偿合理的损失。那 A 公司则辩称说，车辆已经完成了交付过程，而且双方乙方已经履行全部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有这种情况，好奇吗？我觉得还是个公司的错吧，啊，对吧？还有您自己啊，这位朋友自己没把这些方方面面搞清楚吗？哎，有朋友在说哈，我们后队在我说，孟老板，我前两天收到一条短信，说我的车子在贵州有违章，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贵州啊。您查查那个交管12123，看有没有，是短信有还是交管12123有？如果交管12123上面有你的违法信息的话，就可以申诉，可以申诉没得问题哈。你这种情况如果是短信的话，有可能是诈骗短信啊，你最好去看哈你的交管12123哪个比较准确，就可以看到具体在哪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后队在我哈，我给这位师傅说，你最好是去查一下这种情况，以防万一呢，万一你车子真的找个套牌儿哈，情况你以后为给更麻烦了，您最好现在马上先查一下交管12123满车牌和数字之后，看车辆有没有在贵州有违法行为，如果有的话赶紧去申诉哈，去看看什么情况，因为你没去过贵州，但车是遭违章了。如果是短信的话，我觉得还不是很可信哈，您看一下啊。好，我们再继续来和大家划回来哈，刚刚说到这个事情哈，二十多万买了一个二手新能源车子，面临了远程锁车风险。那目前这个情况到法院怎么说啊？法院认为说，新能源汽车不同于传统车辆，汽车的机的系统和车辆的深度绑定状态，如果没有办法变更新能源车的车机系统的主用户的话，将会严重的削弱车辆的远控的远程操作、电池充电等关键功能，存在重大隐私泄露风险和安全风险，对于咱们新车主使用车辆来说，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障碍。那如果是仅完成了车辆的产权过户，没有办法实现车机权限完整转移的话，足以会导致消费者购车的根本目的没法实现。是啊，你买了这么多钱，车子现在没法开。像刚刚那个事儿， A 公司作为一名专业二手车销售机构，在出售暗涉新能源汽车时，这个车辆没有结清贷款，导致咱们车机系统主用户没有办法变更涉及车辆正常使用的主要功能，没有办法这个使用，意味着陈某，像刚才那位陈师傅购买了这个车辆之后，没有办法实现其购买车辆的目的。 A 公司履行主合同业务及交付合格车辆之后，对吧，咱们存在重大瑕疵，就会导致陈某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法院据此认为 A 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是啊，你怎么办？我在你这儿买车，你就没把这个车子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说明白吗？你只管过户哦，你后面就不管了吗？是吧？所以呢，目前呢 A 公司主张其配合陈某了解车辆的情况，车辆在交付之后已经行驶了几千公里，所以车辆瑕疵的责任不应该归咎于 A 公司。对此 ，A 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其主要的合同义务就是交付合格车辆，那当交付的车辆没有办法使用，即便买方在交付时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发现这个瑕疵，仍不能免除这个公司作为出售方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尤其是 A 公司作为出售二手车的专业机构，其对出售的二手车更应该尽到审慎审查、如实告知义务，其未核查出售的二手车因贷款问题没有办法使用，未向买受人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那买受人依法享有合同的解除权。所以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双方解除车辆的买卖合同， A 公司把退还金额购车款给这个姓陈的司机保险费，并且要赔偿他的保险费、检测维修费，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所以呢，我们

0: 再次听大家哈，不少的朋友哈，对于二手车、新能源车的买卖购户存在一些认知误区，认为二手车完成购户、交付车辆就万事大吉。其实不然，因为跟咱们燃油车不同的是，咱们新能源车的这个车机系统和车辆深度绑定，用户账号掌握着远程控车、充电的一个管理、驾驶设置的一些关键的权限，车辆如果有没有还清贷款呀，金融机构的一些什么风险账号远程的事情哈，这个风险虽不影响办理车辆的全过户，但是会导致车辆买了之后没有办法使用啊，对吧？稍后再来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是在纵横交错大陆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点的45分，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送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当然目前也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一个司机朋友哈，这个花了2.5万元啊，这个去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子，结果后面车子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够使用。 后面是到法院之后，也是一个公判的一个判决，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哈，咱们车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情况安排看好了。而且呢，咱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二手车的经营机构需要全面的核验咱们车辆信息，如实披露车辆像抵押，对吧？贷款、车机权限受限等情况，杜绝去隐瞒、欺诈交易，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咱们消费者呢，在购买车的时候，除了常规车况要查验之外，务必去核验一下车辆的金融状态和车机权限，签订书面的合同，明确违约责任，留存完整的交易凭证，遭遇纠纷时，咱们可以依法维权，防止车辆交易的损失。所以朋友们哈，对于二手车哈，确实哈，这个事情，你像他多郁闷嘛。 最后还有这一张，所以我们的法院这边的判决是公正和合理的啊。好，朋友们，路况来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咱们大市镇荣山镇片区大雨天气啊。朋友们，这边下大雨了啊，辖区道路、临崖、临水、吉湾、陡坡等路段较多。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多注意观察山体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通过哟。 哎，今天你看刚刚城区北二环的朋友在跟我们做下大雨了，目前呢这个大市中山这边哈也下大雨了哈，大家开车慢一点哦。不行不行啊，张干饭做毛老板，问下朝天党公园可以走了不？好，走高速走高速朋友，因为这里面好像在修路啊。张干饭啊，走高速啊，走高速啊。 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刚刚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关于我们的一些事儿哈，所以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继续的来跟孟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个事儿哈，绿灯正常通行的路口，有一个藏匿临牌的白色小车突然绕开排队车辆，闯红灯疾驰，险些当时撞上了正常骑行市民。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前两天的成都啊，当时从成都这边交警一分局获悉，这个驾驶员半月内哈多次恶意闯红灯，肆意违反交规的驾驶员姓杨，当时被依法查处，而且行政拘留8日，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款1900元，驾照记41分。所以朋友们哈，人和时候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做一位文明好司机。说了刚才在节目跟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哈，还有一个是我这两天也发一个事情，也是在底下车库的一件事情。刚刚跟大家分享是哈，有个这个师傅啊，把车儿开回去，然后呢又被布置被烧了很多啊。下面这个事儿是一个百万豪车停在车库的一件事情。最近呢，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到上海的一个某地下车库去拆卸了一辆百万元豪车零部件，并且呢变卖。当时民警接到辖区的居民杨女士报警之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后来民警说，停在地下车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它的那个车门呀、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后来经过查监控，就发现这三名嫌疑人分工很明确，两个人负责拆车，一个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陆续续来了10几次。哎呀，当时民警调查之后发现，那其中两名嫌疑人本身是从事汽修行业，对于拆卸汽车零件非常熟悉，熟门熟路。他们每一次呢拆卸完零件之后啊，都会把车衣重新给罩回去，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嘿，目前三名嫌疑人哈已经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天哪，物业不关吗？会是大家没发现吗？是吧？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对了，最后还有一个事，昨天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抖音号也是发布了一个视频，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说天哪，我今天一定要和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朋友们，我们广元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走过梯坝？有没有？猛男班先举个手，我是走了的梯坝梯七。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哈，这个以后你们要坐这个火车的话啊，我们的这个之前的 T8 T7 这个列车停运了。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下午的3点36分啊，最后一次以途定列车的身份停靠在我们广元站啊，他驶离之后不再返回了。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铁路运行图进行调整之后，这列服役了48年的老将将会圆满完成其阶段性的使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哎，有一些这个老铁路人也说哈，这个确实，这个照片是记录了他们的年轻的那个就是岁月当中。当时呢，这个列车员说，在2002年的时候，这个列车他跑了7、8趟，对他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今天早上特别赶到广元送他去成都，还有几位特别早已退休的列车乘务员，他们也特意赶来送别这位相伴了大半生的老朋友。其实啊，对于咱们一代又一代的广元朋友而言 T8 T7， 反正猛老板我当时接到上学的时候经常走啊，这个列车从不仅仅是一趟往返于我们四川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工具，它是无数人背井离乡
奔赴远方的出川起点，也是无数游子哈归乡团圆的终点。来来来，朋友们，来来来，这次暴露年纪的时候了，你们有没有坐过公园的这个列车，成都到北京的 T778？哦，那个时候就觉得车子好快就回光远了啊！确实，这个目前有一些乘务员说 T8、T7 次，承载着他们的青春岁月啊。为了纪念，他们专门来广元再坐一次这趟列车，送他一程啊！你会发现哈，我不说他们了，我都有感觉，因为那些年我们坐这个 T7、T8的时候，就是回光远去成都。

我都会坐这个列车。而且目前呢，据了解哈，这个 T 八、T 七次列车以服务细致、餐食亲民而著称，连续多年获得全国铁路旅客最高荣誉的红旗列车，是四川我们首趟进京特快的列车。2000年被正式命名为天府之星号，啊，同年获评全国青年的文明号。48年来，他运送过无数学生、游客、打工人、探亲者。在昨天下午3:36的时候，汽笛悠长响起，啊，那个画面感突然下来了啊！列车缓缓地启动开往成都，而广元站，朋友们从此再无 T 八、T 七次列车停靠。来，朋友们，你们当年有没有走过这个广元的 T 七、T 八到北京也好？去成都也好，有没有坐过啊？因为其实据我们了解 T 八、T 七列车在宝成铁路上的最高运行时速仅为120公里，全程耗时约30小时。而西成高铁开通之后呢，从广元到北京的运行时间压缩至7小时左右。那按计划，这个列车6月30号从北京完成返程之后，将会更换全新车体，7月1号开始全新升级的D16-15次动车组天府之星列车将会正式上线。哎呀，列车已经远去了，站台也慢慢空旷起来，你会发现那个画面感，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但是尤其你会感觉这个画面还是会感觉印象蛮深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因为我是2000几年，那个车座也比较多，去成都，然后回广元，然后跟同学一起，然后坐的那趟车，确实各种画面，你就会发现也承载了我们的青春。所以呢，在我们广元站的记忆当中，永远会有这个准时抵达、准时出发的老朋友。有朋友说了，毛老板，我也坐过，我以前在成都上大学，经常坐这个列车，是吧？都有那个感觉吧？但以后，哎呀，坐不成了，坐不成了。但这个美好的画面呢，还是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出现啊，你会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好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哈。今天这会儿听大家，咱们广元城区哈，咱们周边的高速路况在下雨，大家一定要慢慢行驶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大家呢在我们的上午时段10点到11点继续又来关注锁定我们的健康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很高兴邀请到了嘉宾，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那童医生呢长期也是从事动物致伤一线救治工作，对于咱们有一些毒蛇咬伤的急救处理有一些丰富的临床经验。你看现在呢已进入到我们的炎夏季节，很多朋友一到周末就喜欢去爬山逛公园，或者呢有一些朋友面临到这个孩子马上放暑假了要回老家，对吧？我们都有想过脚下的草丛里面藏着一位很怕的邻居，这个也是冷血邻居，就是我们的毒蛇。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在想，哎，蛇不是分为有这个普通蛇和毒蛇吗？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关蛇咬伤的急救工作指南也跟大家呢进行科普。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大家都可以来一起锁定收听。在先分享节目之前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外面呢也下起了一点毛毛细雨，道路湿滑。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有路况提示，像大石镇、荣山镇片区大雨天气，辖区道路呢临崖临水、急弯陡坡路段较多，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做好减速慢行，然后大家呢控制好车速，多观察一下山体情况，确保安全后再进行通过。如果呢你们在路面行车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交流互动。在这里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打个招呼。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童医生

0: 来做客节目，也和大家一起在线分享。其实说到每一年的这个夏秋季节，它都算是蛇咬伤的一个高发期。很多人呢可能一辈子没见过蛇，但万一你说遇到了，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什么？或者呢，有些朋友你被咬了之后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急救的处理，有什么方法？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些土方法，我们常常可能就听到老一辈的就喜欢说，哎，赶紧拿那个绳子把它捆起来，或者用那个嘴巴去吸毒等等。还有一些朋友说，你喝两口白酒就可以压压惊，那这些方法到底科普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很实用了，关于毒蛇、无毒蛇的一个快速的辨别，以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当真正被咬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和急救的方法啊？那么哪些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误区？今天呢，我们的童医生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不绕弯子了，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满满的干货，一个小时分享最实用最健康的一些科普。先欢迎我们的童医生到来，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蛇咬伤这个话题，我每年夏天都会遇到不少患者，有的人运气好及时送医，及时用上抗蛇毒血清转危为安，有的人因为信了土办法，轻则肢体坏死，重则丢了性命。今天这一个小时，我把这些年临床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您就知道遇到蛇怎么办，被咬了该怎么救。
0: 对，我们童医生呢今天呢一个小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把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包括呢遇到的可能一些临床的一些案例病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如果呢你们对于蛇方面的话有任何一些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那这样我们先今天呢开门见山，我们来问问我们童医生一些问题，也亚亚呢也代表我们各位市民朋友，然后呢我们就一些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分享。童医生，很多人可能看见蛇第一反应跟我一样就很害怕，你根本分不清它到底有毒和没毒，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简单好记的一些辨别方法？就我们可能远远的你看到它之后你就知道，哦，那是一条毒蛇，或那是一条什么，我怕那种彩花蛇，因为彩花蛇相对来说它可能不像有些蛇是有毒的，对吧？那结合你们的一些临床经验，那怎么来快速的辨别呢？
1: 我结合近期接诊的一例案例来讲会更好理解。前段时间有一位城郊务农的市民在路上遇见头部偏扁圆的银环蛇，主观判断属于无毒蛇，立刻上前驱赶，却不幸遭到咬伤。初期身体没有明显痛感，患者便没有及时就医，等到四肢发软呼吸受阻赶来医院时，毒素已经大范围扩散。借着这个真实案例就能印证一个关键点，头部三角形态只是参考标准，绝对不能当作唯一判断依据。接下来我整理了三个普通人可以快速上手的鉴别要点，
0: 对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哟。我们童医生呢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比如说在我们的草丛里面，或者路边，或者呢有些回老家之后，大家有看到蛇应该如何来快速的辨别，哎，这到底是一条毒蛇还是一条呢无毒蛇。那接下来来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些要点。
1: 行，第一我们看头部形态，毒蛇的头部大多是三角形，颈部细窄，像个箭头。无毒蛇头部多为椭圆形，和身体粗细差不多，但这里特别提醒有例外，金环蛇、银环蛇的头部偏椭圆，不能单靠头判断，所以说头三角的八成有毒，头椭圆的却不一定无毒，这句话大家要记住。第二看咬伤牙印，这是最准确的，毒蛇咬伤会留下两个深粗的大牙孔，间距比较明显，像两个感叹号。无毒蛇是一排细密均匀的小齿印，像逗号排成一排，被咬之后如果伤口上只有一排细密的牙印，大概率是无毒蛇。如果看到两个明显的深孔，必须立刻按毒蛇咬伤处理。第三看体色和习性，国内高发的剧毒蛇主要有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五步蛇和腹蛇。银环蛇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环纹，特别好认，竹叶青通体翠绿，五步蛇背上有明显的 X 型花纹。另外毒蛇攻击性更强，受惊后往往不会快速逃窜，而是仰头摆出防御姿势， 这时候您要做的不是跟他对峙，而是慢慢后退。
0: 对，刚刚我们有朋友，我看了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他说要是我看到蛇的话，我都会去把它赶走。像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你看刚刚呢，我们不是童医生就分享了，最近呢，他接诊到一个郊区的农民。

0: 吗？他就是看到那个银环蛇，结果呢去驱赶的时候不幸就遭遇到咬伤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真的朋友们大家见到蛇以后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最好是绕道而行还是怎么呢？童医生来回答一下。就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像刚跟这位朋友他说他看到蛇以后他就去把它赶走，这个方法对吗？
1: 这个方法肯定不对的
0: 啊、
1: 我给大家一句口诀，头三角牙两孔花纹燕不逃跑，记住这十二个字，野外遇到蛇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我们第一呢你要学会辨别，你要看它到底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如果呢真的是那种有毒蛇的朋友，那最好啊亚亚建议你们你不要去招惹它，然后你绕道而行，对吧？刚刚呢也说到辨别呢毒蛇和无毒蛇，我们是通过头部形态，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咬伤的一个牙印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呢你可以观察它的习性，观察它的一些外观的一些变化和体色，这些呢都可以。以及呢刚刚我们童医生总结的一句口诀，听完这个临床案例确实呢可能让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警醒。我们呢刻板的比如说你去辨别经验非常容易造成了有一些误判。我记得刚刚呢你就讲到了这个到城市小区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郊外，像蛇类品种它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一些蛇类。那结合了咱们广元本地的一些地域环境，还有咱们呢广元城区的一些绿化带，像地下车库以及我们城郊的山野里面，我们广元这边最容易遇到哪几类的一些蛇呢？
1: 城市绿化带、地下室、杂物堆里最多见蝮蛇和竹叶青，而南方山区农田里五步蛇和银环蛇更多。特别要提醒大家，银环蛇的毒性最强，而且它有个特点，被咬初期痛感非常轻，甚至不痛不痒，很多人就会觉得没事，不用去医院了。等到神经毒素发作，呼吸困难才送医，往往就已经很晚了。所以任何蛇咬伤，只要不确定是无毒蛇，就要按毒蛇处理，立刻就医。结合广元本地地貌来说，城区滨河绿化带、老旧小区、杂物堆放点、蝮蛇和竹叶青的出没频次最高。我上个月接诊过一个饭后在小区散步的市民，傍晚逆光视线比较差，步到草丛里隐藏的竹叶青突袭伤人。竹叶青葱体碎绿，隐蔽性很强，很难用肉眼提前察觉。而在咱们周边乡镇农田山林区域，五步蛇以及毒性极强的银环蛇会更加常见。
0: 刚刚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在问你，他说童医生你好，想问问就是那个脑袋上面有个那个网子，他说那个叫啥子蛇？就头部那个地方。其实朋友我之前就看到在那个龙泉驿那边，好像当时呢有一位市民就发布了，他就是看到那个蛇之后呢就吓得不行，就惊慌了。他那个蛇呢也是头上呢有一个那个王字，很明显。我告诉你们，那个头上有个王字，好像大部分还都叫了一个啥子彩花蛇一类，他不是说那儿有个王字，而是他头上有一个明显的可能有点像那个王字一类的。像那个蛇的话，有些呢还你啥子王颈蛇呀，还有什么松花蛇一类的。像那种蛇的话，彩花蛇一般应该它都是无毒的，对不对？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看到呢还有朋友说打草惊蛇还是有用的，还有我们的公交师傅也在发消息说，呀呀，我们的童医生早上好，辛苦了。对，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童医生呢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对于这个毒蛇咬伤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急救的处理工作，因为他长期呢也是从事动物智商的一线救治，所以对这方面呢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记住，如果是我们的那种毒蛇，一般呢都是三角形的，那个就不要去招惹啊，那个很危险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分享，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听完各类蛇带来的一些身体伤害以后，那么我们在市面上也会听到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偏方。至于这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用嘴巴吸毒，还有呢用那个紧紧的一些那种绑带，然后去把它绑得紧紧的来施救，这些方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呢禁止的？那朋友们，马上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蛇方面有一些咨询、有一些疑问的，或者呢有一些什么预防的小知识，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和留言。我们稍后再见。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迎直播间呢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丫丫呢在节目当中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又很荣幸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做客直播间。童医生呢也长期从事动物智商的一线救治工作，对于咱们毒蛇咬伤有很急救处理的丰富临床经验。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什么毒蛇无毒蛇想要快速辨别，或者呢被咬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方法，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童医生呢也会通过一个小时的干货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童医生呢也会毫无保留把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大家。刚刚我们主要是聊到了第一个，怎么来分辨毒蛇无毒蛇，然后记住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看头部形态，你看有些毒蛇它就是用三角形的，然后呢头部像个箭头一样，然而有一些呢无毒蛇它那个地方呢头部就是椭圆形。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看它咬伤的牙齿，这个是最准的。一般呢就是毒蛇被咬伤以后，哇好大两个那种牙孔，很深的又很粗。然而呢无毒蛇的话就是一排细密的小牙齿，像逗号一样。第三个，朋友们要观察习性，观察它的体色。国内高发了一些剧毒蛇，一般像什么银环呀、金环、竹叶青这些，它们那个黑白相间的环纹特别好认。然而呢那种无毒蛇的话，它们呢就是属于到看上去呢可能有些像彩花贼这些，它就是粗有点大，但是它的那个表面的纹路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一句口诀，头三角牙两口花纹艳不逃跑，这十二个字呢也是我们在野外遇到之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那接下来呢丫丫继续要带领我们一些朋友们的疑问来询问我们的童医生来继续解答。因为刚刚我们是听完了毒蛇带来的一些身体伤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心里面还是会有焦虑，那代代相传下来有不少蛇咬伤之后的一些土办法。我以前呢在老家，我记得那会儿回去之后就经常的听到老一辈说，哎，如果被蛇咬伤了赶紧用嘴巴把那个毒素给吸出来。还有一些朋友老家不是有那种布条吗，拿一个那种布条紧紧的捆绑在伤口来进行施救。想问一下童医生，在你们接往过的一些病例里面，民间流传的一些毒蛇咬伤的土办法，到底这些呢是科学的还是呢禁止的，有什么误区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临床当中这类遗憾的案例其实十分常见，之前设置过一位被蝮蛇咬伤的年轻人，亲友立刻用嘴巴吸出创口毒液，后续施救者口腔黏膜产生溃烂中毒，伤者本人强行切开伤口放血，造成手部血管损伤，后期花费很长周期做康复治疗。
0: 对，
1: 偏方看似合

0: 里，每一种操作都会加速毒素蔓延。接下来我们逐条盘点五大致命误区，细致讲解每一种做法潜藏的健康隐患。
1: 童医生呢也会通过他比如说在临床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案例和病例来跟大家呢做这个通俗易懂的分享。通过我们的一些病例，大家可能就多多少少能够了解了。你想就像刚刚那位分享的案例一样，那么被毒蛇咬伤以后，你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用这个嘴巴吸毒液，结果吸的那个人呢他也会中毒，对不对？也会呢嘴巴呢产生一些溃烂。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真实病例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刚刚我听到你提到的接下来会盘点五大的致命误区，我就在想，哎，到底是哪五大？
0: 对，我先给大家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去年夏天，一位50多岁的农民被蝮蛇咬伤了脚踝，家人第一时间用绳子死死勒住他的小腿，然后切开伤口放血，又涂了草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小腿已经发紫发黑，肌肉组织坏死，最终不得不截肢。其实如果他早点能够送来，什么都不做，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1: 也就是如果他不去用那种绳子去捆他那个伤口的话，早一点送往医院就不需要去截肢了，就是可能因为在家里面时间耽误久了，反而呢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间，是这样吗？
0: 对。
1: 那么你刚刚说到的五大致命误区，这个致命误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下面总结了五大致命误区。第一个是不要用嘴吸毒，影视剧里用嘴吸毒是有艺术加工的，现实中绝对禁止，因为口腔黏膜有微小伤口，毒液会通过伤口使施救者中毒，而且口腔里的细菌还会造成伤口严重感染溃烂，救人不成，自己反而先倒下了。
1: 第二点呢？
0: 第二个是不要自行切开伤口放血，普通人不懂血管和神经的位置，一刀下去可能割破血管肌腱，造成大出血和肢体坏死，而且切开伤口不仅排不出多少毒液，反而可能会加速毒液吸收。第三个，不要长时间用绳子或布条紧紧捆扎，很多人觉得捆住就不扩散了，但其实过紧或过长时间的捆扎会阻断全部血液循环，超过1小时就可能直接导致肢体坏死，面临截肢。我见过太多因为捆扎太紧导致截肢的案例，毒蛇没要命，捆扎反而要了命。
1: 第四点呢？
0: 第四个是不要冰敷、火烧、涂草药和白酒浸泡，因为这些方法会刺激血管扩张，加速毒液全身扩散，加重组织溃烂，尤其是火烤，高温会破坏组织，使伤口更难愈合。
1: 第五点是什么呢？
0: 第五个是不要喝酒，不要剧烈的奔跑。酒精和剧烈的运动会加速血液循环，使毒液扩散迅速翻倍，快速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被蛇咬了不要跑着去医院，越跑毒素扩散的越快。
1: 你看刚刚我们童医生就从五点这个致命的误区，每一条呢可能都是我们血泪的教训了，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所以再以后我们听到什么用嘴巴吸毒啊，这个是千万不能有的，也不要自己呢就是切开伤口来进行放血，长时间什么家里人说用绳子呀用布条的，你们赶紧要制止他们，更不要去采用什么白酒、涂草药、火烧、冰敷，这些都不行，因为一旦那个血管它扩张以后，毒素呢就会全部啊开始呢慢慢的蔓延，然后也会导致你伤口呢就不太好去愈合。包括呢我们朋友们也要注意啊，有任何问题咱们呢不要去相信什么偏方，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第一时间让家人送往医院。那很多老人他们习惯性用于那个来捆扎，那捆扎完全是不能用吗？
0: 可以用，可以轻度宽松的捆扎，但是有严格的标准。要用弹性布条在伤口上方5到10厘米处轻松松缠绕，能塞进一根手指为宜，而且每30分钟就要松开2到3分钟，防止肢体缺血。到了医院立刻拆除，但是不建议普通人自行操作。因为绝大多数人一紧张就扎得太紧，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捆扎，减少活动，立刻送医。
1: 就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紧和松的这个度不太好去掌握，所以就不建议了。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童医生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分享了很多我们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当然朋友们如果大家呢有任何一些疑问，我们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大家还有哪些一些疑问的点啊，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可以的。我们一个小时的干货呢也会从这个辨别毒蛇还有无毒蛇，以及呢拆解咱们流传已久的一些急救偏方，希望大家呢不要陷入误区，还有熟记我们5步标准化。

0: 这个急救流程，同时呢也会给到大家比如说像居家还有户外我们双重的防蛇的一些使用技巧。那么线上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随时来提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挑选一些大家呢关注和热门的问题，现场呢由于同医师来进行这个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被蛇咬伤以后的急救的五步法。刚刚呢是说到这个五大的致命区，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五步的这个急救法有哪些。我想问一下，像那些正确安全的急救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就比较简单好记一点的，因为太复杂了可能有些朋友记不住嘛。那童医生，你有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快速能够让大家记住的一些口诀呢？
1: 有的，我给大家总结了五个字，进脱冲计送。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展开讲一下。第一步，进是指立刻停止活动，保持平躺，坐下或躺下，受伤肢体放低于心脏高度，全程少走动，减少血液流动，延缓毒素扩散。千万记住，被蛇咬伤了不要跑，越跑毒素扩散得越快。第二步，脱，快速脱掉束缚物品，摘掉受伤手脚的戒指、手镯、手表和紧身的鞋袜。毒蛇咬伤后肢体会快速肿胀，饰品会压迫组织导致坏死，这一步非常关键，很多人忽略了，结果手指被戒指勒坏死。第三步是冲，用流动的清水持续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如果有肥皂水最好，没有的话自来水、矿泉水也行，持续冲洗，稀释表面残留毒液，不要挤压伤口，避免把毒素挤入体内。第四步，记住蛇的形态特征，可以用手机远距离拍照，或记住花纹、颜色、头部形状，医生知道是什么蛇，就能快速匹配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不要捕捉追打蛇，二次咬伤可能后果更严重。第五步非常重要，是送，立刻就近送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24小时应急处置和抗蛇毒血清注射服务。四川省卫健委也公布了全省蛇伤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广元有多家医疗医院储备了抗蛇毒血清，不要舍近求远，越快越好。
0: 对对对，我刚刚就听到我们的童医生呢通过这五步法，也就是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一旦就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心慌，我们要保持冷静，保持镇定啊，以免呢就是加速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导致呢毒素会慢慢的扩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脱离危险，大家呢就是不要去带什么一些金属品呀，还有手表、戒指等等，这些都很关键，包括我们要清洗伤口就用那种流动清水就可以了，像那个肥皂水还有生理盐水，这些可以吗？
1: 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要科学的就是包扎，最好呢就是立马的送往我们的医院。刚刚呢童医生也提到了，在他们医院呢就设有这个动物致伤门诊，这个呢是为大家提供24小时应急的这个服务，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那还有没有什么要强调的？
1: 对，我最后再强调一句，抗蛇毒血清是唯一的特效药，它可以特异性中和蛇毒，阻断毒素损伤，降低致死致残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只能中和游离的毒素，已经和细胞组织结合的毒素无法解离，所以越早用效果越好，2小时内是黄金窗口。抗蛇毒血清属于一种蛋白，使用前必须做皮试，而且它没有预防作用，不能提前打来防蛇咬，并且抗体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再次被咬伤仍需要重新注射。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在节目呢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这个科普知识点的分享，主要呢第一是分享这个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别，还有呢刚刚呢也聊到了我们市面上呢流行的一些急救的偏方，大家呢如何啊就是不要再陷入误区，一定要把它辨别一下，还有熟记刚刚提到的五步标准化的急救流程。同时呢稍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在半点之后关注我们的一些户外的使用技巧。那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下方一起来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发送问题，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家人朋友们，半年之后呢，丫丫带领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直播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最健康、最有温度、最实用的一些科普知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荣幸哦，又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做客直播间。今天呢，童医生呢跟丫丫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这个蛇咬伤的一些急救工作。因为到了夏天之后，我们都知道嘛，每一年尤其是应该在5月到10月，这个呢是我们蛇它活动的一个高峰期。那说到这个蛇的高峰期之后呢，一旦被咬伤，还有呢怎么来进行预防，这些关键时刻都能救命。刚刚呢，我们的童医生呢也教了大家啊，怎么来进行这个蛇的一些辨别，像无毒蛇和这个有毒蛇，我们怎么来进行几个要点的辨别，还有呢说到了一些通过案例的一些致命误区，我们民间的一些偏方，大家呢千万不要用什么嘴巴吸毒，还有切伤口放血，包括什么冰敷呀、白酒浸泡呀，这些都是不行的。以及我们被咬伤之后怎么选择的几大这个急救法，一定要把它记牢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问问我们的童医生，像这个毒蛇它咬伤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中毒的症状，什么样的情况是最危险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行，蛇毒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神经毒素，以金环蛇、银环蛇为代表，症状主要表现为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言语不清、眼睑下垂、呼吸浅慢。最危险的是呼吸麻痹，患者可能意识清醒但无法呼吸，如果不及时上呼吸机，后果非常严重。第二类是血液毒素，以竹叶青、五步蛇为代表，症状表现为皮下出血、瘀斑，像全身各部位，比如说鼻腔、牙龈、尿道、消化道都可能。

会出血。第三类是细胞毒素，以眼镜蛇为代表，症状主要为局部剧痛、红肿、水泡、皮肤软组织坏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眼镜王

0: 他们就喜欢在那个草丛呀，还有呢那种溪边，还有稻田里面，那个应该是他们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对吧？
1: 对，这和它的习性有关系。
0: 是的，因为蛇它就喜欢潮湿、食物充足的环境。你看，到了冬天，它们就开始冬眠了；到了夏天，就开始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五到十月份呢，都是它的一些高峰阶段。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草丛，像清晨、傍晚，蛇呢就喜欢在草丛周边，还有呢就是在稻田里面，这些都是会突然袭击的。哎，包括还有以前那种老家那种你知道老小区还有老旧房，我们农村的那种老的一些瓦房，在它的什么一些仓库呀、柴房，还有呢房顶，这些应该也是它的一个活动最大的一个地方，也会出现的比较频繁。所以朋友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点一定都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看看也有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来跟大家呢聊一聊。有朋友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他说想问一问童医生，被蛇咬了以后就一定会中毒吗？有没有可能被咬了也没事儿？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
0: 嗯，
1: 的确不是每次被毒蛇咬伤都会中毒。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干咬，也就是说毒蛇咬伤的人但没有注入毒液，毒蛇排毒是可控的。有时候它出于防御性咬合不会放毒，或者说释放的毒液会很少。但是问题来了，您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干咬？
0: 对，这个不好去判断吧。
1: 是的，您判断不了，尤其是银环蛇这类神经毒蛇，它咬合以后可能完全不痛不痒，您以为是干咬，结果几个小时后就可能会出现呼吸机麻痹。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管疼不疼、肿不肿，只要被毒蛇咬了，一律要按照中毒处理，立刻就医，不要赌运气。
0: 对，不要拿你的生命去开玩笑和赌运气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啊提到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大家呢所关注的。哎，还有一个问题，所谓的什么不疼，它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信号，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有就是蛇咬伤到底多常见？真的是有人他因为这个蛇咬伤，你没有接触过病例，就真的就是导致我们的生命就死亡了吗？
1: 是的，这完全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0: 有没有什么那种数据？
1: 行，那我告诉大家一组数据。据2024年的中国蛇咬伤救治指南不完全的统计，我国每年发生毒蛇咬伤大约有25万到28万例。毒蛇咬伤中有70%以上都是青壮年，而且病死率非常高，约为5%。因为蛇咬伤致残的患者更高达25%到30%。而且蛇咬伤多发生在农村的偏远地区，还有大量的病例没有被完全统计进去。
0: 哎，那25万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呢？能形容一下吗？
1: 25万就意思是说，每天全国大概有接近700人被毒蛇咬伤。
0: 哇，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大家你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了。我们呢，平时呢再跟大家呢做一些健康科普。那毒蛇咬伤这一块呢，我们真的还是说的比较少，所以今天呢，刚好我们也通过节目，也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节目，通过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有多年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有就是接触到各类的一些门诊的一些病例等等，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这个的话，比如说在25万人里有1万多人可能会死亡，6到7万人可能就会面临到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病残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病例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惨痛教训而背后的一个数据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今天这一个小时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万一，它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万。
0: 哎呀，所以朋友们，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觉得跟自己息息无关，但真的如果你们一旦遇到了，我们还是要引起这个重视和怎么来进行这个急救预防。那在你们的一线的接诊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痛心病例来跟大家讲一讲，让我们更多朋友通过你的分享以后，第一我们能够通俗易懂的了解，第二呢就是能够引以为戒。
1: 这类案例非常的多，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印象最深的病例。有一位50多岁的农村的大叔，他在地里干活被蝮蛇咬伤了脚踝，他爱人第一反应是用绳子死死勒住他的小腿，然后用未消毒的刀切开伤口放血，又敷了不知名的草药，折腾了几个小时，发现脚越来越黑越来越肿才送到医院。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小腿已经发黑发紫，肌肉组织也大面积坏死。虽然我们尽全力抢救，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截肢。
0: 哎，刚刚我就听到你不是分享的那几大的 致命污区里面吗？其中就有不能冰敷火烧河图那个过程。

0: 种的一些什么草药，对不对？
1: 是的。
0: 也不能够呢就用绳子呀，用什么布条紧紧的将我们的伤口给捆扎，他可能就是因为犯了这样的一些民间偏方的错误，而导致呢可能自己呢就这个危险系数就更大了。那当时送往医院之后呢，他最后怎么办呢？
1: 那不得不截肢了，只能
0: 哦，就只能截肢，相当于呢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了，还是挺令人心痛的。那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年轻人遇到的什么一些病例？
1: 那还真有。有一位年轻人被眼镜蛇咬伤手指，但是他听信了偏方，用火烧伤口解毒，结果手指严重烧伤感染，最终手指也没保住。
0: 这些呢悲剧的一些案例啊，再次呢就是提醒大家，你说如果当时你什么都不做，你呢直接就送往医院，相信我们的专业医生，对不对？给你呢上那种抗蛇毒血清，那你的腿你的手基本上都还是能够保得住的。所以毒蛇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呢当我们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朋友们不要用自己呢一些误区或者呢一些民间偏方而拖延了时间。我们在这呢亚亚和童医生呢也提醒到我们每一位朋友，大家记住了，被蛇咬了你什么都别做，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立马拨打电话或者立马送往医院，这个呢也算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健康最好的一个负责。所以今天呢我们童医生呢刚刚呢也通过时间解答了我们各位朋友提来的一些关注的热点问题。那在我们稍后呢也会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防蛇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你说这个蛇咬了之后应该怎么来防，还有呢大家呢平时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一些装备等等啊。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哪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那在这呢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消息，他在问，他说童医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农村被蛇咬了，如果这个离医院特别远的话，就害怕这个时间耽误太久，应该怎么办呢？像他这种情况的话，
1: 还是被蛇咬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先减少活动，然后拨打电话由其他人然后紧急送往最近的地方。
0: 哎，之前呢我就听到有医生就说的，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呢先要原地坐下，然后呢把那个被咬伤的那只腿或那只手你把它放低一点，然后保持冷静。刚刚不是说了吗，可以用清水来冲洗，
1: 对，
0: 然后你等到我们的救护车来，因为你第一时间还是要拨打电话嘛，
1: 对，
0: 不要自己去走路，也不要信什么偏方。然后在这个途中一旦这个毒素有发作的情况，那车毁人亡的风险就极高了。所以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先拨打热线电话，然后呢你自己在原地休息，然后在原地呢用清水冲洗一下，这个就可以了。那朋友们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马上进入我们的定点广告，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时间呢很快，你看马上又来到我们10:46了。那么在今天呢最后的10分钟，我们呢继续会邀请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分享蛇被咬伤之后的一些急救指南。刚刚呢因为亚亚就说到了这个进入到夏季5到10月份呢都是我们蛇的一个频繁的高峰期，像夏天因为湿热多雨，野外草丛、小区绿化带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频繁活动地方。每年呢我们都会听到有蛇咬伤致这个死亡呀、伤残呀等等一些各种病例，所以朋友们，很多人在被蛇咬伤以后呢，常常呢可能就看到电视里面或者呢听信了我们有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民间偏方，这些呢都是不行的，千万不要可信啊。刚刚我们就说到5大的这个致命误区，反而呢它会加速我们的毒素扩散，造成呢可能肢体坏死，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真正的来急救和预防。今天呢童医生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知大家。那最后呢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被咬伤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来进行防，那日常呢怎么降低遇到蛇的一些风险，那童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我大概给大家分为两类，第一个是分居家，首先我们讲讲居家防蛇哈，庭院、阳台啊这些地方要定期清理杂草、木料和杂物堆，不要给蛇藏身的空间。像门窗缝隙、下水道要加装防护网，夜间也要少赤脚在院子里走，出门的时候要开灯巡查。然后是户外防蛇，像爬山、散步、务农一定要记得穿长袖长裤、高筒防滑雨靴，避开草丛、石缝、树洞，傍晚和雨后尽量不要进山，手持木棍打草探路，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因为蛇对地面的震动它非常的敏感，提前通知它离开，人蛇各走各路，不要伸手踩在路边的野果和翻动石头。遇见蛇正确的处理要记得要缓慢的后退2米以上，不要惊扰挑逗，要及时联系物业、林业部门抓捕，不要自行处理。
0: 好的，这个呢就是各位朋友分为居家和户外的两类建议。哎，在这呢我们先来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问我，他说亚亚，我是彰化区这个某某村的，因为呢干了几年的这个工作之后呢有工资没有拿到，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找哪个部门。像这个拖欠工资还有欠薪的情况，第一呢大家呢可以找到咱们呢就是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然后呢你可以在当地呢去询问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比较快速的一个维权部门啊，大家呢可以去问一问，就是我们的劳动保障局。如果呢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0: 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把你具体这个事情，然后在我们的后台，我们这边呢留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下来也会与你取得联系，可以呢就是配合你一下。大家呢有任何民生类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后方私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号私信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就是刚刚呢我们童医生说到的这个两类的一个指南以外，那与其你等到咬伤之后再施救，那最好我觉得建议就是提前防范了，才是守护身体的最健康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想，我们夏季本来就是多雨时节，不管你是封闭的那种居家的院落，还是有些朋友会户外去登山务农，还包括河边散步的户外场景，这些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遇到它的一个概率啊。结合咱们广元可能有一些习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像在广元的老家，广元的农村里面，还有那些潮湿的一些环境，大家都要注意。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时间，我们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留言，我们接下来呢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也请到童医生来解答几个热度比较高一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被蛇咬伤以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选用止血带？
1: 这个不能，因为止血带它是用于大动脉出血的，压力极大，如果在蛇咬伤后是使用止血带，可能会导致肢体坏死，所以如果非要捆扎，只能用弹性布条松松的缠，能塞进一个手指为宜，而且每30分钟要松开2到3分钟。最好的选择是不要捆扎，尽快送医。
0: 对，最好呢就是尽快送医。如果你特定要扎的话，也不要就是太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当蛇咬伤以后，我能不能够选用冰敷呢？不是经常的听到说什么伤口呀或者肿了这些冰的话是可以消肿的，那蛇咬伤能不能够呢？
1: 这个不行，因为冰敷会收缩血管，让人感觉不疼，但收缩之后突然扩张，反而会加速毒素扩散，而且冰敷也会加重组织损伤。
0: 这个呢朋友们注意啊，冰敷是不可采取的。包括呢有些朋友说，那不能冰敷，我就选那个喝酒来压压惊。
1: 这个绝对不行，因为酒精会加速血液的循环，毒液扩散速度翻倍。然后被蛇咬伤后记得不要喝任何的含酒精的饮料。
0: 对，一旦呢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不可取的哈，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因为选用了一些那种误区的方法，反而会造成我们的伤口毒素会越来越严重。最好呢就是第一呢，我们可以选用那种冲洗伤口，不管你是清水啊肥皂水，这些都可以减少毒素。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尽快的送往医院，我们的医生呢会通过你的一个情况来帮你进行这个绑扎，而不是你自己呢用那个止血带呀，或者用什么，因为你松紧这个度你是不太好掌握的。在这呢还要提醒啊，不要去迷信，有的是什么切开伤口放血呀，涂抹各种一些草草药药的，这些会加重病情。我国呢每年就是因为这个蛇到了夏季之后咬伤致死的一些案例里面，70%以上都是因为这个延误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蛇呢它通常其实你不去招惹它，我觉得它是不会来主动攻击你的，你就要保持距离，做好防护就是最好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大家呢也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一个预防。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抗毒蛇血清那个能提前打吗？那个到底是怎么打的？是不是打了之后就不怕蛇了？
1: 这个不行，
0: 而是你就是真正的被咬了之后才打。
1: 是的，因为抗蛇的血清它没有预防作用。首先它是一种动物蛋白，本身有过敏的风险，有部分病人他用了可能会过敏，然后不能提前注射。另外一个是它作用的时间也比较短，今天打了然后明天被咬照样可能会中毒。
0: 哦，所以大家呢听到没有，我们刚刚童医生呢就说打这个是不能提前打的，你不要认为好像像什么预防针一样提前打了就能够预防了，大家呢一定啊要采取一下，就不存在什么无毒蛇不用治的一些情况。普通人呢怎么来区分，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告知大家了，通过它的外形，像头部呀体型，还有呢它的一些什么牙齿，这些都是能够辨别的。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在下方的评论区也可以来进行留言。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你看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感谢童医生结合我们一线的一些临床病例，由浅到深带领我们读懂蛇的一些辨别技巧，也破解了我们流传已久的一些错误的急救知识，梳理了各项完整的一些急救步骤，还包括呢最后我们也解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也规划了我们科学的一些防护。那童医生还有哪些来跟

0: 家梳理一下。
1: 行，我们今天从毒蛇、无毒蛇的辨别、五大致命误区、标准急救五步骤和日常防护技巧已经说了，最后我再帮大家把今天的核心要点梳理一下。第一是关于辨别，头三角、牙两孔、花纹燕不逃跑，记住这12字口诀：银环蛇头椭圆，但毒性最强，被咬初期不痛不肿，最容易被忽视。第二是关于绝对禁止，不要用嘴吸毒，不切开放血，不紧扎，不超时，不冰敷火烧，不喝酒奔跑，记住这五条，每一条都能救命也能要命。第三个是正确的急救，记住进脱冲剂送五个字，静坐放低，脱去饰品，冲洗伤口，记住蛇样，就近送医。第四个，抗蛇毒血清，它是唯一的特效药，越早用效果越好，2小时内是窗口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注射服务。第五个，关于日常防护，要记得定期清理杂草，穿长靴，打草惊蛇，不惊扰，不挑逗，最好的预防，最好的治疗是预防。
0: 对对对，你看童医生刚刚呢就是给大家呢梳理了一下，然后也总结了最好的治疗，它绝对就是我们要做好预防了。其实毒蛇呢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错误的一些方法和拖延它的时间。那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再次呢感谢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来进行这个分享。未来呢咱们1048健康时间还会不定时邀请到我们更多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来，也会用最专业、最听得懂和这个最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泰山路北向南学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的路段；詹峰路北向南建设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此时此刻，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好，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段。
1: 哎，好了，这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广元绕城高速路段是小雨，恩广高速广八段广元路段是目前是天气是晴天，目前辖区阴下雨天气，路面湿滑天气，目前的施工是暂停，请各位朋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逆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2: 整点刷新闻 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影响，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计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2: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有不方便就是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也希望。

包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报纲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升提升。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体感温度23度。同时呢，广元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2号6点0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利州区东坝街道、嘉陵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荣山镇、大石镇、盘龙镇、宝伦镇、三堆镇、白朝乡、金董乡、龙潭乡、朝天区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马柳乡、林溪乡、昭化区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百灵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清水镇等乡镇街道6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阵型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们也帮助大家看了一下啊，就比如说明天后天两天呢，也是会有阵雨的天气，我们希望大家时刻的来注意啊天气的变化。当然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随时带上一把伞是可以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民生热线，我们先来和大家来关注到7月1号，记者从机票销售平台非常准去哪儿获悉呢，平台接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的7月5号零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啊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也是先关注到听众啊反映的问题，说老城啊有人晚上偷地沟油。现在啊，我们就相关的问题来连线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嘉陵大队党支部书记邓超来解答。你好，邓书记。
1: 哎，主持人好。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判断是否是偷地沟油？好像是不是有专门的公司也在回收呢？
1: 哎，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属于这个非法收运地沟油，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收运的主体是否是具有合法资质的。
0: 嗯。
1: 就根据规定啊，从事产出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许可证。
0: 嗯。
1: 在我们广元市啊，产出垃圾收运处置实行的是特许经营制度。目前呢，广元市城中心城区产出垃圾收运都是通过那个招投标方式，授予了广元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5年的特殊经营权。也就是说，在我们市中心城区，只有这家公司，才是那个具有合法资质的，能够进行收运的。其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收运，都属于非法行为。
0: 嗯，好，那这个就明了了哈，只有这一家公司叫瑞康，大家看一下他们。

0: 的这个 logo。 那如果说发现有人偷地沟油该怎么办，该如何举报？
1: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博大光源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进行投诉举报。接到投诉举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依法处理。
0: 那么像这种如果说核实了啊，确实是偷地沟油的行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他这样的，非法收运地沟油是违法行为，然后根据相关的法规，它主要涉及到以下这几种。第一个是那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以及《光源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产生收集厨余单位、厨余垃圾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擅自从事产出垃圾收运、处置活动的，我们部门会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同时可以并处罚款，而且这个涉案的车辆也会被依法暂扣，非法收运的废弃油资也会被没收。二个是那个，我们还会，他责令他进行更改或督促他进行处置。我们不仅要罚款，而且还会把这个擅自收集、收运的这个废弃油资交给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处理。第三个是，如果说这个非法收运地沟油被用于加工，重新流向餐桌，根据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能还会这个触犯刑法，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或者是非法经营罪，可能会被其他的部门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
0: 好的，那最后邓书记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1: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以及这个餐饮经营者，务必要守法经营，规范处理这个餐厨垃圾，主动配合监管。同时也希望市民朋友们继续加强这个监督举报，共同守护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和社交的安全。
0: 是的啊，非常感谢邓书记的介绍啊，再见。
1: 好的。
0: 食品安全真的是大雨天啊，我们像刚刚邓书记说到最后，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守住底线，守住良心，守住舌尖上的安全。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啊，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疏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 Z 值以及 T 啊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期间首次开动车组列车，2列 T 字啊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 K1194、1191次、K1192、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 K1974、K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

0: 贵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当然了，我们来说到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之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23975列，进一步优化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调图之后呢，跨铁路局运输的货物班列达到527列，较调图前增加22列，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在国铁济南局新图调整之后，每天开行货物列车达到1116列，其中货物班列62列，普通货物列车1054列，新增滨州阳信站到乌鲁木齐站，乌鲁木齐乌溪站多式联运班列，每周二五固定开行，到达时间缩短至48小时内。按照新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那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近年来剑阁县桥店乡立足山乡资源禀赋，通过招商引资建起300亩田园综合体，以现代农业激活土地活力，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下面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桥店乡田园综合体，连片的毛豆绿意盎然，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眼下正值毛豆采摘季，每天都有100多名当地群众在园内帮忙采摘、分拣，并装车发往成都、北京、上海等省内外市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四川经纬大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勇：
2: 我们园区主要是种植毛豆、菜苔这些蔬菜。今年这个毛豆豆子呢长势非常好，颜色很纯正，豆荚也很饱满，品质上面非常过硬，受到市场非常好的一个反响。今年一年计划在这边种植2级毛豆以及菜苔，一年下来我们这个园区整个的产值大概有100多万元。
1: 蔬菜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需求量大。据统计，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采收，该园区每年可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过4000人次，仅劳务工资支出就将近40万元。记者注意到，在这里务工的不仅有50多岁的中年人，还有不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在家门口务工，既方便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补贴家用。剑阁县

0: 桥店乡七一村村民王立明。
1: 这个产业整出来还是比较好的，给我们这儿老百姓增加了一些收入，这样手快的人哈，一天他还是可以挣100多块钱，手慢的最低还是有70-80块钱嘛，这个样子长年累月的下来了，一年肯定几千块钱还是要挣的。
0: 剑阁县桥店乡七一村村民张秀华。
2: 这个叫好人的青桥，管他一天我们这是8块钱个9块钱个小时，说老实话一天走10个小时来是80-90块，说老实话那是可以。
0: 剑阁县桥店乡七一村村民何泽明。
3: 多多少呢挣点钱呢、一边照顾老人。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去年以来桥店乡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农业企业，对300亩闲散田做了整体规划与连片开发，建成集有机蔬菜育苗种植初加工和采摘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趟出了一条推动农业增收带动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路子。与此同时，当地还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解决园区灌溉水源、作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难题，为产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剑阁县桥店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副乡长英杰。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同时依托田园综合体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5: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一起关注到民生聚光灯。6月28号，2026年汉中市第二届桨板公开赛在汉中市西乡县木马河廊桥水域收官。碧波荡漾的木马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桨板高手劈波斩浪，同台竞速，上演了一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来自四川广元的女将柴成英，成为赛场上最亮眼的全能战士。一人斩获团体第二名，200米个人冲刺赛第三名，5公里长距离赛第四名，用一块桨板划出了广元水上运动爱好者的硬核实力。本次赛事设四人龙板协作赛、200米个人冲刺赛和5公里长距离赛三大项目，既考验团队的神同步，也较量个人的爆发力与意志力。在四人龙板赛之中，柴成英与团队队友默契配合，四桨同频如飞鱼般劈开水面，强势拿下亚军席位。随后的200米冲刺赛道，他凭借短距离的爆发优势，风驰电掣般冲过终点，将季军收入囊中。而在最磨人的5公里长距离耐力赛中，面对体能全限极限的挑战，柴成英全程稳控节奏，合理分配体力，最终以第四名的成绩为本次征战画上圆满句号。赛后柴成英难掩兴奋，他告诉记者，这次来汉中就是想把广元桨板人的精气神划出来，此次参赛不仅是为了个人荣誉，更是向全国展示广元水上运动爱好者的风采。他告诉记者，广元的桨板爱好者最钟情的训练基地就在嘉陵江千佛崖段，那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稳，两岸风光如画，是训练的好去处。太厉害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金一银，广元妹子获全国冠军。6月30号，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沈阳康平落幕。代表四川自行车队参赛的广元籍选手郭丽斩获一金一银两枚奖牌。6月25号开赛当天，郭丽出战成年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平均每小时44.879公里的速度完成30公里赛程，获得银牌。在6月30号进行的成年女子个人赛中，赛场啊对抗尤为激烈，赛程3圈共计122.6公里。比赛最后一圈，各队选手多次尝试突围，郭丽评估局势之后，在剩余30公里赛程发力突围，持续单飞领跑，最终以领先2秒的优势率先冲线，夺得金牌。谈起本次比赛，郭丽坦言比赛过程非常艰难，最后1公里的比赛全靠意志力支撑，能够夺冠离不开教练和队友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据利州文旅体公司皮划艇项目负责人张丽介绍，郭丽是广元望沧人，原为皮划舰艇运动员，2016年经皮划艇 教练选入广元市队，2018年10月加入四川省队自行车队。转向之后呢，郭丽从零适应全新的项目体系、技术标准和训练节奏，逐步成长为队内核心主力。在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上，郭丽和队友刘佳丽出战场地自行车比赛，斩获女子麦迪逊赛项目银牌。祝贺郭丽。

0: 好，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全国柔力球公开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为市民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体育盛宴，进一步带动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赛场外赛事道旗随风飘扬，宣传海报十分醒目，志愿者有序为参赛选手答疑引路，彰化城区都洋溢着浓厚的赛事氛围。西安炫彩阳光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杨玉珍，
2: 他会有规定的时间拉你进场，你打完球再把你送到酒店，觉得服务很周到，很贴心。
1: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体育学院代表队苟玉林，
3: 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看到一些旗帜和标识，还有关于柔力球的一些指示，那些都很安排得很好。
1: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4: 然后我们当走进昭化的时候哈，我对昭化的人很有包容性，人特别好，我们来接触几个人，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1: 在比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舒展，手持柔力球拍从容登场，抬手、绕环、抛接、转身、收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小小的柔力球紧贴拍面，稳稳起落，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流畅灵动的弧线，人、球、拍完美融合，将柔力球的引、引、抛、展的核心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代表队教练王体翠，
5: 参加规定套路比赛，这次接了很多的大咖，好开心，好开心。
1: 成都市双流区长顺柔力球队教练王红仙，
4: 我们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是想来就是说锻炼哈我们自己。
1: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4支代表队300余名选手，围绕花式和网式两大类，最终角出15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其中，彰化区代表队表现突出，一举斩获7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重庆北碚化鱼健身俱乐部李建芳，
6: 最大的收获呢是就是看到了对于优秀的队员他们的表现，看了之后呢就决心，哎，我们回去之后要好好练，然后下一次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广元市彰化区金凤凰柔力球代表队队员李晴，
7: 在这次比赛中其他的对手都非常强，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集体规定、集体自编，但是我们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我们努力积极向上，我们将继续努力将我们的柔力球运动推广得更好。
1: 本次赛事共有13支院校代表队参赛，创下该项赛事开办以来院校参赛数量的新高，充分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广元市昭化区明蒙烛光初级中学校长曾国龙，
8: 从队伍建设到我们的学员选拔，再到我们的经费预算以及我们后期活动的维护和推广，我们学校把这个放在德育教育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以活动育人作为宗旨的一个实现一个途径。
1: 昭化是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全国柔力球之乡。

0: 近年来，当地以柔力球为支点，大力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昭化文体风貌和城市活力，借着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模式。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5: 连夜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6: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5: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7: 但是呢，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8: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那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各位啊，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可以直接拨打，同时身边的最新的路况以及及时的消息也可以联系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30号 G542 利州区 K4+242 到 K6+595 塔山湾段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工人啊是进行框架梁钢筋护脚挡土墙施工和土方清理。这一次的治理工程呢，旨在对于沿线隐患点实施系统性根本性整治，彻底消除安全风险。工程治理路段全长 2.353 公里，共涉及6处灾害点位，主要治理措施呢是包括清理危岩、挂网、喷锚等。截至目前，全线危岩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6号点位的钻孔以及锚锁柱浆，5号点位的钻孔及锚杆柱浆，2号点位的钻孔施工均已完工。整体项目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近日记者从中煤广元能源有限公司获悉，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在6月25号22:36顺利完成168小时满。

据中美广元能源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刘华元介绍，项目新建两台100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高效烟气脱硫、脱硝以及除尘设施。机组在完成长周期满负荷式运行之后，各项运行参数稳定，具备持续安全高效发电能力。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1000瓦时，可以有效地提升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缓解局部电力紧张状况，为工业生产与民用、民生用电提供稳定能源支撑。

0: 好的，接下来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近期啊，利州区中医院互联网医院啊正式上线，那到底有哪些功能呢？与传统线下医院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听众关心的一系列问题，现在我们就请利州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宋阳来介绍一下。你好，宋院长。
1: 哎，你好，主持人。哎哎。
0: 首先请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
1: 你好，我们这个主要互联网医院，它这个最主要核心的初衷啊，就是打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传统医疗资源的一个地域的壁垒。它就是主要是可以让广大的百姓还有患者，在这个网上挂号，然后直接在药店里边去取药。第一，主要是第一就是解决一个慢病患者一个复诊的难题。他不需要这个很多慢病患者需要长期的用药啊，或定期随访，他非要跑到医院来。他在网上就可以进行复诊开方。然后降低了一个患者的就医成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呢，又跟基层的药店是连通了的啊，他直接可以在药店进行那个去买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线上问诊，再一个加一个就近取药啊，这样呢，他就是缓解了一个基层医疗资源的不足的一个问题。
0: 其实也从另外一方面说，大家不用每一次都跑那么多的路，对吧？只要你可以，我们是不是手机上就可以完成你去挂号去这个取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只是需要在附近的药店去取药就可以了。
1: 附近药店去取药，然后你直接在那个在这块医院药店里边，它直接可以连接到我们医院，我们就看得到，可以问诊。
0: 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个患者他周围有相应的药店，都能够连接上。
1: 目前来说，我们广元跟我们连通的就有400多家药店。
0: 那互联网医院
1: 可以满足的
0: 啊，这个系统是如何与实体店医院这个药店打通的呢？
1: 它这个打通主要是通过一个系统采用的 API 开放平台，还有一个标准化的接口的方式。这个与这个医院还有药店打通啊，但是我们这个与药店对接的时候，是主要与药店那个 ERP 或者收银系统打通啊。它这个但是我们的电子处方都通过加密的啊，还可以实时的传输到药店这个终端。然后药店就可以完成审方配药。然后患者通过这个取药码或者身份的凭证来取药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患者就不用再跑到医院来了。
0: 那我们这个医生资源是怎么来调度的呢？是还是有这种排班的机制吗？
1: 肯定是有排班机制的，因为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医院一个就是各个科室还有医生空闲的时候或者零碎时间，我们就会给他安排好排班，哪个时间谁来这个互联网医院来这个坐到电脑面前来上班。这种我们也有考核机制啊，也有这些东西。
0: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医生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的。
1: 我们是实时都有人回复的啊。
0: 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种线上问诊流程是怎样的。
1: 流程首先我们分了五个端，就是一个叫患者端，患者就是他要扫码注册，

0: 然后他要写他的症状啊，有哪里不舒服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大多是复诊的患者嘛，他就要上传他以前的一些病历资料和检查报告这些，然后提交这个问诊申请，
1: 嗯，
0: 然后系统上，我们系统上就会核实你的身份，看你的人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身份信息是不是匹配了，然后会匹配到医生，我们就会推那个推送接诊通知啊，然后我们医生这会儿就可以看患者的资料了，看他的这个各种检查的东西，还有然后我们开始那个开具电子处方，然后我们提交处方审核，然后我们还有药师嘛，药师端就是这个药师，药师他要审核处方，审核之后我们处方就会流转到这个患者选择那个药房，患者接到这个处方通知了，他就可以直接到这个药店去取药了，完成支付就可以了。
1: 感觉好像还挺简单简便的啊。那我们这个数据安全啊，包括可能大家操心的这个隐私该怎么保障呢？
0: 我们隐私也是从那个一个是数据安全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是双管齐下的。技术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全链条的我们加密传说啊，他们每次都是有一些静态加密的密码，还有敏感的字段，那个它有脱敏显示，我通过等保三级认证，就是它会定期的测试，还有安全审计。管理层面肯定我们是要通，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嘛，医生啊、药师啊、管理员，我们设置不同的数据那个访问权限，不是全通的，他只能看到他自己这个端的这个东西。隐私这块儿我们也是肯定符合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嘛，我们这个肯定要定期来监测来监管他们，这个是很安全的。
1: 好的。其实刚刚啊，我听孙院长也说了，说主要是为了我们就是这种慢病的患者，他们复诊可能会更加方便，是不是这一类的患者是更适合互联网医院了？
0: 就是我们针对的主要就是一个慢病的复诊患者。第二类呢，就是需要术后完了出院了，他需要定期随访。但是跑到医院里边又太远了，而且挂号又等很久，这种他就可以线上来问诊。还有一个就是轻症的患者，就是你得感冒啊，有点过敏啊，或者皮肤疾病啊，或者我们结膜炎啊、口腔疾病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线上问诊，然后直接拿药就可以。最主要的还是以后针对我们老龄化社会。我们以后老龄化，因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太多了。他不方便走。子女就可以协助他完成这个线上问诊，然后免去一个舟车劳顿嘛，就这样。
1: 对，这个就真的是我刚刚想问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更加方便了哈？
0: 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
1: 是啊，那孙院长最后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0: 这块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有比较新型，有可能大家呢还更关心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但这个肯定是我们是经过层层这个监管的，肯定是很安全的，希望大家这个放心。而且这也是的确确确确能给老百姓提供方便，减轻这个看病难呐、看病贵的问题嘛，对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院长给我们介绍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利州区中院的互联网医院已经上线了啊，大家呢这个说如果说刚好符合，对吧？有需要可以去关注一下。感谢孙院长，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好的，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反映的也好，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意见都是可以的，拨打我们的电话3281048，或者是直接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10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的记者也会第一时间的和大家取得联系，包括我们在抖音上看直播听直播的朋友有任何的就是广元区域内的问题啊，你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私信啊，都是可以的。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离婚时约定一方不付抚养费，多年后法院判决不可。7月1号在利州法院东坝法庭庭审现场，被告周先生言语间满是不服气。他说，当初离婚时说好房子孩子归他，我不用出抚养费，七年过去他又来要钱，这公平吗？这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还要从2018年说起。2018年8月，刘女士与周先生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彼时二人的儿子小浩年仅10个月，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孩子由母亲刘女士单独抚养至独立生活为止，父亲周先生不支付任何抚养费。作为条件，夫妻二人共有的利州区某小区住房归刘女士所有。周先生在庭审中表示，自己在财产分割中做出实质性让步，用房产份额免去了后续的抚养费支付义务。他拿到了房子，现在又来要钱，违反诚信原则。刘女士则认为，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与孩子抚养费不能混为一谈。孩子今年上小学了，课外班、医疗费、日常开销都在上涨，虽有工作，但确实入不敷出。庭审中，周先生提交证明表明，除离婚分得房产之外，刘女士在利州区另有住房，并持有一家农业公司20%股权，名下登记有家用轿车，经济条件宽裕。周先生目前在广元无自有房产，租房居住，背负了7.3万元网络消费贷款，无稳定工作。他有能力抚养，我没能力给，周先生坚持辩称。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因为协议约定而完全免除。随着子女年龄增长，生活教育等必要的开支增加，子女有权向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主张抚养费。主审法官指出，离婚协议中不支持抚养费的约定是基于当时特定条件的安排，并非永久性豁免。一旦直接抚养方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子女实际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一约定就可能调整。综合考虑离婚协议的整体约定，周先生目前经济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酌定周先生自本月起每月支付小浩抚养费600元，直至其年满18周岁。对于刘女士提出的补缴过去7年抚养费、教育医疗费共计15万元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法官普法，该案主审法官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婚协议中的一方不付抚养费约定属于父母间的内部安排，不能对抗子女向父母主张抚养费的法定权利。直接抚养方经济状况恶劣，子女必须必要费用显著增加等情形之下，另一方仍有可能被判决支付抚养费。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

0: 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1: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十六集。
2: 2000公里山海遥遥，一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头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自2021年余杭区与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尤其是2024年新一轮挂职援派启动后，原川团队跳出传统帮扶给钱给物给项目的书写模式，把浙江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3: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怎么样把两地的结对关系通过区域化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为什么叫余稻香呢？余呢就代表着余杭啊，余杭这几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成就，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市场可接受、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市场能够接受。
2: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没有标准，没有包装，没有品牌，更没有稳定销路。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原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基于广元的间隔线枸杞呢，原来呢它是个滋补品，那要么就泡茶喝，要么就炖一些，比如说鸡汤啊等等。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拧开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墨水的到清水里面的这种感觉，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2: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多是坐等客商上门，销路窄，溢价低。为此，原川团队创新推出主理人模式，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研发出奶盖芝麻丸、蜂蜜咖啡桃仁、 NFC 猕猴桃果汁、女黄牛脆片、高原柠檬蜂蜜水、苹果干、藏红

0: 花软糖、白茶精酿啤酒等系列产品，目前已累计培育消费帮扶公用品牌20余个，研发落地深加工产品100余款，帮扶销售额突破5亿元，有力推动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稳步转型。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受众基数大，市场接受度高，是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化特色产品。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源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走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浙江天顺控股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海军：
1: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不大会把原生态的产品呢变成商品。我们带入了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不直接呢卖整头这样的生猪，而是呢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道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一头原本只能在川西地区啊本地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猪，很难走得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藏香猪，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不单单是可以在四川，也可以走到东部地区，也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就让原来可能价格也好、市场深度广度都不大够的这样的山野土产品变成了适配城市家庭、商超、餐饮渠道的爆款网红的商品。
0: 同时，主理人模式打破传统帮扶、政府出钱、企业做事的被动局面，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源川干部江万博：
2: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0: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源川干部江万博：
2: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带动当地的生产，指导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推动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这个是当地这几年越来越大的变化，不再是像原来的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靠天吃饭，碰运气去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在转变，围绕着消费者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地越来越浓，也让当地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说，如果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0: 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成5万张工业 5G 专网。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昨天，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晚20:40。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静下心来，看熟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今天是来到了周四，今天这个天气确实让我觉得有点捉摸不透哈。
1: 嗯，
0: 今天早上这天的时候，其实在昨天吧，我们看了哈天气，就说今天空了下雨。
1: 嗯，
0: 结果今天早上这天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没有下雨，然后呢，就是下了好，还是下了一点点。
1: 今天早上还雨还挺大的那一
0: 阵，但是我出门那一阵，它就只是下了几颗，然后后面呢，坐到办公室之后，就一阵大雨就来了。
1: 嗯，
0: 结果咋过了一会儿，现在开始出大太阳了嘞。
1: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还发了那个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啊。

0: 今天早上那一阵的话，感觉跟到现在的这个天气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天气。现在呢已经阳光明媚了啊，已经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但早上的话呢那一阵还比较凉爽，然后又下了雨的，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天气的一个变化啊，因为到了这个特别是到了七月份嘛，大家都知道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种极端天气哈，可能一会儿雨啊一会儿晴啊就来的比较快一些。
1: 嗯，没错，其实这两天我也关注了一下我们就是包括四川呀还有就是整个全国的一个气象的提示和走向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目前真的不管是在我们四川还是广元来看的话，在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主汛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七月份到八月份的时候，在我国南北方呢就会出现了雨多的情况。
0: 嗯，
1: 在北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洪涝偏重的，局地呢还会有一些极端的暴雨和洪水，而且最近还看到说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台风也就跟着快来了。
0: 对，这个呢沿海地区哈可能这种感觉会比较强一些。
1: 嗯，
0: 而像西南啊西北等地呢，可能部分地区因为高温嘛少雨，会发生那种阶段性的干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防汛抗旱的形势呢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
1: 嗯，
0: 那像接下来几天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们这一带就是从今天开始这几天，云南、贵州以及江南中北部一带呢会有强降雨，而内蒙古东北、黄淮东北呢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强降雨的一个出现。
1: 嗯，是的，而且我还看了一下，不是说有台风的情况嘛？因为我们有个同事不是一直想起海边耍噻，然后完了之后他又一直在关注，就是到底好久起。今天上午我还在告诉他，我说幸好你没去，因为发现哈，在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的东偏南方向大约是79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了7级。所以说如果你过去耍的话，其实也不能出去耍，对不对？
0: 对，
1: 一旦有台风在海边，其实它就没法出门了。
0: 嗯，
1: 哦，所以这两天我发现这个天气变化真的还是有点大耶，不管是进入主汛期暴雨可能会增多，还有就是目前台风也在陆陆续续要过来了。
0: 对，这种极端天气呢会比较频发一些哈，大家要提高警惕。像跟我们四川如果有关系的话呢，像最近这段时间哈，不是发了那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吗？
1: 嗯，
0: 就是从1号到2号的话呢，像我们四川的南部和东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会有大雨和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1: 是的，然后还有像在重庆的东南部以及贵州北部和西南部也会有这个暴雨情况啊，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嘛，其实有很多家长也在计划带孩子出去玩，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在说，哎呀，遇到这个天气不好，肯定就不太好耍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提前可以了解一下啊，整个这个气象走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哈，反正这两天的话，在安徽啊，还有江西啊、浙江中部啊、湖北南部以及湖南北部，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重庆，还有贵州的北部跟西南部，包括我们四川南部跟东北部，以及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南部，以及海南岛的西南部等地，就会有大到暴雨情况。
0: 嗯，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多变一点点嘛哈，包括还有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啊，还有包括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因为现在到了七八月份的话呢，天气变化就比较的快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种极端天气比较频发，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嗯，
0: 我们有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呢，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因为暑期将至嘛，
1: 嗯，
0: 特别是要去沿海地区或者去爬山的朋友啊，
1: 对，就是
0: 要开。特别看一下啊！
1: 哦，就是那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哈，我还听到他们在说，就是今年子如果是种汛期的话哈，大家就进山一定要看天气，
0: 嗯，
1: 不然还是有点危险，
0: 对吧？
1: 不管是进山还是去耍水，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这个朋友就发消息过来说，他说：“舒儿丽丽，今年天气好奇怪哟。”
0: 嗯，
1: 确实是，有时候就会感觉一下子咋个？你看今天早上嘎，多大的雨，哎，突然间这会儿天气又开始放晴了哈。
0: 对，
1: 但是我们一般哈喜欢一句话叫做“未雨绸缪”。谋有备无患嘛，对吧？
0: 嗯，
1: 哦，出门把天气看好，哦，注意防范就行了。
0: 我看了一下啊，接下来几天的话呢，天气基本上温度都还是比较高。
1: 对，
0: 但是夏天嘛，反正阵雨的出现啊，可能有可能南或下雨，东半都不下雨，有可能东半下雨，晚月又没有下雨哈。这种情况我比较常见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应该到了夏天也会有，哎，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马上的话呢也要入伏了啊，下一周的礼拜二就会到小暑了哟。你想啊，小暑大暑都要快来了哟，
1: 怎么快？
0: 对呀， 八月七号就立秋了，帮大家看了一下啊。但立个秋之后还有秋老虎呢，还要热一段时间。
1: 而且说今年的这个伏天时间还比较长，
0: 40天啊，
1: 40天的伏天。所以说今年子哈，到底是有好热，到底是烧烤模式还是蒸煮模式？我们从下个礼拜意思是我们就要开始迎接一下了，是吧？好的，那么出门看天气注意防范啊，希望各位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安出行。那除此之外呢，在暑假的时候呢还有好玩的，也想跟大家推荐推荐哈。哎，最近我看到了在昭化区那边，哎，就有很多好耍的活动哎。这两天哈，我们的三国名城蜀道昭化也在搞活动。这两天不是个荷花开得很好噻，对不对？
0: 对呀、
1: 在平乐那边，我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吧，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曼曼，他们去那边拍了好大一组照那个视频哦。
0: 对，
1: 我当时一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平乐看荷花了。然后，但是我昨天去夜爬了一个南山哈，在湿地公园看到了零零散散的荷花，但是我真的觉得看荷花是一种让人很伤心悦目的感觉。
0: 因为那个平乐旅游区那边的那个荷花哈，还听打的，因为那个片区听打嘛，所以每一年到了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活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年广元昭化区第16届平乐荷花观赏季，即嗨皮一下消费活动呢，即将会启幕了。活动的时间是从明天开始到5号，也是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
1: 对，
0: 活动地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平乐旅游区的新停车场的那个区域啊，也很紧啊，过期4多少分钟就弄了啊。
1: 哎，其实我有想问啊，是在哪个位置？这个新停车场我还没搞懂，我真的有很久没有去过平乐那边耍了哈。但是看了哈，这次的活动还挺丰富的。这次荷花节期间，他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3天时间，节目上都会有不同特色的安排。文艺汇演啊，还有这个互动问答呀，包括一些赛事的颁奖啊，趣味游戏呀，包括电音乐队啊，都会压轴呈现啊。所以说，大家想起有赏荷花、有感受夏日清凉的话，可以在明天、后天、外天，也就是说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两天哈，大家可以去到平乐旅游景区可以去耍。
0: 具体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开幕式呢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包括它就有一些文艺活动，然后呢现场会有颁奖，中间呢还有有奖问答、趣味小游戏。然后呢3号到5号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10点钟，哦哟，大家相对嗨皮一下的这样的一个啤酒集市啊，就会来跟大家见面了哟。烧烤啤酒狂欢集市，什么炒龙虾呀、烧烤啊、荷叶凉粉啊，还有彰化肥肠啊，本土的一些美食。还设置了一些啤酒的畅饮专区，现场有些音乐、舞蹈、DJ 的互动。你可以一边到荷塘儿赏野景啊，一边来品尝特色的美食。
1: 对，但这儿也提醒大家，毕竟哈，我觉得从广元开车过去还是要开个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有同行的朋友哈，千万要记住，喝了酒是绝对不能开车的哈。尽管我们有多么的 happy 哈，多么的好玩，多么的开心，但是喝了酒不要开车哈。如果大家就是相约朋友一起去耍的话，那么最好就安排个驾驶员，全程就是开车就对了。其实我想说，那个荷叶凉粉你有没有吃过哟？
0: 我没有吃过荷叶凉粉，
1: 我也没有吃过耶，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我记得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在，就是平乐看荷花的时候，当时有卖的。但是那会儿我觉得我抱到哪种心态哈，我说实话，我不敢吃，就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呢，就是我就不敢去吃。但是我发现他们那个荷叶凉粉好像很火，每年他们都在卖。
0: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尝尝鲜嘛，因为很多人都会做成凉粉噻，它是红烧凉粉哦，荷叶凉粉还是黄金叶凉粉哦，都算是比较好吃的哈。荷叶凉粉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1: 哎呀，说到这儿肚子都饿了，好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们家乡有什么凉粉吗？可以推荐一下。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凉粉的朋友哈。
0: 夏天的话吃凉粉吃起比较凉爽一些哈。因为这个活动其实还有个活动，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汽车的展销专场啊，你可以去逛车展，相当于是啊。
1: 明白了，就是也就是说，大家除了可以 happy 一下之外啊，可以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去逛一逛啊，本地的一些 4S 店开展的一些惠民车展活动。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还有啥子活动？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拜。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第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周五的12点到1点为您开刷的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推荐了这个早化古城，明天开始搞活化节的活动
1: 了。平乐旅游区啊，是我们的平乐这边。
0: 对，搞错了，没在彰化古城。
1: 走翻了啊，
0: 朋友们，没走翻了，倒是拐过。那好了，这个是在平乐旅游区的2026年早化区的活化节开幕哈。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有车展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嗨评一下和影视视频大赛。嘿，我在想我们那个同事上个礼拜去拍，是不是要参加这个活化
1: 可以啊视
0: 频大赛哦？
1: 啊，这个短视频我觉得完全是没问题的啊，比如说那种视频啊、图文啊都可以。然后呢，它还有奖品哈。一等奖价值300元的精美礼品，二等奖呢有价值200元的，三等奖呢是价值100元的精美礼品。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2号，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参与
0: 哦。然后呢，他这个参与的话呢是怎么参与呢？就比如说在这5天时间内，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就是大家要通过抖音平台来发布原版评论和唐的打卡视频或者是图文，然后就发一个作品，然后地点呢你要定位在原版镇的评论旅游区。他们在明天早上12点钟之前，他们会进行核实，然后核实之后就要看播放量的高低来取前6名发放奖品。哇，奖品还可以哈，就是上100块钱的精美礼品一份哦。
1: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参与一下哈，但去了噻。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小朋友会比较感兴趣，就是一个趣味的钓虾的一个大赛。7月4号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是星期6的晚上7点到8点，在那个柳桥荷塘的垂钓区。它有个参赛费用啊，是30块钱一个人。这30块钱呢是含了钓具，含了钓饵，就是你不需要自己背了，
0: 就是
1: 你去就可以了。
0: 对，
1: 你起了之后呢，就到指定的钓位，然后呢去钓虾就可以了。而且啊，每个人可以免费带走2斤的虾。
0: 哎，那这样算起来，我觉得还是划算噻。
1: 但是
0: 相当于你30块钱
1: 买
0: 两
1: 斤
0: 嘛。对。
1: 但如果你超出的部分呢，就要按当天的市场价格自愿购买，就是愿意卖就卖，愿意不愿意卖就不卖嘛。
0: 哎，那也还是可以嘛，我觉得15块钱一斤还是比较便宜哈。然后呢，但是这个活动哈，它有些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想在那儿买了之后，比如说你如果也钓起来了，旁边就可以加工，我觉得还是很贴心。
1: 但这种加工的话，它肯定要收费用啊。
0: 对对对，但加工的还有清洗的费用是要自己给的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嘛，你不仅仅可以带走2斤虾、你如果排了第一的话，还有奖励，
0: 还有奖金啊。
1: 对，你比如说，哎，我钓了10斤8斤的哈，第一名一等奖500元，
0: 哇，
1: 二等奖400元，三等奖300元，四等奖200元，五等奖100元。
0: 朋友们，喜欢钓鱼钓虾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它就是一个钓虾的活动，因为柳桥那儿大家都晓得是可以钓龙小龙虾的噻，那儿是可以钓的。
0: 其实我在想，好不好钓啊？其实不好钓也无所谓。
1: 好钓。
0: 哇，就非常好钓是吧？
1: 对，那个小龙虾好钓，你有那个饵，它一下子咬上去你就可以了。
0: 哇，好刺激哦！说实话，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钓鱼哈，因为我觉得鱼真的好难上钩哦。但是有朋友在说钓虾真的还是比较好钓哈。哎，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带小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呀，对不
1: 对？
0: 但是未成年人如果参与的话，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同哈。然后啦，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多彩，是在礼拜6的晚上7点到8点钟。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可以提前先报名哈。或者现场去了之后，然后30块钱你可以买2斤虾带走，然后如果超出的部分按照市场价卖，然后完了之后，如果你还能够排名次，还可以直接给你发现金。
1: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大家到时候如果去参加的话呢，7点到8点也没有那么热嘛。相对来说哈，比白天要好一点点噻。
0: 是的，是的。哎呀，有朋友在说，他说那好钓的不行了，他说野钓不好钓，但塘子里面养个好钓的不得了。
1: 哎，我看到之前别个兄弟肥肉去钓那个小龙虾噻，一下子车出来可以吃好几只小龙虾哦。
0: 嘿，那你这种说的话，我觉得好刺激哦。
1: 啊，可以。
0: 小朋友应该会玩得很开心吧？
1: 对，
0: 这样说的话，嘎，小朋友最喜欢玩这些活动了哈。然后还有朋友说7点到8点那么的问题啊，这个时间点确实也比较好，刚好太阳又下山了哈，也比较舒服。所以说呢，在明天、后天和外天，也就是星期5、星期6、星期天，大家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平乐旅游区赏荷花、撸串、喝啤酒、钓小龙虾啊，去体验一下平乐的虾子狂欢 party。
1: 其实这天如果出去耍的朋友的话呢，应该还是蛮多的哈。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

0: 消息耶、嗯、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在吐槽嘛，就是我们国内的极简男友的一个价格很贵噻、
1: 嗯
0: 哦、最近刚好不是有朋友要带孩子出去玩嘛，嗯，从7月5号开始哈，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用会再度进行下调。
1: 是的是的，昨天的时候我们同事一在给我广而告之，哎呀我跟你说嘛，这两天机票降了、嗯、啊他这个燃油费要降了、嗯、哈，其实那段时间燃油费涨价我觉得真的觉得涨得还是有点凶。
0: 对、
1: 啊、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燃油费加上基建的话都比机票的价格还贵了。
0: 嗯，
1: 那么好消息哈，那就从7月5号开始，7月5号也就相当于就是从星期天开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国内的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呢，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成年人的旅客收取的燃油费呢是50元，
0: 嗯，
1: 800公里以上航段的每位成人旅客的收取燃油费是100元。
0: 对，
1: 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哈，降了个30跟50块钱嘞，至少高等伙食是没得问题、嗯、
0: 往返就降了差不多100块钱了一个人
1: 哦。对啊，哦，而且你像一家人的话你还是好几大杯哟、哦，对不对？嗯、一顿饭钱反正是出来了哈。
0: 对，如果最近要出去带娃娃出去耍的话哈，其实坐飞机的选择真的还蛮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机场，它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
0: 也有好多呀哈。大家如果要出去耍的话，这段时间，也还蛮不错。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出去玩的话呢，尽量的往凉快一点的地方去吧，不然好热哟、哦。你去海边好热哟，最近、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还有啥子好耍的，或者是可以给我们来推荐的哈，但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官方账号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也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跟刷丽丽推荐一下。暑期了，你有没有什么宝藏地点哈？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说走去爬山，爬山的话那就不得不离开一下天照山了、
0: 爬山会不会有点热呢？增加山可以啊，就爬望远山嘛。
1: 哦，对，爬望远山也很不错哈，很凉快嘛，至少。还有朋友说推荐哈白龙湖的漂浮酒店的住法，还好危险哦，那个白龙湖的漂浮酒店，我到现在我只去过，我看过、嗯，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去住过。
0: 嗯，如果大家想去的话，那边应该也是
1: 白龙湖应该也还是比较凉快的，相对来说还可以。
0: 那边露营应该还蛮不错的吧？
1: 对，露营还是很不错的。还有朋友说可以去杨木的河坝里面耍啊，也是没得问题的。你包括我上次还发现了一个宝藏地，
0: 嗯、
1: 在云雾山镇的那个中坝村，那儿那条河也不错。但是有个问题哈，汛期真的我觉得还是要提高防范意识。
0: 嗯。
1: 如果遇到啥天气，比如说骤变的话哈，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出去耍的时候，耍水啊，这种小溪流啊，进山啊，一定要看天气。
0: 对，哎，我那天我记得上次看到那个，有网友不是分享去爬龙泉山吗？你记得吗？
1: 嗯、
0: 然后拍了一条大蛇。
1: 哦，对对 对, 对，
0: 你记得那个新闻吧？
1: 对，
0: 当时好多朋友说的，你肯定是 AI 搞的噻。
1: 嗯。
0: 结果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真的，
1: 是真的，
0: 是真的。他那个蛇是菜花蛇，是不是？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俗称的菜花蛇，是真的啊，朋友们。
1: 嗯。
0: 就是说龙泉那个地方啊，大家晓得我们广元其实也不是很远噻，而我们广元山里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蛇。你看今天早上我们不是那个健康事件吗？
1: 嗯、
0: 就有专业的医生来上线。我看今天早上说啥子，说的就是蛇。如果遇到蛇之后被蛇咬伤了之后该咋处理？说明这是这一段时间哈，其实大家关注点比较多的，或者是经常出现的。
1: 我现在有点起鸡皮疙瘩，晓得为啥吧？因为我昨天晚上去夜爬南山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想有没有蛇出没。
0: 嗯、
1: 我昨天晚上真的还是有点害怕哈，我就一直在想得不得有蛇出来，但还好没有遇到。但是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家人给我摆了一个事情，他们当时回农村头的时候哈，你晓得他说那个蛇有好大吧？把我吓一跳，他说比我的手臂还粗，比我的，他说可能是我两个手臂那么粗的蛇。他说他从小到大，因为我家长嘛都已经50多岁60岁了噻。你看爸爸妈妈说从小到大他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蛇，我当时都惊讶了，我说你都没见过，我说我更没见过，
0: 肯定没见过。
1: 但是我那一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还有点想见一下。
0: 嗯，应该会晕倒吧，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当场就晕倒了。
1: 而且他们是，他说那个蛇是直接横到路上的，
0: 嗯，
1: 他在过马路，
0: 嗯，
1: 他在过了一个马路他们看到的。天哪，我说那么大的蛇，我的天哪，好吓人哦。
0: 应该也是菜花蛇之类的。
1: 有朋友说那么大的蛇就不叫蛇了，那个叫龙了。好吧，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可以在节目里面来跟我们互动哈。那这儿呢我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开刷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1048路况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此刻路况信息。喂，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然后现在广元至昌西段辖区全线都有降雨，然后昌西段降雨较大，请大家雨天慢行，平安到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事情才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丽丽。
0: 对，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好啦，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开刷一下朋友圈。首先先给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广元哈新增了80个停车位。这80个停车位，我觉得是有点不容易哈。说实话，我感觉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哈，来广元旅游的朋友呢也比较的多，而且现在大家的车辆的一个保有度其实也蛮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停车也成为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停车的地方呢在哪里啊？在万源，我们广元城区的智慧停车场万源东段的项目啊。
0: 对。其实简单点来说哈，这个停车场离我们还是比较近，对吧？然后呢，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在就是现在哈，它是在北靠万达中央花城，然后东靠奥体的这个地方。那么这儿呢，它是新增了80个车位，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建了之后，然后以后那儿就会多了很多很多个停车场了。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停放车辆的话就比较方便了。然后呢，那么目前哈就是正在施工的话，它主要还是有一些商业的业态为主，到时候呢它这个停车场它是通过地下空间的规划，会把机动车的车库跟非机动车的车库给打造出来，同时呢它在地下还规划了8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呢还有一些无障碍的机动车停车位2个，还有配备了30个充电桩的停车位，同时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位还有60个。
1: 对，
0: 所以说这儿一旦到时候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哈，我们万

0: 原片区的停车资源，包括一些小区周边啊，还有路网停车拥堵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而且最主要，我看了一下，它还配套了一些商业的，因为它那个附近还有一些特别商业的一些配套，到时候大家就是也可以在那儿到个小广场一样，可以在那儿玩了哈。
1: 它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中央华城和那个桥中间的那个位置那儿。
0: 对对。

0: 对对对，就在三十号的上午哈，莲花片区的配套道路东平社区居委会到利州区疾控中心路段进入了死通行令阶段了。
1: 嗯，
0: 莲花片区大家都晓得，其实是我们广元城区重点打造的居住和民生服务的据点，而且这个地方哈，说实话人口真的好多哟，
1: 嗯，学校啊、医疗机构啊，啥子啥都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有一个很顽疾的事情啊，就是这条路不是很好，
1: 嗯，
0: 啊，那么以前哈，这个东平华府小区到这个区疾控中心的路段，它仅仅只能够靠北二环一条道路来支撑，所以说其实通行啊，对于那附近居住那么多的居民来说的话，还是有点压力，特别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真的有点堵得不得了。
1: 嗯，
0: 哦，所以大家不管是日常通行啊，还是要出行，还是接娃儿啊呀，都很不方便哈。那么目前哈，这条道路已经开始试通车了，那么下一步呢，根据施工方的规划，说他们会力争早日实现东平社区到雍景天下路段的全线通车。
1: 对，在这条线路全面建成之后呢，能够有效的完善莲花片区的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出行的环境，还会带动沿线的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所以说住在那附近的朋友们以后出行呢也会更加的便利和畅通。
0: 对，有个朋友发消息说，他说终于通了，这下我回家可以近几百米了，
1: 嗯，
0: 哎，油钱都要少点了哈，还是比较不错哦。其实这个路哦，因为他现在还在试通车，啥意思啦，主要是因为这个路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官网啊，还有市政照明啊，还有一些附属的工程，对吧，
1: 嗯，
0: 哦，所以到时候配套完了之后哈，然后呢整个路是就是如果能够通车的话，到时候就不仅仅是靠北二环那一条路了，所以说那周边的所有朋友出行的压力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嗯，对的啊，其实你看出行的时候，你只要车方便之后，哎，就会觉得说，嗯，哎，开车出行其实是最方便的，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交通哈畅不畅通，停车方不方便，也是很多朋友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0: 嗯，是的，是的。那么跟大家开刷完了这个朋友圈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个事情哈。哎，最近我发现哈，就是还是有很多新规比较好，
1: 嗯，
0: 好到哪儿呢？最近我看到一个关于卡快递行业的新规，
1: 嗯，
0: 这个新规啊，它是专门来治理这种类目包装。类目包装是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嗯，
0: 说实话，我当时一看了标题，我有点懵了
1: 啊！为什么会类目呢？
0: 是
1: 我孩子呢？
0: 是我在拆洋葱吗？
1: 对，拆快递的镜头是耐心耗尽。一件小小的商品，撕开胶带是纸箱，打开纸箱是气泡膜，剪开气泡膜之后还有塑料袋。
0: 嗯，
1: 真的就有点像你包洋葱一样啊！
0: 哦，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终于看到我的商品了。
1: 对，哎，你没有那种感觉吗？有的时候你明明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噻，但是真的好恼火，又整不开。
0: 对，
1: 把你扯的气都来了那种感觉。
0: 哎呀，而且那个包装真的是特别的花哨啊，那真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包装。
1: 没必要啊，
0: 我说还有点浪费，真的好浪费哦，我感觉嘎。但是现在哈，就是跟到我们有这种同样困扰的朋友真的好多哟，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关于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哈，我们国家出手了，哈哈，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的实行了。那么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明确规定说，非易碎品的包装不超过两层，
1: 嗯，
0: 易碎品不超过四层，
1: 嗯，
0: 像大件套小件、胶带缠满身的这种说法，以后就不能再私信了。
1: 对，
0: 哦，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哈，也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
0: 嗯，
1: 也就标志着减量降耗有了一个硬性的约束。说到这个快递哈，
0: 嗯，
1: 大家肯定。每天也不说每天吧，每一周吧，
0: 嗯，
1: 你至少得收几件快递嘛。
0: 我们来问一下嘛，朋友们，你们一天有好几个快递，还是说你一个礼拜有好几个快递，还是说你每天都在收快递？
1: 嗯，
0: 来，我们掰一下哈。其实关于收快递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感觉已经习惯了去拆包裹的这个过程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还经常遇到那种情况，就是我每次放到快递柜又不是没取噻，
1: 嗯，
0: 忘了或者是有事情没取到，他，嗯，就会收钱，
1: 收纸拉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超时了嘛，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就是在这上面花的钱还不少，我发现。
1: 因为快递呢，也不说每天都收吧，嗯，但是每一周或者每一个月，我觉得大家至少都会有，嗯，对不对？
0: 这个其实跟到大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是有点关系的哈。
1: 嗯，
0: 我们先跟这个工匠师傅问。好，工匠师傅又在给我们送小星星，他说双儿老师、丽丽老师中午好啊，
1: 中午
0: 师傅你好，
1: 嗯
0: 啊，其实呢我也想说哈，啊，就是因为很多人的习惯是这种，比如说哈，啊，像我们年轻人好多都好喜欢就是坐到屋头等啊，就是给我送上门，但是呢可能在有些朋友他们不喜欢这种，他们还是喜欢去实体店买，对不对？但像我们的话，我就经常囤快递。

0: 啊，我不是说买纸啊或者牙膏啊那些哈，生活的日用品、嗯、我就会经常给自己囤到那、
1: 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说我国呢是一个快递大国、
0: 嗯、
1: 在去年哈我们的快递业务量呢是近2000亿件，
0: 哇，
1: 已经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了。
0: 嗯，
1: 因为像刚刚爽儿说的牙膏啊牙刷，你可能都是在网上去买噻。
0: 对，
1: 过度的包装，
0: 嗯，
1: 不仅仅有点浪费资源吧、
0: 嗯，
1: 也会推高这个行业的成本。
0: 对，可能这个快递哈，明明可能5-6块钱可以搞定，但是就是这个包装上去了之后，它可能就要
1: 成本要高一些，
0: 11-12块了。
1: 嗯，
0: 对，哇，居然有网友说我基本上没得快递，哇，好羡慕你哦，又可以少花钱。但是哈，你有所发现没有？从2023年开始、
1: 嗯，
0: 快递包装的这个废气量真的是太大了，将近2000万吨啊！
1: 嗯，
0: 这都是废气了的。其实我有时候发现那个快递里边的那些包装，不管是包装泡沫呀还是啥子哈，我都觉得那个好好哦。就是真的很好，
1: 你扔了又可惜
0: 啊！对你扔了，你觉得好可惜，这扔的我就所以说它就会造成这种浪费了。
1: 嗯，
0: 所以这次国家层面出手了哈，这个新规呢，它就改变了以往的那种软性治理的局面。但是在纸面上的规定能不能够见效呢？关键还是要看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啥子嘛？比如说哈，就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我买了一个东西，它没有给我包装的很好，而在这个包运输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对，然后我可能就会去找商家。其实商家他其实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怕什么？他其实怕消费者给他差评，
1: 你好多车皮
0: 对
1: 不老火呀，
0: 对，
1: 你要赔我。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可能消费者会有一个心理，就是说、你给我包装的
0: 越仔
1: 细越好，我就觉得你越上心，这个东西就越好。
0: 对，
1: 如果你个包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给我包一下子的那种情况，给我拿过来之后，我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值不到那么多钱。
0: 嗯，
1: 就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对对对，然后消费者我觉得，反正就是不踏实嘛，就害怕整烂了，所以就觉得你给我越包的越厚越好，对吧？然后呢，商家呢又怕打差评，就像你是拿熊猫就给躲差两圈嘛。
1: 嗯、所以这种炸开，我觉得这个度很重要吧？怎么把那个度给衡量好，会更关键一些啊。
0: 是的，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新规哈，如果是要落地起来，还是很多网友。就在分析说可能有点难，对吧、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胶带瘦身的运动，它的压力其实还是在那种源头的部分。比如说电商平台，它应该把包装合规纳入到商家的一个硬性考核指标，或者说我们也要告诉消费者，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就是那种想给我包装啊完完全全扎扎实实的消费者、那么我其实可以备注啊，对不对？我可以给商家备注，我可以给他留言说，商家你帮我多包几层，对不对？
1: 我觉得还有就是要根据商品，
0: 对，我就要根据商品。但是如果我是那种觉得无所谓的，对吧？或者说我买了那件衣服，你给我包的那么几层搞啥子啦？也没得用噻，对不对？
1: 对啊、
0: 我就会跟他说不要过度包装。就是我觉得消费者就可以做好，就是跟到商家沟通好，我到底需不需要？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点外卖一样，
1: 要不要筷子？
0: 对你需不需要餐具？你要需要几份餐具哈？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行业上面来，就是。就是根本的达到这样的一个规则、其实还是能够实现我们的这种减负的。
1: 对，像瓶瓶罐罐的噻，你包好一点。
0: 对，
1: 像那种有时候本来啊价格也不很贵，然后那也不怕那种坏了的那种的，像衣服呀或者什么扎头发的那种的、发卡呀，你这种就无所谓噻、对不对？
0: 对，还有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新兴材料代替哈，比如说有的材料包装真的很好的那种，可以循环使用的、也不是说一次用了就真的是就是消费品就一次就够了，所以能够为包裹减负，其实也是在给我们的环境进行减压。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12:45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朋友圈啊，继续跟我们来开刷啊。那刚刚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快递包装的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减负，对吧？毕竟我绝对不能造成太多的一些浪费了，
1: 对
0: 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掰一个事情哈，最近不是高考完了之后吗？很多家长脑壳也还是有点疼，为啥子要大出血了？
1: 反正我最近刷短视频哈，很

0: 的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哈，它不就是专门生成了这种类似的吗、嗯、就说妈你要给我拿多少钱，我要干嘛这个干嘛那个干嘛，
1: 嗯，
0: 就很多。但是呢这不是剧集当中的，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有，
1: 特别
0: 是毕业生娃娃啊。嗯、我看到有个账单哈、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嗯、说出来让我吓一跳。
0: 手机啊89999，
1: 怎么鬼吗？
0: 电脑8500，平板电脑6900，毕业旅行6000，还要上驾校3000。
1: 会那我先算一下总共是好多钱了哈，
0: 这应该就
1: 一万两万三万接近10万块钱了，
0: 4-5万块钱了还
1: 有。我的天哪，我好想当个宝宝啊，
0: 就是
1: 我也想高考毕业呀。
0: 嗯，就是这就是考后重启人生的账单、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啊。
1: 对，
0: 大家觉得说真的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
1: 好吓人，我说实话真的有点吓人哈、
0: 嗯、
1: 而且现在其实、啊、很多朋友都晓得高考嘛，确实对于广大学生来说真的还是很重要的节点，对不对？
0: 嗯，
1: 毕竟是他们啊、这个寒窗苦读了12年日日夜夜拼搏下来的短暂停歇呀、啊、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想去释放哈这种压力，拥抱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0: 嗯，
1: 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从小到大父母都会给我们灌输一个理念或者是观念，
0: 嗯，
1: 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好生读哦、
0: 嗯、
1: 好生读哦，高考完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哦你就爪子了哈，所以也会让我们导致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心思，就会觉得哎高考完了之后那我就得
0: 放松、啊、再奖励一下我，
1: 对我就应该放松，我就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呀、嗯、对不对、嗯、我终于抛弃了那种上学的那种烦恼。
0: 然后有的时候家人会跟你说哎你好好考，考完了之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啊、
1: 嗯、
0: 对不对嘛，
1: 哎对对对，
0: 娃儿们心里就有种想法，就说哎那我考了之后你就该给我弄那些东西，
1: 对你就必须让我的生活开始重启，
0: 而且这个钱还没加的、嗯、还没加啥子组织加染头发啥子啥子高中的一些钱吧，还置办衣服呀，什么健身房啊，还没算这些钱呢，
1: 还好像也是啊，这些钱算起来我觉得好吓人，高考毕业花爸爸妈妈5-6万。
0: 但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我虽然这么说但是我却不想给你拿这个钱，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啊。
1: 首先第一嘛，这是现实问题，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无奈跟压力啊。所以这两天哈在网上就有很多朋友就在晒自己的这个高考之后的账单，我你会发现其实在每一条的诉求背后其实真的是父母日复一日的奔波和操劳、
0: 嗯、
1: 不管是高端的电子产品还是说诗与远方的旅行叠加到一起之后哈，我们刚刚算的这笔账5-6万块钱好吓人了、
0: 嗯、
1: 对于我觉得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哈还是真的消费比较大了，
0: 肯定肯定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如果你父母既然是前期你答应了的、
1: 嗯、
0: 那你就应该主导，
1: 对
0: 对，如果前期没有答应的一些东西娃娃找你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来沟通交流一下。
1: 嗯，对，
0: 对对，
1: 你晓得一个网友咋样说的吧、
0: 嗯、
1: 网友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你不是家里面发财了。
0: 对啊哎又不是咋中了500万了、啊、
1: 哎这个网友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哈。
0: 嗯
1: 但是确实你发现没有，通过这个事情也能看得出来两代人之间的认知鸿沟，对不对？
0: 嗯， 嗯，
1: 因为其实在事实当中哈，大部分的家庭他真的是不能够负担娃娃的所有诉求的。我觉得这个诉求还是有点大，我觉得我说实话我反正觉得这个诉求有点大了哈、
0: 但我说实话哈、也不是说都没法，比如说你说去个旅游花几千块钱买个手机、
1: 可以的，
0: 大家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家长是对于娃娃消费观念的担忧。
1: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嘛，
1: 信息什么太多了，
0: 太混杂了，啥信息都有、嗯、
1: 对，
0: 就是娃娃们他可能对于账单上的一个数字他就觉得只是数字，他没有清楚的感知，他不知道比如说15万块钱妈妈爸爸要挣工资要存要攒好久才能攒得出来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孩子们他们对于就是现在一些消费观念和认知其实不是很清楚、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账单大部分都是那种很冰冷的数字，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个说我身边的小朋友哦，你居然没事说啥子吧、
0: 嗯、
1: 妈妈我想要这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你快让快递员叔叔给我送过来、
0: 嗯、
1: 他都不晓得那个是要花钱买的，他以为是快递员给你送上门。
0: 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就说、你把你手机拿来用哈嘛，你手机有钱、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手机上面的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对，
0: 他不晓得哦，这个钱是要你点儿挣出来的。
1: 对，
0: 他对于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大家晓得，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是，比如说5角钱，给你拿5角钱那种纸币，然后你去用，你挣工资。以前我们也发的是。发的是现金，你记得吧、那个时候发的是现金。
1: 对呀、
0: 但是现在大家电子支付了之后，其实很多娃娃他对于这个钱他是没得一个概念的。
1: 对，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哈，你比如说妈老汉给我拿个10块20，我们那个时候有10块20、50、100，你晓得噻、
0: 要用好久。
1: 哎，真的不是用好久，我说实话我都不想得把那个10块钱打开。
0: 嗯，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到那种地步嘛，就不想去把那10块钱给他挑成
0: 明钱。你弄散了之后马上就没得了，就用完了。
1: 对对对对对，那说现在娃娃他们对于这种数字来说，包括这种钱的数字，他们确实没得啥子概念、他们的认知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哈。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像爸爸妈妈有时候他们像我们的父辈，他们会给我们隐瞒家庭的一些收入跟开支、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些朋友我还在探讨，我说其实家里面的一些收入跟开支有时候还是可以跟小朋友适当的提一下、嗯、但是你也不能说全部告诉他，对吧？哇，他确实比较小，他也不懂噻。
1: 你知道我们的父母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吗？
0: 但是我们父母他们会一直就是对对他们习惯了，嗯
1: 嗯，然后就会让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啊，我不知道其实现在还无法，反正我们那一代的话呢，妈老汉经常都会说哎呀屋头好穷好穷，一点钱都没得，你花一点，就会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些影响、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敢用钱，因为家里没有钱、所以说在很多面对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这在性格上面也会形成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0: 哎，
1: 不仅仅是用钱方面，在其他方面你也会形成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但是呢相反的，有一些家长就会给爸爸说我们屋头有钱哈，有钱的很，这种这个带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0: 对啦，还有
1: 赌很重要哈、
0: 还有就是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不愿意给娃娃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收支构成情况是啥子、娃儿根本就不晓得，所以他就更没说你对他这个钱有没有概念了，对不对、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要就是也每天得工作至少8小时，有的工作12小时，有的甚至工作24小时哦，对吧，然后再休息2天才能挣钱，他就没得这种任何的概念，他不晓得妈老汉这个收支怎么构成的、他可能晓得哦，爸爸在这儿上班，妈妈在那儿上班，但是他不晓得爸爸每个月是要付出好多时间然后才能挣那么多钱，然后完了之后他也不晓得我们家里面今天哦你也哦我要交个生活费了啊、要买个什么小玩具了，哎呀今天要带我们去这个去吃个什么肯德基了，对吧，他就不晓得这个支出跟他这个收入了，肯定是完全不知道的，大部分娃儿应该都晓不得。
1: 其实我很想问各位家长，因为现在其实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家长噻、大家平时会给孩子聊过关于钱的问题吗？
0: 其实
1: 我觉得是
0: 很
1: 少，
0: 因为我反正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没有跟我们谈过钱，只是说但是呢我们那代父母他们就很喜欢负重前行、就是他们会给到娃儿最好的，你知道吧，他会给小朋友最好的，但是你只要开口找他要他就会给你，他就会给你哦，但是哈也是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嘛。
1: 我看到有朋友发来消息，他说高考完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打工挣钱，
0: 挺好的呀，
1: 我们以前就是做兼职呀，
0: 我还记得到我当年高考完了之后，你想我在哪儿兼职吧、我在那个德惠超市，
1: 就以前的那个
0: 就是那个市政府附近那儿，市委附近那儿那个德惠超市啦、就是广元的第一家肯德基了，买那个啥子
1: 卖的 DKS 了，
0: 对、我在那个德惠超市里面打工，然后完了说我买啥子吧、我买的是一个汤圆、然后后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嘛，有小朋友才18岁左右，那每次去的时候那些阿姨们就会说哎呀我们的汤圆西施妹妹又来卖汤圆了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脸皮好厚哦，我真的是可以攒到了我站到我那儿喊你懂不懂、但是我的业绩还不错、而且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还
1: 挣
0: 了多
1: 少钱
0: 吗？3000多块
1: 哦，那你厉害耶，
0: 真的，因为我业绩好了
1: 我跟你走的路线不一样，我是去成都发传单，真的不到一个月吧挣了90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挣钱好辛苦，因为它是按天的，就是一天整好了50块钱吗，
0: 对，
1: 还是多少钱哈，然后住的也超级差，吃的也非常差、然后就像啊挣钱真的是好累好辛苦，反正我会觉得说现在孩子当然条件肯定比我们以前更好一些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去体会一下社会万象啊，我可以去做还兼职啊，或者是做点现在不是啥子志愿者啊，这种都可以噻，
0: 对，我觉得做志愿者其实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你比如说像前两天我们不是看他们关于车务段嘛，增加了那么多的列车，对不对，
1: 对，
0: 他们也就招了
1: 900左右吧、
0: 对，招了700多个志愿者然后去当志愿者，因为现在我们的环境跟到其实是以前哈我们那个环境跟到现在环境也不一样，也不是说我们在鼓励大家每个娃儿都非要去打工哈、但是呢就是要让娃娃晓得这个钱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收入和支出让他知道这个情况、对吧，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就在说哈，他说真的现在还是好难哦，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说如果真的给娃儿高考承诺过要赚资的话哈，那爷爷一定要兑现，
1: 对啊，
0: 我也觉得是，对，
1: 你如果承诺，
0: 你如果承诺你必须兑现，对，
1: 你可以给他、比如说我承诺给你买手机，但是我没有承诺给你买8999的手机噻、我可以给你买一个比如说3000左右的也可以嘛，对不对，买电脑你不一定非要上网噻，你3-4千的电脑一样的很好用啊，
0: 是的，有个朋友就在分享，他说我闺女考完哈，我给她买了一个4100的电脑，3300的手机，然后自己出去打工赚了20000块钱，他说今天大二了、他还把钱存起的，
1: 因为知道自己挣钱很辛苦现在用噻，
0: 对，就自己知道哎呀辛苦了，所以要把钱存着了哈，还有一个朋友说手机买个5000块钱左右的嘛，把那个平板取了电脑取了开销再买嘛，驾照了后面又学嘛，那又会

0: 很多事很多嘛，毕业的旅行就是情况而定，可多可少嘛。
1: 嗯，
0: 那这个的话也确实是看爸爸妈妈怎么跟着娃儿沟通的了。
1: 每家情况也不一样吧，因为其实娃儿毕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妈18岁了，很多人觉得说，哎，孩子成年了，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额外的一些奖励啊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做好沟通啊，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给他打包打烂，刚开始承诺的啥子要啥子都有，到后面考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对于孩娃儿来说，他绝对不会相信你啊，以后。
0: 哦，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比如说可以给娃娃适当的一些奖励啊、鼓励啊，对吧？
1: 嗯。
0: 哦，对他们的这个寒窗苦读12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些肯定跟认可。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娃儿多聊下钱的问题，毕竟都18岁了，对不对？哦，还有就是要娃娃就要从小给小朋友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也很重要。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家门口好像突然一下子多了一堆特别接地气儿的那种餐厅
7: 啊？特别接地气儿的餐厅，你是想说地摊儿吗？
6: 就是很像地摊儿，他们的装修风格都很相似，画风也很统一。比如说清一色的那种矮板凳，然后破桌椅，再有就是用的杯子都是那种搪瓷缸，然后那个墙上都是灰白墙，然后另外加一些什么80年代的海报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字儿啊，很多这个店里啊还会写一些这个大大的破字儿。
7: 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几家店的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包括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包括烤肉摊儿，我吃过一个特别好的冠以烤肉地摊儿的这样的名号的餐厅，
6: 对，
7: 味道真的好极了。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6: 是像什么地摊火锅、地摊烤肉、路边串串、街头麻辣烫，就是总之啊，这些店都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市井风扑面而来。
7: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两年餐饮圈就已经刮起了这种地摊风。
6: 没错，
7: 它主打一个什么现炒还有亲民为特色，一时间像你刚刚提到什么地摊烤肉啊，包括地摊火锅呀、地摊麻辣烫呀、地摊打边炉、螺蛳粉，包括市井羊肉馆、市井地方菜、市井豆沙乳等等一系列，只要是它的标题冠以地摊、地桌、市井、街头、路边名称的这种餐饮品牌是不断的涌现。好像有一种什么趋势啊，就是万物皆可地摊。
6: 哎呦，这么让你一总结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7: 哎呀，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名市场调查专员了，马上就是市场调查教授了。
6: 看来你是平时没少去这些地摊店来消费哈。
7: 那当然，这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6: 嗯，你看这一波地摊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哈。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那个某音上面搜了搜，你就搜这个地摊火锅这个关键词啊，我搜到的话题量就高达4.1亿次啊，市井火锅还有1.4亿次的播放量，你说它这个热度得有多高啊？
7: 嗯，其实这个地摊风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由得来思考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餐饮品牌们这么热衷的把自己打扮的土味十足，
6: 像你
7: 刚说到的大灰墙、大白墙、大字儿，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回溯一种复古风？
6: 嗯，
7: 再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以往这种平凡无奇的街头美食，到如今好像是破破惹人爱，越破越爱。
6: 哎，这地摊风为啥能这么流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品牌对于传统地摊餐饮的一种升级，对吧？
7: 嗯，
6: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7: 嗯，
6: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

0: 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1: 假的木纹桌。
0: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啊，就好亲切呀。
1: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0: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1: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0: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露营风吗？
1: 很流行那会儿。
0: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1: 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0: 对，学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上百亿。
1: 哎，尤其是在北上广等等这些一线城市，你就看什么后备箱、地摊夜市，现在都是最火的、
0: 可流行
1: 的各种，就是成本低的轻创业项目。
0: 是，
1: 好多斜杠青年就下了班之后，我就去摆地摊。
0: 哎，人家没准上班的时候是白领，是金领呢。
1: 对，
0: 下了班开上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就开始开地摊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啊。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再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就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0: 哎，那最近你有没有到过一些店里，发现它是地摊风的呢？您喜欢地摊风的这种风格吗？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2: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3: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2: 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3: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2: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3: 嗯，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2: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3: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2: 行业
3: 老板吧。
2: 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3: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
2: 嗯，
3: 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2: 抓住核心。
3: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 当然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
3: 嗯，
2: 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他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

0: 得到大家的认可，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1: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0: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1: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0: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1: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0: 土是流行。
1: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0: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1: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
0: 嗯，
1: 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0: 哎，是哈，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1: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0: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1: 嗯，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天地开阔，特别
0: 无拘无束的
1: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0: 咱不能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儿，对吧？
1: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儿哦。这可不是一半儿，是一大半儿。
0: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1: 而且还挺就是
0: 深度、
1: 犀利、有深度，
0: 对，
1: 比较一语中的。
0: 是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1: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品类升级的机会。
0: 嗯，
1: 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0: 哎，对，他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几个好友在一起
0: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是吧？
1: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1: 可以啊，
0: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1: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0: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1: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0: 哎，对，
1: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
0: 嗯，
1: 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离地摊很远。
0: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1: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 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0: 对，
1: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

0: 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 嗯，
0: 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1: 嗯，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0: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1: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
0: 嗯，
1: 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0: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做不到说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1: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0: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1: 哎，对对对，这个说得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0: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

0: 健康长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8: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8: 是的，游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7: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8: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7: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8: 不同的需求吧。
7: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8: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7: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8: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7: 哎，他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

0: 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1: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0: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他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

0: 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1: 啊、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
0: 嗯，
1: 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0: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1: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0: 哎，
1: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
0: 嗯，
1: 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的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
0: 是
1: 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0: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1: 甚至是居民楼里
0: 的。
1: 对，
0: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两天去预定的。
1: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儿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0: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1: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0: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
1: 嗯，
0: 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1: 是，
0: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
1: 嗯，
0: 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四个大字儿：物美价廉。
1: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儿。
0: 说的真的是我了
1: 啊，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儿，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嗯，我肯定消费得起
0: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1: 是吧？
0: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1: 哎，
0: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1: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0: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1: 嗯，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
0: 嗯，
1: 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0: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1: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0: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1: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0: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
1: 是
0: 去吃地摊火锅，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两天的，
1: 该洗了，
0: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1: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0: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1: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0: 嗯，是的，我看到后台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20-30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1: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0: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

0: 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2: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1: 哦，是吗？是吗？是吗？
2: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1: 哦，
2: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1: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2: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2: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1: 嗯，
2: 当时1.5元
1: 啊，
2: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一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还依然在卖烤串。
1: 哎，
2: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1: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2: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1: 卖臭豆腐的，
2: 卖馒头，
1: 煎饼的，炸鸡的。
2: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1: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2: 嗯，
1: 哦，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多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2: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
1: 坐着，
2: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
1: 嗯，
2: 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1: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摊那个老吃的那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个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2: 哎，长大啦。
1: 对，
2: 不过他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1: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2: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1: 嗯，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2: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1: 现在已经有了呀。
2: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1: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
2: 嗯，
1: 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2: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1: 哎，对，啊，
2: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2: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1: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

0: 就业压力。
1: 哎呀，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
0: 啊、
1: 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
0: 啊、
1: 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1: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什么心情，有一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差异。
0: 嗯，现在地摊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啊，真的应该去逛逛这些地摊，就是你会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我觉得是、
1: 哎、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地摊是什么。哎，你先提一下以前可能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你随便找一块布也没有什么装饰，就红布蓝布绿布或者格子布，找个人多的店席地而铺，摆上要卖的商品就开始吆喝。一般你卖的这个商品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同一类的，我们常见的像是卖袜子居多，或者卖水果居多、
0: 嗯、
1: 再或者地摊就是做一辆精致的小推车，摆上各种拿手的小吃，然后用这种香气逼人的食物来吸引顾客。还有那种就迫于没有摊位的现实，只能摆在车上后备箱集市，但这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但现在这各种地摊已经可以和我们新时代新生的产物挂钩，去联合做一些有意思的摆摊。
0: 我跟你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摆个摊，而且都乐于去摆个摊尝试一下哈。你摆过摊吗？
1: 我确实还没有。
0: 我摆过摊。
1: 你摆过什么摊？
0: 我买过几扎的那个鲜花，然后我就想试试在我们小区门口能卖出去吗？
1: 哦，你好像提到过。
0: 对，半个小时就售罄了。
1: 哇，这么厉害。
0: 然后算了一下成本，挣了10块钱。
1: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
0: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1: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0: 嗯，
1: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
0: 嗯，
1: 那你可能摆的摊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纸片
0: 啊
1: 啊，海报设计40块了啊
0: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1: 哎，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
0: 啊，
1: 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 ，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0: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1: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0: 啊。
1: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0: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1: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0: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1: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嗯、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0: 我就劝别人不学
1: 啊，就是
0: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在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1: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0: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1: 啊，那如果你是学
0: 体验一次100块钱，
1: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0: 这个怎么收费啊？
1: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0: 呀，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啊、这个。
1: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0: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1: 电脑修一下了啊。
0: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1: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0: 好心酸呀。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业养出来的。
1: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0: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1: 嗯，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5: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旅行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这样的，内心节奏和脚上步伐都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跳脱，如此的一个率性。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希带来的自由舞步。伴随着这首歌曲，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由李琦带给我们，一样的自由，一样的旅行的小 chill 的状态，似乎是在田间行走，

这是来自于李琦带来的《布谷谷》，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听，包括那个布谷谷好像在是布谷鸟在叫的那样的一个谷呜呜呜呜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在演唱方面是很有难度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和这样的一个轻松的状态反而让你营造出的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在旅行我们在度假当中这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布谷谷当中的这个呜呜的发音有一些相像，同时呢也非常的难唱。

怎么样？不鼓鼓和不亏不欠的这个呜呼呼，是不是都会让你觉得很洗脑、很好听，然后很想跟着一起唱？然后当你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难度所在。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不亏不欠》，来自于专辑《1212》当中。这张专辑呢。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写的时候全部都是英文歌去写的，然后先是带来了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的中文版。袁娅维也说，今年可能会陆续的推出每一首歌曲的英文版，但一切都是可能计划当中，是否会推出也只能是不断的期待吧。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不亏不欠，算是爱情当中的一种状态，爱情当中彼此不亏不欠，可是你在旋律当中，你在表达当中，多少还是会听到一些的惆怅，这是爱情当中难免的一件状态。我们说有的时候旅行是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一起去享受旅行当中的状况，旅行当中的乐趣，然后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可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寂寞。再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再过了一定的岁数，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间的开始享受一个人去旅行的那种寂寞感。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带给我们的享受寂寞。

歌里面唱到关于结局不需要太执着，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你才可以更加坦然的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有着浓厚巴萨诺瓦曲风的享受寂寞，来自于陈洁仪的演唱，也是非常有陈洁仪歌唱的特色啊。这首歌曲呢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一个人品着咖啡，看着书，静静的聆听，享受那时那刻的寂寞带给你的一种愉悦感。编曲上呢也是为这首歌曲增色了

不少，一把古典吉他、钢琴来辅助，再配上爵士刷鼓和 double bass， 以及充斥在间奏和歌曲后半部分的长笛，整体营造出来的感觉是非常优雅和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陈洁仪说自己曾经年少的时候不太会享受寂寞，那个时候好像觉得一切应该会比较忙，一切应该围绕着家人，围绕着爱人。后来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的享受起了自己一个人的那种快乐时光。一个人其实完全是可以很幸福的，这种幸福也包括有这样的淡淡的寂寞的感觉在里面，也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想要什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洁仪2018年带来的专辑 A Time for Everything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都是他是用 live 的形式去录制完成的。我们说到享受寂寞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万芳的时间梯。我们每一天都在感慨时间，时间怎么过去的这么快，时间怎么走得如此之慢。在这首时间梯当中，你看到的是怎样的画面，怎样的片段。

这是万芳带来的时间梯，可以说这是一首无论在概念或者是音乐性上都足以让人感到惊艳的实验的作品啊。这首歌曲呢充满着强烈的剧场的感觉，穿插了很多生活化的日常的对话，甚至没有大部分流行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的主歌副歌这样的一个界限。流行性和行进感在这首作品当中却是十分强烈的，也是在各种画面的层层推进不断的推进之下，然后结合着这首歌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电子声响、原声乐器、口白、歌声，甚至是地铁站的现场收音，相互之间形成了碰撞，更展现了我们在现实世界和虚幻空间的交错。时间这个主题是特别难表达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很大，它很广，它可以涉及的面很多，你想怎么样的方式或怎么样的文字、怎么样的演唱可以把时间梯这三个字展现出来，非常非常的难。整首歌曲呢，在词曲和编曲上通过一层一层大小、奇幻、日常、长时间、短时间这样的一个对比，也是一层一层的带着我们去探讨时间的意义。在听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相信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画面，每个人会闪回到自己脑海当中不同的时间梯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不妨回去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细细的聆听，细细的进入到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忆的时间当中去。接下来这时段最后来点节奏感，跟随方大同一起 flow。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众生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
2: 处处接近打梅之城，
0: 阔阔阔起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
0: 豪华在光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岑宁儿演唱的 Fly， 也是电影《少年的你》的片尾曲。在这首作品的创作者的名单当中呢，赫然有着卢凯彤的名字。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来作曲，然后参与填词，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吉他的部分，也是制作组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保留到了原版的这样的一个吉他声，然后重新的编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我们享受到的这段旅行过程也是跟时间的主题相关联的。曾经年少的我们，突然有一天就会到而立之年，你曾经以为是那么遥远的一件事儿，转眼就是当下了。

三十而立始终是大家曾经觉得遥不可及，曾经觉得啊已经好老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就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写而立的作品不少，音乐当中也不少。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韦礼安自己写的自己跨入30岁的心境，也是他第五张创作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当中最久的一首歌曲。据他自己回忆说，大概横跨了3年时间，断断续续的把自己的思绪体会碰到的事情字句能够表达自己心境的全部都记录下来了。他也试着把这个阶段当中对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对于生活、工作、感情、待人处事、人情世故，统统都在作品当中记录下来，所以想说的话非常非常的多。这首歌曲真正的歌词的长度呢，大概比现在的版本再长个2-3倍。他说太多的话想说，最后呢精挑细选选出了现在版本的歌词。如果你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或者是正好刚刚到而立之年，你不妨看一下歌词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如果你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也好奇他是怎么样来写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歌词。个人认为这首

0: 歌的歌词写的还是很妙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在而立之后听这首绝泪。
1: 阳光带过刺眼，排队会打乱睡眠，
0: 感觉各方面都很合适，
1: 带自己房间
0: 也是时间之后越来越豁达越来越自在的一种状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这首《蕨泪》来自于光良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只不过专辑的名字呢叫做绝对的绝。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蕨泪是吃到的那种蕨泪的那样的两个字哈。这首歌曲看似用一种非常欢快的旋律，但其实内容唱的却是一个会让人觉得悲伤，会让人觉得有一些黑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歌词到底在

唱什么。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拜拜，明天见。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我们先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酒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纪律，中共党史上的50个故事。
6: 哎，
5: 没错，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节目主要是给大家讲故事。
6: 这本书我读完了，我觉得挺感动我的。虽然它是讲的是纪律，但是并不是说纪律一定是铁面无情，而是里边有很多东西它关系到信仰啊，所以就是它还是能令我感动。
5: 好，那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哈，

0: 党章的诞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从名称、纲领、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制度、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但还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党章。1922年7月啊，过了一年之后，党的二大制定了首部党章，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这部党章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等内容，对党员的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各级组织建设做了详细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原则到具体制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范体系。党的二大党章对党的纪律做出了9条具体规定，比方说啊，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少数要绝对服从多数，不少规定为党后来提出的4个服从原则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走向新时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那党的二大呢，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了，关于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2个重大的律。第一个，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第二个，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啊，这为党确立了坚持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的重大原则。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党的二大不仅产生了首部党章，还使纪律强党的思想初步建立起来了。
1: 在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包含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签印小册子，封面盖有张敬全啊（括号任雅同志）密藏的收藏章，这背后啊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文献珍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张任雅为保存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早期文献啊贡献极大。张任雅呢，原名叫张敬全，是中共早期党员，平时啊喜学好读，收存了数百册党内秘密出版的书刊，其中呢就有党的二大党章。1928年冬天，中央局决定派秘书处的张任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次远赴异国呀，张任雅慎思再三，决定将这些收藏的文献送回宁波乡下的老家。当晚呢，他趁夜色赶回老家，将一大包书刊交给了父亲，嘱托他一定要严守秘密，妥善藏存。张任雅的父亲张觉谦是一位开明进步的老人，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第二天他就放出消息说儿子张任雅在外做生意染病身亡了。当地有位亡故在外的亲人修建衣冠冢的习俗，因此老人就请人打造了一口棺材，将书刊用油布包包好，放进了空棺，埋入墓穴。从此啊，这位老父亲就日思夜盼着儿子早日回来取走秘藏，但却未如愿。原来啊，张任雅学习归国以后，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1932年12月23日，张任雅在从瑞金赴汀州执行任务途中不幸染病身亡。不久啊，第46期的《红色中华》将他的牺牲称为革命的损失，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在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发表专门纪念文章，但家人并不知道张任雅已经去世，仍在期盼着他回家，直到全国解放仍未盼儿子回乡。于是啊，张任雅的父亲和小儿子张敬茂就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交给了国家，其中部分文件书报被捐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还有一些文物被捐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张任雅生前保

0: 保护下来的这些革命文物啊，多为一级珍藏文物，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和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年的霞浦镇现在已经成为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2017年，这里正式建成了以张仁亚名字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学堂内部的张仁亚事迹陈列室里，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复制件被摆放在最显要的位置。2022年7月，党章学堂还在新展厅开辟了一面党章墙，陈列着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党章。
1: 嗯，这里面有一个点评啊，强老师，我们来读一下。
0: 好，
1: 说党的二大制定党的首部党章，对纪律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先河，为党的健康前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张仁亚父子倾心守护，为党贡献了珍贵的原始文献，确实是可亲可敬。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总则部分，明确了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向纪律严明，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严守党章要求，率先示范，以自身的先进性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知敬畏、守规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那下面呢，在严守政治纪律一章中啊，我先给大家呀介绍一篇叫做5000块大洋送中央见证对党忠诚这样一篇文章，或者说一篇故事。1935年9月呀，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经过数月的艰苦转战，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完成了长征。三支部队合编，先后取得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此时中央红军快到陕北的消息传到了红25军，从徐海东到普通战士，大家都欢欣鼓舞。由于部队没有无线电台设备和专业人员，为了联络上中央红军，徐海东召集其他军团首长和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决定派出侦察员化妆成商人四处探访。一天啊，侦察员从国民党占领区背回了一大捆报纸，拿到军团部给参谋进行翻阅分析。一个参谋欣喜地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原来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固原和西风镇一带。这一喜讯传来啊，正在地图前的徐海东眼前一亮，他喜悦地接过了报纸，当即指示侦察员好好休息，明天准备去找党中央。第二天，侦察员化妆成当地回民，按照预定路线穿过白区，终于和中央红军的部队接上了头。不久，中共中央便派人送来了陕甘支队告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也带来了中央的慰问和鼓励，表达了对胜利会师的祝贺。中央的信传达之后，红25军、红26军的战士们群情振奋，备受鼓舞。徐海东等人高兴地表示，再打上一仗，拿下张村驿，补充给养，作为给中央的见面礼。中央红军与红25军取得联系后的一天下午，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杨志成找到了徐海东，递给他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纸条。纸条上写道，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看完纸条，徐海东担心2500块大洋不够用，便拉起杨志成向红25军供给部走去。到了军供给部房屋外间，财务科科长傅家选正在结账。徐海东向他询问扎部长在哪儿，傅家选一听，忙起身去请扎部长。随后两人一起来到徐海东等人面前，徐海东开门见山问道，红25军还有多少钱啊？在得知有大约7000块大洋后， 徐海东严肃认真地

0: 说明了中央派人来借2500块大洋的情况，并表示中央红军刚到，一路上很辛苦，红25军要多送些钱过去，哪怕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多为中央解决困难。扎部长和傅家选听了颇有些为难，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25军的生活也很清苦，现在虽然有7000块大洋的结余，却是长期积攒起来的家底儿，也是全军团各种费用的全部资金。徐海东见两人面露难色，生怕他们不同意，便继续解释，红25军来到陕北比中央红军早，人地熟悉，可以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红25军多，作为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不能和党谈条件，党中央找红25军借2500块大洋，我们给中央5000块大洋，自己留2000块就行，其实给中央送去资金大家打心眼里都没有意见。第二天供给部就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了中央红军后勤部。
1: 不久呢，毛泽东和彭德怀专门赶到位于甘泉县道孚佐的红25军团，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为了从人员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等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倾囊相助。就在这干部大会上啊，徐海东提出红25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一定要向中央红军学习，搞好团结，不要闹宗派搞山头。望向台下战士们的一张张欣喜的面庞，徐海东继续强调指出，红25军不仅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还要坚决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中央掌握，把中央的指示执行好贯彻好，所有党员干部都要保持自觉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徐远东号召所有战士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尽最大的努力节衣缩食，从人员上物资上支援中央。
2: 听了徐海东的动员讲话，战士们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支援中央红军的物品和人员。第一，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其他枪支若干支，弹药若干箱。二，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医物和医药用品。三，在榆林桥和崂山战役中入伍的新战士全部拨给中央红军。为了保证质量，徐海东还给大家约定了三个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决定一宣布，就得到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会后，徐海东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团，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工作任务。每当看到给中央红军的东西不合规定时，他就严肃而又亲切地表示，给中央红军要送好的，马虎不得。十多天过去了，红二十五军团一切准备妥当，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药品、衣物等都码放整齐，等待中央派人来取。奉命前来交接的红军总部军需处处长赖勤见了，十分感动，称赞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没有本位主义、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好部队。中央供给部

0: 部长叶吉壮高兴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徐海东的高尚品德和坚强党性赢得了战士们的拥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 最后呢，咱们进一下点评啊。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忠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得稳、靠得住。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第56条中增写了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行为由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体现了对违纪行为背后政治危害的充分考量。这有利于督促党员干部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0: 讲完了严守政治纪律这一章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来讲一讲严守组织纪律啊。在严守组织纪律这一章中，我们选的是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2018年12月30日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的退役工人信息采集点，随着一个陈旧小布包里边的东西呈现在工作人员面前，这个县城立刻沸腾起来，也由此揭开了老英雄张富清不为人知的过往。在这之前啊，张富清一直深藏功名，封存荣誉，在艰苦地区平凡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中央领导在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他给全家立下规矩，一向不给组织添麻烦，不向组织提要求的他，之所以不得已公开他的秘密，是因为他说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张富清这样非常简单朴实的一句话，不仅体现了他对党绝对的忠诚，也展现了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崇高品质。2018年，全国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成立后，开始对退役军人实行大规模全覆盖信息采集。11月中旬的一天，张富清的大儿子张建国来到父亲家里做晚饭，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忽然想起先前路过步行街时看到了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登记工作的公告，他又想到父亲曾说当过兵，就把信息采集的事儿告诉了张富清，并问他，您登不登记啊？如果要登记，我就去为您登记。张富清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必要吗？张建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离开回家了。12月3日的下午，小儿子张建全在和父亲交谈的过程中，也想起了退役军人信息登记的事儿，便问道：“您之前当过兵，登不登记？”张富清说：“大儿子前不久已经问过这件事儿，还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当兵又是50-60年前的事儿，就没必要再登记了。”张建全告诉父亲，这次登记是组织上要求的，凡是已经退役的军人都要求登记。
2: 是组织上要求登记的？
0: 张富清似乎有些不大相信。张建全再次强调，确实是组织上要求的，因为各级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要求对所有退役军人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公告上写得明明白白。在沉默了一阵后， 张富清才让小儿子去取放在卧室书桌抽屉里的退伍证、离休证，再去登记。
1: 在当天下午3点多，张建全来到了县人社局信息采集点，信息登记员很快就为张富清做好了信息登记，并问张建全：您父亲是否有立功受奖的情况？如果有，要如实登记。张建全从来没有听父亲提到过，因此不清楚，只能回去重新确认。张富清严肃地问儿子：登记立功受奖的情况也是组织上要求的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老人家怔怔地看着儿子，又思考了许久，才突然告诉他去大姐的房间，打开那口老皮箱，取出里面的包，拿着它去登记。张建全此时似乎预料到了什么，径直走向大姐张建真的卧室。母亲见他匆匆忙忙，还问他在找什么。张建全问母亲要老皮箱的钥匙，可皮箱啊，实际上已经坏掉了，根本就不需要钥匙。张建全第一次打开了这口老皮箱，在最下层的角落处发现了一个陈旧的小布包，他取出了布包，看见里面有红布紧紧包裹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红布，里面除了一个装着证件的小塑料袋，另外还有几枚奖章。张建全把小塑料袋打开，首先发现一本立功证书，翻看里面的东西，一下震惊了。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2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接着他又打开另一张叠着的黄色纸，是一份特等功报功书。张建全反反复复地仔细看着这些证书和奖章，立功证书和报功书上赫然写着张富清的名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更不敢相信父亲竟然是一位经历过九死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当张建全急匆匆拿着小布包再次来到信息采集点的时候，将里面的奖章和立功证书一件一件摆在工作人员面前之后，老英雄张富清的无声秘密才被公布于众。如今啊，他的精彩故事已经传遍了全国的千家万户，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艰苦努力、不懈奋斗。张富清一生始终坚守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组织纪律。如果不是组织上要求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试问包括他至亲之人在内的人们又如何才能知晓这名英雄老兵的人生轨迹和先进事迹呢？非常感谢启阳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分享。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仰望星空。八月份的夜空有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那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有哪些特点？我们应该怎样去观测？而且在观测的过程当中，又怎么样能够拍摄下来那让人心动的一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今天的嘉宾，星空摄影师王俊峰，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英仙座流星雨都有极大期啊，它不同时间的，就是每年的极大期，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呢，根据预测来说，可能会有一到两天的偏差。
1: 对，是的，就是流星雨呢，是每年就是天文爱好者就是第一次盛宴，就是大家去看那种天空的烟花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是我们每年比方说双子的时候赶上大月亮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风浪月亮。

0: 月桂嘛，就是说月光月亮这个流星就月亮，因为它你看不到是看不到，但只要看到的肯定都是大鱼啊，它那个流星都会很大很亮，所以呢其实各有利弊啊，也不是说这个大月亮我们就觉得没价值了，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的亮流星它会突破这个限制，它自己会非常精彩的给你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是风雨不阻啊，除非是这个天气不好啊，那没办法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月亮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有时候忽视对它的一个就是干扰啊，没办法嘛，这个东西咱又改变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去做一个观测了，包括直播了，还有今年还会继续。
1: 嗯，像一年当中呢会有三场比较绚烂的流星雨哈。
0: 对，
1: 夏天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应该是这一年当中我觉得观测条件应该是最好的。
0: 是的，
1: 一个首先从天气条件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流量也比较大。那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特色跟其他两场相比，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重点推荐的，有一 number one 吧，应该是 number one，就是推荐去观测的。首先呢第一场流星雨呢它是在1月3号的后半夜，叫象限一座流星雨。然后这个流星雨呢它的特点是生命期特别短，它的高峰期也就一两个小时。
1: 哦，
0: 嗯，然后呢
1: 就雨下的不大。
0: 哎，对，但是都是大雨点子
1: 啊，
0: 就是今年我在这个百花山的时候，就是看象限一的时候，一颗巨大的流星，当时真是是我见过所有流星中最震撼的
1: 啊。在北京也能看到吗？
0: 非常，那个流星是在3:38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把整个天空和山区全部照亮了，
1: 哇，
0: 就在空中炸了啊，特别特别震撼那个流星。所以呢它的就是说虽然它时间短天气冷一堆的毛病，但是呢架不住它的流星又大又亮，而且慢，它的流星慢，我慢慢慢慢悠的滑过去，所以呢可观测性还行，但是呢确实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嗯，你像您刚才提到象限一座的这个流星雨，比较大的流星，它真的是能照亮夜空的是吗？
0: 是的，它那颗应该它应该没有落下陨石，但是它的亮度已经足够了，因为再大点的它可能它自己会降落的地面形成陨石，因为它的燃烧没有燃烧完嘛，它就会可能变成陨石了。但是那次应该是燃烧完了，当时我有视频有照片，确实是，应该是我见过最亮的，没有之一
1: 啊。
0: 所以那次还是比较值当的，因为挺冷的，在山顶上还是挺辛苦的，但是觉得那一刻就值了。
1: 它不是那种火流星是吗？
0: 是，它已经是超级火流星了，
1: 超级火，
0: 特别特别，它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但是那个呢是纯偶发的，就是说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第二场就推荐的就是冬天的双子座流星雨，它的流量呢就是它的流量比这个象限仪要高，它一般是在120，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小时我们头顶理论上能看到120颗流星。它的特点是呢是比较亮的，
1: 那就相当于是一分钟看两颗了，
0: 差不多啊。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状态。我那年在青海的时候是在27分钟数到了97颗流星嘛，就是基本上的话就是差不多，因为它的暗流星也多。然后它的特点是流星的特点是又白又亮，它是属于白色的啊，但是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冷了啊，因为
1: 12月份嘛，
0: 对，你要去看的话基本上是最冷的一个状态，还就是挺痛苦的，但是痛并快乐着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我们推荐这个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它的特点是它的流星是丰富多彩的，它的颜色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看的话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叫红头绿尾嘛。
1: 那为什么它会有颜色呢？
0: 因为流星的形成它是属于是这个外太空，它有很多这种杂质啊尘埃啦，它是因为很多彗星它经过的时候它会留下这些东西，它可能被太阳蒸发以后它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自己就很多这种杂质啦什么，就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了。然后呢地球每年都在转嘛，转了一定时间就闯进了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呢它就是那些就会被地球的引力给吸了以后它就会贴着大气层，然后就开始往地球上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会跟大气层发生摩擦，就会形成流星啊。所以呢但是里面呢有的东西它是有元素的，它镁啦铁啦什么之类，它给你燃烧的时候它就会有颜色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种化学反应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流星呢就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杂质带可能这种金属元素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流星呢就是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而且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0: 对，它的英仙座流星雨的速度还是整体来

0: 来说比较快，唰唰唰就过去了。所以
1: 比较符合我们想象当中的流星雨。
0: 哎，对。然后好多人觉得说流星雨是不是跟下雨一样哗哗哗哗？
1: 对，噼里啪啦的。因为看那些影视剧的时候，一出现流星雨，真的就是满天都是划过的流星，那都是动画特效哈，朋友们不要相信。
0: 对，我们看流星的话，一般的话，大家外出的话，可能偶发性流星的。

0: 关系，它的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犬类流星呢，比方说我们英仙座流星雨，为什么叫英仙座呢？就是因为它的辐射点是在英仙座，而不是说那个星座上有流星。是因为我们看的视觉效果感觉好多星星都是从那发射出来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外太空那个彗星产生的杂质，地球穿过的时候，相当于我们是在地球上看是一个无限平行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流星都是水平着，就是平行线经过我们地球。但是我们人类肉眼看的时候，平行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反向交汇点的。咱们听众朋友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条直的路，就是明显的感觉它是形成了一个反向交汇点。所以呢，就是虽然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地球上看它好像是从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流星呢，它还有的流星雨呢，它就是好像从某一个点上发射出来，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辐射点。如果这个点正好是在英仙座上，所以就把它叫做
1: 英仙座流星雨。
0: 如果它是在狮子座上，就是狮子座流星雨。它每一个流星雨它都有它对应的一个辐射点，就跟我们看那个烟花一样，它中间有个爆炸点，就是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拍出来照片，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星点对齐以后，就会发现它们真的是在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属于叫群内流星。然后呢，偶发的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它不遵循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流星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它流星就有规律了。它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像英仙座流星雨，天一黑以后，它英仙座是没有升起来的。它是在地平线以下，它还没有升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多数的流星是从地平线往上冒，从东边东北方向，然后往上飘，唰往头顶上飘。大家想象一下，它那个一直在发射，然后它是在慢慢升起来的，它慢慢升到头顶的，所以它是随着辐射点的升高，它的流星开始有变化。从、
1: 一开始从下往上，可能到深夜之后，它就从上往下了。
0: 到了深夜以后，如果辐射点到了头顶，那就是天女散花了。四面八方，它是这样往下走了。
1: 四面八方的。
0: 对，然后到了，就是说它都是以辐射点为单位。如果升高了一点，它的有的流星是往地下扎，有的是往这个方向走。到了头顶以后，它就属于是四面八方都开花了。然后天快亮的时候，它辐射点已经是偏到西边了。它可能更多的流星就是。就大家想象这个烟花爆炸点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地平线呢，还是在头顶，还是在偏的？就是它一个辐射点。这样的话，我们看大多数流星，它是遵循这个规律的。然后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你就知道，哎，这个流星大概率是从哪个方向发射出来的啊？只是概率问题嘛，毕竟人家也是流星，也不是说是必须按照哪个规则来。但基本上大概率，比方说今天晚上看到90%的流星。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1: 啊，都从这个辐射点发射出来的。
0: 对，所以大家看流星雨，前半夜关注东北方向，它可能这样。到了午夜，四面八方哪看都行了，因为它是头顶发射嘛。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你就西边辐射点，然后往东边看，它就是哗。就从西往东滑过去了。
1: 刚才这是划重点了哈，大家想看到英仙座流星雨的话。基本上可能是前半夜观测的人数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就往东北方向来看。
0: 对，辐射点，对，其实东北方向看，那个到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所谓了，就是你只要找一个垫子，你躺在那儿，因为躺在那儿你的视野是最开阔的，你就看它就是反正它哪个方向基本上都会出
1: 啊，然后慢慢它又会升高，在你的头顶上空，然后就会各个方向都有。
0: 所以大家观测流星雨不需要戴望远镜，很多人说要不要戴望远镜啊？不用戴，
1: 因为戴望远镜它有可能你就看不到了，
0: 对，你看
1: 的
0: 区域太小了。是的，所以我们看流星雨就是说。你
1: 就用肉眼看，
0: 哎，你就躺在那儿，最爽的就是躺在草坪上或者躺在沙漠上，你就抬头看，你一会一颗一会一颗，就很舒服，非常的舒服。
1: 对，找的这个位置呢比较关键啊。首先呢是光污染不严重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如果就是在自己家小区楼下，你想躺在那儿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都被周围遮挡了嘛。
0: 对，遮挡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运气好的话，可能正好抬头能看一颗火流星划过，也是有可能。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出去，然后或者有事的话，天气不错的话，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抬头去仰望一下天空，
1: 去寻找一下，
0: 因为它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嘛。就是它已经到了极大期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其实英仙座流星雨的覆盖周期是一个月，都不只是这几天，只是说前面都是稀稀拉拉的，然后就像我们的早高峰一样啊，就是早高峰，比方7点到9点，但是最集中的是8点钟那一刻，就那一块它是遇见车是最多的一个道理。
1: 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观测的地点呢？
0: 我们观测流星雨的原则就是说，尽量找四周比较开阔的位置。如果在城区的话，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在高一点的楼，如果楼有平台的话，可以在楼顶去观测一段时间啊。这样的话是最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0: 然后如果去郊区，像带着孩子去郊区的话，那就是我们首选还是比较通透的四周，一定是要开阔一点啊，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则。
1: 嗯，
0: 然后去了郊区找一个民宿啦、农家乐都可以。当然这个夏季也是雨季啊，
1: 嗯，
0: 大家要关注这个气象情况。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去什么非什么专业的设备，背着望远镜不需要，很简单啊，这个就基本上就 OK 了，就是其实，
1: 嗯，
0: 门槛非常非常低。
1: 嗯嗯，我知道王老师每年都会做这个各个流星雨的这种直播嘛，大家如果不去现场看，通过手机屏幕也能够看到，在这个你们一般会寻找一些这个观测条件很好的地方，然后周围呢也是很开阔的，然后去看到天空上的这一颗一颗划过的流星，而且呢还会有这个旁边的讲解啊，
0: 嗯，
1: 就告诉大家一些相关的星空的知识，包括流星的知识。那今年你们会选择在哪儿去做这个直播？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是就是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是能去看到的呢？
0: 嗯，我们还会在哈密去做直播啊，然后呢地点应该是在大海道。大海道呢就是也是一个我国允许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景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因为它是可以去，游客是可以在里面待着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正常的买票进去可以，但是里面会非常非常大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要规划好的路线了或者什么时候去做一个拍摄了或者观测啊，所以就是说因为那边比较像无人区嘛，它比较开阔，它的光害也比较小，所以整体的效果可能会比这个城区好一点。
1: 嗯，对于星空爱好者来说，想要去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以及一些独特的一些天象的话，那就得牺牲自己睡眠的这个时间哈。
0: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在八月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天象，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是英仙座流星雨，这个大家呢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在八月份或者是在这个马上到就是九月左右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在咱们北半球看到的一些天空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天象。
0: 嗯，八月份的重头戏呢就是英仙座流星雨，然后呢大家去这个其实已经把这个主要的资源已经占完了啊，
1: 哦，
0: 然后呢到后面的话基本上就属于常态的一些什么行星半月啦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可观测但是效果不是就是没有那么这么出彩了。
1: 双子座流星雨的这个预测现在出来了吗？
0: 它也比较稳定，它也是跟英仙一样，每年都是100到120之间每小时。
1: 嗯，
0: 所以它俩都是特别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规定常规输出嘛，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观测。
1: 嗯，其实当我们了解这个流星雨它形成的一些背后的原因之后呢，你好像是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浪漫了，但是你去看它的时候还是会被那突然之间在天空当中出现的那一抹亮所打动，然后那一刻你想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我要许个愿，
0: 嗯，
1: 啊，我要给它拍摄下来，而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种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还有这种时间空间维度的一种延伸。所以说每年去看流星雨对于王老师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规动作，大家如果今年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天空当中去找一找这个浪漫的流星雨，也许你能多看到几颗，而且能看到那个比较壮观的啊，比较大的一个火流星划破天空，
0: 嗯，
1: 那一刻就是那种啊，这种状态的是你人生当中应该是很难得的一个瞬间。
0: 是的，是的，会非常的兴奋激动，一晚上都在开盲盒。
1: 对，那今天我们就提前先跟大家预告到这儿吧，祝愿大家今年在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当中呢能够哎找到那个能让你产生啊的这样的一些瞬间啊，然后能看到非常绚烂的流星雨。同时如果看不到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王老师他们做的直播，这个流星雨的直播也是会在不同的平台，比如说像在新华社的平台，还有在这个星空联盟的平台，是吧？
0: 对，我们的直播应该会在很多平台，包括媒体平台，包括视频号了、抖音了，我们都会有去做传播，大家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能看到。
1: 我们也提前预祝王老师在直播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王老师来互动。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季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这期的话题呢，叫做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
2: 可以呀。
1: 感觉这期好禁忌啊，是吧？
2: 高老师。好多人说看到这个话题第一反应想的就是苍老师。
1: 苍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嗯，瞬间就不觉得奇怪了，是吧？
2: 这期是讲有一些禁忌吧，对吧？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身上经历的师生恋。
1: 对啊，其实很多都是纯纯的青春的故事吧，大部分都是单恋的那个样子。
2: 对啊，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娓娓道来，讲一下大家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吧。
1: 对，青春里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0: 有一个叫做红磨坊的朋友，他说呢，陈老师我的学长，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因为他我坚持着边上班边考公，每次都在想如果成功了，那我们就没那么远的距离了，那或许还有一个机会。快一年了，参加了三次考试都还没有能够上岸，很失望啊。前天呢刚到他学校附近的职校考试，住的宾馆呢就在他学校的附近，可是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1: 这个妹子她一直都在努力着哈，就为了能离那个人近一点，能够让彼此在一起有更多的保障。
0: 对，就是也想要走到他那个身边去吧，做一个老师什么的。
1: 这个朋友叫做强 Prada 的000，他说他呢是实习老师，第一天见他我就动心了，很年轻很清秀的老师。之后呢，我总在学校里制造我们见面的机会，帮他挡篮球，给他送早点，下雨了把伞给他，我以自己的方式喜欢他。直到两个月后我才知道他要回去了，他走那天只剩下流着泪哭晕在操场的我，我很想念他。
0: 很认真很认真的暗恋过一个人。
1: 对，这个是一个男生哦，哭晕在操场。
0: 也不容易。其实每一个男生在上学的时候可能都会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吧，比如说英语老师或者音乐老师或者美术老师，可能都是刚毕业的那些老师吧。

0: 对，这首歌简直就是为这个话题量身打造的。
1: 就是讲一个学生喜欢老师的一个故事，是吧？
0: 对，就是你会奇怪吗？为什么我的功课变这么差？或者说我很勤奋，生病也不请假，你知道这些的原因吗？
1: 啊、其实那个时候暗恋老师的话，都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0: 但是你知道年轻嘛，就一股冲劲儿，就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很相信。
1: 就算不能在一起，也要证明我在青春里喜欢过你。
0: 对呀、啊。

0: 这个朋友哈，他说高中班主任呢长得超级帅的，脑子也超级聪明的，他叫物理，每一次上课我都会看着他走神，太养眼了。有一次上自习他在打篮球，结果全班同学都爬到窗台上去看了，一个自习就这么过去了，我太爱他了呀。
1: 打的是有多好啊，
0: 长得是有多帅啊。求图求真相。
1: 果然颜值高的才有回头率啊。
0: 希望你们的学习成绩能对得起他的颜值。
1: 弗兰克斯·贝勒斯，他说呢，他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但他呢也有普通女孩的率真。在学校啊，我总是抢着在他的课上回答问题，我是少数几个和他走得很近的学生之一。我也曾向他暗示过我对他的喜爱，他知道后呢也只是沉默。他比我大6岁，我知道我们不可能的，在他心里呢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学生而已，希望以后能够做朋友吧。年龄差距不大的那个老师和学生，他们两个之间更容易产生友谊吧。
0: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新转来一个教英语的女老师，然后当时呢因为我们班有好几个调皮的男学生嘛，因为那个女老师长得挺漂亮的，然后那几个男学生就特别给面，就不会为难那个老师，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跟那个女老师真的就跟朋友一样。就那个女老师说的话他们也都很认真在听，我觉得其实这种关系就挺好的，
1: 就像他的粉丝一样。
0: 对，就感觉那几个男生有一种责任要保护这个女老师那样的感觉。
1: 其实我上高中那会儿我们刚上高一嘛，然后教我们的班主任呢就是刚毕业的那个大学生，直接做老师的那种，所以我们关系都特别好。那时候我们还一起排那个元旦晚会的话剧什么的，就像朋友一样。就像现在吧，我们毕业好多年了，但是经常还会约在一起唱个歌啊，
0: 喝个酒是吗？
1: 对对对，
0: 聊妹子吗？
1: 聊聊天什么的。那是个女老师
0: 哦，那你们应该聊汉子了。
1: 咪咕咪咕点容容梨，他说呢，初三那年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没有提升，就决定了去老师家里补课。有一次呢，我的围巾落在了我们老师家里，第二天呢，老师拍拍我说自己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他桌子上有礼物。我看到了他办公桌上我的围巾和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的卡子，围巾呢有洗过的肥皂香味和阳光晒过的味道。初三毕业以后呢，他辞了职在翻译院工作，现在呢他是我的老公了。
0: 哇，就结婚喽。
1: 真的是，看来那个时候老师就喜欢你啊。
0: 对，老师也有意思，而且其实是老师先抛出来的橄榄枝吧。
1: 太有心机了，
0: 然后他就上钩了。
1: 才初三呀。
0: 住城堡的阿吉，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挺对的哈。他说大概啊，在每个女生懵懂的年龄都会遇到这样一个成熟而有魅力的男人并喜欢上他吧，尤其是他能让你明确地感受到他和周遭那些只会追逐打闹的小男生不一样的时候。
1: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
0: 确实是有那么一个男人忽然出现了，就对于女孩子来讲哈，然后你会发现并没有你们同班同学男生那么调皮，那么的就是还不够成熟，
1: 是一个真正成熟真正完美的男人。
0: 可能对，可能男人这个词儿就真正的理解到了。

0: 哎，萱草，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叫做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然后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都说，哎，怎么今天突然变得重口味了呢？
1: 对呀，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很重，对吧？然后那个录音室里节操掉满一地。
0: 对，
1: 这两期的收听率我估计又要创新高了。
0: 其实大家的口味好像也越来越重了。
1: 嗯，
0: 越是这种大家越喜欢听，
1: 是吗？在听的各位。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上期节目中哈，有一个同学吧，他说他就是喜欢自己老师
0: 啊，
1: 然后就是为了迎合大家的重口味嘛，然后我们就特意在微博上联系到了这个朋友啊，就是喜欢自己外教老师的那位女同学
0: 啊。我记得她是喜欢一个菲律宾籍的一个
1: 外教，
0: 外教是吧？
1: 对，她是在那个网上学英语
0: 哦，
1: 就遇见的吧。
0: 哎，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这个梗了。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吧，就把这位同学，我们的听众，请到了我们的录音现场。
0: 哎，欢迎她，鼓掌。
1: 鼓掌。
0: 哇，原来这么漂亮的姑娘。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大家打一招呼吧。
3: 啊，大家好，莫大人好，萱草好。
1: 哎，敏敏，对，叫敏敏对吧？
3: 嗯，对。
1: 哎，那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录音室，觉得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3: 哦，有点不一样。
1: 是不是莫大人长得比你想象中很意外？
3: 啊，没有，莫大人长得还是挺帅的。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哎，突然我觉得这会儿应该我紧张了，和美女一起录音是吧？
1: 和两个美女好吧？
0: 啊，对，两个美女，两个美女。
1: 我要强调一下我的存在感。敏敏你别紧张，
0: 前面那句话大家可以忽略一下。
1: 对呀，敏敏别紧张啊，反正大家也看不着你是吧。就是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错过上期节目中哈，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背景。咱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敏敏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对吧？
3: 对
1: 对。那因为他是本来要出国考雅思，所以呢就是报了一个英语班跟老师练口语。
0: 上一期大家听节目的话应该听到这个了啊，还是在网上学习的那种是吧？
3: 是，因为平常也有好多事儿要做，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回跑。然后是在一个叫那个 Well Talk 的网站，就是那种在网上和外教学的。现在这种还挺多的。
0: 哎，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好像也在这个51Job里学英语啊。
1: 哎，不对，莫大人，人刚才说的是51Talk，不是51Job。
0: 啊，51Talk 呀。
1: 对。
0: 这说话和工作混了是吧
1: ？Talk 和 Job， 你傻傻分不清楚。
0: 看来现在还真的挺流行在网上学的啊。
1: 对啊，想当年我上学那会儿还是那个要报班是吧？
0: 啊，对，一个老师下边一堆学生在
1: 听课，还要就是算周几周几，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坐车。
0: 现在真是方便啊，随时有空随时约老师就行了。
1: 生得太早了。哎，要敏敏，你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的故事是怎么样一回事吧？
3: 其实就是因为一直跟老师一对一上课嘛，然后就是在网上上课时间也挺久的，就觉得他人还挺好的。
1: 所以说那个老师是外国人是吗？
3: 老师是菲律宾的，但是他是在就是在美国那个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的。
1: 哦，那就是你这个就是异地啊，异国还是网恋对吧？
0: 而且还是师生恋哦。
3: 其实也算不上网恋吧，因为现在就是那个我单方面觉得那什么他没告诉老师呢。
1: 啊，老师还没不知道是吧？就那你是不敢告诉他吗？
3: 我不敢，然后又觉得要用英语说怕觉得那个太唐突。
0: 我觉得学了这么久应该说的挺好的应该。
1: 对，应该比咱们俩都好。哎，敏敏，就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我自认为可能比较低哈，给你泼一下凉水先。
0: 哎，你怎么能说这个呢？人家还敢说吗？
3: 其实也没有想要怎么样嘛，就是来这里就是想，就是想告诉他。
1: 嗯，好的，那既然敏敏都到我们的录音现场了哈，就是这份心意也特别的真诚。我觉得莫大，要不我们现场联系一下吧。连线一下那个老师，就用你之前就是刚才跟敏敏说的那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这个你懂的，就是你追男人用的那个办法。
3: 啊，木兰是喜欢男人吗？
0: 哪有啊。
1: 你才知道吗？ 好吧，回归正题啊，就是我们连线一下这个老师吧。明明你觉得行吧？也，我也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很帅很 nice 的老师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4: 哦，萱草还好紧张。
1: 没事儿，有我跟穆大人陪着你呢，是吧？
0: 嗯，对。那好，那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一下这位远在国外的老师吧。
1: 嗯，哎，不对，这个老师是在外国对吧？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要打国际长途吗？
3: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就是那个上课也是在 Skype 上，
1: 嗯，
3: 然后我就可以现在播给他试一下。
1: 啊，我刚才还想这个话费谁来报。那就好了，
0: 萱草来出吧。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这个老师吧。
0: 嗯
1: 嗯，莫大人那个播一下。
0: 好。
5: Hello.
3: Hi teacher. This is Irani.
5: Hi, Sereni, it's you. How are you doing?
3: I'm doing good. How are you?
5: Well, I'm very good today. Thank you for asking.
3: Teacher, do you have some time now?
5: Let me check. Yeah, I think I have before my next lesson. There are still 15 minutes. How can I help you?
3: Thank you. I'm preparing for my homework.And the question is to think of three romantic sentences for someone you love.
5: Oh,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homework. So let me know who do you want to say this to, and what's he look like?
3: he's handsome, charming, with good voice.
5: Wow, very interesting. Well, I think you can say...first is,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 And next is, hearing your voice completes my day.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think you can say, you are my heaven on earth.
3: Thank you, teacher. It's beautiful.
5: Yep. Hello, Sereni? Still there?
3: Yes, teacher. Actually,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ay to you.
5: Oh, really? Wow. Well, I'm actually speechless, you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honestly, it's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at from a student.
3: Yes, teacher. I hope I didn't scare you, but I feel like I'm brave and I did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5: No, of course not. Thank you. I'll take this as a big compliment, and you're really brave, you know, and smart.
3: Thank you. I think your lesson is about to start, so I won't bother you anymore. Bye.
5: Okay, Sereni. Thank you. Bye.
3: Bye-bye.
1: 哇，我觉得这段英语真的，我那叫什么，好羡慕，好嫉妒。
0: 对，我觉得老师说的真的挺好的啊。
1: 对，
0: 真的突然想在这儿学一下了。
1: 你看，敏敏就不用紧张啊，你刚才英语说的很棒啊。
0: 嗯。
3: 刚刚还是有点紧张，但好歹说了。
1: 对，我觉得好多事情就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嘛，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在乎结果，反而会更轻松。好的，那就再次感谢敏敏来我们的录音现场吧，也希望她的愿望可以实现。那现在就让他去休息一下吧，我们继续录下面的节目。
0: 嗯，好的。
3: 也感谢就是莫大人，感谢萱草就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录音室，然后希望你们节目越来越顺利，然后有更多的人听。
0: 嗯，也谢谢你能来吧。
1: 对，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来到我们这边哈，跟我们一起录音。
0: 对，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1: 对对对，好，掌声欢送一鸣。

0: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来自 Mr. 樊夫人的朋友，他说呢，爱啊其实很容易，就是轻轻地把它放在心里，爱呢其实也不容易，就是无法走到他心里去。师生恋也好，同性恋也罢，如果真的相爱呢，就抛开那些世俗的观念在一起吧。
1: 嗯，说得很好啊，
0: 爱没有界限，只要相爱就在一起吧。
1: 对，那伴着那随着这个最后一首歌呢，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本期节目中就是我们请到了有一位朋友嘛，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
2: 对
1: 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也现场连线了他暗恋的那个老师。
0: 对，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呢，或者是想要来我们现场参加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共账号。
1: 好啦，那我们这一期的调频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离
3: 开，每一次
1: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3: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5: 姐，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小管家，奶奶和妈妈就交给你了。
6: 小管家回来啦，
7: 咱们今天改善一下伙食，去吃海底捞吧。
8: 哥过来吃，哥过来吃。吃，
6: 奶奶吃不下了，奶奶都烧心了。
7: 哎，没事儿，吃。
8: 走了，
9: 那等着等着。
6: 对，你先进去了。
8: 啊，不用不用，我们还想多排一会儿呢。那我去拿个靠后点的号啊。
6: 我去给你们拿个大点的桌子吧。
7: 不要攒钱，给我爸换一双新鞋。
10: 少爷，买了个平板电脑。
7: 打脸是打你脸，这不你的教育方法吗？
11: 你妈把带的，你看看那胖的跟球似的。
5: 这娘娘想带他来这儿生活。
12: 好，关于这部电影我们就先听到这儿。
13: 哎，好想再听下去。
12: 这个，
13: 哎，但是也有听友没有听出来，说这放的是啥呀？
12: 啥？这到底是啥？
13: 抓娃娃。
12: 哎，抓娃娃，用在今天快乐旅行家的开头太合适了。为什么呢？
13: 因为
12: 咱们俩今天是怎么了？
13: 因为我们要去抓娃娃拍摄地。
12: 哎，对，这个抓娃娃的拍摄的地啊，拍摄这个地方，它确实是啊很有名的旅游城市。哎，
13: 而且感觉人家也不需要靠这部电影来带火自己的旅游业。
12: 对，那儿出明星嘛，是吧？
13: 啊，第一是出明星，第二是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12: 是，上回来的时候，你看看人家带来的、
13: 咱们上半年那乐在北京的时候，是不是？
12: 对，为什么提到抓娃娃的拍摄地啊？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在今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身影，在影视作品里他经常出现，而且这里也是我们把它叫东方影都吧，好多对吧？拍摄基地在这里，
13: 哦、还真是。
12: 那么提到这个城市呢，大家可能从上一部啊麻花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开始，就对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那么这个抓娃娃当中的这座城市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啊，青岛印，青岛啊。
13: 哎，一会儿来听听嘉宾不知道会不会说青岛话，因为嘉宾是山东人。
12: 哎，
13: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但是都是同属山东。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请这位嘉宾来呢？以及我们下半时段会有一位连线的嘉宾
12: 啊，
13: 是因为我们不想从传统的就是旅游博主的视角去看青岛了。
12: 那你的意思是？
13: 我们想要听。

0: 听当下的年轻人们、大学生们对于青岛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那我用青岛话的这首歌来欢迎我们今天嘉宾出场，怎么样？
0: 好好好，
1: 来听听吧。注意啊，教青岛话的来了。

0: 这个样，你也说两句，
1: 你也说两句。
2: 哈啤酒吃嘎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挺正宗的吧。
2: 来欢迎一下这个现在是大学在读的山东人，欢迎白光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山东印白光浩。
2: 山东印，所以山东都这么说印。
3: 其实不是，在我们家那边，山东人应该是山东人，是这样说话的。
1: 哦，这跟乌尔浪。
3: 对，这个跟河北话和河南话都有点像。
1: 武松乌尔浪。
2: 说啥呢？
1: 武松
3: 武二
1: 郎啊！哎呀，我的天！
3: 而且这个青岛话跟我们那边话其实不一样，山东话特别丰富，尤其是你听说这个威海话，威海话特别特别难懂。
1: 怎么说？
2: 能说两句吗？
3: 我真不懂，因为我室友是这个威海话，他用那个威海话，
1: 他经常拿这话骗你。
3: 对，他经常骗我。
2: 然后他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完全就产生壁垒了。
3: 对，我直接听不懂他说什么，根本听不懂。
2: 哎，这个很神奇，就如同我以前上大学时候在宿舍打电话。我的室友们也都听不懂，
1: 就是密码是吧？
2: 对，就是密码。
1: 那今天说的这个青岛啊，我不知道这个光浩你对青岛的了解多不多？
3: 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这个山东的交通线非常发达，去青岛还是很方便的，尤其从济南去青岛也是特别方便的，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青岛也算是我们山东的一个招牌，因为这个青岛啊，确实风景特别美丽，然后还有这个特色青岛啤酒也是特别的好喝，所以说去青岛还是次数比较多的。而且青岛的这个海滨城市嘛，然后一些特别好看的景色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吸引着我们山东人汇聚到这里了。
2: 该说不说，就是说到青岛，大家说到玩儿，第一个一定会想到青岛，而不是济南。
1: 你说的山东的城市
2: 是吧？对，说到山东城市的时候，
1: 但是我不是挑啊，我就是有一个这个认识，别人告诉我的。他们说到山东啊，你说山东济南，对，你说的青岛那是中国青岛。
2: 这有点像上海啊，这有点
1: 不是大连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吧？辽宁沈阳，
2: 对，
1: 中国大连，
2: 对，可能沿海地区的城市都会有那种更 open 和开放的那个状态，
1: 对，
2: 它迎来送往的。五湖四海的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会更多一些，
1: 经济腾飞的早一点，
2: 对
1: 是吧？
3: 一说起青岛就觉得青岛特别特别现代化，特别时尚，感觉那边和这个接地气儿一点的济南好像是完全两个世界一样，
1: 风格不太一样。
3: 对，
1: 今天其实说到青岛呢，我们为什么拿这个抓娃开头呢？就是刚才袁一发给我的，他说你看看这抓娃娃的叫什么，含氢量有多少？
2: 哎，含氢量到底有多少？几乎就是你们有印象的，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并没有很多，
1: 是
2: 时长最长的应该就是他们那小破院，
1: 小破院，然后呢，那个你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街道，是吧？
2: 然后他上学跑步的那个沿海的那条路
1: 啊，有，
2: 以及他上学的那个学校和、
1: 以及他自己绑架自己的那个背景、
2: 那个塔，
1: 是吧？
2: 对，
1: 这些看起来呢，可能如果不说的话。不太熟悉那个城市的人恐怕不太知道那是哪。
3: 对，
2: 是
3: 确实。
2: 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对青岛这么了解，去过无数次的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有找到共鸣吗？
3: 实话实说，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很惊喜的发现这个取景地原来是在青岛，因为我在他们在跑步的过程中，
2: 我没告诉你之前，你根本不知道那是青岛，
3: 根本不知道。就尤其开头的时候，那个别就是那个别院那个院宅子里面，根本就看不出来那是青岛的地方。
2: 你说那破院还是他们家别墅？
3: 那个破院
1: 啊。
3: 但是有一点能看出来，他们那个斜坡能看出来，这好像青岛。
2: 就是爸爸，爸爸。
3: 对，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感觉这个斜坡好像从哪里见过？一个是从影视剧作品里面，这个《最好的我们》里边。见过这个地儿，还有一个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也

0: 去过这个地方，所以说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1: 刚才我们俩节目之前聊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那个拍摄地这么多，你哪一个是去过的？他跟我说，说实话哪个都没有去过，就去

0: 好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刚刚也说了，就是在推马基业上坡下坡那个地儿，他那个轮椅掉下去那地儿，是他们印象很深的，以及青岛非常常见的一种道路形式。
0: 哦，
1: 你可以把刚才跟我说的
0: 说说说说说，
2: 就是斜坡路。
0: 斜坡，
2: 因为我们在青岛有很多朋友在青岛大学上学啊之类的工作，然后他们可能也会买车，但是我们都不会去选择开车出门，因为停车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他们没有大的那种停车场，有些地方你要去观看景色的话，可能要把车停到路边
0: 路边，
2: 而这个路边呢都是斜坡，要么是上去，要么就是下坡路，特别难停。
0: 啊、就是旧金山那个是吧？就那个九曲，那个一绕弯然后上下坡那个路
2: 啊，倒也不是绕弯吧，反正它就是直来直上的，就是、
0: 但是都有坡度
2: 啊。对，被这个青岛啊，就是有很多当地人说，哎，这是一个非常难停车的一个城市，就是、
0: 哦、是这么定义的。
2: 对，很多当地人就会去说，这个停车实在是太麻烦了，宁愿去打车出门，也不愿意去开车。
1: 就是停也得停在那个斜坡路边，
2: 对，有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停在斜坡上面，就是感觉对于一些新手司机并不太
0: 友
2: 好。对对，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地儿应该就是
0: 你还在找
1: 青岛对特别著名的那个八大关。
0: 哦，
1: 因为这个路的尽头就是海边。
0: 哦，
1: 沙滩海水，
0: 你要说别的，可能大家伙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我相信没有对没
1: 有
0: 去过的也知道八大关。
1: 都听说过，
0: 对。
2: 但您觉得这个八大关，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吗？其实这个八大关，我觉得就是几条路，就比如说有这个武胜关路，还有嘉陵关路啊、正阳关路之类的一些，就是八条马路组成的地方，
1: 就有点像天津的五大道。
2: 哎，有点像
1: 是那种感觉吧，是它有不同的，
0: 也有
1: 就
0: 万国博览会式的建筑
2: 啊，对对对，有很多就是不同风格的建筑，说实话，这些风格感觉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但是他们放在一起就感觉特别漂亮，
0: 说的真好玩，谁都不认识谁。
1: 说起来，我突然想起来，山东好像很多城市都喜欢用八大什么来定义一个地方
0: 哦，还有啊，
1: 淄博的小吃街在哪儿？八大局。
2: 对，是八大局，
1: 就是以前的八个什么局部委啊，类似于
0: 吃淄博烧烤的时候，
1: 对，就八个什么什么局，比如类似于什么，我瞎说啊，可能是邮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安局或者什么什么的，八个局，他们正好汇合
0: 在
1: 这一条马路上，
0: 哦，
1: 所以这条小吃街就叫八大局，
0: 这是你猜的。
1: 不是，这是真的，
0: 真的哦。
1: 但是具体是哪八大局，我不知道。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容易用八来形容。八是一个就是夸张的数字呗。
1: 有可能
0: 是吧？
1: 有可能。
0: 哦，青岛这个城市吧，就是我们上次说的时候，一个是说就是它有什么文化呢？它有海洋的那一面，
1: 对
2: 对，
0: 它也有山东这个半岛上内陆的这一面，
2: 对。
0: 所以它组成的这个感觉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1: 嗯，
0: 哎，这种感觉。所以在那儿生活，应该可能这个我们老说在青岛干嘛？那个海滨浴场，
2: 对，
0: 是吧？
2: 什么第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第三海水浴场，
0: 到底哪个是对
1: 的？都懒得起名儿，就排一二三四。
2: 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像我常去的就是石老人海水浴场，还有这个第三海水浴场，因为我经常住我朋友家，他们在这个第三海水浴场离得特别近。晚上的时候，像我上一次去青岛就是大冬天，尤其是当时青岛那几天下大暴雪，特别的冷。但是我跟我朋友晚上的时候，我说我都来青岛了，你不带我去看海啊？他说拉开窗帘，你看吧，这就是海。我说不行，今天下雪，我必须要到这个亲自去海边看一下。当时那个雪下特别大，已经快没过脚踝了。
0: 哦，
2: 然后沙滩上已经看不到沙子了，都直接就是海水和雪，就是感觉没有界限一样，就是海水在不停的在推打这个雪往岸上走，好像在海水推雪一样。然后当时哎也是晚上了嘛，凌晨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然后我们俩在那个沙滩上就开始打雪仗，又是打滚打雪仗。
0: 你
2: 觉得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这个体验，感觉一生可能就那么一两次。
1: 哎，这个很神奇，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有海有沙滩的地方会下暴
0: 雪。
2: 对，其实在
0: 北方的港口，
2: 不仅是在青岛，在青岛附近，就是那个可能是因为气候原因吧，经常到冬天就会下雪。像青岛附近有一个叫烟台的地方，烟台就是号称这个雪窝，经常下雪。
0: 哦，烟台是雪窝啊。
2: 对的。
1: 哦，我们听友已经不服气了，说威海烟台表示，青岛你那也叫下雪？来我们这儿看看。山东内部已经起哄，起内讧了。
0: 哦，这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说烟台的

0: 时候提到那个电影，刚才我们在说抓娃娃，上一部那个《西红柿首富》的时候，
1: 《
0: 西红柿首富》里面那个酒店，
2: 都
0: 是在烟台，
2: 也是在烟台，也是在烟台。
0: 那个、酒店我记得叫什么文成酒店还是叫什么？那个酒店啊，就是人家说艺术性很高嘛，里面你看各种名画啊，
1: 对对对，壁画啊，
2: 尤其电影里面还有那个像那个夏竹。谭竹的男朋友给那个王
1: 老师好，
2: 老师好，王总好
1: 的那个园林艺术，
0: 对，那个就是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叫土豪酒店那种风格，
1: 对。
0: 然后呢，据说当时剧组就是找了半天找酒店，就找到最后烟台那个酒店，
2: 特别符合这个
0: 气质
2: 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一个月花掉10亿嘛。
0: 刚才超级同僚说，青岛黄岛区的金沙滩、银沙滩浴场也是很不错的。
1: 哦，真的，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我自己惨痛的经历，就是这一题是去年，对，去年夏天我去了趟青岛，就是特种兵那种，去到了金沙滩，因为我就到那儿以后再搜，那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金沙滩，是不是金沙滩在青岛是最有名的，比什么第一海水浴场、第二、第三、第四的都要？
2: 对，确实，您一提这个名字，我就想起来了，这个金沙滩和银沙滩其实是最出名的两个沙滩。
1: 然后我就打车去了，去的时候呢，路上师傅就跟我说，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可接不了你啊，你可别想打车啊，自己往外走吧。
0: 那个地方远是吧？
1: 不是远，是等到晚上的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车就进不去了。那就要交通管制了，
0: 因为人多是吧？
1: 人非常多，因为又是夏天，一个是海滨浴场，二是他们有那种沙滩啤酒节，就夜市嘛，类似于一边喝着一边吃的那种，巨多人。
0: 所以我原来的理解是因为他刚刚提的黄岛是我大概很多年前的新闻里听到说，黄岛是后来再开发然后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的感觉是黄岛离青岛的这个市区可能远一点。
2: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
2: 我有几个青岛的同学，他们家在黄岛住，他们就会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来自山东黄岛。对，感觉
1: 青岛说我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叫黄岛。
2: 其实有时候我还会问他们，这个青岛和黄岛是不是这个黄岛的颜色，这个海的颜色跟青岛不一样，所以叫黄岛。但他们说跟我说，就是黄岛就是独立的一个岛，而且以前呢，从青岛去黄岛还需要坐轮渡，坐很长时间过去。其实青岛和黄岛在这个跨海大桥、这个地下隧道、那个海底隧道建成之前是很
1: 分开的，
2: 对，
1: 交通也不方便，
2: 很不方便的。
1: 所以怎么金沙滩就在黄岛是吗？
2: 应该是
0: 金沙滩，他刚才人家说在黄岛区啊，金沙滩、银沙滩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浴场是一个方面，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啤酒节，青岛这个啤酒节举世闻名啊，
2: 对，
1: 太著名了。
0: 这个事情好像从小知道有这个青岛啤酒这件事情开始，然后人家就说每年夏天啊，这个塑料袋这个装啤酒，
2: 对
0: 是吧？啊，
2: 对对对，
0: 尝试过这个方法，
2: 尝试过，就是我们在高考结束之后问朋友们想去哪儿，必须得去海边啊，然后我们就选择了目的地在青岛，去到了之后，我们在这个高铁上就一路高歌，说是哈啤酒吃嘎啦，哈啤酒吃嘎啦，然后到本地之后去发现好多人家拿塑料袋去打这个，
1: 就插根吸管是吧？
2: 对，插根吸管，然后或者是挂的那个座椅的后边，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方式，反正就是他自己往下漏，拿那个杯子一顶塑料袋，他就自己从那个袋儿跟小时候打那个热豆浆然后放到倒到碗里那个感觉一样
0: 啊，
2: 一动那个袋里，他就自动的从这个袋里溢出来，溢到这个啤酒杯里，哎，还挺独特的。
1: 就是青岛人有自己的系袋方法
2: 啊，对，有自己的喝的方式，而且青岛的杯子也特别有意思，青岛的扎啤杯，咱可能咱们平时去这个烧烤摊拿那个扎啤杯都是特别高又瘦的那种，那青岛人特别喜欢用的杯子就是那种感觉像是手雷弹一样的那种的扎啤杯，
1: 特胖特矮的，
2: 对，特胖特矮的那种杯子，而且一个手牌打一个，是这样去买酒的。
1: 这一杯大概能用多少的毫升？
2: 小500毫升，我觉得300到500之间的一个数，也不少
1: 啊。对啊，我突然想起我爸，就我小的时候看我爸喝酒，可能用的就是他说那种手雷弹，就手雷一样的，
0: 就是稍微的
1: 矮胖一点，
0: 对，
1: 但是他的那个
0: 肚子大点，
1: 周身是有 一格一格那种凸起的，
2: 对对对，凸起的那种，那是
1: 小方块，
2: 很多青岛人最喜欢的杯子，
1: 就很像手雷，然后加一个扶手。
0: 这个杯子有一个好处，你即使不拿扶手，这个手这么拿着也稳，
2: 不会滑。它这个酒比如说是冷的吧，它可能拿那种滑的杯子可能会脱手，但这种绝对不会。
0: 对对对 对，它摩擦力增大了。
2: 对对对 对，
0: 这个我还真是请教过，就是咱们以前同事青岛籍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还有人这么喝吗？就是现在他那还有人拿
1: 塑料
0: 袋吗？人家照了人照片提着的。
1: 我就很好奇，塑料袋这种东西难道不应该啤酒那气儿很快就没了吗？
2: 这个我倒没具体问过，但是我觉得这样打的话，
1: 你们喝的时候不觉得影响口感？
0: 我跟你说，他那个塑料袋也有，我不知道所有的啊，我知道其中一种，它前面是封住的，它这个口是封住的，你可以从旁边
1: 扎个洞，
0: 对，旁边来喝
1: 啊，
0: 就是这个上面封住，它其实那个气儿就跑不了了。
2: 哦，是这样的。
0: 喝的时候，这个在那儿吃的东西，据说这个海产品很丰富
2: 啊。对，那确实，这个海产品丰富，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肠捞饭。这个海肠捞饭，
1: 我的最爱。
0: 这个海肠捞饭啊，我是看到这个捞饭我觉得不错，但是你看他们怎么抓那个海肠的，你就看不下去。
1: 海肠现在都会处理得很干净。
0: 哎，这个拿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2: 对对，这个尤其是生的海肠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时候，其实有点难以联想到自己最爱吃的是海肠捞饭。
0: 对，
1: 你想想海肠，它一定长得就是那样。但我跟你说，海肠的身价，上次咱们不也跟青岛的嘉宾聊过这事儿吗？以前就是。平民百姓都能吃到的，就很便宜。
0: 现在是给推，
1: 现在身价越来越高了，
2: 对对对，
1: 水涨船高。但是呢，我有问说青岛哪家海肠捞饭最好吃，青岛本地人给我的答案是我们家的最好吃的。
2: 对，
1: 所以你在青岛有吃到你认为最好吃的海肠捞饭吗？
2: 其实我觉得我吃的最好吃那一次还是第一次去到青岛吃的那个海肠捞饭，因为它给我了一个固定印象。以前的时候从没想过，哎，可以这样去吃一个。
1: 聊城人也没有吃过海肠捞饭。
2: 我们山东人其实喜欢吃拌饭。但是它是一种海肠捞饭，就感觉像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一种那个打卤面会放肉卤，它好像就把那个肉卤和韭菜还有海肠炒在一块盖到米饭上，我觉得特别新奇。
1: 它不像盖饭，它更像是我们南方那种泡饭，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在哪家吃的？
2: 菠萝油子，
1: 这是当地一个餐厅的名字，
2: 连锁的店。
0: 哦，还是连锁
2: 的，对，确实是一家连锁店，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确实让我印象
1: 惊艳到了，
2: 特别惊艳。
0: 往往是会被第一次的那个味道，
2: 对
1: 对
2: 对，
0: 你就记住了
1: 头一回吗？
2: 但是我后来也吃，不仅吃了海肠捞饭，也吃了海参捞饭。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海参捞饭跟海肠捞饭只是换了一种食材，
1: 就它那个卤是一个味儿，
2: 对，其实是差不多的。
1: 那海参捞饭那么做，海参会变得更好吃吗？
2: 会。我感觉平时吃海参的时候，我觉得反正是挺难以下咽的。但是如果变成这个海参捞饭了的话，它其实也跟那个海肠一样，把它切成一小段
1: 小丁儿
2: 小丁儿一样，然后去吃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鲜美了。
0: 价格会高了吗？
1: 海肠和海参哪个捞饭更贵？
2: 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是
0: 请的，
1: 一看就不是他结的账。哎，
2: 对，确实。
1: 哎，这么说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的，因为毕竟小白是聊城人，聊城什么菜？博山菜，博山菜鲁菜发源。那海参，那小米辽参，
0: 对，
1: 是不是？那就是得打他们家那出来的。所以要是他说觉得这么做海参好吃的话，
0: 那就应该是好评了。
2: 但是我们那边聊城那边其实不是博山菜，我们那边其实也是少数民族会比较多一些，
1: 是吧？
2: 对，然后我们那边可能会有一些特色的民族，就是少数民族去回族去做的一些菜，
0: 清真风味，
2: 清真风味特别的明显，这也是酸甜咸口。
0: 哎呦，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聊城，
2: 这聊城其实它在县里面有。
1: 对，我搞错了，博山菜是在淄博
2: 的博山菜，
1: 对对，对不起。
2: 但是鲁菜其实都大差不差，都是那几个味儿的，只是每家的做法有些不一样。
0: 我们今天听到来自山东的嘉宾来说一说青岛这个地方，
1: 他眼里的青岛
0: 不同角度啊，
1: 是
0: 来看青岛。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年轻的青岛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年轻人爱玩的、爱去的、爱逛的青岛都在哪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
0: 那我们刚才说到八大关的时候，是不是也勾起很多老朋友的回忆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青岛歌手的张文成的这首《八大关》。
1: 好，也听听大家对于青岛有什么样的印象？吃的、喝的、玩的都行。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3: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5: 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
6: 我们家的情况呢，比较特殊。
7: 胳膊腿不都在吗？这咋就把日子过成这样？这样。
5: 这份礼物就是收获的开始。
8: 欢迎再继续回到今天快乐旅行家的下半时段。
9: 大家好，我听这个电影预告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沉甸甸的来自大家族的压力
8: 啊！我以为你感受到的是来自海上的风嘛。
9: 不是啊，这就是沈腾那句话嘛，就是这就是
8: 满满的收获。
9: 对，就是满满的收获。
8: 这个还是不谈剧情啊，我们来说说它的拍摄地。今天我们的这一站到达的是青岛。这中国青岛它不是白说的啊，关键是青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还有这个地方确实发展这么多年，它有了自己独到的一些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很多很多的美食啊，它的啤酒节啊，它的这个青岛的各个景点，传统的和新式的。那么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在一会儿连线当中，都会和大家从不同角度来看青岛。这两年当中，这个拍青岛啤酒直营店啊，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直营店，
9: 街头
8: 叫直营店，然后有一牌子，大家不要看那个大牌子，看那底下那个，像是分的那个
9: 品类啊，
8: 这些种类看起来，
9: 小白你听听数数一下啊。
8: 我们先念几个啊，原浆、鲜啤、果啤、
9: 太普通、
8: 蓝莓、黑啤、白啤、纯生、皮尔森 IPA， 这大家都明白了啊。玫瑰红，还有一个叫比利双料，
9: 呵，开始逐渐专业。
8: 比利双料
9: 也不能叫逐渐专业，叫做逐渐精细化
8: 啊。反正我不懂啊，没人懂这叫什么叫比利双料。
10: 这个比利双料真是没听说过，但是前几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9: 好像还有比利三料、比利四料呢。
8: 这专业了啊，
9: 不是那个四料啊，是一二三四的四。
10: 哦，这个四，
8: 对。
10: 对于一个可能在青岛生活过四五年的人来说，他跟我讲的这个理儿是，到了夏天，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啤酒节，就是青岛人在这个夏天下了班去这个啤酒店里面打上一两升啤酒，然后提溜回家买点海鲜，自己炒，自己收拾收拾，
8: 也就过节了，
10: 吃就过节了，这就叫其实暑期就是青岛的啤酒节，每一家都有自己狂欢的方式。
9: 所以你们去青岛找朋友玩的时候，也不会专门去到谁谁谁的啤酒节，而是就是自己买点海鲜。
10: 对，其实也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其实也挺蛮有意思的，就能见到各路大神，就是吹啤酒啊，就比如说他们一瓶儿，正常我来讲，我觉得喝一瓶啤酒500毫升，我觉得得一个8-9秒到10几秒，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9: 这个开始进入到就是你们俩能听懂我听不懂的阶段。
8: 你听懂一个词儿，炫
10: 炫
9: 啊啊啊，
10: 炫一个龙吸水。然后我在这个啤酒节上就见到各路大神，4-5秒一瓶啤酒，我的天哪！当时我
8: 你很怀疑他那嗓子眼是怎么长的？
10: 对，我自己尝试了一下，我当时就像那个喷泉一样。
8: 对，
9: 而
8: 且那个喷泉不是一个眼儿。
9: 那我跟你们说一个，我在二人转的舞台上见过一口气喝2瓶啤酒那种同时，
8: 就是两个这样是吧？
9: 对，
8: 并列着，
9: 那属于特技，那属于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
8: 嗯嗯嗯， 这个像啤酒节去的人多，这个游客也会很多，
10: 对对，
8: 是吧？嗯，所以在这个啤酒节的时候，大家。嗯，我觉得还是听听我们嘉宾的建议，就是自己可以选小店儿啊，可以选这个路边儿。
10: 对，如果认识本地的朋友的话，还不如自己去买一些海鲜
8: 加工，
10: 去这个居民楼附近的这些便民的这些海鲜市场、
9: 嗯、
10: 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回家自己收拾，
8: 嗯，
10: 更干净一些。
8: 嗯，
10: 如果要去到饭店的话，还是会选择本地朋友推荐的地方去，
8: 嗯，
10: 进行海鲜加工，
8: 嗯，
10: 就比如说蒸啊、炒啊、油焖啊之类的。
9: 嗯，
10: 是不错的，对对对对对，一些饭店里面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吃法，让你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斤大虾，你可以一半是油焖，一半是清灼，
8: 嗯，两吃，
10: 对对对对，是可以这样的。
8: 嗯，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像如果到青岛，你刚才说了嘛，跟本地人一块儿吃喝是一方面，如果想带你看看真正的青岛，去哪一地方？你觉得你们经常这么干？去玩，
10: 说实话，青岛人带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第三海水浴场，就去看海就够了，就没了，撑死再带我去看看什么红桥啊，那个栈桥啊，
8: 栈桥，
10: 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
8: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雕塑是吧？
10: 对，就是那个雕塑。
8: 哎，我是别人老跟我说，我老记不住，
9: 为什么我一个
8: 那个、广场
9: 我去过的可能是个假的青岛，
8: 为什么？
9: 就是你们说这些我都不知道，但第三海水浴场感觉是似曾相识。
8: 栈桥你
9: 青岛栈桥那不就是张继业上学的路上吗？
10: 对对对。
8: 哦，在这部抓娃娃当中，
9: 对
8: 这个男主人公
9: 哦，不是张继业，马继业，
10: 马继业，
9: 马继业，姓马，
8: 姓马，
9: 马继业。
8: 哦，啊，你归着我们家了。嗯，
9: 还有那个他得知自己能当那个运动员以后，
8: 嗯，
9: 跑的那一段叫西陵峡路。
10: 对，
9: 一号
10: 西陵峡路这个路特别有意思。这个路其实最近不是一直在下大暴雨吗？就很多朋友去到青岛以后，去发现就是没办法去海边玩啊，洗海水澡啊之类都没法实现。我觉得西陵峡路是一个不错的去的地方。
9: 怎么了呢？
8: 什么地方？
10: 因为这个西陵峡路这一条路上全是松柏，它在路上只要没有，而且这个地方是好像是不允许进车的，随便在路上拍几张照片都特别的出片。
8: 步行街，
10: 而且下暴雨的话。这个街上就会拢着一层薄薄的这个雾，然后就特别有宿命感，在这儿拍照的话特别棒，特别出片，
9: 宿命感
8: 是仙气儿是吧？
10: 对，仙气儿十足，就感觉在仙境里面一样。
8: 我帮大家回忆了一下青岛那个红色雕塑那广场，五月的风，五月的风，就是那个雕塑，就是在五四广场，市南区五四广场，
10: 对对对，
8: 那个雕塑怎么看最漂亮的？就是它航拍的时候，
10: 对，
8: 那个镜头一扫而过，你看到那个雕塑慢慢慢慢慢慢从那个镜头这头到那头，五四广场。
9: 谢南瓜车灯也给我们说了，说是五月的风，五四广场标志建筑，
8: 对对对。
9: 还有就是那个最后影片结束的时候，他不是进了那个体育大学跑马拉松的吗？
8: 啊，
9: 那个星光岛滨海跑步道，
8: 哦，还有这个地方，
9: 对，星光岛滨海跑步道，这个应该在青岛本地也很知名。
10: 对，这个星光岛是在黄岛区，
8: 黄岛区
10: 应该
9: 是金银沙滩那边
10: 的。对对对对对，它这个星光岛附近应该是在影都，就是东方影
8: 都
9: 啊、
10: 而且那个流浪地球的取景也是在那儿，
9: 也在那儿。
10: 对对对，
9: 行。
8: 刚才因为有听友问说是不是直播间几个人都喝两杯了，因为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我们俩不是想名字老想不起来。
9: 我是因为去青岛的那个时间太短，我就恨不能是当天往返，可能就是。
8: 对，你特种兵没办法。刚才这个他说的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
10: 一个都
8: 没有，
10: 没有，
9: 一个都没有。
8: 玩的不一样。
10: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说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我觉得我的旅游方式好像就是反特种兵装甲一样。我讨厌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我觉得旅行不就是一种放空吗？尤其到了青岛这种这个什么装

0: 红瓦绿的一个城市，又有海边又有风的这么棒的一个城市，不应该适合我们去慢下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哪怕咱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但是咱觉得好看，这不就够了吗？我反正去青岛每次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哎，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有就是在青岛住宿不错的推荐吗？
0: 最好的地儿就是朋友的家，因为他会做饭，
1: 因为他不用花钱。
0: Yes，
2: 刚才这个超级朋友补充了一下，说青岛胶州湾隧道好像对于本地车辆是免费的啊。这个胶州湾隧道，刚才我记得这个连线的时候，他说那个隧道连接黄岛和那个青岛市区的那一段，其实我看了一下，哦，离得很近。
3: 对，
2: 但是那个隧道呢，你看到那个距离一过来以后，它就是。有栈桥伸出去的部分，因为栈桥其实也不止一个，但是有名的啊，可能在电影里出现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0: 最熟知的那一个。
2: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同学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点，说别看青岛地方不大，但其实青岛挺大的，真的。
0: 对对对。
1: 是比较有名的足球城，目前在中国顶级联赛当中有两支中超球队，我就想起那个
0: 海牛。
1: 那我不知道，就是我只知道，就电影里面不是有那个捡瓶子吗？
2: 嗯，
0: 哦，对对，
1: 那不就是在足球场吗？
2: 足球场，
1: 青岛天泰体育场。
2: 哦，
1: 青岛朋友估计在这儿应该没少看球赛。
2: 嗯。
1: 那个场景是不是当时《西红柿首富》里面的场景啊？
2: 我刚当时也这么怀疑，我都想是不是套拍的，
1: 应该就是啊。
2: 但是这个电影其实拍得很晚
1: 哦，
2: 啊，所以那个电影它不太可能
0: 应该
2: 用那景了，对啊。然后刚才南瓜车灯说，他说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回应哪一句啊。他说是的，黄岛区，但是青岛人比较喜欢第三海水浴场或者石老人。
1: 哎，
0: 因为第三海水浴场的晚上有特别多的本地人或者是游客到那里去玩，也有很多比如说娱乐项目啊，就是它特别像我们晚上的一种小集市类型的，
1: 就是它体验最丰富。
0: 对，又能在海边唱歌，然后又能去买一些吃的喝的，甚至还有那种出摊抓娃娃，或者说是
2: 抓娃娃，
1: 是真的抓娃娃，这个
0: 真的抓娃娃，
1: 游戏机，
0: 然后打靶啊之类的，就是特别多的那种，
1: 像北京庙会一样，
0: 对，
2: 游艺项目还挺多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海边庙会，
0: 还有在晚上的时候还有卖那个烟火的，可以在海边放烟火
1: 啊，就那种冷烟花，
0: 对对对对对对，也是特别棒的一种体验。
2: 这海边它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什么东西一到那儿啊，就显得浪漫了。
0: 对对对，
1: 那确实浪漫。你要这么说，我朋友上周刚刚在，就专门北京的朋友专门去青岛过生日，你看看，你看看。海边的烟花，
2: 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啊？这，
1: 对对，就是我朋友，就是我朋友。
2: 海边是有烟花的这种
0: 对
2: 形式的。
0: 其实放烟火在海边，比如说烧个烤啊，放个烟火呀，喝两罐青岛啤酒啊，我觉得吹着小海风特别棒，这种生活。
2: 我就老是在犹豫，就在怀疑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刚才也问到了。他说在海边的时候，这个是温度怎么样？温度还可以，现在20多度、啊。
0: 对对对，
2: 湿度这个，因为一般来说在下雨或者不下雨的时候，这个海风它有的时候还是潮湿一些。
0: 对对对，
2: 你在海边那个感觉、感受、身体上的体感怎么样？
0: 因为我觉得青岛还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嘛，它吹的风其实大部分还是稍微干一些，
2: 干一点，
0: 没有像南方那么
2: 不像珠海啊，是吧？
0: 那个潮湿，我觉得北就是青岛这个城市还是很舒服的，还是特别适合这个居住
1: 的。就它湿度正合适，
0: 对对对，
1: 既不太干也不太潮湿。
0: 对，我觉得是比较适中。
1: 哎，我突然翻到我朋友上周去青岛过生日的图片的时候，看到他们晚上太阳已经落山了，每个人带一头灯下海去找吃的，应该是。
2: 天哪，
0: 他这个应该是赶海。
1: 赶海吗？
0: 对，咱们再抓一些小螃蟹
1: 啊，
0: 小海螺啊之类的，特别有意思。
1: 这个赶上就是抓到的东西是能带走的吗？
0: 可以带走啊。
1: 哇，你看每人带一头灯。
2: 你要让他去带一车回来。
0: 这个傍晚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这个适合涨潮，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半夜的时候拿着一头灯，拿着一个小。
1: 看着样子应该是晚上。
2: 只有它涨了以后，它才有可能出现在
0: 海里的东西
2: 推上来。对对对 对,
1: 对、
2: 这个南瓜车灯有不同意见，他说青岛不热，但是非常潮湿，胳膊都很黏糊。
1: 对于北京人来说，一定是的。
2: 你跟哪个城市比是吧？
0: 对对对，
2: 内陆城市就是越往北京，如果不是三伏天的话，你感受的确实很干很干。
0: 对对 对, 对。
2: 山东整个的沿海的部分，其实跟北京来相比，湿度是要稍微大一点啊。
0: 确实要比北京要湿得多。
2: 说不要相信他，湿度现在如果没有90%，我请大家吃大餐。
1: 帮你们搜一下，搜一下，给你们搜一下。
0: 我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他是在那海边待的
1: 人，
2: 对他不一样，他的感受跟我们
0: 去海边玩儿。
2: 对，
1: 青岛。

0: 给你们看一下啊。嗯，来，我们证实一下，目前的湿度是97%。
1: 这么湿吗？肯定跟下大暴雨有关。
2: 我们今天这个请到山东人，请到青岛的本地人连线啊，山东人在直播间坐镇，来跟大家说说青岛。而且这个青岛呢，我们听到的确实跟我以前嘉宾提到的青岛都不太一样。
0: 不管是本地人推荐还是山东人推荐，
2: 基本上没有重合的部分，
0: 没有重合，很好。嗯，这样就不会人挤人了嘛。
2: 哎，是啊，而且。就是哪个年龄段玩哪个年龄段的，
1: 对对
0: 对对对，但是最后都会汇集在，就终点都是在啤酒节
2: 啊。嗯，这个现在听的这首歌，大家如果看了电影啊，很熟悉
0: 哦。
2: 片尾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2: friends。我想当风，陆先生。
0: 哦，是陆先生唱的。
2: 陆先生，嗯。我们特别感谢啊，
0: 谢谢小白。
2: 在这山东人怎么说来着？
1: 用我们家乡话是山东人，
2: 山东人。
0: 青岛话是
1: 青，不是青，那就是说青岛话就是青岛印，
2: 青岛印
0: 啊，
2: 印
0: 印印啊，好，
2: 谢谢青岛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八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今天呢是周四啊，所以呢今天的晚高峰呢也是从此开始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一些路况的信息。那么从监控可以看到啊，现在呢城区的学校周边路段是建议各位不要前往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呢城区呢大部分的学校已经是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比如说像广元中学门口目前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学校呢正在放学，还包括利州中学大门口啊。这一次的放学呢是比较不同啊，学生呢都是提着行李啊，还有箱子之类的，所以呢是处于一个放暑假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呢刚才呢我们通过相关的公告也了解到，咱们呢广元是今年放假的时间呢是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是7月4号起放暑假，高中阶段呢是2026年7月11号起放暑假。所以呢今天呢也是3号了，有些学校呢会根据自身的一些安排来调整一个放学的时间。所以呢朋友们此时此刻是建议各位学校周边不建议前往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天立学校附近，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朋友们也是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

0: 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学校的一些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北街小学门口是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万达中学门口呢，最左边的这根车道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就是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南河的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人流量和车流量不算特别大，所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当然还有一个点位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东坝的821中学也是正在放学当中，所以呢前往北二环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这一段的车辆是较多的一个情况啊，处于一个缓行。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比较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车流量相对于南河前往东坝来说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整体双向的通行条件都是比较畅通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没有出现拥堵或说缓行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放心行驶。还有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不算大，所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城片区。老城片区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转盘路口，在稍后6点左右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呢会有所上升，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要注意的点位就是在老城片区蜀门北路与东街与新华街这两个交汇路口处，车流量呢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增多。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西路这一条道路上面，财神街的路口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较多，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在广元宾馆，也就是大华1939门前这条道路上面目前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车辆呢不多，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片区081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所以呢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广元中学正在放学，所以呢这个路口呢会显得车辆以及人流量较多一点点。其次呢，还有就是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四项的通行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还包括在南河片区需要注意的点位，就是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一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呢，马家沟路口的车辆就比较多，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紧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莲花路口，也就是人防办的十字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上西片区，也就是火车站附近，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比较不错。还包括大家平时比较关心的南河四号桥，现在呢这个时间点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非常畅通。当然还有一个点位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天立学校，也就是108国道这个地方，从上西方向沿江湾隧道过来过后，前往北二环方向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多多注意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些较拥堵的路段呢来提前规划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路线。当然呢，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的路况就是雨峰。
1: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3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今天是来到礼拜四了，朋友们，礼拜五了，后天就放假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这个星期来到礼拜四，我们俩今天目前精神状态是不错的啊，
0: 是，
1: 因为呢，实验证明每个星期啊，这个情绪最低落的都在星期二，其实星期四就好比那个快要拆快递之前的那种满心期待、满心欢喜的那种感觉。总觉得呀，到了周末有什么爱情会降临啊、虽然有时候其实也是无聊的，在屋头躺起抠脚，但是呢、在这之前你心中总是怀揣着一份期待。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这个峰哥和轩老师

0: 状态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赶紧来，五点半聊到七点钟哈。今天根据我们阿峰提供的这个路况消息，看来大家也都是跃跃欲试的，
1: 对对对，
0: 那种感觉。
1: 这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恍如今的是星期。

0: 让大家觉得好像风过头发真的长出来了嘛，也是。
1: 我跟你说，每个月都要往这个节目里面投资100块钱。
0: 天天知道爆的料啊，这是是吧？
1: 就为了呈现一个更完美的他。
0: 哎，兄弟朋友们，这个哎，说这个时间来到七月份了，其实我跟你说，皇帝好像又发现这个世界杯很快，我就说就过去了。
1: 是的，
0: 真的七月二十号就是决赛了，你想，朋友们。跟他说一下啊，这个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世界杯相关的情况啊，也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啊。朋友们，这个首先啊，朋友们，这个我们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现在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刚果金现在已经是淘汰了，对吧？已经被淘汰了。然后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朋友们，在这个我看，在这个。
1: 你想说啥子嘛、
0: 就是咱们39岁的这个梅西嘛，对不对？现在我们都要期盼着阿根廷的那场比赛。
1: 嗯，应该是星期六早上吧。
0: 对对对，这个现在阿根廷的这个梅西已经轰入了18球的强势领跑射手榜了，啊，39岁高龄冲击卫冕神话，这位阿根廷的球王用无与伦比的球技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那么卡塔尔世界杯的荣耀仍然历历在目，如今呢，他将向更高的目标发起了冲击啊，所以说我们也在期待看他能不能再度的是吧登顶。是不是？包括这次的 C 罗，这届的 C 罗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当中表现来说的话，可能对他的粉丝来说觉得可能是平平无奇。
1: 嗯，
0: 就跟以往的那几届的世界杯来说，他今这次的世界杯表现的好像不是那么的耀眼哦。
1: 当然，葡萄牙是一支强队
0: 啊，是是是，
1: 机会不靠 C 罗哈。
0: 嗯。
1: 对不对？有 C 罗的粉丝攻击我哟！
0: 啊，不可能。
1: 机会不靠 C 罗，葡萄牙也是没得任何问题的
0: 哈。是是是。
1: 可能有的时候，没得 C 罗的加入哈，葡萄牙依旧能发挥出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哈，不知道大家你们怎么看？然后我对世界杯最近几天的感觉就是赶紧结束吧，我受不了了。
0: 啊。
1: 因为整个世界杯期间，我每天晚上现在，比如说像昨天晚上12点这种，我也感觉应该多少看一下子。
0: 你昨晚上又看了吗？
1: 我看了。
0: 看了几点钟结束？
1: 1点过。
0: 1点过结束。
1: 昨天晚上最开始好像是英格兰那场啊，我又想看，又觉得最近一直都没有休息好。
0: 嗯，
1: 但是我老是半夜，现在形成了一个世界杯生物钟，就是每天我的晚上起码要醒3到4次。
0: 哎，
1: 就我一直会在每一个那个比赛的节点醒过来，然后观看一下比分和那个。我最近因为没确实是上，因为白天上班没有时间看，晚上我就把那个声音开在那儿。冯哥，你晓不晓得，把世界杯直播的声音开到那儿最恼火的就是每一次当这个解说员说球进啦的时候，你就会醒过来。
0: 就本来都睡错了，一听就马上起来了。
1: 我就会很难受，我觉得赶紧结束吧，人熬不住了。
0: 啊，就是他这个声音堪比快递小哥来。你东西到了是吧？
1: 对，而且他说球进了，你就会很好奇，哪个进球了？
0: 哎，是是是。
1: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大家怎么熬夜？熬没熬？而且这届我有很多那个足球铁杆粉丝，我都问他们看没看？
0: 嗯，
1: 好多人都没看。
0: 是的啊，朋友们，这次这个淘汰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场啊，已经有9席已经确定了，
1: 嗯，
0: 还有7席未定啊，朋友们，在7月3号，这明天的凌晨开始啊，有几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凌晨3点钟是西班牙对这个奥地利。是吧？大家看一看哪个要赢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包括啊，朋友们期待已久的葡萄牙啊和这个克罗地亚是在明天早上7点钟，然后呢，在明天中午11点钟啊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啊，这个赛事啊，这个规则就是大家晓得淘汰赛，就是你赢了你晋级，你输了你就淘汰，
1: 嗯，
0: 是吧？这一局就非我说到了16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感觉就非常的血腥了，
1: 而且我觉得每天其实我们不是预测了那个总冠军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说完了这些赛程之后，峰哥都和轩老师可以来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乌鸦嘴一番，就是我们两个每天其实可以预测哈哪场比赛哪个要胜，你要不要得？
0: 是啊，那我觉得西班牙肯定要胜。
1: 你觉得西班牙要胜？
0: 对，
1: 我觉得葡萄牙要输。
0: 哎，我说两场比赛了，我们说这一场。你觉得西班牙还是奥地利？
1: 那我也觉得西班牙要
0: 输。那你葡萄牙觉得要输吗？
1: 我觉得葡萄牙要输。
0: 为啥子呢？愚人的第六感吗？
1: 很强啊！
0: 葡萄牙，你刚才不说也很强吗？
1: 葡萄牙也很强，克罗地亚也很强。
0: 你不是偏心吗？这不是，是吧？还有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你觉得哪个要赢？
1: 瑞士。
0: 嗯，
1: 瑞士。
0: 瑞士。嗯、哦，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预测一下啊，这个阿尔及利亚有爆冷的潜力。啊，这个预测比分呢是1-2啊，我们两个预测的哈，还有葡萄牙和这个克罗地亚啊，
1: 我们就一人来做一个预言吧。
0: 来，你来。
1: 峰哥说西班牙赢，我说葡萄牙输啊。
0: 啊，行行行，哎，那如果说葡萄牙赢了怎么办？
1: 明天再说吧，直播间的朋友见证一下，
0: 见证一下，
1: 我们要评选出本届世界杯峰哥和轩老师
0: 最强预言家，
1: 谁是乌鸦嘴儿？
0: 那马上广告，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45，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一个是公众号，一个是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头关注一下，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对吧？同时，朋友们，今早上今天晚上，咱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今天是一个下雨天，对吧？
3: 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很奇怪啊，
2: 早上下雨了，
3: 突如其来就下了一场雨，
2: 而
3: 且还挺酣畅淋漓的，
2: 不小不小不小。
3: 然后下完雨之后，突然之间就开始出那种大太阳，
2: 哦对对，
3: 又觉得很晒，但是确实比较好的一点是在下过雨之后。空气没那么闷了，昨天晚上我是有点闷醒了的感觉。
2: 那我们关注下明天那个天什么样，明天是个多云间晴啊，这个温度又比较高了，33度啊，这个气温。那么后天的天气跟今天那个天有点像，有点像。它可能在某个时段它可能要落一下雨，是吧？雨落完了之后它马上又要开始转成这种多云的天气，所以说提醒各位一下啊，我觉得这种是最恼火的，就是一天之内它先下雨，然后你眼睁睁看到你把这个水被晒干，正儿八经这个是真的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蒸到去，
3: 就始终觉得人的这个湿气有点重那种感觉。
2: 对呀、那么再来说到的是星期天那天是一个多云间晴啊，未来三天呢、这个午后的温度比较高哈、为什么说午后的温度比较高呢？你看嘛，今天不就是吗？是不是嘛？早上凉快，对不对？然后呢，中午一下又开始热起来了。现在吧，那个太阳也是多大的，对不对？而且这段时间呢，今天会出现那种短时性的啊，这种啥子强降雨啊，还有阵型大风啊，今早上刮风，你感觉到没得？
3: 没有。
2: 啊，那个风是真的还是比较凉爽。
3: 我只是感觉到下雨了。
2: 啊，是。然后这个还有是防范雷电呐、还有局地有冰雹。强对流天气，所以说的是希望大家都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防暑防晒还是要多注意。
3: 这个天气里面哈，人难免吃东西会有一些饮食结构上的改变
2: 哦，
3: 人一闷热啊，就很容易没有胃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美食话题是哪些东西专治你的没胃口？
2: 是的啊，也是
3: 说到这个没的胃口哈、今天因为不是中午出太阳嘛，有点热，然后我就没有吃食堂。我就回家去收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不是我前两天给大家预告一波吗？说我在网上快递了那个汉中米皮
2: 啊，是，
3: 其中凉面，我想试哈这个凉面，速食凉面是什么感觉？我把这个面看它装的真空包装里边，我看上去没有一点缝隙的样子
2: 啊，
3: 看上去是一坨白的，像馍馍一样
2: 啊。
3: 结果把它倒出来，把料倒进去一拌，面非常的。
2: 劲道
3: 就是爽滑呀，一根一根的，完全不、没有因为泡啊或者什么粘连呀、或者那种，但是呢这个米皮的口感非常的爽滑，也很开胃。你像这个天气嘛，吃了凉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烹饪方式，就是倒出来料拌进去，但是它的料不是那么好吃，
2: 就不是你在他们当地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3: 不是当地，而是它这个料没拌的好香、所以建议大家，我觉得这个米皮它的价格也好，它的质量也好，大家在网上买 OK 的、但是你买这个汉中米皮买回来，大家记得一定要自己在屋头再二次拌点其他的调料，
2: 就自己再拌点加点料嘛。
3: 我个人觉得可以再加点醋、加点白糖。
2: 可以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3: 应该味道会不错的啊。
2: 来关注最新路况消息，朋友们，目前那个广元中学正在放学，学校周边车流量是比较大、比较拥堵啊，主要集中在电子路北段，还有现场的有执勤人员指挥疏导，情况车辆一定要注意到避让或者是绕行啊，要听取咱们现场交警同志的这个指挥啊、因为现在的各大学校都在放学，你包括再过个快乐。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消息，像义乌阶段就是广这边就是7月4号左右嘛，对吧？也就在明后天了，娃们就放假了、
3: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高中阶段是7月11，10号左右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等娃儿们放了学之后，基本上走学校门口都没得啥事了，对吧？来嘛，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美食话题跟大家摆哈，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美食话题，好不好？我们今天首先来说哈川北美食，
3: 川北的美食，
2: 要说一说我们这个川北的特色美食。
3: 夏天没得味。

0: 胃口你们吃啥子？有很多朋友今天下班了回家是一碗这个凉面，拌的那个凉面，再来一碗这个凉冷的豆花酸菜豆花稀饭嘛。
1: 我跟你说嘛，广元这边的开胃菜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啊，真的，刚才我们说的凉面，对不对？你要夏天吃的凉面呐、凉粉儿啊，是吗？还有那个冰粉儿啊、对不对？好巴适哦，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好多朋友现在选择是在外吃这个烧烤的时候，都要去外卖一份冰粉吃，
0: 嗯，
1: 对不对嘛？
0: 我最近因为不是爱上了吃那个番沙，番沙红糖冰粉，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在点那家的什么二娘，大家搜一下二什么二娘冰粉，
1: 嗯，
0: 然后跟所有我们广元本地的冰粉都不太一样，它是那个番沙红糖。
1: 嗯，
0: 我不得不说，番沙红糖比那个红糖水香好多呀。
1: 哎，是的。所以说，我们先来说这个凉面嘛。
0: 嗯，
1: 好多人说你，哎，这个你们广元是吧？是个老叫凉面凉面，但是你们吃起来完全不是凉的呀。
0: 嗯，
1: 是吧？是热的呀，对吗？我们还有个名字，你可能觉得有点矛盾，叫
0: 热
1: 凉
0: 面。
1: 哦，广元热凉面啊。但是这个吃起你不看它热，吃起来真的很消暑。
0: 其实我夏天最喜欢的晚餐标配哈，就是一碗豆花凉冷了的酸菜豆花稀饭，里面还煮几个苞谷可可哈，然后一碗凉面，就是而且是要家里自己拌的那种家常米凉面，再加一笼包子，就是这个晚饭我回家去我应该会吃得很舒服很舒服。
1: 是的，好巴适，晚上吃包子？
0: 晚上吃啊。
1: 哦，
0: 我们家实际上这样，买一笼包子，买一点凉面拌了，然后煮那个稀饭。
1: 哦，的确是非常的解暑啊，小不大的啥感受。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菜应该算是广元每盘上菜桌子上最先玩的一个菜，你发现没？这个东西就叫做花式凉粉。
0: 凉粉，
1: 凉粉这个东西，我说冯哥，不管是在外头吃酒也好，是吧？还是一家人做饭也好，还是我们在外头搓馆子也好，哈，只要上头有这个，到夏天哈，就上头有凉粉的话，那真的我觉得这个盘子是最早玩的。
0: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了像米凉面这样的美食，它的热量其实是很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凉粉它就温和很多
1: 啊，
0: 就是豌豆凉粉儿，它温和很多，不像米凉面。
1: 啊、
0: 米凉面，你要是每天下午吃，或者每天宵夜吃一碗夜凉面，你试试，你一个月之内肯定长胖不少。
1: 对对对。
0: 但是凉粉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温和、比较轻柔一点的美食，而且夏天吃你就很清爽。
1: 哎，是，我觉得这个，我说实话，说实话，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凉粉儿哈？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它这个口感，是吧？因为它这个东西吃到嘴巴头有种像吃火吃那个果冻的感觉，
0: 吃火冻，
1: 是吧？吃果冻的感觉
0: 啊，就 QQ 弹弹的嘛、
1: 哦、，QQ 弹弹的，
0: 嗯，
1: 有时候我喜欢耍，冯哥就到现在为止，
0: 你有病吧你？
1: 这么大把年纪，我吃凉粉的时候我都喜欢耍，咋个呢？挑进来之后拿到嘴巴头了啊。我是硬咀到嘴巴里面去，然后我也不咬，我也不用牙齿咬它，我就在里面就是把它咀断，你知道吧？就是嘴巴在里头舌头把它咀断，咀断了一点点吞下去。
0: 不是，你是想练点啥子功夫？
1: 没有、啊。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好耍一下嘛，就是因为它，我广元的凉粉是那种，虽说它很 Q 弹，又很有韧性，但是它入口之后又很容易把它整断，是吧？吃起来。
0: 而且这个凉粉分好多种哦，
1: 很多种，
0: 有豌豆凉粉，有那个旋子凉粉，然后还有那个黄凉粉，还有那种红烧凉粉。
1: 我跟你说，昭化那边想要代表凉粉啥子？
0: 昭化是吃红烧凉粉吗？
1: 昭化是这个荷叶凉粉。
0: 荷叶凉粉，
1: 荷叶凉粉，
0: 嗯，
1: 啊，就是他把荷叶，啊，要蒸进去，啊，融入了新鲜荷叶清香，啊，这个粉呢，这个比较软，比较糯，比较透明，啊，凉拌之后非常的解腻，啊，这种自带一种那种夏天的那种草木气息，
0: 它应该是清香清香的那个口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平时像朝天就是吃冰豆子凉粉嘛，对吧？
1: 来关注咱们的林子来说，牛肉包哪家好吃？推荐一下。
0: 牛肉包上次我给大家推荐一家，但我不知道这个点你去看看，因为哪家生意非常好。
1: 哎，
0: 在那个就是水榭花都的那个水榭花都步行街，步行街靠到万源，这就是你靠到万源这一头，然后你在我那条大路上，你再往万源方向走，旁边有一个牛肉那个叫牛肉啥，反正一个啥子叫牛肉什么什么的馆子，他们家有牛肉汤，有烩馍，然后有牛肉包子，他牛肉包子很香。
1: 那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0: 巨香。
1: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啊，如果你要在雪峰去吃哈，在雪峰的里头公馆外面的，外面不是松花路的小路嘛，那个小路的那一段道往那个柳林路那边走啊，那边有一家包子店， 但是他那个店呢开业的时间有点巧，这会儿肯定下班了。
0: 嗯，
1: 你早上有时间可以去。
0: 你去我所那个地方买吗？
1: 去我那个地方买。

0: 我跟你说，下次我好想带你去吃那家牛肉，
1: 都尝一下，
0: 好香、啊。
1: 我跟你说，我要带你去吃，因为那家包子又大馅儿又足又好吃、嗯。
0: 牛肉包子吗？
1: 不光是牛肉，很多馅儿、嗯，包括你见都不见过的馅儿，真的。
0: 真的、啊。
1: 特别的美味，而且他们的馒头也特别好吃。峰哥这两天减脂，我就在那买馒头，一天两个。
0: 嗯。
1: 而且他的馒头做的非常的精妙，每一个馒头一般都在100克以内。
0: 这么少啊？
1: 就100克的馒头，你觉得小吗？
0: 看起来小不小？
1: 这么大一个，
0: 怎么大一个？
1: 100克，啊，特别好吃啊、嗯，朋友们，真的可以去试试啊。然后我们再来说朝天，朝天那边凉粉跟这个昭和凉粉有区别。
0: 嗯，
1: 朝天凉粉啊是那种冰豆子凉粉，你听个名字感觉好凉快，
0: 很清爽啊。
1: 啊，他们是那种粗粮制作，是吧？口感就比较的扎实，你搭配他们那边那个啥子啊，冰镇的酸梅汤啊，嗯，酸辣爽口，野性十足。真的朋友们啊，
0: 其实我最近比较喜欢吃的凉粉，第一个就是那种豌豆凉粉、
1: 哎、
0: 第二个就是那种红烧凉粉、
1: 嗯、哼，
0: 红烧凉粉其实在火锅里面就是很多耶、
1: 嗯、
0: 这道菜原来我是不会怎么点的，因为我觉得好吃的东西那么多，我未必会吃到这道菜。
1: 对，
0: 但是最近呢，我觉得那个红烧凉粉煮到那种味道特别巴适的红锅后头，煮的软烂了之后，给它捞起来。
1: 红烧凉粉是不是那个颜色有点暗的那个？
0: 嗯，
1: 啊、哦，就是
0: 更软一些那种。
1: 嗯。嗯嗯，
0: 煮到那个火锅里面，煮软烂了之后捞起来好香、啊、
1: 我觉得红烧凉粉它吃起来口感是属于那种，它没有像一般凉粉那么的 Q 弹，
0: 它 Q 啊，它很软，
1: 我觉得它是糯
0: 啊，糯、
1: 啊、对，我觉得它口感是糯啊，朋友们，像建国那边有他们的凉粉有特色，到底有没有吃过那个臭黄金？
0: 没有，
1: 说到一个名字咋就想起了一根棒状的物体，是吧？啊，臭黄金，他们是把那个臭黄金的这个叶子折了之后切碎了，
0: 嗯，
1: 就拌到那个这个凉粉里面去，
0: 嗯，
1: 啊，你这么一吃，你感觉也很降火，
0: 嗯，
1: 是吧？感觉也是有那种炒不香、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
0: 特色，
1: 对不对？你不说别的地方，就在广元境内，是吧？哦，四县三区，他们凉粉制作方法都不一样、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吃过别的啥子方法制作凉粉？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关注我咱们的那个朋友发的消息，再说啊。求柳林路店名，你看我赢了，是吧？啊，馒头爱好者发问啊，我也特别喜欢吃馒头。哎呀，那个店名我是真的搞忘了，我每次去吃，我真的每天买，但是我就是没有抬头看一下那个店。
0: 找一下那个店。
1: 我给你形容那个位置。福康花园的南门，就铁路那个门和修路的那一段之间啊，有一个卖馒头，他摆了个铺子，
0: 嗯，
1: 啊是摆出来的啊，没有占道哈，大家放心，他摆出来的有棚，
0: 嗯，
1: 里面几个那种大蒸笼啊，里面放的全是馒头啊啥子，还有他那个馒头吃起来真的又松软又好吃。而且那个100克，它碳水只含50克左右。
0: 这口水长汤哦。
1: 啊，真的巨香。好，我说了算，我每次我教你咋个吃哈。
0: 嗯。
1: 他们那儿我咋个吃的，一般都是他们那儿有自己有这泡的那个咸菜。
0: 嗯。
1: 啊，那种泡菜，泡菜加点他那个辣子油。
0: 嗯。
1: 火到起。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我每次就是拿那个一个担担，我说老板你给我装点泡菜，他自己懂得起，辣子给我浇起。
0: 嗯。
1: 回去之后我直接用那个蘸到那个。泡菜跟辣子油吃，哎呦，香爆了，兄弟！
0: 怎么这是峰哥的减肥餐吗？
1: 太香了，
0: 听着不太妙啊！
1: 太香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臭黄金凉粉，旺仓的，
0: 嗯，
1: 啊，旺仓的臭黄金叶的凉粉啊，
0: 它是那种绿色的，整个凉粉都是呈绿色，
1: 嗯、
0: 哦，也是吃着它也会有一种那种青草的香气。
1: 哎是，哎，这个朋友啊，就是你刚才问这个店名这个问题啊，我明天我要去买。我明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你到时候再来问一遍，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店名哈，我真的是搞忘那个名字了啊。或者我现在帮你看哈，能不能看到了一个哈？就是这个馒头店啊，就在雪峰那边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
0: 那这个样子嘛，我们等会儿在广告期间帮大家来查询一下。
1: 哦，对，马上广告了嘛啊。那样子，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错开，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4: 一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5: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啊。那么经过半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的整体的晚高峰的情况。总的来说的话呢，现在呢城区的流量呢是有所上升啊。首先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有停放了很多车辆还有电瓶车，所以呢在这个学校门口呢有很多家长在等候孩子放学，但是呢主干道上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广元中学门口仍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啊，放学呢还没有完全结束，而且呢有很多学生在路边等候，所以呢广元中学也就是电子路这条道路上面是不建议各位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北街这条街上面呢目前也是建议各位不要前往，也是正在放学当中，还包括利州中学啊这条道路上面也是如此。那么万达中学门口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主干道也就是最左侧的这条道路上面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车辆并不是特别多。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南河的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啊，在这样一个路口中心啊是整体车辆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这呢我们也需要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呢？这个路口呢目前呢是好像发生了一起擦挂事故，所以呢建议各位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在万源片区，万源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汉硕幼儿园门口也是停放了部分车辆，但是呢像路中间的一些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在咱们的东坝片区的821中学，目前可以看到821中学呢已经是放学完毕了啊，所以呢前往北二环的各位朋友可以从这条道路来进行通行，现在来看的话呢是比较顺畅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整体的车辆呢是有所上升啊，所以呢从这个点一直到6:30左右的时候呢，整体的晚高峰呢车辆呢就会如约而至了，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从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这一段。那么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万源大桥的双向的通行条件比较不错，还包括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财神街这座桥上面呢目前来看双向呢也是非常畅通。以及老鹰嘴大桥双向呢通行呢都是非常顺畅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比较不错啊，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德源路，也就是北二环方向下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次还有就是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这个路口，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交汇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主要是从红星公园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城区的一些其他的路段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城片区，老城片区的转盘路口呢车辆也是

0: 上来了啊，特别是从蜀门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就是在蜀门北路上面与新华街交汇路口处，目前也是可以看到啊，骑电瓶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老城片区的利州西路财神街，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算是比较平稳啊，不算特别多。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还包括再往上走就是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啊，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在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的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因为呢东苑路在已经是封闭施工了，那么横向利州东路上面的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还包括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6点左右啊，车辆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在现场也是有交警在指挥。特别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各位从南环路过来的话呢，需要掉头的话，可以再往前走开到白线以内啊，不要底拢栅栏处掉头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东坝片区的人防办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目前还没有造成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啊，都是井然有序的通行当中。像上西片区呢也是一路畅通的，没有什么拥堵或说缓行的情况。包括南河片区的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啊，也是一路畅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就是在天立学校啊，108国道，也就是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前往北二环，目前来看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像其他片区的一些路段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不错，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还有一个点位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琴台广场从老城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滨河路方向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来看车流量呢也是有所上升，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这个点位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今天在上海发布。该报告称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据多家研究机构测算，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至23%。再来关注，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保障部，那么启动了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直引领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再来关注，7月1号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藏数冗余，还有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包装箱的适配，还有快递包装层数，还有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核心管控指标。再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啊，英格兰队还有比利时队分别在绝境中逆转击败各自对手，晋级16强。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场，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9啊，欢迎大家能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是礼拜四了，7月2号的下午时间段的话，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这个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这两天我感觉那个塔山湾那个位置，因为修路嘛。是吧，那个地方这段时间我发现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0: 今天早上上早高峰的时候，我在说啊，我说这个地方只有200米拥堵过去应该还好，马上就听众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峰哥啊，他上这个地方估计两下过不去哟。我说为啥子他这个地方又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了，对吧？
1: 所以说晚高峰还是要在这儿温馨提示大家，路过此路段注意减速慢行。
0: 我们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塔山湾这个路啊，他这个地方是因为板斧他在修路，所以说它那个通行的道路只有一半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呢双方会车呢它就非常的窄啊，所以在那儿提醒各位互让一步，不要说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为啥会发生这个擦挂哈，就是我不管你我往前走我估计你要让我，然后里面又觉得哎我往前走我估计你要让我，两个人都不让，哦一下就吵起来，
1: 互相不退让。
0: 我告诉你峰哥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会让，我是正儿八经会停下来，我说来你先走。
1: 我跟你说这种是惹不起多的气
0: 啊，对对对啊，这种有的瞬间可能赚到一个微笑，赚到一声感谢，早上一下子心情就好
1: 了。还有人会给你一个微笑？
0: 有啊有啊，我上次啊我觉得就是那一幕在网上我看到的非常感动的一幕，我遇到了，就是我在路上停车，就是当时我记得是晚高峰下去那儿还有点堵，我走到那个万达广场2号门那个河边上，有个人行道，开始呢我前面的车都是来来往往一直走，有一个小朋友就一直在那儿等着，然后完之后呢我就一直开一开，我看他等着我的刹一脚，人家正儿八经走到路的中间朝着我敬了个礼啊，我真的好感动啊！那会儿
1: 道理我都懂，给你敬礼干啥？
0: 我在车里面给他回了个礼，真的是啊。所以说，文明行车，注意安全，朋友们。
1: 是的啊，来摆点这个龙门阵。刚刚看到才在聊，说好想逛义乌啊。突然之间有这么个想法。这两天我有时候刷那种直播间噻，然后我就发现现在有那种云逛义乌，然后里面有各种小商品、各种小文具，就是我们女孩子很喜欢的那种小玩意儿，特别多。而且又是物美价廉。刚刚我看到央视新闻就发了一条，这样说，短短几天狂揽了超30万份订单。就是这几年这几天不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了吗？然后咱们义乌出了一个解压足球，
0: 解压足球
1: 狂卖，
0: 那什么东西啊？那是
1: 就是一个小挂件，足球小挂件，它的一个能捏然后解压的虽然说这个义乌商家从评价给转到评专利了说现在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现在都是知识产权，而且短短几天狂揽超30万份订单，好吓人。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义乌的小商品小玩意儿？确实现在做的那叫一个牛，已经超乎了我们原来的认知可能就是卖一些比如说啥子这个加工品啊或者现在不是了，现在买的是知识产权了。
0: 据我了解，说义乌的商品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了，真的是中国制造啊。
1: 我们中国制造确实很强大，我都记得好几次出国去旅游看上了我有好几次出国买的东西是还是结果一看还是 made in China。
0: 对呀、
1: 买了棒球帽噻，价百一个，结果一回来还是咱中国制造呀，
0: 对呀，
1: 质量特别好。
0: 对呀，所以说很多老外就说呢，之前说那我不用中国的商品了，结果回家一看什么都
1: 是
0: 中国制造的，没办法，对不对？好，来来来，这个下午时间还是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啊，有些朋友再来更新哈。朋友们，明天呢是一个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温20度。那么后天礼拜六呢，那天要下雨啊，跟今天天气差不多，可能在上午或者下午才落下雨，落完之后天又要回晴啊。那么星期六是多云见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还是保持在了33度。那么星期天那天又是个晴朗天气啊，这两天就发现。那这个天是一天晴一天雨，一天晴一天雨这样子啊，星期天那个温度会来到34度，但是这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保持20度左右啊，所以说这两天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啊，提醒各位啊。
1: 刚才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聊到的这个义乌小商品，大家可以去那边逛一逛啊。反正也是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有种小商品，还有球衣，各种各样拥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小商品，很好逛的。
0: 是的，来，马上又是广告了，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经过十几分钟城区的晚高峰路况变化如何。首先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此刻电子路是建议各位不要前往的，因为呢从劳动大厦前往08道口呢，路面上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排行等候的状态了啊，特别是在广元中学门口这一条道路上面，所以呢建议各位此刻如果说您打算从电子路前往环城路或者说莲花的话呢，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此刻是不建议各位前往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呢，目前呢是可以正常畅通。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北街这条道路呢，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此刻是可以通行的。其次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汉寿幼儿园门口，目前呢也是停放了部分的车辆啊，但是呢主干道上面道路中央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这几个点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除了这几个点位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上面的车流量呢是相较于刚才来说有所增加，特别是从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这一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处于一个缓慢排行的状态。其次呢，还有就是万源大桥，万源大桥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缓行啊，主要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来看，在万源桥头这边啊，目前的车辆呢是缓慢排行当中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天成大酒店楼下财神路这个桥上面呢，目前来看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老鹰嘴大桥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车辆呢是有所增加，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是一路畅通的啊，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万达大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呢也是有所上升啊，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但是呢整体的通行条件啊算是比较不错。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城片区相较于刚才来说整体车辆呢也是有所上升，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从东坝方向过来的车辆和从老城方向去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在蜀门北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比较多啊，相较于刚才来说整体车辆呢是较大的那么老城其他的地方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整体的人流和车流呢也是比较多，还包括在东坝的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也是有咱们的交警同事在现场进行指挥，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那么东坝片区其他的路段呢，整体来说的话呢不算特别的拥堵啊，所以呢大家都是一个缓慢行驶的状态当中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周四，明天周五可能会迎来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峰时期，所以呢在今天加上很多学校正在放学，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体的城区的流量呢会有所上升，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

0: 在咱们的这样一个像，上西片区，上西片区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还有一个点位呢，就是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车流量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所上升的。像其他路段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南河的四号桥，刚才我们还点赞南河四号桥，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整体的车辆也是上来了哈，所以呢，整个排行状态当中，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中央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在这个点位。那么像其他的一些点位，比如说天立学校，也就是108国道，仍然是一个高峰路段，从上西方向过来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像其他片区，比如说北二环，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不错。那么像其他路段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整体的交通流量呢也是平稳运行、平稳有序的飞行当中啊，不算特别的拥堵。当然，在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一些其他的路段，我们没有提到过的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比较拥堵的话呢，也都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主持人轩轩和雨峰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2026年7月2日，礼拜四，龙门阵继续来说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好的心情，开车路上注意安全，给我们来摆一下，对吧？
1: 是的啊，保持保持。
0: 今天晚上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包括收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老规矩还是给他摆一下，对不对？今天晚上首先给他摆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两天在网上特别的火。
1: 你不是一直想那个找这么一个人吗？
0: 对啊，峰哥一直想找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人，
1: 他有点
0: 不太听话，而且这玩意儿真贵。
1: 就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后，比如说，我想过，比如说找一个那种机器人保姆照顾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是机器人伴侣，我在想他应该会比另一半给我的情绪价值说不定还多呢。
0: 我这么给大家说，以前大家应该都看过那种科幻片吧，就比如说你这个屋头有个人工智能
1: 啊，
0: 那种那个保姆长得又漂亮，身材又好，
1: 你看的就不
0: 行。哎呦啊，我之前看的，
1: 人家你进错网站了。
0: 慢慢的他自己产生了人类感情
1: 啊，有啊，
0: 哦，完了之后他就跟男主在一起了。
1: 有啊有啊，
0: 这种。然后最近朋友们，科技照进现实了，
1: 真有机器人伴侣。
0: 但是这个现实我觉得现在还不太成熟。
1: 嗯，
0: 跟他说个事，这两天在网上都很火，今早上我还专门说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啊。说现在有那种配伴型的伴侣机身出来了。
1: 嗯
0: 啊，价格
1: 99个 W、哦、
0: 先跟他们说一说啊。对，这个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啊。
1: 嗯，
0: 关键是你说你99个 W 买一台这个伴侣机身嘛，如果你能做家务啊什么的都还行。
1: 嗯嗯，
0: 它的功能是陪您聊天。关键是现在的预定的这个单量已经破万了。
1: 嗯，看来还真有老板会很好奇，就是这个陪伴机器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0: 就他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说能陪你聊天，不能做家务，别的都不行。
1: 嗯，
0: 是吧？他说白了，他就是仿人的那种。而且哦，他除了这个陪你聊天，他还能够控制表情。
1: 嗯，
0: 就表情能给你表情。你说这玩意儿，如果在我想啊，我老百姓
1: 就是你说的这两点已经被很多伴侣强了。
0: 啊，有吗？
1: 有。很多伴侣真的就是那种冷漠，一回家就玩手机。哎，我比较收音机有没有那种已婚男士女士、
0: 啊、
1: 是不是有些说老实话，好的不是咱的伴侣。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机器人、
0: 嗯、
1: 啊，能做个表情，能陪你聊个天，已经超过了20%的伴侣至少。
0: 嗯，我们来关注咱们的竹炭不谈批发啊，说主播你好也好啊，还有咱们的新房子星星你好啊，来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朋友们说、so, 啊，这个今天呢在发布会上，有个公司，他们来发布了展示了50多款，
1: 嗯
0: 啊，这个优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就是它跟我们人差不多，
1: 嗯，
0: 高个子也好，身材也把它
1: 肯定必须得跟人差不多，你弄这么小一点，哦、那也没代入感，
0: 对吧？那么这些优衣机器人有男有女，身高在1.6米到1.85米之间，大家晓得一般这个1.6米正女儿嘛，一般是是吧？嗯、哦，女款机器人
1: 也有人喜欢1.6米的男的。
0: 说女款机身强调啊，三庭五眼，啊，清晰骨相和亲切感。
1: 嗯，
0: 啊，男款机身强调他的啥子？下颌线。
1: 你吓我，以为你说下、啊、把我吓一跳。
0: 然后这个侧颜轮廓与这个挺拔比例。
1: 就是长得帅嘛。
0: 对，机身的外观可以凭着这个顾客的爱好来设定，比如说你的、嗯、是吧？你的初恋。
1: 恐怖
0: 哦！
1: 你要不要组成你前女友的样子？
0: 别人组成疯过，
1: 我就觉得有点可怕，你怎么会
0: 组成疯过这个样子？你要回去，你陪我聊天，一回来你就疯哥我回来，啊，你回来了，就这个意思啊。哦，然后他搭载有88个高自由度的一个运动关节，
1: 嗯，
0: 你可以搬。哦，你可以把它关节能够搬成任何的姿势啊，能够做出面部微表情与你深情对视，啊，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级人的动作。哎，不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如果说你有这么多钱， 啊，而且你的确这个对你来说就像花个10块、15块左右，是吧？你会不会去买一台这个东西回来？啊，徐老师会不会买回来？
1: 会啊。
0: 啊？
1: 会啊。
0: 为什么？
1: 这人工智能肯定要第一个尝鲜呢、
0: 啊。不是我在我的意识里啊。就可能我可能不太了解，就我觉得它这个功能我的车机已经实现了。
1: 没有没有，上次我有看到、
0: 啊
1: 我走那儿去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觉得整个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哼，
1: 就是如果我有这个钱，我可能是会买的。
0: 你去的是科技馆吗？
1: 是科技馆，毕竟呢轩老师家里的这个
0: 缺个男伴
1: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我买的那种，我对这种数码产品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就是我家里已经有很多废物数码产品，也不缺这一个。
0: 嗯，
1: 但是前提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比较高啊。
0: 嗯嗯。
1: 但凡我有这个经济条件，我肯定要做第一个尝鲜的人、
0: 嗯。
1: 因为我跟大家说，在我们这一辈啊，我们以后峰哥你信不信？我把话说在这。
0: 我信。
1: 我们以后养老绝对是机器人时代了，
0: 啊、
1: 我感觉啊，可能是靠机器人来给我们养老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想搞下初代是啥样子、
0: 嗯、
1: 好让我方便我老了以后去适应、
0: 嗯、
1: 更新换代，就是我们以后肯定机器人都非常厉害了嘛，对吧、
0: 嗯、
1: 你再过个几十年之后了，所以我想从初代就开始试。
0: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虽说它有便宜的啊，比如说它这个最便宜的是12个 W，
1: 嗯，
0: 它最便宜的也是风格也触摸不到的高度、
1: 嗯嗯、
0: 应该不是99了。但是你怎么想，我们现在不是大街这个田家彩礼，你现在娶个真人老婆回去也要不到这么多钱了，这我要他干啥呀？是吧？啊，还不是真人呢，真人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啊，在外边去旅游，
1: 嗯，
0: 是吧？咱们互相还可以一起做家务，
1: 嗯嗯，
0: 情绪陪伴。
1: 他对这玩意儿老想不通，你想你家里有个机器人多厉害呀、
0: 啊、你有啥厉害的？
1: 还有人，就是我哥上次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他准备买一个这个，有些人拿这个有伤，
0: 你哥这么有啊？
1: 他就是他上次在聊，他说准备买一个、
0: 嗯，
1: 就因为我哥做生意的嘛，
0: 啊，
1: 有很多老板对这个有商业用途，你知道吧？
0: 啊、是这个是。
1: 比如说那种开公司的，因为哥哥开公司那种、
0: 嗯，
1: 他就觉得放个机器人在公司里面端茶倒水、递文件、迎宾，一个是很有牌面，第二个是会给人家一种你这个公司很有科技含量的感觉，包括有些火锅店也好，他用这个来串菜，总会给人一种很有新意的感觉，小朋友看了也会喜欢，所以他这个东西他的用处可能还不止在生活上。
0: 全老师，如果是你买回去，你会咋个用？
1: 不想说，告诉你们，你是我跟他两个之间的秘密。
0: 但说老实话，峰哥如果买回去了，我会把它拆了，我可能是，就会把它拆掉。
1: 这不就跟小时候那些
0: 对对对，我真的会有
1: 拆录音机，
0: 我有可能我真会这么干，我跟你说。那咱在广告时间，朋友们也来拜拜。如果说有这么个机器人，你要买不？是吧？啊，来
1: 广告说一下啊，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1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一个城区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像城区的绝大多数的学校呢已经是放学完毕了，包括广安中学门口电子路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唯一需要注意的点位呢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啊，汉硕幼儿园门口呢也是正在等待放学当中啊，那么也是建议各位司机朋友停放车辆的时候不要停放成两排，占用所有的通行车道啊，以免呢会阻碍对向的车辆来行进。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停放成两排，因为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已经是有很多车主在门口停放了啊，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阻碍交通的情况。那么像其他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主干道立州东路上面整体的车流量呢相较于刚才是有所下降的。还有就是万源大桥，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一个啊车流量高峰通行的时间段，现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在万源桥头这边啊，这现场的交警同志呢正在放行从万源路边河边过来的车辆啊，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啊。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的整体的车辆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行驶。其次呢还有就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财神街这座桥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王英嘴大桥呢整体的车辆相较于刚才有所下降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呢来看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说已经是到家了，或者说已经是到达吃饭的地方。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的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可以放心正常通行。那么还包括像立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交汇路口处这里来看的话呢车辆也不算大，所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整体来说东坝片区东坝片区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石器路，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较大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在立州东路上面也就是电信大厦门前这个地方整体车辆呢也是一个偏多的状态。所以呢像经过这一段特别是立州广场附近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老城片区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主干道上面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呢仍然是较多的一个情况啊，出城方向呢可以说是比较畅通，可以放心的行驶。像这样一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仍然是一个流量交汇集结点。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老城片区的立州西路财神街从上西方向

0: 呢过来的车辆呢也是一个偏多的情况，所以呢这几个路口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当然呢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6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是的，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啊。这个今天呢是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朋友提的一些问题给他送出的，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也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把车子开慢点哈。来，再跟大家说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可能说出来有点让人上学呀。
1: 为啥子
0: 啊？为啥这么说啊？这个还是关于这个熊孩子的事情。
1: 大概有没有在公共场合遇到熊孩子？
0: 哎，我说实话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熊孩子，我们晓得好多人就希望拿那句来搪塞我们。
1: 他只是个孩子呀，
0: 一个大人跟娃儿计较啥？
1: 对，我不跟小娃儿计较，我跟你计较噻。
0: 对呀、
1: 你熊孩子我没办法约束，但我可以约束你这个熊家长。
0: 对呀、就有时候熊孩子大得看住，因为小娃儿说了什么他是没得啥分辨能力。
1: 对，就像我一有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有那种娃儿在我背后一直踢我的那个椅子。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不会骂孩子。
0: 我用一个踢回去。
1: 我会说家长。
0: 是。
1: 对吧？因为你看电影肯定有家长在他旁边啊。你孩子踢人家凳子你不管呀、
0: 对，他明明是晓得看到了他也不管
1: 啊。
0: 有这种人这儿吧，
1: 还有些小朋友又哭又闹又怎么样，我在想那你带他看电影干嘛呀？
0: 我告诉你，我在电影院还真遇到这种事儿。我倒不是因为这个踢哈，我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最讨厌的叽喳叽喳的说话完了，我当时坐在后面，前排有几个娃儿，可能是个小好朋友嘛，在一起一直在那儿拜，家长坐旁边，那么多人没那个说话，就没有人就说你这不对，然后呢，完了就在这个万达影城，
1: 我也遇到过一次，
0: 完了
1: 前排的那个熊孩子坐前排的，
0: 对，
1: 一直向大屏幕扔爆米花，
0: 我那这太过分了，这没人管吗？
1: 太过分了，
0: 家长也没制止，
1: 家长呵斥了一阵，最后把孩子带走了。
0: 那可能是对的，是吧？然后当时我就说嘛，我当时就实在忍不了了，我就说，哎，我说哪个了娃儿，你们还是管哈子嘛。我说这个马上店要这个咋看嘛，是不是？要不你把娃带走，直接说。然后开始也是跟你那样的处理方式，开始劝没用，直接把带走了。我说实话，这不是说为难谁，因为的确是娃儿，你在一个公共场所，作为家长来说，你要是把他管住的，对不对？不然给你闯了麻烦，你后悔都来不及。别说今天我们要摆的这个事情。说是有四个娃儿，他去滑滑梯。滑滑梯不说，滑滑梯这不算
1: 正常啊，
0: 很正常，也不算闯祸嘛。你看他在哪滑？他在一个价值360W 的法拉利上滑滑梯。
1: 怎么滑呀？
0: 法拉利他那个不是有那个坡度吗？在那滑，
1: 线条流畅。
0: 关键是出问题了。维修费啊，随随便便一整就是3W。
1: 那肯定噻。
0: 对呀、
1: 那点漆刮了，你怕是都赔不起。
0: 然后市民家长仅仅愿意赔5000。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漆随便你几百块都可以补了。你开玩笑，这种车用的量能一样，是吧？这个没人带小孩来道歉，下一步啊将提起民事诉讼。也到老法院去了。最近呢，云南空地，
1: 因为人家肯定不干，
0: 那肯定不干。
1: 随便问一个4S店，维修费都是10000块呢。
0: 对呀、最近呢，就在云南昆明，一个车主说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娃儿当滑梯耍，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划痕。

0: 根据呢这个了解的消息啊，张先生报警之后啊，派出所组织多次调解未果，目前对方十名家长仅同意一共赔偿这个5000元。那么在随后呢，张先生呢告诉记者，这辆法拉利是自己于2020年花了360个 W 购买的。
1: 嗯，
0: 这是包括车顶、叶子板、车尾灯、机盖。哎呦妈呀，我这脑壳里一想，我都感觉好脑壳疼。
1: 不是你的话，你肯定气疯了。
0: 肯定气疯。

0: 那种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因为 4S 店维修的费用啊，起码都要十来万。
1: 哎呦，
0: 哎呀，
1: 你想嘛，这种豪车肯定奇贵噻。
0: 自己呢退步，他就跑到附近的修理厂去修车，啊，第一家定损是十万八，然后他就拿到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调解，因为还是有点多啊。
1: 嗯。
0: 但是他们看完单子之后，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元。后来张先生急得用车，就先去把车修好了自己掏钱。他说这次我是去了两家修理厂，一家是贴膜啊，把整车的车衣都换了，然后呢该补漆的地方补漆，另外一家呢是其他损坏的地方，我都是用副厂件和车这一件去修的哦，然后费用下来是29,360。
1: 嗯，
0: 但是张先生说啊，这29,360仍与市民家长啊，这个十个娃儿的家长现在愿意赔偿了5000元，相差甚远。张先生说啊，到现在为止，这家长也没有带小娃儿过来跟自己道过歉。
1: 嗯，
0: 每次都是民警叫他们过来调解，才到派出所。
1: 嗯，
0: 说这真的是，这不叫负罪过。
1: 啊，对呀。
0: 啊，真是我就娃儿啥样子，妈了啥样子。
1: 嗯。
0: 啊，真的是这样子，啊。
1: 就是我不能理解，反正如果说的话，我肯定只要我手握证据，我是一定会报警，然后一定会起诉的。
0: 肯定要起诉这种事情。
1: 不是，我觉得你真的好离谱、哦。
0: 人家都已经退了一步了，人宁愿不用原厂件，
1: 嗯，
0: 是吧？哎，给为你们省了一部大部分的这个票子了，
1: 嗯，
0: 你们到现在还是只愿给，哎，那是娃儿整的，娃儿我管不到，
1: 嗯，
0: 是吧？我说有那种这种家长哦，真的是有点生气哈，摆这种人啊，真的是。我说老实话，首先。你态度放好点嘛，
1: 嗯，
0: 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说，哎，你说先生，我的确是对不起，我没搞好，你至少领导娃去打个钱，我可能哈，张先生可能他这个心情也好了，是吧？
1: 嗯嗯，
0: 他觉得也没得啥子，毕竟能买得起360W 的车，是不是？
1: 也还是不，但是你不能这么道德绑架别人，你该赔还得赔。
0: 对呀、啊，你这个样子搞了，那别个那肯定不得当。
1: 嗯，
0: 峰哥就遇到这种事情，
1: 你遇到过、啊？
0: 我没有被娃儿整过，
1: 嗯，
0: 我有那种，我是那种。我把车停在那个外面的停车位上停得好好的、
1: 嗯、
0: 后面那个车子出来、
1: 嗯、
0: 把车撞了、
1: 嗯、
0: 跑了、
1: 嗯、
0: 大家晓得现在车子不是有那个
1: 行车记录、啊、不还有那个哨兵队，
0: 哎，我的手震动了之后，手一震动之后我回去看，果然被撞了、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吊出来、
1: 嗯、
0: 本来如果说你说你不跑、
1: 嗯、
0: 你给我打个电话说对不起是吧、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没啥子，一个小坑坑嘛，无所谓、
1: 嗯、
0: 是吧，直接随便一震完了、
1: 嗯嗯，
0: 跑了，那对不起啊，那峰哥就报警了。
1: 嗯
0: 啊，报警了之后该怎么处理？怎么抓到了呀？
1: 还抓到了？
0: 必须抓到啊！车不好拍得清清楚楚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哪怕这个事情你领导娃去道个歉都要好一点、
1: 嗯，
0: 是不是嘛？
1: 而且我还有特别要提醒，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里边很多当家长的，
0: 嗯，
1: 有些人觉得他只是个孩子，
0: 对。
1: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0: 嗯，
1: 其实小朋友哈，从他2-3岁开始就有意识了，
0: 嗯。
1: 娃儿只是小不是傻
0: 哦，对，
1: 真的、
0: 嗯、
1: 你会发现他其实什么都懂、
0: 嗯、
1: 我跟你说上幼儿园的娃儿他可能都晓得那是一辆很贵的车，
0: 对，
1: 他可能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因为你们自己平时疏于管教孩子就想去扫一下子、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孩子当多傻似的，就是孩子只是小不是傻，
0: 对，
1: 该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教育，
0: 然后
1: 对吧，只有那种骨头不教育不管的放任自流的，他有可能才会出现、
0: 嗯、
1: 其实你正常教育的时候孩子是明白道理的，
0: 嗯，而且
1: 对吧，
0: 而且你身为他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娃儿现在是没得能力的，
1: 嗯，
0: 那么就是你法定监护人该负起这个责任，相当于给你娃儿上了一课嘛，
1: 肯定噻，
0: 对不对？哦，你要告诉他，他下次肯定就不敢了。他晓得我这么去整的话，我老汉又要出去。
1: 你有问题，
0: 对吧？
1: 你抓子了就要赔偿。
0: 哦，这个时候就是刚好就教育自己教育娃娃言传身教的时候了。
1: 嗯，
0: 你反而这样子多心，你给娃儿做了什么样的榜样了？
1: 嗯，
0: 对吧？来，马上广告，朋友们，广告做了嘛，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了啊，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目前的表现怎么样。可以说是现在呢放学基本是结束了啊，包括汉硕幼儿园门口呢也是逐步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上面也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平稳通行的一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就是在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也是恢复了，包括老鹰嘴大桥也是平稳的通行当中。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总的来说的话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其次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像老城片区的转盘路口仍然是一个高峰时期的通行的点位啊，因为从蜀门北路方向过来进城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反方向来看的话呢，出城方向是比较畅通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需要注意的就是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这个点位呢，估计会到7点过后啊会逐步降温下来，所以呢这个点位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呢它正好也是在咱们的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一个路口。其次呢还有就是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所下降，所以呢像现在呢这个点位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通行的压力，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南河四号桥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啊，非常的畅通。包括呢还有就是天立学校附近的 G108 国道，目前来看从沿江湾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相比于刚才来说也是有所减少，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现在目前总的来说的话呢，城区整体的一个车流量呢是下降了啊，逐步恢复到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当中。当然如果说各位此时此刻您还在路上的话呢，看到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路况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我是轩老师
0: 啊。接下来时间给拜拜起这个我们的朋友提了一些问题了，对吧？答疑解惑的时刻又到了啊！就大家伙如果听到了朋友们提的一些问题，你觉得你有啥子想法，你想给他指两招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发消息，你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发消息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2: 时间不多了哈，但是办法还是要想。有朋友说他陷入了消费内耗，
0: 哦，
2: 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我吗？
0: 什么呢？
2: 这有两个月我每个月都是要气，把差点把自己气哭了，
0: 你来说说。
2: 就是克制不住冲动消费，买完物品很快闲置，每月收支平不失衡，极简省钱又忍不住羡慕他人生活，反复纠结陷入自我拉扯。
0: 你什么时候极简省钱了？
2: 人家说的是极简省钱又忍不住羡慕他人生活
0: 啊。
2: 我现在就极简了。
0: 极简了吗？
2: 我有段时间我感觉我入不敷出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那段时间。对，
2: 就是永远都感觉你挣的比不上你花的，然后整个人就很焦虑，就想怎么办呀。就感觉自己财政要面临一个就是
0: 破产了，
2: 破产了，赤字了，然后来慢慢就做出一些那种自我调整哈。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啊，那种时候咋办呢？
0: 反正这段时间我觉得，
2: 因为你现在没有这困扰，你现在都是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级节约型的男人了。
0: 超节约，峰哥现在特别的节约。
2: 每天跟我说，你看我又买了件30块钱的。
0: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我看了，我现在还没有到极限，我感觉每天还是花不了钱。
2: 没到极限。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你还要怎么着极限？
0: 就我的钱能花到哪去吗？举例子，我现在回想一下，有些钱是可以省的
2: 啊，
0: 比如说我每天要喝咖啡。你说我在外边点个10几块钱的咖啡，
2: 你这个钱确实可以省。
0: 对，我就买点那种小速溶，对吧？在家里自己每天早上冲一包嘛，
2: 冻点小冰块什么的，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就完了呀，这个完全可以省
2: 啊。
0: 第二个，我每天在外面吃饭，我们这有食堂啊，峰哥从来不吃，我在外面吃，为什么？我健身，健身因为我吃干净的嘛，又不能太重。

0: 吃一次，我逢过要吃三个鸡腿，一个鸡腿7块钱，光鸡腿就是20一斤。
1: 嗯嗯嗯，
0: 我要吃一天要吃大概8个鸡腿，大家可以算啊，7×8=56。是吧？56，
1: 大家又对雨珠的这个，
0: 所以这个56吧，再加上这个，你说有的时候我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这个也得花点小钱。
1: 这乱七八糟吃，一天花在嘴上得一杯哟、哦，
0: 100多。
1: 哎呦，
0: 嗯，基本上，所以说我算了个账，这样子，你不要看我天天疯狂买个，每次买个衣服舍不得，这儿舍不得，对吧？
1: 嗯嗯嗯，
0: 这是。多的钱还卖出去，
1: 所以说人的钱总会有一个出口。
0: 对呀、啊，你像峰哥刚刚还在给这个徐老师炫耀的，你看我这又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衣服，对吧？
1: 啊
0: 啊，我觉得我很省了，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钱还能更省。
1: 嗯，
0: 就我人存钱真的是会有上瘾的，
1: 嗯，
0: 真的会这样子。我现在每天都是在想到了晚上，尤其是，
1: 然后他还问我怎么理财，
0: 嗯，
1: 到底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0: 对。我最近都在关注这些事情，
1: 他一直在看理财的、
0: 啊、
1: 我给他指点了一些道路、嗯、也不晓得还走没走，
0: 还没走是吧、啊、但是就是在想，就比如说你说第一个克制不了冲动的这个购物，
1: 嗯，
0: 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太闲了。
1: 我给你个建议朋友、
0: 啊、
1: 你现在
0: 给你自己建议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开始下载一个软件，每天开始记账，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不起眼的开销最后算起来会很吓人，
0: 嗯哼，
1: 你晓不晓得？
0: 对呀、啊，
1: 就像我跟你说，嗯、我有时候计算起来哈，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0: 哎，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几乎不在家里面洗头。
0: 不是，我一直不明白，薛老师，你这头发有什么在外头洗、
1: 啊？对，我头发又短嘛，大
0: 对呀、啊，
1: 我就在外面洗。我觉得外面洗、嗯、第一嘛，洗得干净嘛，人家给你一点人弄。
0: 你在屋头洗不干净，
1: 吹的呢也比较整齐，
0: 嗯，
1: 最重要的呢就是它对你的大脑也是个放松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基本上我2天洗一次头都在外边洗，
0: 嗯，
1: 结果有一天我算了笔账，我发现我每个月的洗头费是几百块呀，
0: 啊、
1: 我就感觉基本上都可以吃一个月的饭了。
0: 我告诉你，峰哥洗2个月的头，估计只能花了59块钱。
1: 为啥子呀？
0: 因为
1: 怎么花那么多？
0: 啊，2个月花60多的
1: 洗头费，
0: 洗头费，
1: 你头都没，头发都没有，你每天一抹就可以了噻。
0: 平均1天1块钱呢？
1: 怎么洗的？
0: 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一瓶洗发露啊就行了。
1: 你这么点头发还2个月能用得了一瓶啊？
0: 60，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我峰哥，我最近在养头发嘛，要保持整洁，
1: 嗯嗯嗯、
0: 对，早晚我都会洗、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可能就省下一大笔钱。
1: 你知道我今天甚至为了洗头还爆发了一件事儿。
0: 什么爆发了？
1: 大家评评理 啊,
0: 啊！
1: 我今天去洗头，然后洗，中午洗，洗完了之后，他说不好意思，你一年没有来我们洗头店了。我说对呀、啊，我说这没你们洗头店每次洗的是有点远了嘛，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点远了。
0: 嗯嗯、
1: 我说所以说很长时间没有来，还一年没洗。他说但是我想跟你说个事情，他说你一年没有来了，就是之前我们店里面因为系统出了问题，
0: 嗯、
1: 你充的那个卡里面哈一直都没给你扣过款，
0: 嗯，
1: 结果后来一加账发现你欠了。600，
0: 你还欠了600？
1: 我充了1000，
0: 嗯，
1: 不但把这1000用了，他说你倒欠了600。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你无凭无据的对吧？
0: 啊，
1: 你无凭无据的，你突然跟我说喊我支付，我说你这个有点突破我的心理极限，而且原来每一次我洗完了都是给你报了我的名字、我的电话，
0: 嗯、
1: 对吧？你说嗯，结果你因为个人的失误，结果你跟我说我道歉了。你说我这个心里怎么能接受？
0: 对呀、啊，
1: 我一边在琢磨这事儿的同时，我还在想，我洗那么多头啊！
0: 啊，对呀、啊，这是花钱的一点，
1: 这就欠人家600
0: 啊，
1: 好吓人哦！
0: 是啊，还有那种啊，就是啊，这个极简省钱，我这个心理其实峰哥有时候也会有，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的确是很极简省钱了，你在存钱了，但是你又很羡慕别个在买啊，
1: 啊对嘛，你
0: 又
1: 觉得其实生活不外乎就是有时候突然觉得取悦自己嘛。
0: 我就说人生永远都不可能鱼与熊掌都兼得的，
1: 嗯，
0: 就你想得到一个东西，你便会牺牲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就像你存钱一样，你要及时存钱，你肯定你花销就会变少，然后变少了呢？你自然是你个人买东西够舍不得了。
1: 反正我感觉我自己最近好多了，在这中间努力去找到一个平衡，
0: 嗯、
1: 也没有说太过于的去那种一毛不拔，但是也没有太过于铺张浪费了。
0: 嗯、
1: 就最近给自己点个赞啊、
0: 嗯！
1: 你们要去找一个平衡，你生活的平衡点，就是你的消费和你的收入的一个平衡点，你就会觉得生活很快乐，
0: 嗯、
1: 既没有那种花像我以前那种花费太多入不敷出的烦恼、
0: 嗯，
1: 同时你也不会觉得好像自己明明那么辛苦，但是却也没有对自己好的那种困惑。啊、这个给你提供一个、
0: 嗯、
1: 再来看哈，这个朋友说他有一个自我迷失的恋爱烦恼。
0: 啥子？
1: 我觉得你应该

0: 也有过。恋爱后习惯性优先迁就对方喜好，放弃自己社交爱好与规划，久而久之找不到原本的自己。
1: 我找不到了，我迷失了方向。
0: 分开又舍不得多年的羁绊，有没有？你有过吧？
1: 有过，但现在峰哥不会了。
0: 对方不准你出去跟朋友喝酒，
1: 嗯，对，
0: 不准你打篮球，
1: 嗯，
0: 不准你碰触碰一切你的爱好。
1: 我说当局者迷，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哎，他不准我，他管到我，我是幸福的。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1: 哦，对，他管到我，我愿意，对不对嘛？
0: 你给了你些其他的东西噻。
1: 哦，是噻。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是，但是现在，
0: 你觉得给这个兄弟伙儿一点建议吗？
1: 啊，这个我看看啊，放弃自己社交爱好。我首先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年龄的增长，
0: 嗯，
1: 啊，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反正我是觉得现在你是，首先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跟你跟他结婚，你都是你是个独立的人，对吧？是个是独立的个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爱好，
0: 嗯，
1: 是吧？然后如果说你要跟他在一起，你找对象的时候，你就得找一个他能够尊重你的爱好、尊重你的社交圈啊，这么一个人。
0: 我觉得峰哥应该很了解我，我是那种人啊，就是谁也管不了我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我自己的爱好，我自己的社交，如果你要我放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爱情。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很不健康。你们去尝试，
1: 我现在
0: 很不健康。
1: 到了，
0: 我觉得好的爱是会滋养你的，
1: 对，
0: 就会让你跟你朋友关系更亲密，让你会有更多去找到自己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去爱好。
1: 嗯，
0: 如果对方老是以这些借口束缚你，我觉得这种爱情既不成熟。也很怪异，就是不是一段正常和健康的关系。
1: 嗯，啊，对，
0: 你们要去找那种正常点的关系，好不好？
1: 我觉得
0: 哦，那种啥子，你说哎，啥两个脚四个脚的这个牛儿不好找嘛，两个脚的人嘛该好找噻，对不对嘛？好咋不好找嘛？就那种你找点那种思想正常点的、健康点的嘛，拜托。
1: 好了，徐老师入戏了，入戏。
0: 好戏啊，徐老师，因为有些人说啊，他怎么他天天管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怎么样？你能不能找个正常一点的人啊？
1: 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尊重？就把这个尊重里面的包括了，
0: 起码的尊重要有噻，
1: 哦，包括了你的爱好、你的习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吧？这个互相的，包括你的爱好。你说你，哎，峰哥，我喜欢滑雪，哎，他能陪着你去滑雪，
0: 嗯，
1: 对吧？你他喜欢打麻将，你能陪他打麻将，你的朋友陪他。
0: 我也不说他旁边陪你了
1: 啊，
0: 就是他不干涉嘛，
1: 啊，不干涉嘛，
0: 不干涉嘛，
1: 哦，对，也可以啊。
0: 哦，就是你懂不懂？哎，代入了，代入了，也好气，最讨厌这种，这是我的雷区，
1: 啊，
0: 最讨厌那个以这种名义来绑架我，说哎你不爱我了吗？你怎么不能为我不跟你们那些异性交往？
1: 对对对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来，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58啊，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是星期五了啊，朋友们，明天下午与大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大家呢在我们的上午时段10点到11点继续又来关注锁定我们的健康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很高兴邀请到了嘉宾，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那童医生呢长期也是从事动物致伤一线救治工作，对于咱们有一些毒蛇咬伤的急救处理有一些丰富的临床经验。你看现在呢已进入到我们的炎夏季节，很多朋友一到周末就喜欢去爬山逛公园，或者呢有一些朋友面临到这个孩子马上放暑假了要回老家，对吧？我们都有想过脚下的草丛里面藏着一位很怕的邻居，这个也是冷血邻居，就是我们的毒蛇。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在想，哎，蛇不是分为有这个普通蛇和毒蛇吗？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关蛇咬伤的急救工作指南也跟大家呢进行科普。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大家都可以来一起锁定收听。在先分享节目之前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外面呢也下起了一点毛毛细雨，道路湿滑。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有路况提示，像大石镇荣山镇片区大雨天气，辖区道路呢临崖临水，急弯陡坡路段较多，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做好减速慢行，然后大家呢控制好车速，多观察一下山体情况，确保安全后再进行通过。如果呢你们在路面行车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交流互动。在这里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打个招呼。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童医生来做客节目，也和大家一起在线分享。其实说到每一年的这个夏秋季节，它都算是蛇咬伤的一个高发期，很多人呢可能一辈子没见过蛇，但万一你说遇到了，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什么？或者呢有些朋友你被咬了之后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急救的处理，有什么方法？我记得以前呢有一些土方法，我们常常可能就听到老一辈的就说说，哎，赶紧拿那个绳子把它捆起来，或者用那个嘴巴去吸毒等等。还有一些朋友说你喝两口白酒就可以压压惊，那这些方法到底科普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很实用了，关于毒蛇无毒蛇的一个快速的辨别，以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当真正被咬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和急救的方法啊？那么哪些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误区？今天呢我们的童医生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不绕弯子了，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满满的干货，一个小时分享最实用最健康的一些科普。先欢迎我们的童医生到来，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蛇咬伤这个话题，我每年夏天都会遇到不少患者，有的人运气好及时送医，及时又上抗蛇毒血清转危为安，有的人因为信了土办法，轻则肢体坏死，重则丢了性命。今天这一个小时，我把这些年临床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您就知道遇到蛇怎么办，被咬了该怎么救。
0: 对，我们童医生呢今天呢一个小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把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包括呢遇到的可能一些临床的一些案例病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如果呢你们对于蛇方面的话有任何一些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

0: 那这样我们先今天呢开门见山，我们来问问我们童医生一些问题，也亚亚呢也代表我们各位市民朋友，然后呢我们就一些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分享。童医生，很多人可能看见蛇第一反应跟我一样就很害怕，你根本分不清它到底有毒和没毒，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简单好记的一些辨别方法，就我们可能远远的你看到它之后你就知道，哦，那是一条毒蛇，或那是一条什么爬哪种彩花蛇，因为彩花蛇相对来说它可能不像有些蛇是有毒的，对吧？那结合你们的一些临床经验，那怎么来快速的辨别呢？
1: 我结合近期接诊的一例案例来讲会更好理解。前段时间有一位城郊务农的市民在路上遇见头部片扁圆的银环蛇，主观判断属于无毒蛇，立刻上前驱赶，却不幸遭到咬伤。初期身体没有明显痛感，患者便没有及时就医，等到四肢发软呼吸受阻赶来医院时，毒素已经大范围扩散。借着这个真实案例就能印证一个关键点，头部三角形态只是参考标准，绝对不能当作唯一判断依据。接下来我整理了三个普通人可以快速上手的鉴别要点，
0: 对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哟。我们童医生呢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比如说在我们的草丛里面或者路边，或者呢有些回老家之后，大家有看到蛇应该如何来快速的辨别，哎，这到底是一条毒蛇还是一条呢无毒蛇，那接下来来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来犯这个辨别它的一些要点。
1: 行，第一我们看头部形态，毒蛇的头部大多是三角形，颈部细窄，像个箭头。无毒蛇头部多为椭圆形，和身体粗细差不多，但这里特别提醒有例外，金环蛇、银环蛇的头部偏椭圆，不能单靠头判断，所以说头三角的八成有毒，头椭圆的却不一定无毒，这句话大家要记住。第二，看咬伤牙印，这是最准确的，毒蛇咬伤会留下两个深粗的大牙孔，间距比较明显，像两个感叹号。无毒蛇是一排细密均匀的小齿印，像逗号排成一排，被咬之后如果伤口上只有一排细密的牙印，大概率是无毒蛇。如果看到两个明显的深孔，必须立刻按毒蛇咬伤处理。第三，看体色和习性，国内高发的剧毒蛇主要有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五步蛇和腹蛇。银环蛇身上有黑白相间的环纹，特别好认，竹叶青通体翠绿，五步蛇背上有明显的 X 型花纹。另外毒蛇攻击性更强，受惊后往往不会快速逃窜，而是仰头摆出防御姿势，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跟他对峙，而是慢慢后退。
0: 对，刚刚我们有朋友我看了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他说要是我看到蛇的话我都会去把它赶走，像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你看刚刚呢我们不是童医生就分享了最近呢他接诊到一个郊区的农民吗，他就是看到那个银环蛇，结果呢去驱赶的时候不幸就遭遇到咬伤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真的朋友们大家见到蛇以后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最好是绕道而行还是怎么呢？童医生来回答一下，就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像刚跟这位朋友他说他看到蛇以后他就去把它赶走，这个方法对吗？
1: 这个方法肯定不对的
0: 啊！
1: 我给大家一句口诀，头三角牙两孔花纹艳不逃跑，记住这12个字，野外遇到蛇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我们第一呢你要学会辨别，你要看它到底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如果呢真的是那种有毒蛇的朋友，那最好啊亚亚建议你们你不要去招惹它，然后你绕道而行，对吧？刚刚呢也说到辨别呢毒蛇和无毒蛇，我们是通过头部形态，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咬伤的一个牙印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呢你可以观察它的习性，观察它的一些外观的一些变化和体色，这些呢都可以，以及呢刚刚我们童医生总结的一句口诀。听完这个临床案例确实呢可能让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警醒，我们的刻板的比如说你去辨别经验非常容易造成了有一些误判。我记得刚刚呢你就讲到了这个到城市小区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郊外，像蛇类品种它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一些蛇类，那结合了咱们广元本地的一些地域环境，还有咱们呢广元城区的一些绿化带，像地下车库以及我们城郊的山野里面，我们广元这边最容易遇到哪几类的一些蛇呢？
1: 城市绿化带、地下室、杂物堆里最多见腹蛇和竹叶青，而南方山区农田里五步蛇和银环蛇更多。特别要提醒大家，银环蛇的毒性最强，而且它有个特点，被咬初期痛感非常轻，甚至不痛不痒，很多人就会觉得没事，不用去医院了。等到神经毒素发

0: 说我呼吸困难才送医，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任何蛇咬伤，只要不确定是无毒蛇，就要按毒蛇处理，立刻就医。结合广元本地地貌来说，城区滨河绿化带、老旧小区、杂物堆放点，蝮蛇和竹叶青的出没频次最高。我上个月接诊过一个饭后在小区散步的市民，傍晚逆光视线比较差，步到草丛里隐藏的竹叶青突袭伤人。竹叶青通体碎绿，隐蔽性很强，很难用肉眼提前察觉。而在咱们周边乡镇农田山林区域，五步蛇以及毒性极强的银环蛇会更加常见。
1: 刚刚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在问你，他说：“童医生你好，想问问，就是那个脑袋上面有个那个网子，他说那个叫啥子蛇？”就头部那个地方。其实朋友，我之前就看到在那个龙泉驿那边，好像当时呢有一位市民就发布了，他就是看到那个蛇之后呢就吓得不行，就惊慌了。他那个蛇呢也是头上呢有一个那个王字，很明显。我告诉你们，那个头上有个王字，好像大部分还得都叫了个啥子彩花蛇一类。他不是说那儿有个王字，而是他头上有一个明显的，可能有点像那个王字一类的。像那个蛇的话，有些呢还得啥子王颈蛇呀，还有什么松花蛇蛇一类的。像那种蛇的话，彩花蛇一般应该它都是无毒的，对不对？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看到呢还有朋友说打草惊蛇还是有用的，还有我们的公交师傅也在发消息说，呀呀，我们的童医生早上好，辛苦了。对，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童医生呢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对于这个毒蛇咬伤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急救的处理工作，因为他长期呢也是从事动物智商的一线救治，所以对这方面呢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记住哦，如果是我们的那种毒蛇，一般呢都是三角形的，那个就不要去招惹啊，那个很危险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分享，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听完各类蛇带来的一些身体伤害以后，那么我们在市面上也会听到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偏方。至于这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用嘴巴吸毒，还有呢用那个紧紧的一些那种绑带，然后去把它绑得紧紧的来施救，这些方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呢禁止的？那朋友们，马上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呢我们稍作休息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蛇方面有一些咨询、有一些疑问的，或者呢有一些什么预防的小知识，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和留言。我们稍后再见。好了，直播间呢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丫丫呢在节目当中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又很荣幸为你们邀请到嘉宾，来自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做客直播间。童医生呢也长期从事动物智商的一线救治工作，对于咱们毒蛇咬伤有很急救处理的丰富临床经验。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什么毒蛇、无毒蛇想要快速辨别，或者呢被咬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方法，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童医生呢也会通过一个小时的干货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童医生呢也会毫无保留把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大家。刚刚我们主要是聊到了第一个，怎么来分辨毒蛇、无毒蛇，然后记住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看头部形态，你看有些毒蛇它就是用三角形的，然后呢头部像个箭头一样，然而有一些呢无毒蛇它那个地方呢头部就是椭圆形。
2: Get up,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1: friends。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看它咬伤的牙齿，这个是最准的。一般呢就是毒蛇被咬伤以后，哇，好大两个那种牙孔，很深的又很粗。然而呢无毒蛇的话就是一排细密的小牙齿，像逗号一样。第三个，朋友们要观察习性，观察它的体色。国内高发了一些剧毒蛇，一般像什么银环呀、金环、竹叶青这些，它们那个黑白相间的环纹特别好认。然而呢那种无毒蛇的话，它们呢就是属于到看上去呢可能有些像彩花蛇这些，它有点粗，有点大，但是它的那个表面的纹路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说啊，一句口诀：头三角、牙两孔、花纹燕不逃跑。这十二个字呢，也是我们在野外遇到之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那接下来呢，丫丫继续要带领我们一些朋友们的疑问，来询问我们的童医生，来继续解答。因为刚刚我们是听完了毒蛇带来的一些身体伤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心里面还是会有焦虑。那代代相传下来，有不少蛇咬伤之后的一些土办法。我以前呢在老家，我记得那会儿回去之后，就经常的听到老一辈说，哎，如果被蛇咬上了，赶紧用嘴巴把那个毒素给吸出来。还有一些朋友，老家不是有那种布条吗？拿一个那种布条紧紧的捆绑在伤口来进行施救。想问一下童医生，在你们接往过的一些病例里面，民间流传的一些毒蛇咬伤的土办法，到底这些呢是科学的还是呢禁止的？有什么误区？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临床当中这类遗憾的案例其实十分常见，之前收治过一位被蝮蛇咬伤的年轻人，亲友立刻用嘴巴吸出创口毒液，后续施救者口腔黏膜产生溃烂中毒，伤者本人强行切开伤口放血，造成手部血管损伤，后期花费很长周期做康复治疗。
0: 对，
1: 偏方看似合理，每一种操作都会加速毒素蔓延。接下来我们逐条盘点五大致命误区，细致讲解每一种做法潜藏的健康隐患。
0: 童医生呢也会通过他比如说在临床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案例和病例，来跟大家呢做这个通俗易懂的分享。通过我们的一些病例，大家可能就多多少少能够了解了。你想就像刚刚那位分享的案例一样，那么被毒蛇咬伤以后，你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用这个嘴巴吸毒液，结果吸的那个人呢他也会中毒，对不对？也会呢嘴巴呢产生一些溃烂。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真实病例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刚刚我听到你提到的接下来会盘点五大的致命误区，我就在想，哎，到底是哪五大？
1: 对，我先给大家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去年夏天，一位50多岁的农民被蝮蛇咬伤了脚踝，家人第一时间用绳子死死勒住他的小腿，然后切开伤口放血，又涂了草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小腿已经发紫发黑，肌肉组织坏死，最终不得不截肢。其实如果他早点能够送来，什么都不做，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0: 也就是如果他不去用那种绳子去捆他那个伤口的话，早一点送往医院就不需要去截肢了。就是可能因为在家里面时间耽误久了，反而呢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间，是这样吗？
1: 对。
0: 那么你刚刚说到的五大致命误区，这个致命误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下面总结了五大致命误区。第一个是不要用嘴吸毒，影视剧里用嘴吸毒是有艺术加工的，现实中绝对禁止。因为口腔黏膜有微小伤口，毒液会通过伤口使施救者中毒，而且口腔里的细菌还会造成伤口严重感染溃烂，救人不成，自己反而先倒下了。
0: 第二点呢？
1: 第二个是不要自行切开伤口放血，普通人不懂血管和神经的位置，一刀下去可能割破血管肌腱，造成大出血和肢体坏死。而且切开伤口不仅排不出多少毒液，反而可能会加速毒液吸收。第三个，不要长时间用绳子或布条紧紧捆扎，很多人觉得捆住就不扩散了，但其实过紧或过长时间的捆扎会阻断全部血液循环，超过1小时就可能直接导致肢体坏死，面临截肢。我见过太多因为捆扎太紧导致截肢的案例，毒蛇没要命，捆扎反而要了命。
0: 第四点呢？
1: 第四个是不要冰敷、火烧、涂草药和白酒浸泡，因为这些方法会刺激血管扩张，加速毒液全身扩散，加重组织溃烂，尤其是火烤，高温会破坏组织，使伤口更难愈合。
0: 第五点是什么呢？
1: 第五个是不要喝酒，不要剧烈的奔跑。酒精和剧烈的运动会加速血液循环，使毒液扩散迅速翻倍，快速引发休克、呼吸衰竭。被蛇咬了不要跑着去医院，越跑毒素扩散的越快。
0: 你看刚刚我们童医生就从五点这个致命的误区，每一条呢可能都是我们血泪的教训了，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所以再以后我们听到什么用嘴巴吸毒啊，这个是千万不能有的，也不要自己呢就是切开伤口来进行放血，长时间什么家里人说用绳子呀用布条的，你们赶紧要制止他们，更不要去采用什么白酒、涂草药、火烧、冰敷，这些都不行。因为一旦那个血管它扩张以后，毒素呢就会全部啊开始呢慢慢的蔓延，然后也会导致你伤口呢就不太好去愈合。包括呢我们朋友们也要注意啊，有任何问题咱们呢不要去相信什么偏方，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第一时间让家人

0: 送往医院。那很多老人他们习惯性用于那个来捆扎，那捆扎完全是不能用吗？
1: 可以用，可以轻度宽松的捆扎，但是有严格的标准，要用弹性布条在伤口上方5到10厘米处轻松松缠绕，能塞进一根手指为宜，而且每30分钟就要松开2到3分钟，防止肢体缺血。到了医院立刻拆除，但是不建议普通人自行操作。因为绝大多数人一紧张就扎得太紧，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捆扎，减少活动，立刻送医。
0: 就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紧和松的这个度不太好去掌握，所以就不建议了。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童医生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分享了很多我们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当然朋友们，如果大家呢有任何一些疑问，我们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大家还有哪些一些疑问的点啊，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可以的。我们一个小时的干货呢也会从这个辨别毒蛇还有无毒蛇，以及呢拆解咱们流传已久的一些急救偏方，希望大家呢不要陷入误区，还有熟记我们5步标准化这个急救流程。同时呢也会给到大家比如说像居家还有户外我们双重的防蛇的一些使用技巧。那么线上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随时来提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挑选一些大家呢关注和热门的问题，现场呢由于童医生来进行这个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被蛇咬伤以后的急救的5步法。刚刚呢是说到这个5大的致命区，接下来我们说一下5步的这个急救法有哪些。我想问一下，像那些正确安全的急救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就比较简单好记一点的，因为太复杂了可能有些朋友记不住嘛。那童医生你有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快速能够让大家记住的一些口诀呢？
1: 有的，我给大家总结了5个字、进脱冲剂送，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展开讲一下。第一步，进是指立刻停止活动，保持平躺，坐下或躺下，受伤肢体放低于心脏高度，全程少走动，减少血液流动，延缓毒素扩散。千万记住，被蛇咬伤了不要跑，越跑毒素扩散得越快。第二步，脱，快速脱掉束缚物品，摘掉受伤手脚的戒指、手镯、手表和紧身的鞋袜。毒蛇咬伤后肢体会快速的肿胀，饰品会压迫组织导致坏死，这一步非常关键，很多人忽略了，结果手指被戒指勒坏死。第三步是冲，用流动的清水持续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如果有肥皂水最好，没有的话自来水、矿泉水也行，持续冲洗，稀释表面残留毒液，不要挤压伤口，避免把毒素挤入体内。第四步，记住蛇的形态特征，可以用手机远距离拍照，或记住花纹、颜色、头部形状，医生知道是什么蛇，就能快速匹配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不要捕捉追打蛇，二次咬伤可能后果更严重。第五步非常重要，是送，立刻就近送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24小时应急处置和抗蛇毒血清注射服务。四川省卫健委也公布了全省蛇伤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广元有多家医疗医院储备了抗蛇毒血清，不要舍近求远，越快越好。
0: 对对对，我刚刚就听到我们的童医生呢通过这5步法，也就是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一旦就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心慌，我们要保持冷静，保持镇定啊，以免呢就是加速这个血液循环，然后呢导致呢毒素会慢慢的扩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脱离危险，大家呢就是不要去带什么一些金属品呀，还有手表、戒指等等，这些都很关键，包括我们要清洗伤口就用那种流动清水就可以了，像那个肥皂水还有生理盐水这些可以吗？
1: 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要科学的就是包扎，最好呢就是立马的送往我们的医院。刚刚呢童医生也提到了，在他们医院呢就设有这个动物致伤门诊，这个呢是为大家提供24小时应急的这个服务，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那还有没有什么要强调的？
1: 对，我最后再强调一句，抗蛇毒血清是唯一的特效药，它可以特异性中和蛇毒，阻断毒素损伤，降低致死致残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0: 它只能中和游离的毒素，已经和细胞组织结合的毒素无法解离，所以越早用效果越好，两小时内是黄金窗口。抗蛇毒血清属于一种蛋白，使用前必须做皮试，而且它没有预防作用，不能提前打来防蛇咬，并且抗体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再次被咬伤仍需要重新注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童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在节目呢，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这个科普知识点的分享。主要呢，第一是分享这个毒蛇和无毒蛇的区别，还有呢，刚刚呢也聊到了我们市面上呢流行的一些急救的偏方，大家呢如何啊，就是不要再陷入误区，一定要把它辨别一下。还有熟记刚刚提到的五步标准化急救流程，同时呢，稍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在半点之后关注我们的一些户外的使用技巧。那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下方一起来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发送问题。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家人朋友们，半年之后呢，丫丫带领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直播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最健康、最有温度、最实用的一些科普知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荣幸哦，又邀请到了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做客直播间。今天呢，童医生呢跟丫丫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这个蛇咬伤的一些急救工作。因为到了夏天之后，我们都知道嘛，每一年尤其是应该在5月到10月，这个呢是我们蛇它活动的一个高峰期。那说到这个蛇的高峰期之后呢，一旦被咬伤，还有呢怎么来进行预防，这些关键时刻都能救命。刚刚呢，我们的童医生呢也教了大家啊，怎么来进行这个蛇的一些辨别，像无毒蛇和这个有毒蛇，我们怎么来进行几个要点的辨别。还有呢，说到了一些通过案例的一些致命误区，我们民间的一些偏方，大家呢千万不要用什么嘴巴吸毒，还有切伤口放血，包括什么冰敷呀、白酒浸泡呀，这些都是不行的。以及我们被咬伤之后怎么选择的几大这个急救法，一定要把它记牢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问问我们的童医生，像这个毒蛇它咬伤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中毒的症状，什么样的情况是最危险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行，蛇毒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神经毒素，以金环蛇、银环蛇为代表，症状主要表现为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言语不清、眼睑下垂、呼吸浅慢。最危险的是呼吸麻痹，患者可能意识清醒但无法呼吸，如果不及时上呼吸机，后果非常严重。第二类是血液毒素，以竹叶青、五步蛇为代表，症状表现为皮下出血、瘀斑，像全身各部位，比如说鼻腔、牙龈、尿道、消化道都可能会出血。第三类是细胞毒素，以眼镜蛇为代表，症状主要为局部剧痛、红肿、水泡、皮肤软组织坏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眼镜王蛇、蝮蛇，它们兼具多种毒素特征，一旦出现头晕、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千万不要拖延，要及时直接就诊。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情况最危险的时候，一旦中毒了，大家呢一定要引起了一些高度重视。哎，刚刚我们也有朋友，我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他说，这个童医生，这些蛇为什么他们就喜欢在那个草丛呀，还有呢那种溪边还有稻田里面，那个应该是他们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对吧？
1: 对，这和它的习性有关系。
0: 是的，因为蛇它就喜欢潮湿、食物充足的环境。你看，到了冬天，它们就开始冬眠了；到了夏天，就开始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啊！5到10月份呢，都是它的一些高峰阶段。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草丛，像清晨傍晚，蛇呢就喜欢在草丛周边，还有呢就是在稻田里面，这些都是会突然袭击的。哎，包括还有以前那种老家那种，你知道老小区还有老旧房，我们农村的那种老的一些瓦房，在它的什么一些仓库呀、柴房，还有呢房顶，这些应该也是它的一个活动最大的一个地方，也会出现的比较频繁。所以朋友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点一定都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看看也有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来跟大家呢聊一聊。有朋友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他说想问一问童医生，被蛇咬了以后就一定会中毒吗？有没有可能被咬了也没事儿？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的确不是每次被毒蛇咬伤都会中毒。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干咬，也就是说毒蛇咬伤的人但没有注入毒液，毒蛇排毒是可控的。有时候它出于防御性咬合不会放毒，或者说释放的毒液会很少。但是问题来了，您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干咬？
0: 对，这个不好去判断吧。
1: 是的，您判断不了，尤其是银环蛇这类神经毒蛇，它咬合以后可能完全不痛不痒，您以为是干咬，结果几个小时后就可能会出现呼吸机麻痹。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管疼不疼、肿不肿，只要被毒蛇咬了，一律要按照中毒处理，立刻就医，不要赌运气。
0: 对，不要拿你的生命去开玩笑和赌运气了。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啊提到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大家呢所关注的。哎，还有一个问题，所谓的什么不疼，它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信号，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有就是蛇咬伤到底多常见，真的是有人他因为这个蛇咬伤，你们有接触过病例就真的就是导致我们的生命就死亡了吗？
1: 是的，这完全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0: 有没有什么那种数据？
1: 行，那我大概告诉大家一组数据。据2024年的中国蛇养伤救治指南不完全的统计，我国每年发生毒蛇咬伤大约有25万到28万例。毒蛇咬伤中有70%以上都是青壮年，而且病死率非常高，约为5%。因为蛇咬伤致残的患者更高达25%到30%。而且蛇咬伤多发生在农村的偏远地区，还有大量的病例没有被完全统计进去。
0: 哎，那25万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呢？能形容一下吗？
1: 25万就意思是说，每天全国大概有接近700人被毒蛇咬伤。
0: 哇，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大家你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了。我们呢，平时呢，再跟大家呢做一些健康科普。那毒蛇咬伤这一块呢，我们真的还是说的比较少。所以今天呢，刚好我们也通过节目，也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咱们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节目，通过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有多年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有就是接触到各类。的一些门诊的一些病例等等，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这个的话，比如说在25万人里，有1万多人可能会死亡，6到7万人可能就会面临到，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病残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病例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惨痛教训，而背后的一个数据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今天这一个小时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万一，它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万。
0: 哎呀，所以朋友们，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觉得跟自己息息无关，但真的，如果你们一旦遇到了，我们还是要引起这个重视和怎么来进行这个急救预防。那在你们的一线的接诊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痛心病例来跟大家讲一讲，让我们更多朋友通过你的分享以后，第一，我们能够通俗易懂的了解；第二呢，就是能够引以为戒。
1: 这类案例非常的多，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印象最深的病例。有一位50多岁的农村的大叔，他在地里干活被蝮蛇咬伤了脚踝，他爱人第一反应是用绳子死死勒住他的小腿，然后用未消毒的刀切开伤口放血，又敷了不知名的草药，折腾了几个小时，发现脚越来越黑越来越肿，才送到医院。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小腿已经发黑发紫，肌肉组织也大面积坏死。虽然我们尽全力抢救，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截肢。
0: 哎，刚刚我就听到你不是分享的那几大的致命误区里面吗？其中就有不能冰敷火烧和涂那个各种的一些什么草药，对不对？
1: 是的。
0: 也不能够呢就用绳子呀，用什么布条紧紧的将我们的伤口给捆扎，他可能就是因为犯了这样的一些民间偏方的错误，而导致呢可能自己呢就这个危险系数就更大了。那当时送往医院之后呢，他最后怎么办呢？
1: 那不得不截肢了，只能
0: 就只能截肢，相当于呢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了，还是挺令人心痛的。那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年轻人遇到的什么一些病例？
1: 那还真有，有一位年轻人被眼镜蛇咬伤手指，但是他听信了偏方，用火烧伤口解毒，结果手指严重烧伤感染，最终手指也没保住。
0: 这些呢悲剧的一些案例啊，再次呢就是提醒大家，你说如果当时你什么都不做，你呢直接就送往医院。

相信我们的专业医生，对不对？给你呢上那种抗蛇毒血清，那你的腿你的手基本上都还是能够保得住的。所以毒蛇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呢当我们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朋友们不要用自己呢一些误区或者呢一些民间偏方而拖延了时间。我们在这呢亚亚和童医生呢也提醒到我们每一位朋友，大家记住了。

0: 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防蛇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你说这个蛇咬了之后应该怎么来防，还有呢，大家呢平时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一些装备等等啊。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哪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那在这呢，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消息，他在问，他说童医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农村被蛇咬了，如果这个离医院特别远的话，就害怕这个时间耽误太久，应该怎么办呢？像他这种情况的话，
1: 还是被蛇咬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先减少活动，然后拨打电话由其他人然后紧急送往最近的地方。
0: 哎，之前呢我就听到有医生就说的，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呢先要原地坐下，然后呢把那个被咬伤的那只腿或那只手你把它放低一点，然后保持冷静。刚刚不是说了吗，可以用清水来冲洗，
1: 对，
0: 然后你等到我们的救护车来，因为你第一时间还是要拨打电话嘛，
1: 对，
0: 不要自己去走路，也不要信什么偏方。然后在这个途中一旦这个毒素有发作的情况，那车毁人亡的风险就极高了。所以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先拨打热线电话，然后呢你自己在原地休息，然后在原地呢用清水冲洗一下，这个就可以了。那朋友们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马上进入我们的定点广告，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时间呢很快，你看马上又来到我们10:46了。那么在今天呢最后的10分钟，我们呢继续会邀请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肾病内科的童医生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分享蛇被咬伤之后的一些急救指南。刚刚呢因为亚亚就说到了，这个进入到夏季5到10月呢都是我们蛇的一个频繁的高峰期，像夏天因为湿热多雨，野外草丛、小区绿化带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频繁活动地方。每年呢我们都会听到有蛇咬伤致这个死亡呀、伤残呀等等一些各种病例，所以朋友们，很多人在被蛇咬伤以后呢，常常呢可能就看到电视里面，或者呢听信了我们有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民间偏方，这些呢都是不行的，千万不要可信啊。刚刚我们就说到5大的这个致命误区，反而呢它会加速我们的毒素扩散，造成呢可能肢体坏死。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真正的来急救和预防，今天呢童医生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知大家。那最后呢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被咬伤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来进行防，那日常呢怎么降低遇到蛇的一些风险，那童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我大概给大家分为两类，第一个是分居家，首先我们讲讲居家防蛇哈，庭院、阳台啊这些地方要定期清理杂草、木料和杂物堆，不要给蛇藏身的空间。像门窗缝隙、下水道要加装防护网，夜间也要少赤脚在院子里走，出门的时候要开灯巡查。然后是户外防蛇，像爬山、散步、务农一定要记得穿长。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长袖长裤、高筒防滑雨靴，避开草丛、石缝、树洞，傍晚和雨后尽量不要进山，手持木棍打草探路，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因为蛇对地面的震动它非常的敏感，提前通知它离开，人蛇各走各路，不要伸手踩在路边的野果和翻动石头。遇见蛇正确的处理要记得要缓慢的后退2米以上，不要惊扰挑逗，要及时联系物业、林业部门抓捕，不要自行处理。
0: 好的，这个呢就是各位朋友分为居家和户外的两类建议。哎，在这呢我们先来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问我，他说亚亚，我是彰化区这个某某村的，因为呢干了几年的这个工作之后呢有工资没有拿到，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找哪个部门。像这个拖欠工资还有欠薪的情况，第一呢大家呢可以找到咱们呢就是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然后呢你可以在当地呢去询问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比较快速的一个维权部门啊，大家呢可以去问一问，就是我们的劳动保障局。如果呢你们还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把你具体这个事情，然后在我们的后台 我们这边呢留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下来也会与你取得联系，可以呢就是配合你一下。大家呢有任何民生类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

0: 后方私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号私信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就是刚刚呢，我们童医生说到的这个两类的一个指南以外，那与其你等到养伤之后再施灸，那最好我觉得建议就是提前防范了，才是守护身体的最健康最好的一个方式。你想，我们夏季本来就是多雨时节，不管你是封闭的那种居家的院落，还是有些朋友会户外去登山务农，还包括河边散步的户外场景，这些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遇到它的一个概率啊。结合咱们广元可能有一些习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像在广元的老家，广元的农村里面，还有那些潮湿的一些环境，大家都要注意。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时间，我们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留言，我们接下来呢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也请到童医生来解答几个热度比较高一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被蛇咬伤以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选用止血带？
1: 这个不能，因为止血带它是用于大动脉出血的，压力极大。如果在手咬伤后是使用止血带，可能会导致肢体坏死。所以如果非要捆扎，只能用弹性布条松松的缠，能塞进一根手指为宜，而且每30分钟要松开2到3分钟。最好的选择是不要捆扎，尽快送医。
0: 对，最好呢就是尽快送医。如果你特定要扎的话，也不要就是太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当蛇咬伤以后，我能不能够选用冰敷呢？不是经常的听到说什么伤口呀或者肿了，这些冰的话是可以消肿的，那蛇咬伤能不能够呢？
1: 这个不行，因为冰敷会收缩血管，让人感觉不疼，但收缩之后突然扩张，反而会加速毒素扩散，而且冰敷也会加重组织损伤。
0: 这个呢朋友们注意啊，冰敷是不可采取的。包括呢有些朋友说，那不能冰敷，我就选那个喝酒来压压惊。
1: 这个绝对不行，酒精会加速血液的循环，毒液扩散速度翻倍。然后被手咬伤后记得不要喝任何的含酒精的饮料。
0: 对，一旦呢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不可取的哈，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因为选用了一些那种误区的方法，反而会造成我们的伤口毒素会越来越严重。最好呢就是第一呢，我们可以选用那种冲洗伤口，不管你是清水啊肥皂水，这些都可以减少毒素。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尽快的送往医院，我们的医生呢会通过你的一个情况来帮你进行这个绑扎，而不是你自己呢用那个止血带呀，或者用什么，因为你松紧这个度你是不太好掌握的。在这呢还要提醒啊，不要去迷信，有的是什么切开伤口放血呀，涂抹各种一些草草药药的，这些会加重病情。我国呢每年就是因为这个蛇到了夏季之后咬伤致死的一些案例里面，70%以上都是因为这个延误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蛇呢它通常其实你不去招惹它，我觉得它是不会来主动攻击你的，你就要保持距离，做好防护就是最好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大家呢也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预防。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抗毒蛇血清那个能提前打吗？那个到底是怎么打的？是不是打了之后就不怕蛇了？
1: 这个不行，
0: 而是你就是真正的被咬了之后才打。
1: 是的，因为抗蛇的血清它没有预防作用。首先它是一种动物蛋白、本身有过敏的风险，有部分病人他用了可能会过敏，然后不能提前注射。另外一个是它作用的时间也比较短，今天打了然后明天被咬照样可能会中毒。
0: 所以大家呢听到没有，我们刚刚童医生呢就说的这个是不能提前打的，你不要认为好像像什么预防针一样提前打了就能够预防了。大家呢一定啊要采取一下，就不存在什么无毒蛇不用治的一些情况。普通人呢怎么来区分，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告知大家了，通过它的外形，像头部呀体型，还有呢它的一些什么牙齿，这些都是能够辨别的。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在下方的评论区也可以来进行留言。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你看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感谢童医生结合我们一线的一些临床病例，由浅到深带领我们读懂蛇的一些辨别技巧，也破解了我们流传已久的一些错误的急救知识，梳理了各项完整的一些急救步骤，还包括呢最后我们也解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也规划了我们科学的一些防护。那童医生还有哪些来跟大家梳理一下？
1: 行，我们今天从毒蛇无毒蛇的辨别、五大致命误区、标准急救五步骤和日常防护技巧已经说了，最后我再帮大家把今天的核心要点梳理一下。

0: 第一是关于辨别，头三角牙两孔花纹燕不逃跑，记住这十二字口诀：银环蛇头椭圆，但毒性最强，被咬初期不痛不肿，最容易被忽视。第二是关于绝对禁止，不要用嘴吸毒，不切开放血，不紧扎，不超时，不冰敷火烧，不喝酒奔跑，记住这五条，每一条都能救命也能要命。第三个是正确的急救，记住进脱冲剂送五个字，静坐放低，脱去饰品，冲洗伤口，记住蛇样，就近送医。第四个，抗蛇毒血清，它是唯一的特效药，越早用效果越好，两小时内是窗口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注射服务。第五个，关于日常防护，要记得定期清理杂草，穿长靴，打草惊蛇，不惊扰，不挑逗，最好的预防，最好的治疗是预防。
1: 对对对，你看童医生刚刚呢就是给大家呢梳理了一下，然后也总结了最好的治疗，它绝对就是我们要做好预防了。其实毒蛇呢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错误的一些方法和拖延它的时间。那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再次呢感谢第一人民医院生命内科的童医生来做客，来进行这个分享。未来呢咱们1048健康时间还会不定时邀请到我们更多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来，也会用最专业最听得懂和这个最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这里是四川，这里是广元，千佛牙黄，这是古意盎然。剑门关翠云浪，风光无限，唐家和明月。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丢了自己。当一段感情需要以改变自己的所有为代价，自然是不会长久的。这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我喜欢的就是面前这个独特的你。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那些长久的爱情大概都是把眼前这个人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收在眼里。爱是盲目的，但一定要相信最好的爱情就是在你保持好自己独立人格的时候所遇到的那段感情，因为只有在那样的爱情里，你才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见过黑夜里的大海吗？苍茫的夜色中闪烁着些许荧光，浪花拍打着沙滩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平缓。抬起头，空旷的天空当中，月亮簇拥着繁星。这一刻，人的内心会无比的安宁。雷光下，黑暗之光。

慢慢的，我们黯然失语，我们也日渐沉默，因为很多东西说了，别人也不懂，反而会被冷眼嘲讽。你看啊，这就是我们期盼着长大的世界，是不是会有突然涌上心头的心酸，变得不想再努力了？如果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港囧》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无论我们曾爱过多少人，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个让你习以为常的人，像大地，像空气，让你踏实地活着。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小时候以为写的是风景，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再读，才知道写的是心境。有些文字，有些歌，如果要真的懂得，还是需要时间来沉淀。

接下来这首歌我很喜欢，喜欢它温柔的曲调，喜欢它把诗唱成歌，感觉像是一抹柔情拂过心头，将心湖的褶皱抚平成碧。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正在听歌的男生，你是喜欢短发姑娘，还是黑长直，还是波浪卷，还是马尾姑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长得好看，什么发型的姑娘他都喜欢。张冰冰，马尾姑娘。
3: 多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

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低位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低位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知识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低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懂懂你，我是懂懂，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

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味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味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味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太息对于爹味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味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味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味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他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味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味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梦的纱罢了。爹味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大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爹味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爹味。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

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味，其实就是孙子味，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味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味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味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味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味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味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味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味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

刺激，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为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爹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说教的，自以为别人老师长辈的，称之为爹位，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位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给别人当爹了，这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视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位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位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海浪，草原，沙漠，
4: 美食，
5: 嘿，一起来跳舞啊！
2: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旅行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这样的，内心节奏和脚上步伐都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跳脱，如此的一个率性。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希带来的自由舞步。伴随着这首歌曲，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由李琦带给我们，一样的自由，一样的旅行的小 chill 的状态，似乎是在田间行走。

这是来自于李琦带来的布谷谷，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听，包括那个布谷谷好像在是布谷鸟在叫的那样的一个咕呜呜呜呜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在演唱方面是很有难度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和这样的一个轻松的状态，反而让你营造出的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在旅行，我们在度假当中这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布谷谷当中的这个呜呜的发音有一些相像，同时呢也非常的难唱。咖啡

怎么样？不鼓鼓和不亏不欠的这个呜呼呼，是不是都会让你觉得很洗脑、很好听，然后很想跟着一起唱？然后当你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难度所在。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不亏不欠》，来自于专辑《1212》当中。这张专辑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写的时候全部都是英文歌去写的，然后先是带来了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的中文版。袁娅维也说，今年可能会陆续的推出每一首歌曲的英文版，但一切都是可能计划当中，是否会推出也只能是不断的期待吧。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不亏不欠，算是爱情当中的一种状态，爱情当中彼此不亏不欠，可是你在旋律当中，你在表达当中，多少还是会听到一些的惆怅，这是爱情当中难免的一件状态。我们说有的时候旅行是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一起去享受旅行当中的状况，旅行当中的乐趣，然后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可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寂寞。再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再过了一定的岁数，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间的开始享受一个人去旅行的那种寂寞感。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带给我们的享受寂寞。

歌里面唱到关于结局不需要太执着，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你才可以更加坦然的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有着浓厚巴萨诺瓦曲风的享受寂寞，来自于陈洁仪的演唱，也是非常有陈洁仪歌唱的特色啊。这首歌曲呢，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一个人品着咖啡，看着书，静静的聆听，享受那时那刻的寂寞带给你的一种愉悦感。编曲上呢，也是为这首歌曲增色了不少，一把古典吉他、钢琴来辅助，再配上爵士刷鼓和 double bass， 以及充斥在间奏和歌曲后半部分的长笛，整体营造出来的感觉是非常优雅和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陈洁仪说自己曾经年少的时候不太会享受寂寞，那个时候好像觉得一切应该会比较忙，一切应该围绕着家人，围绕着爱人。后来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的享受起了自己一个人的那种快乐时光。一个人其实完全是可以很幸福的，这种幸福也包括有这样的淡淡的寂寞的感觉在里面，也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想要什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洁仪2018年带来的专辑 A Time for Everything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都是他是用 live 的形式去录制完成的。我们说到享受寂寞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万芳的时间梯。我们每一天都在感慨时间，时间怎么过去的这么快，时间怎么走得如此之慢。在这首时间梯当中，你看到的是怎样的画面，怎样的片段？

这是万芳带来的时间梯。可以说这是一首无论在概念或者是音乐性上都足以让人感到惊艳的实验的作品啊。这首歌曲呢充满着强烈的剧场的感觉，穿插了很多生活化的日常的对话，甚至没有大部分流行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的主歌副歌这样的一个界限。流行性和行进感在这首作品当中却是十分强烈的，也是在各种画面的

层层推进，不断的推进之下，然后结合着这首歌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电子声响、原声乐器、口白、歌声，甚至是地铁站的现场收音，相互之间形成了碰撞，更展现了我们在现实世界和虚幻空间的交错。时间这个主题是特别难表达的一个主题，因为它很大，它很广，它可以涉及的面很多。你想怎么样的方式，或怎么样的文字，怎么样的演唱，可以把时间梯这三个字展现出来，非常非常的难。整首歌曲呢，在词曲和编曲上，通过一层一层大小、奇幻、日常、长时间、短时间这样的一个对比，也是一层一层的带着我们去探讨时间的意义。在听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相信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画面，每个人会闪回到自己脑海当中不同的时间梯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不妨回去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细细的聆听，细细的进入到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忆的时间当中去。接下来这时段最后来点节奏感，跟随方大同一起 flow。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这是岑宁儿演唱的 Fly， 也是电影《少年的你》的片尾曲。在这首作品的创作者的名单当中呢，赫然有着卢凯彤的名字。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来作曲，然后参与填词，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吉他的部分，也是制作组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保留到了原版的这样的一个吉他声，然后重新的编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我们享受到的这段旅行过程也是跟时间的主题相关联的。曾经年少的我们，突然有一天就会到而立之年。你曾经以为是那么遥远的一件事儿，转眼就是当下了。

0: 三十而立始终是大家曾经觉得遥不可及，曾经觉得啊已经好老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就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写而立的作品不少，音乐当中也不少。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韦礼安自己写的自己跨入30岁的心境，也是他第五张创作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当中最久的一首歌曲。据他自己回忆说，大概横跨了3年时间，断断续续的把自己的思绪体会碰到的事情字句能够表达自己心境的全部都记录下来了。他也试着把这个阶段当中对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对于生活、工作、感情、待人处事、人情世故，统统都在作品当中记录下来，所以想说的话非常非常的多。这首歌曲真正的歌词的长度呢，大概比现在的版本再长个两三倍。他说太多的话想说，最后呢精挑细选选出了现在版本的歌词。如果你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或者是正好刚刚到而立之年，你不妨看一下歌词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如果你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也好奇他是怎么样来写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歌词。个人认为这首歌的歌词写的还是很妙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在而立之后听这首绝泪。
1: 阳光带过刺眼，排队会打乱睡眠，
0: 感觉各方面都很合适，
1: 带自己房间
0: 也是时间之后越来越豁达越来越自在的一种状态。

这首《蕨泪》来自于光良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只不过专辑的名字呢叫做《绝对的绝》。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蕨泪是吃到的那种蕨泪的那样的两个字哈。这首歌曲看似用一种非常欢快的旋律，但其实内容唱的却是一个会让人觉得悲伤，会让人觉得有一些黑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歌词到底在唱什么。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拜拜，明天见。

0: 时看淡，失一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

0: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偶尔的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一直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时候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我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个先问问您哈，
1: 嗯，
0: 吴老师，
1: 嗯，
0: 您睡眠怎么样？
1: 坦率的说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0: 你是主观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呀、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哦，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1: 就是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0: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1: 对。
0: 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哎，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哎，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哎，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0: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

0: 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的学习。
1: 是的，
0: 对
1: 对，大家每天都在更新新闻也好，身体也好，在更新哈。
0: 是
1: 我们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有27%的人全世界有睡眠问题。
0: 对的，
1: 我估计每年都在上升这个数字。
0: 当然，
1: 对吧？
0: 对，现在已经是跨越年龄段了。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算叫中老年人，现在一直到年轻人，甚至于说小学同学里面也会有了。
1: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直观的印象，是我哎呦，今天你睡得不错，就满面红光的感觉，挺就感觉你跟充了一碗电一样哈。如果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一定没精神，
0: 对，
1: 然后浑身没劲儿，整个人看着很憔悴很疲惫。
0: 对，
1: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0: 那当然，
1: 上面写的是使机体复原，
0: 对，
1: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你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0: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
1: 了。对，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增长，
0: 对，
1: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0: 是
1: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对吧？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0: 对，
1: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0: 经验哈。
1: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凯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0: 对，
1: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0: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所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对，所以它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1: 夜不能寐，
0: 夜不能寐。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和包括针灸啊，这些其实都对它有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实践。那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整个这个这么一个大的群体帮助了真的是太多的人来去找回，既然叫失眠就是丢了嘛，来帮他找回来的。
1: 您那么见了很多的可能那些朋友哈，他们基本会因为多数的情况失眠是大概有哪些原因，您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研究探索的一方面哈。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多的呢现在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1: 哎呦，
0: 对，
1: 我可见过。
0: 那真的是，
1: 比如说我的父亲
0: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1: 很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0: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1: 没有，就是自己
0: 就是能睡，
1: 体质
0: 对
1: 身体素质那样。
0: 我的父亲呢

0: 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
1: 哦，
0: 啊，他是飞行员，
1: 嗯，
0: 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吧？
1: 自律，
0: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
1: 叔叔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呢，
0: 军队里和运动员都有。对，因为他们
1: 大家可以听听我们那个叔叔有什么。
0: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要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
1: 啊，
0: 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1: 哦，这个太好了，叔叔分享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运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1: 时差呀。
0: 对，关于军队所用的呢，我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他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
1: 嗯，
0: 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他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这会儿我就能睡，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它的一些芳香。
1: 哦，香薰香型，
0: 对，
1: 哦，
0: 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那当然
1: 就
0: 不用了。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
1: 哦，有安全感的环境，
0: 对，
1: 不陌生。
0: 你知道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
1: 嗯，
0: 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有出差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0: 是
1: 进了那个酒店，
0: 嗯，
1: 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0: 当然
1: 还有会带自己那种枕头。就一开始我不理解哈，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
1: 哎，
0: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
1: 嗯，
0: 他特意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哦，对吧，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嗯，跟我待会讲的。
1: 我老在想，有了 VR 的更睡不着了。
0: 你想
1: 开玩笑啊？
0: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嗯，哎，又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0: 没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讲白噪音。
1: 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您一样，
0: 嗯，
1: 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睡觉，特别是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
0: 对，
1: 夜猫子，我们说的，
0: 对，
1: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了晚上绝对白天精神。
0: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1: 哎呦。
0: 因为我要上班。
1: 是的。
0: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
1: 啊。
0: 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
1: 啊，
0: 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

0: 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
0: 对吧？你觉得是吧？
1: 是很享受。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
0: 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其实大家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嘛。
0: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0: 对，
1: 我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业务啊，那个烦心事啊，更新啊，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就马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么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1: 对，
0: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谈的认知。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
1: 嗯，
0: 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
1: 哎，
0: 但分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1: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了，
0: 又运动起来了，
1: 他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0: 对，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1: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0: 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
1: 嗯，
0: 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
1: 嗯，
0: 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
1: 嗯，
0: 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突然的事件的打击，造成你的一个印象就改变了它。
1: 对
0: 对，
1: 嗯。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面呢还有四分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惑也好，或者您在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告诉你睡眠的良方，我的母亲睡眠不好
0: 啊，
1: 对，就是好像我遗传了我的母亲，
0: 嗯，
1: 但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0: 现在也没有说都证实，但是我们观察到肯定是
1: 有的，对，
0: 对，因为有的家里面就像你说的，爸爸睡得好吗？
1: 对，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不，睡眠很浅，
0: 是的，
1: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嗯，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0: 是，
1: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0: 是，
1: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二十分钟，

0: 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四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睛就会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1: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其实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实在在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0: 决定看手机。
1: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啊。
1: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0: 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儿，把手机放旁边， pad 放旁边，
1: 对，
0: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1: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0: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1: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呢，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0: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1: 然后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一个月俩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0: 明天高考，
1: 哎，对，
0: 明天面试，
1: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0: 明天约会，
1: 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0: 对呀、啊，
1: 他说这样，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0: 大家都睡不着，
1: 你跟我听着，我都睡不着。
0: 对，
1: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着三五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你可别太长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延期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0: 对，下面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方式。
1: 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那个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比较多，
1: 对，
0: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它关了放旁边，这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1: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
0: 啊，
1: 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
0: 哎、
1: 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0: 是
1: 啊，
0: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坐到对面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欢迎。
1: 嗯，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聊了很多这个睡不着的场景，在上面呢说了像明天有重大的事情和高考啊，还有考试啊、面试等等。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明天约会
1: 相亲
0: 是吧，相亲你会激动，哎，你会设想美好的场景。
1: 那当然
0: 这人会整就变兴奋激动，比如说结婚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我们
0: 这些。
1: 因为我也在婚姻登记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哦、我觉得他们面带笑容的同时多少有点倦容那就是头天晚上不睡太正常了，
0: 太正常
1: 啊，兴奋嘛、嗯、然后要准备喜帖呀、啊嗯、要叫三五知己呀、啊、还要准备发朋友圈啊等等啊，那这个高兴的开心的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嘛，因为睡觉本身它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
0: 嗯，有人说这个心大点的人比较容易睡着，心细、心思细腻的人比较容易失眠，也是，这是从这个口头上去判断哈。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吴海先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哈，就是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分享，这怎么能够真的就我就想睡觉了，
1: 对，
0: 怎么去办这个事啊？
1: 对，我们现在不太去一条一条说。哪个叫睡不着，或者我想大家都自己已经总结出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0: 啊，对吧，睡不着，
1: 对，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半截不知道怎么着又醒了，
0: 很多朋友会半夜起来，
1: 对，起来呢有可能上个厕所，
0: 对，
1: 但是你要正常真上个厕所回去不还睡吗，但是有的人哈，这一趟完了之后又半个小时没了。
0: 您分析过吗，就是有些人是企业起来睡着，特别是孩子的时候才比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前面一样，它就是一种紧张、担心、焦虑、害怕、恐惧等等的一个依次程度而言每个人不一样、
0: 啊、
1: 那么它总体而言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够安静。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如果按简单来划分啊，就是划

0: 分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1: 嗯
0: 啊，那么在晚上睡觉，那一定我们叫做日落而息，
1: 嗯，
0: 对吧？那息休息就是说你待着踏踏实实的安安静静的啊。刚才上半段我也说了，都是静止的，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眼目鼻口耳等等啊，这些都是静止的。
1: 嗯，
0: 那么一动就会导致我们哪儿就兴奋起来，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就跟着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它安静，那么我们就去搜集整理，包括挖掘以前的和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也包括我自己本人所叫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叫打造或者叫做出了一个新鲜词儿，嗯
1: 哦，
0: 啊，基于前人别人的一些有用的一些技术，然后我有些新鲜词儿依次给大家说一说。
1: 嗯，好，
0: 首先我们先关注就是难以入睡，我说了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去说山楂、山里红，
1: 嗯
0: 啊，还有像草莓，
1: 嗯
0: 啊，醋这种，那我想听众朋友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反应
1: 想象，
0: 对吧？很多，那我们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大家能明白你的这个行为已经产生了，
1: 嗯，
0: 但你并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对吧？我们口腔的唾液会多起来
1: 啊，
0: 对吧？望梅止渴嘛。
1: 嗯，
0: 那么大家去想想，在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过上甘岭，
1: 嗯，
0: 那个坑道里面很就是水少，
1: 嗯，
0: 大家靠那么一点点的水，然后拿出一个小的杨梅或什么，大家就想想着想着就口生这种筋，对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听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想就会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们跟床有没有条件反射呢？当然有，因为好多人说叫看见床就困了，上了床就想睡，沾枕头就着。
1: 嗯，
0: 我们认为它也叫条件反射。好，那现在我们跟床是怎么个关系呢？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在床上看电视
1: 啊，
0: 包括看所有的
1: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吧，我们统一把它称为看电子产品。
1: 嗯，
0: 那电子产品有一点，有几点不满足你睡觉啊？首先第一点，它有亮，
1: 发光。
0: 那有亮你就睡不着，你不得睁着眼睛看吗？
1: 很多人还调到最暗也不好。
0: 那都是亮，
1: 都是亮的。
0: 那大家现在高科技虽然保证了一定的，但是毕竟是亮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光亮不容易睡，这个大家就自然而然就知道，是吧？拉窗帘了嘛，是吧？为什么要黑嘛？还有就是它怎么说它有内容啊？
1: 嗯，
0: 但这些内容那可有五花八门，有的内容你一看，哦，这发生什么了？
1: 兴奋，
0: 你又再问问，
1: 好奇，
0: 或者是叮一声微信有人找你，
1: 嗯，
0: 对吧？那这些信息就会干扰你，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在床上干嘛呢？在床上办公，
1: 哦，
0: 对吧？社交，
1: 对，
0: 聊天，
1: 对
0: 啊。甚至于说有个别的，我也发现一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床上吃东西了，
1: 哦，
0: 就叫个外卖，穿着睡衣说劳驾你给放门口吧。
1: 对，在床上还有小桌子，
0: 就
1: 哎，桌就开始吃了。
0: 哎，对，
1: 嗯，
0: 前几年大家在家待时间长了哈，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发明点这种懒人的办法。
1: 这么一听，床得多生气！
0: 你看，哎，说对了，我就想说你，就是床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拍个动画片，我是床的话。你到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对，你这又看 iPad 又看电子产品又吃饭，我这不是饭都厨房餐厅
0: 那个餐厅工作室，
1: 对，
0: 影剧院
1: 啊，是。
0: 然后呢，甚至于还有的在床上吵架的
1: 啊，
0: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辩论场。
1: 对，
0: 那当然了，我动手的不多啊，但是那个脑子里动手的估计挺多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床跟你之间就有一个误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条件反射一个巨大的一个错乱。
1: 嗯，
0: 好，那既然我们把这个前提假设放在这儿，证明它有道理，那我们就怎么做呢？嗯，这个我经常说问题说了一大堆，要不说怎么做那太就没意思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15分钟左右，如果你睡不着你就离开床。
1: 哦，
0: 就是我们叫做切断不正确的条件反射。
1: 嗯，
0: 既然你没在那儿干这个，那你就离开。那么这个的前提是你在床上都不能干那些。
1: 好，
0: 好，那么重点来了，所有都没干，好多人说了，那我管不住我想事儿啊。
1: 嗯，
0: 我思绪万千怎么办？
1: 嗯，
0: 你可以说把手机搁一边，
1: 嗯，
0: 把电视关了，然后都可以。那么很简单，大家有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不管是我们叫白熊也好，还是叫大象也好，就是有个实验，现在有个白熊，有个大象，那么大，四条腿，有鼻子，有牙啊，白的啊，那个这样的，你把它忘了吧。现在立即马上你把它忘了，这个实验很简单，大家忘不了。
1: 嗯，
0: 好，那也说忘不了今夜思雨时这个名字，对吧？也忘不了周准主持人。那你忘不了，就说明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抵抗我们的思维的记忆和我们的思绪。那怎么办？很简单，我们都认可一个事情叫一心不能多用。有人说我本事大，我一心可以二用，我认可，但是你太多了不行。所以我们用离开床的办法是什么？是做其他事情。
1: 嗯，
0: 你想事儿这个一定没帮你睡，但是你做另外的事情可以帮你睡。有人说了，我属羊。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发现属羊有个问题，一般睡不着人都比较偏紧张。
1: 哇，
0: 那你说你数到396的时候，你忘了数多少，你还要重新数一遍吗？
1: 数错了。
0: 好多人，据说有人夸张的数到几万只，
1: 哎呦，
0: 还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任务。
1: 嗯，
0: 还有一个属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它来历。我推测啊，这属羊怎么说呢？这个多少它有点跟英语的谐音梗有关。那好，那我们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不如水饺。
1: 啊，睡觉，
0: 水饺，睡觉，它谐音嘛，就是心理学上有暗示。
1: 嗯，
0: 那你一个水饺，俩水饺。那么我觉得啊，一般成年人吃个10个水饺也差不多了，所以你别数多了。
1: 哦，就是大家可以在
0: 一个水饺，两个水饺，
1: 可以在22:58时候开始干这个事儿。
0: 你可以，
1: 我们现在节目结束，您开始数水饺。
0: 对，你数着数着，这个比较相对单调，
1: 嗯，
0: 而且呢，你没有完成任务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用，对吧？
1: 嗯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种叫腹式呼吸，如果你躺在床上或者你起来都可以做，那就是像我们做那个腹部 B 超似的，有一个把手放在那儿，像那个小鼠标一样，然后吸气鼓肚子，
1: 哦，
0: 憋住，
1: 嗯，
0: 几秒钟，
1: 嗯，
0: 呼气瘪肚子，你的腹部就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大家特别简单，就是记住你体检的那个过程，它完全就跟这是
1: 一样，
0: 要等于的，
1: 是，
0: 就是吸气鼓肚子，呼气瘪肚子，中间停几秒，
1: 嗯，
0: 这个你可以发现。你永远不会把这个工具给留在家里头，因为你天天就是在呼吸嘛。
1: 嗯，
0: 你不需要工具，对吧？还有一个，它完全符合了你睡觉的一个规律，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均匀。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看它有多简单和单调，但是它与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生活。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你其他的刚才说的那些五味杂陈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假定我们是一个好事儿，但它耽误你睡觉，不也影响你第二天相亲的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踏踏实实的想这个，那那些事儿自然而然在你脑子里就减少了。
1: 嗯，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些能不能帮助叫思思小雨的朋友。这朋友留言说，年轻人不找工作不结婚，
0: 嗯，
1: 躺平焦虑失眠，
0: 嗯，
1: 老年人呢为此抓狂，抓狂焦虑失眠，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调整好，才能安心睡觉。我们说的这些有帮助他。
0: 我的前提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前提是你想睡，
1: 对，
0: 你决定睡。
1: 是
0: 的。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说我躺平了，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睡，然后我就干别的，那我觉得这些方法都用不到最好的效果。对，大家知道就是心想事成嘛，你的基础是你要想干这事儿，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这些方法你都可以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稍微花时间长点，但是可能更我的就是妈妈这种年纪大的人，我觉得她善于相对慢和缓。这个呢就是全身扫描，
1: 嗯，
0: 就是头皮放松，眉毛放松，
1: 就是自我意识上的。
0: 你从头到脚，你都可以把每一个部位都念出来。
1: 嗯，
0: 后面跟一个放松。还有人说了，老师，这个我3分钟就睡着了。哎，那不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你不一定非要扫完嘛。
1: 好嘞，
0: 对吧？所以这也是刚才说了， 这应该是有三个办法吧？
1: 是的，
0: 数数水饺，
1: 数水饺，
0: 呼那个腹式呼吸，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扫描，
1: 扫描，你就从头发开始，从头，
0: 对，从头皮眉毛，你可以起一个相对漂亮的名字，
1: 嗯，
0: 好，那这几个方法你都可以起来在床。

0: 边上干，就是搬把椅子干，你也可以就在床上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些所谓心事重重就可以大量的减少，起码它对你的影响在减少。
1: 嗯，
0: 这就是你入睡前最好干的事情。
1: 对，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在留言板上给我们出谋划策。
0: 嗯，
1: 说是让忘了忘不掉，
0: 对，
1: 可以强调让他记住。

0: 不和我比，他说你睡得太快了，我不和你比，
1: 比不过，
0: 这就属于睡眠质量很好的朋友，
1: 对，
0: 让人羡慕。我发现睡眠质量很好的人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心思比较
1: 宽广嘛，
0: 哎，
1: 相对宽广。
0: 我们说心宽体盘，他不一定体盘，但是他心是宽的。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这些其他人比较操心的事儿，在他那儿他不去操这个心，
0: 是
1: 他可以靠他天生的一种能力，我们叫放下，
0: 对，屏蔽，
1: 对，
0: 对，就睡了，
1: 对，
0: 我就要睡了。
1: 那这些人呢，就叫自带睡眠能力。
0: 嗯，
1: 那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方法，就是如果你没这个天赋，
0: 嗯，
1: 那你又特想睡觉，
0: 嗯，
1: 那你就是要稍微练点这本事，啊、哦，那这个结果都是练出来的，这个跟你体育运动也有点像。
0: 嗯、
1: 你想把球打好，那你得天天练去。
0: 对，我记得就是在跟一个中学生的这个训练老师去聊的时候，说有时候是孩子晚上睡眠不好，早上因为起得太早了。
1: 对对对，
0: 早上要上课上学，七点多要到学校，晚上十二点不睡、
1: 嗯。
0: 那个体育训练师跟我们这些家长说过一个问题嘛、嗯，就是你这样孩子运动，
1: 嗯，
0: 你就让他运动，睡大量的运动，
1: 嗯。
0: 特别是暑期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寒假的时候、嗯、给他每天就运动，不是也会让他考试成绩的提高，
1: 对，
0: 骨骼的这个增长，骨骼肌增长、
1: 嗯、
0: 你会发现孩子睡的就比不运动的孩子要入睡快得多，一直他身体累他就不会想别的，躺床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累呢、哦、是一个相对的，其实我们这个叫一个节律的平衡。
0: 嗯，
1: 那如果你太累的话，其实也不，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健身也好，其实它秉承的一个就是适合你。
0: 嗯，
1: 那么我们觉得是相对的，你的这个消耗多了一些。
0: 嗯，
1: 那么不管是从睡眠角度来讲，还是从你的吃饭的角度来讲，运动都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嗯
1: 啊，适度的运动，而且特别是青少年，因为他有成长发育的需要。
0: 嗯，
1: 对吧？那么他一个运动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点高了之后，他自然要往下落。
0: 对，
1: 那落下来的时候恰好就落在你睡觉的那个时间段上，
0: 还是挺好的。
1: 对，那他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也好，还有内脏的也好，他会有一个平衡。
0: 是，
1: 嗯，再有一个，我也关注到青少年还有一个原因，嗯，其实还是那句话，睡觉就是天生的。那如果假如说他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一天啥事都干了，他就踏实了。
0: 嗯，
1: 要不然他那个玩他得惦记着。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对他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反正周围人来讲都是比较简而易行。对
0: 对，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失眠的原因和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跟乌卡老师聊的这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在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才行啊，你得就是说这个上床之后在这个床上你要做什么，就是睡觉这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您啊，把那个电子产品呢、啊、处理的电子邮件啊，您去上网冲浪啊，您购物车呀、啊，您看赛事啊，都真的是你要睡觉了。你现在大脑里充斥就是五个字，我要睡觉了。
1: 没错，
0: 对，您试着是感受一下。
1: 还有一个是我一定能睡着。
0: 对，您要相信自己
1: 能睡好。其实这些东西，这个知识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其实都贯穿在我们生活很多的方方面面。
0: 嗯、
1: 你想干成一件事儿，就是要有信心，
0: 嗯，
1: 对吧？那刚才的基础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认为说我一定要睡多长。有人说了，他睡九个，我得睡九个半。
0: 有的人的睡眠时长不需要那么长。
1: 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说法呢，也是要与时俱进。就是因为现在我再说睡九个，确实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奏。那我们觉得差不多睡七个小时左右。啊，但是前提是什么？是你第二天不感觉到困倦，
0: 嗯，
1: 你能有精气神去生活和工作，
0: 嗯，
1: 那我们觉得这个在成年人组啊，我说的是，
0: 嗯，
1: 它也算够了。当然，老年人组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更少一些，
0: 嗯
1: 嗯，我自己的观点是七到八个小时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睡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用去刻意的去睡午觉，
0: 哦，
1: 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别误解啊，我澄清一下，我们可以午休。
0: 嗯，
1: 但不要午觉。午觉呢，我说对于晚上睡不着人来讲，如果说你晚上怎么也能睡着，那没问题。好，中午觉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像晚上一样钻被窝、脱衣服、拉窗帘。
0: 哎，
1: 这个是告诉你这叫睡觉，剩下的那就叫午休。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

0: 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周末一定要补多少。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你要有条件稍微补点也行，但你别一睡睡一天。
1: 那不行，对。
0: 对，就这个。
1: 我记得我30几岁的时候在办公室，那时候我们是开放的办公室
0: 啊。
1: 那个我身边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同事，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是43岁，
0: 嗯，
1: 我现在45岁了，
0: 嗯
1: 啊，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他43、44岁的时候，他每天中午13:15左右，
0: 嗯。
1: 就会
0: 打个盹儿，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每次他大概就是他就是该上班就上班了哈，就是午休那个20分钟，他就特别开心，然后说，哎呀，哎，这10几分钟比一晚上就感觉精神，这我就特切切羡慕。
0: 他呢，时间长短是一方面，但基本上来讲，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就完成了一个所谓我们经常关心的深睡和浅睡，
1: 对，
0: 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去测，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精准的随身携带的设备能测那么准。
1: 嗯，
0: 我想提示的就是说，好些人测了之后反而更担心了。
1: 嗯、
0: 昨天有人跟我说：“哎呀，吴海老师，我才睡了1小时。”我说：“这个就大概去看看就得了、你也没有那么差嘛，对吧？
1: 对，
0: 不要让这些就是好像不太准确的数据干扰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
1: 对，
0: 对，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1: 是
0: 吧？
1: 当然是个体啊，不要通过大数据去衡量自己睡了多少，睡眠标准是什么？
0: 对，然后你要实在有不明白的，我觉得找专业人去问一问，因为睡眠跟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有普遍性，但它更有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1: 对，你看大家的留言都来了啊，就是12:30睡。8点起，依旧不想起，啊，特别佩服那些这个能在火车上还能睡得着的朋友哈，这就是人个体不一样哈。还有朋友说睡眠不好的中午尽量少睡，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有一个说法，
1: 你晚上更睡不着了。
0: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叫做睡眠压缩，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中午睡了之后，等于是你把该睡的时间给搁在
1: 中午占了，
0: 对，然后呢，你晚上就好像更稳，所以你把这股力量，我们叫睡眠压力，你给留到晚上去用。
1: 对，大家加加油哈。借着这个世界睡眠日3月21号这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就像一个这个电池，一夜充满之后，第二天发挥的最大的功效，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啊，希望今天所有问问题的朋友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你睡眠解决哈、啊。然后就是现在开始，
0: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决定睡觉，
1: 睡觉
0: 这是第一步啊，叫决定睡觉，不要说关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们又哎想半天又看这看那。首先决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按刚才那个可以数睡觉了，
1: 睡觉了，
0: 可以去腹式呼吸，
1: 对，试试、
0: 啊。然后预祝大家有个好的睡眠，不是一个啊，是好多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眠是一个天生的，但是后天是可以学习改进的。
1: 对，祝大家睡个好觉，
0: 是
1: 晚安，
0: 晚安。
1: 一个睡觉，两个睡觉，三个。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

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当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穿越。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

智，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和兴坊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
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

经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十余位同志参与，其中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一部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

0: 声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4: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嘛？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
4: 嗯，
3: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2

0: 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齐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1: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下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0: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2: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3: 何树恒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4: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3: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5: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6: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7: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8: 告了有用吗？
7: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0: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9: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0: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10: 老张，
3: 想什么？
10: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3: 好，内容呢？
10: 哎，在这儿。
3: 哎，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10: 是啊，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 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3: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0: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詹任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詹任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詹任亚同志的悼文。
8: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詹任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11: 任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12: 何时来

为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振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振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钟鼓》，让我们追寻张振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芳芳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关于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

0: 着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詹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禅厅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禅厅并没有条撒这个地名。
1: 那条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1: 都没
2: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0: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詹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3: 俺们的一个事情啊，你看古上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撒的地方名？
4: 条撒，
3: 对。
0: 毛伟先用禅丁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撒的大致方位。
5: 是说桥下，
6: 桥下
5: 的意思是吗？
6: 并且每一边的桥，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个
5: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5: 就叫桥下。
0: 据老人们回忆，禅厅县古城镇十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1: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0: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上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詹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禅厅，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詹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禅厅不可。
7: 局长，
8: 哎，
7: 长亭急电
8: 啊，给我。
7: 是
8: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7: 到，
8: 快扶我起来。
7: 哎，怎么了局长？
8: 长亭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亭。
7: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8: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

0: 这里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避什么雨？刘星，我答应你的皇宫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没关系。
1: 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2: 小徐，局长，
1: 我们到岗亭了吗？
2: 没有。
1: 那，
2: 这是。

0: 万里啊！
1: 这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0: 万一要把我
1: 把局长，局长，局长！
2: 短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詹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0: 阿爸，是您吗？
3: 全儿，是阿爸。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3: 我好疼啊，好冷啊。
0: 阿爸的心比你还疼。
3: 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0: 我的全儿，
3: 阿爸，你的全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胆战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云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云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云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

0: 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0: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 货拉拉市场。

0: 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2: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7: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6: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8: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9: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

0: 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粘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粘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0: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预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1: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0: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4: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4: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4: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4: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

0: 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1: 打了，球进了，
2: 接下来在右侧传中，卢卡库迎到，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 这叫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六十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也给不钱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啊，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7: 电梯
6: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7: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7: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7: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着的，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6: 右是转弯。
4: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6: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什么？多少钱？
4: 我跟你算
6: 啊。这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8: 150。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9: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7: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头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0: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9: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

0: 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2: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1: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七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7: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8: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6: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7: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6: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

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

0: 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磷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6: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0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5: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8: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7: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9: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7: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9: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 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

0: 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7: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 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洞洞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洞洞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

0: 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1: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哎、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0: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哦、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1: 嗯、
0: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
1: 嗯、
0: 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
1: 嗯、
0: 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
1: 嗯、
0: 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
1: 嗯、
0: 所以真让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
1: 嗯、
0: 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1: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0: 嗯，
1: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0: 嗯，
1: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1: 嗯，
0: 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1: 嗯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下一个会更好，
1: 哎，
0: 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1: 明白
0: 了，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0: 嗯，
1: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0: 嗯，
1: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0: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1: 嗯，
0: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
1: 它
0: 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1: 失
0: 的厌恶啊，
1: 嗯。
0: 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
1: 嗯，
0: 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1: 嗯，
0: 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
1: 嗯，
0: 啊，
1: 嗯。
0: 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
1: 嗯，
0: 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
1: 嗯，
0: 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儿在一起了，
1: 对，
0: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1: 对，
0: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1: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0: 嗯，
1: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0: 嗯，
1: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去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0: 对，是，
1: 嗯，
0: 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1: 是
0: 算是零成本的，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1: 是
0: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1: 啊，那倒
0: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啊。
1: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 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0: 嗯。

0: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
1: 啊嗯、
0: 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
1: 嗯、
0: 能获得很多东西，
1: 啊、对
0: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
1: 嗯、
0: 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啊，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啊，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
1: 嗯、
0: 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说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1: 所
0: 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1: 啊。对，
0: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是对
1: 啊。
0: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1: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0: 是的，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0: 是的，
1: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0: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
1: 嗯、
0: 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
1: 嗯、
0: 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1: 哎，
0: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
1: 了，你真的想买了，
0: 是
1: 是是是是是，
0: 他会直接，他会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
1: 嗯，
0: 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1: 对，
0: 啊、
1: 就无感支付嘛，
0: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
1: 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其实他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1: 嗯
0: 啊，于是就会让你快感更加的明显，
1: 是
0: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1: 对对对，
0: 嗯、
1: 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他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0: 我觉得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1: 嗯、
0: 啊，
1: 那倒也是。
0: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哎我这是买爆米花，
1: 嗯、
0: 我这个是、
1: 嗯、
0: 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
1: 是是是
0: 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其实。
1: 能想象
0: 越具象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
1: 嗯，
0: 于是就越能快乐、
1: 嗯、
0: 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1: 哦、
0: 啊，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1: 对 对, 对，
0: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1: 嗯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1: 嗯、
0: 就是刚才说了啊、
1: 嗯，
0: 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1: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是、
0: 嗯、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1: 嗯哦，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
1: 嗯、
0: 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
1: 嗯、
0: 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啊、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
0: 嗯，
1: 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
0: 嗯、
1: 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是，
1: 对 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1: 是的、
0: 啊、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

0: 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1: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0: 嗯，
1: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1: 对，
0: 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给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是，
0: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对，是吧？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是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那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为好。
1: 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6: 啊，大家好。
2: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6: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2: 啊。对。
6: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2: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6: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2: 是的，是的。
6: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2: 其他的一些事情
6: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2: 明白了，
6: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
6: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

0: 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那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0: 啊，
1: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0: 是，
1: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
0: 嗯，
1: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1: 嗯，
0: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0: 啊，
1: 所以偏不放。
0: 逆反了就，
1: 哎，对，
0: 啊，
1: 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啊，
0: 嗯，
1: 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是吧？哈，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1: 是，
0: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是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是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0: 对，
1: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嗯，你看，这实际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

0: 以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一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
0: 是
1: 烟瘾，
0: 是
1: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0: 啊！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

0: 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
1: 啊，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就是后悔，
1: 对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啊，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啊，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0: 嗯，
1: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
0: 那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医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 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是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比如说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啊。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要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是是
0: 啊，这其实是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那个就不是需要。
1: 是
0: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它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 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
1: 嗯、
0: 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

0: 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

0: 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 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

0: 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就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

0: 风，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点。

0: 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1: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

0: 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书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0: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

0: 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1: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2: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3: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3: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4: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行。

0: 作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

0: 物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1: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住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

0: 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梳理。
1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

0: 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5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 那么这种监管搭台

0: 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3: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2: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3: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

跨平台协同的，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

0: 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一些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 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

0: 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里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 水之鱼性，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喜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

0: 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下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0: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5: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

0: 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武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

0: 次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2: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的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5: 给你
2: 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6: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怎么去？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他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他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挤，
2: 他自己会吸。
6: 小羊
2: 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6: 这是山羊。
2: 哦，自己就过来了。
6: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6: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6: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2: 啊，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6: 对。
2: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6: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哦。
7: 你

0: 你好乖，
1: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2: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
3: 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4: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5: 对，
4: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5: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3: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那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4: 小气候。
5: 对，一个小气候。
4: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5: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4: 对，
5: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3: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主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威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5: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4: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5: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2: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嗯、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2: 一类水、嗯、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嗯，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2: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嗯、这边叫这个猴子山、嗯、这边叫鲫鱼山、嗯、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嗯、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2: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嗯、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嗯，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2: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
2: 会显得安全一点。
1: 好的，
2: 其实这么高，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2: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的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2: 看不了，
1: 看不了。
2: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嗯，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嗯，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1: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2: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南

0: 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1: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0: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峰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0: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2: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3: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石间淌，树在石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4: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

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60集，易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秦娥嘟囔了一句：“
3: 猪窝。”“
0: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3: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0: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
0: 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3: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3: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3: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3: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跟你没啥好谝的。”“
3: 鹅，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0: 秦鹅。”“
3: 也不许，叫易秦鹅。”“
0: 好好，
3: 易秦鹅。”“易秦娥同志，行了吧？”“
0: 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

0: 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怡清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不行，要不我走了。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啊？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刘文斌，你又说流氓话。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1: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你滚。
0: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清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清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胶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 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4月4日，彭学峰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之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

解知识五卷十二号，读晚烟，阅地球期谈风那之谈清人笔记一文。三月八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听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修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类。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十七种，批注近三千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十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

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啊，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父，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那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伦理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那是正确的。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3: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嗯，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5: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4: 一样
5: 也秃了。
4: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6: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了。
2: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2: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4: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看苹果。
5: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6: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2: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4: 好，那么

0: 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0: 那卢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2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6克。所以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0: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7分和9分，为什么是9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5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0: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2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
0: 哎呦，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金。
0: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
5: 好吧？是，
0: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4: 多给连续2颗。
3: 对，
5: 来，
4: 谢谢。
0: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

0: 像吗？
1: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2: 没看出来，
3: 我没看见了，
0: 看见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3: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0: 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3: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4: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0: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3: 没错，
0: 陆教授。

0: 味觉分。
1: 对，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2: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1: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2: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1: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2: 周末点兵栏目， 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2优1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13: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树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4: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

0: 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张英，
2: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3: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刘佳，
4: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5: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 空军某部杨毅，
6: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7: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 陆军某旅吴乐，
8: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9: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

0: 历史、现实、未来，同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0: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 今年是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

0: 都基辅市二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月一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七月二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5: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3: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四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

0: 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
1: 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0: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3个使用的重点方向。 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
1: 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美军这次拿出3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AGM-158C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
1: 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硬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3艘瑞典
0: A26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 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 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 美国和欧盟的原物物资都在波兰中。

0: 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3: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田凤燕田主任，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也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听众网友，主持人好。
0: 好的，田主任，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杭州这家医院推出的这个养发饮，他们医院并没有官方公布里面的配方到底都是什么，但是现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家都说了，我是同款的养发饮，然后呢里面的这些东西就包含了汉莫莲、女贞子、乌梅、桑葚、丹参、荷叶、甘草和山楂。咱们从这个网传的方子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养发饮不同的药材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刚才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下桑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而且这样的一味药材还是相对来说是有点偏寒性的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其实医院说了他们的这个药方当中有两味药材肯定是有的，一个呢就是汉莫莲，还有一个就是女贞子。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个药材吧。
1: 汉莫莲呢跟女贞子呢，他们两个都是滋补肝肾的，其中呢那个也叫莫汉莲啊，它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它有凉血的作用。女贞子呢，它是有一个乌须明目的作用，对眼睛，比如说你熬夜了啊，视力减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作用，它俩的作用基本是相近的，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它俩对药，基本上会一起用
0: ，
1: 对，它的叫一个叫二至丸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
0: 那就是莫汉莲、女贞子基本上是滋补肝肾的，
1: 对，滋补肝肾的，
0: 那它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造成脱发的原因，它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肾虚的情况还是什么？
1: 也是肾阴虚的。
0: 它更多的是针对
1: 肾阴
0: 虚
1: 的，对，它跟桑葚都是滋补肝肾偏阴虚的。
0: 但是这个我们说汉莫莲和女贞子这两味药材，它的偏性是寒呢、热呀，还是相对偏中性？
1: 偏寒，偏凉。
0: 那就是跟桑葚一样，都是相对偏寒的。
1: 对。
0: 哎呦，这个方子里面这三味我们说药材都是相对来说偏寒性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药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下，田主任，还是适合我们症状，比如说偏热性症状的这些朋友？
1: 对，偏热性的，虚热。
0: 那咱们继续来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三味药材之外，其实还有里面的一些药材，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一下田主任，他说女贞子这样的一个药材，他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说功效呢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他想问问，第一是这个药是不是偏寒凉，第二他还想问，他看到这个方子里面有荷叶，他说荷叶不是一个大寒的药材吗？他说这么多寒性的药材放在一起，这个是不是作为代茶饮来说自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他说了自己就有手脚冰凉的情况。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女贞子，他这个查得准吗？
1: 女贞子啊，它是甘苦凉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咱们通常意义的清热解毒。清热解毒呢，在临床说，比如说啊，我这个人我发烧了，我口渴，我出汗啊，我这些叫实热。而女贞子呢，还是相当于偏的虚热，它还是通过补肾阴的来清热的，所以它没有说清热解毒啊、消肿止痛的作用不明显。而那个荷叶呢，它有清暑利湿的作用，它是一个性平的，不那么凉。它有
0: 荷叶并不是特别的凉。
1: 对，它是一个性平的啊。一般来说，它胃呢比较苦一点，它呢也是主治一些暑热的病症，比如说有些口渴呀，而且夏天呢，有时候咱们都用点煮粥啊、祛湿啊这些啊，是这
0: 种。荷叶我一直以为它是偏寒凉的，因为
1: 它性平。
0: 对，因为一般我们好像认为这个偏苦的，性味都是偏寒凉的，但没想到荷叶其实它还是
1: 性
0: 中的，性
1: 平，
0: 是平的，
1: 对，它平，不是那么凉。
0: 好，那咱们继续来说，这个药方当中还会有山楂、乌梅这两味药材，相对来说都是酸酸甜甜的，我们好像一般经常会在一些促消化，这个消化不良啊、积食呀的这个药材当中会出现山楂、乌梅这两味药材，它们在养发饮中的功效是什么呢？
1: 这里边山楂呢，它倒是一个微温的药，它呢是一个就是说消食，咱们说可以健脾 啊，化积。如果呢，就是说它是有各种饮食的机制，它都可以消，尤其是呢善化这种油腻的机制。
0: 嗯，
1: 所以说呢，有一些吃的这种，我觉得它这个方子的意思加了点山楂，也是就是它助消化运脾。
0: 嗯，
1: 而乌梅呢，它是酸涩，它相对也是偏平一些的啊。它这里边它乌梅的作用挺多，有什么敛肺止咳呀、涩肠止泻呀，但是这里边它也有生津止渴的作用。
0: 嗯，
1: 我觉得呢，它也都是还是有滋阴的作用。
0: 哦，
1: 这些
0: 其实这个刚才这些药材大部分都是通过滋阴的方式
1: 对
0: 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对对对。
0: 嗯，那说完了再说后面两位丹参和甘草，这两位相对来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位中药材。
1: 对，
0: 尤其是甘草，大家比如说嗓子出现疼痛的时候，
1: 嗯，
0: 好像都喜欢泡点甘草水来喝。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甘草片呢。咱们来说说这两位在我们调理脱发问题上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啊？
1: 丹参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它的味苦吧，有点微寒的。它呢归呢这个心经和肝经，它有一个呢，除了它有一个活血的作用，它还有一个凉血的作用，另外它有一个除烦安神的作用。
0: 嗯
1: 啊，那就是说有失眠不好的啊，除了它活血、凉血，它又有安神。而甘草呢，它一般是肝脾，它是肝平的，它一个是呢。在这药物里边加一味甘草，它有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那个药呢有一点副作用，它可以说有点解毒的作用吧，它通俗的作用是。另外本身它都是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而且呢它那个就是说生甘草还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不知道它是用生甘草还是炙甘草。如果炙甘草呢健脾益气的作用都会更强一点。
0: 就是炮制过的这个甘草。
1: 对。
0: 生甘草我们相对来说看着是颜色发白的这种。是不是？
1: 怎么说呢？他是通过这个也不一定吧。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哈。虽然我这么多年啊，在药房还真没说生甘草、炙甘草它是不是这个颜色白黄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刚才像您介绍的这个炙甘草，相对来说功效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它不是，它是补脾益气。的作用更强一点啊，而生甘草，比如说嗓子疼啊，这种有热血的作用，它清热解毒的力量强一点，但是这些作用它都有，只是偏向一些
0: 啊。好，所以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网络上传的这个药方，因为很多的商家打出来的同款就是这些药材，但是我得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我看到新闻报道的这个图片，其实人家医院开出来的这个养发饮，除了刚才他们宣称的这些药材之外，肯定是有一味枸杞的，因为我看到里面有红红的这个小的，但是网络上传的这个人家可没说有枸杞
1: 啊。
0: 但是我看到其实医院开出来的有枸杞，像这个枸杞对于我们的生发养发也有功效吗？
1: 对，枸杞也是，它也是滋补肝肾，它可以跟那个桑葚、莫汗莲、女贞子它们四个可以说是一类的啊。它主要是也是滋补肝肾的啊，也是有益精明目的作用，也是偏肾阴虚的，一般视力减退啊，有点头晕啊、腰酸啊，那个腰膝酸软啊，这些是这种，他们四味药，他们的作用有相似的啊，可以归在一类。
0: 其实这个我们说代茶饮当中的药材还是挺多的，因为有的我知道有的小方子药材比较简单，可能两三味药材就可以成一个方了。
1: 对，
0: 但这个药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咱们帮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因为药材其实组合了之后，它有君臣佐使的这种差别，它的功效可能也和单独的一味药材相比的话会有一些调和的。您刚才说了，比如说甘草它就起到了一个调和的作用。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方子组合起来，您觉得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有没有一些体质的朋友不太适合？
1: 我觉得它就是适合还是一个精血亏虚的人群啊、一些脾胃虚寒的啊、就是偏阳虚的不太适合。
0: 偏阳虚的朋友不太适合。咱们来具体说说什么样的朋友临床表现是偏阳虚。

0: 阳虚里边呢，其实说一般来说，咱说就是一个阳虚啊，最常见我跟你说怕冷啊，就是腿软怕凉，这是肾，就咱说肾虚。还有一个，这其实有气虚哈，气阳虚呢比气虚的作用呢，就是说程度又深一点。气虚，比如说咱平时就是说我比较乏力
1: 啊，
0: 我那个说话没有力气
1: 啊，上不来气儿
0: 啊，对，上不来气儿。完了面色呢，我也比较白。比别人呢容易出汗，这些气虚，再加一步就是怕冷了，手脚凉，就我刚才说的啊，有点阳虚了，这是进一步的，这类人群还是不太适合。
1: 所以说比较虚的朋友其实不太适合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养发饮的方子。
0: 对，
1: 更多的它是一些偏实热症状的朋友更适合是吗？
0: 也不是实热，是阴虚的。
1: 阴虚
0: 内热的啊，实热的那一些咱们就说什么是叫实热呀，比如说口渴，大便干燥，比如说你想说那个出痘，那个面部这种油光，这种哈，头皮屑很多的这种哈，它是这种实热，就是大便干燥，完有人有口气，这些它是实热，跟这阴虚的这个热吧还是有点差别。阴虚热，比如说心烦、失眠、手心热啊，它就是这种啊。
1: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方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真的。对照一下自己在临床上的这些症状，如果有刚才我们说的不适合的这些这个偏寒的朋友，偏虚的朋友，这个方子不要再随便尝试了，有可能越补效果越差。而且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杭州这个医院的专家也说需要坚持服用一个月以上，每天呢作为代茶饮来饮用。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咱们北京的朋友如果想要尝试这样的养发饮，需要做一些药物的调整吗？还有就是想问一问田主任，我们代茶饮毕竟是这么多药材组成的，喝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我们需要缩短这个饮用的时长吗？
0: 这里边这几味药吧，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是比较平和的，而且通这个脱发吧，其实一个月就比较短的。如果要想对这个脱发有改善，它这个从这个来说它时间不长
1: 啊。
0: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就是说还不是说这种代茶饮，其实这种代茶饮它的一个养发的作用哈，它的作用也是比较微弱的。真正的在临床上我们觉得至少得3个月以上呢而且是吃中药，你要想调理的话所以说一个月来说的话，如果
1: 不长时间，
0: 对，不长。他如果没有这个脾胃虚寒呐、比如说拉肚子啊，一吃点凉的呀，这些呀，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呢得及时调整，及时到医院咨询大夫，也不要自己老喝，有一些症状我还在喝，这样是不行的。
1: 就是您喝完之后比如说有拉肚子的情况，
0: 对，
1: 那您就
0: 要及时调整，
1: 太行了。
0: 对，但是如果你想改善脱发的，这个是这个服药服这个喝这个时间是不长的，
1: 因为
0: 你想改善可能一个月就不行
1: 所以得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想要改善脱发的情况，它的用药周期相对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它会长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调理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半个月左右就会有一些效果了，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比如说减量啊，或者是停药，但是对于调理脱发来说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真的医生给你开对了处方，想要见到效果可能需要长期服用3个月以上的时间。好，那咱们北京的朋友因为气候和杭州是有一些差别的，如果想要尝试这个养发饮，需要做一些药物的调整吗？比如说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当中有一些药物需要比如说去除掉，换一些其他的药物吗？
0: 我觉得这个里边的这个滋补肝肾的哈，因为代茶饮嘛，我觉得方子不要太大，你可以挑一两味，就是说桑葚、墨汗莲、女贞子哈、枸杞子，挑个1到2味。但是咱们北京呢，相对来说，一个呢大城市可能压力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咱们偏北方，喝酒啊。吃烤串啦，这些呢它滋腻肥甘厚味的吃的比较多，我觉得加一点茯苓啊、陈皮啊，这些健脾的有的时候呢，如果呢就是说还觉得那个有点上火的大便干燥啊，你可以加一点再凉一点的药有个玫瑰花，虽然它不是针对那个脱发的哈，有的疏肝呐、凉血呀，这些来选择配合
1: 好，那是对于北京，其实不光是北京，北方的朋友，
0: 对，
1: 您可以适当的在这个方子上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一定要再三提示大家，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每一个人其实方子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差异。
0: 对，
1: 里面有一些药材，可能每一个方子都会用到，这是主要的药材。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墨汗莲啊、女贞子啊，可能都会用到。但是其他的一些辅助的药材，可能会根据您的体质跟。

0: 根据您现在的身体状况，甚至根据季节的不同，
1: 对，
0: 都会做出一些调整。
1: 比如说冬天它比较寒冷了，有一些气血虚的人，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面色黄白呀、乏力呀这些，你可能可以加点黄芪、当归啊、这些。
0: 所以说这个方子到底什么样的是适合自己的，咱们建议大家想要使用之前最好能够到医院让医生辨证论治一下。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互联网医院，因为我知道杭州这家医院其实也是通过互联网医院来开具这样的一个药方，但是咱北京的很多医院其实也开了互联网医院，而且像这个可能不涉及到真正的这种疾病，因为我知道很多互联网医院其实出诊是不能够直接在互联网医院去挂号开药的，但是像这种我们说以养生保健的目的，您可以在互联网医院先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让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给您辨证论治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看中医，最好能够面对面，因为望闻问切，咱隔着屏幕，其实医生把脉什么的还是没那么方便。
1: 对对对对，是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又有脱发的困扰的话，最好找医生来看一看。很多中医的这种调理的方法，不仅有内服。田主任在节目之前还跟我聊呢，说还有生发丁呢，还可以外用呢，说效果也特别的好，也是一个网红药。
1: 对，
0: 这个是西苑医院的网红药，
1: 对对对 对，而且我们也是限量开的，也是供不应求。
0: 这个生发丁是不是也简单跟我们说一说，田主任，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是所有的脱发朋友都可以用吗？因为相对感觉外用更安全一些。
1: 对，它外用呢，相对来说它辨证就没那么严格。它一个是从局部的作用，只要你有脱发的这个症状哈，对里边的药物成分没有什么过敏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就是说可以，它可以促进这个，就是促进这个毛囊啊，对对，这个去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呐、对个生长头发还是有帮助的。
0: 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脱发，然后医生用那个头皮的这个放大镜一看，说一般朋友可能一个毛囊里面能长三四根头发。头发比较稀疏有脱发困扰的，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只能长一根两根，甚至有的毛囊里面就不长头发了，所以造成这个脱发。像我们外用的药物可以在局部改善这样的血液循环的问题，
1: 对，
0: 让我们的毛囊可能活力更好一些。但这生发丁外用的话是不是用的时间也不能太短？
1: 对，也不能太短。
0: 因为我好像知道皮肤的一个代谢周期就将近一个月21天的时间。
1: 对对，一个月。
0: 这头皮也是皮肤的一部分，所以您时间肯定不能太短。
1: 对对对对。
0: 像这个外用药一般生发丁得用多久啊？
1: 一般的也是得一月数，至少得一个月以上。
0: 一个月以
1: 上。对对。但是它里边的药物成分哈，有一些这个必须也得及时咨询大夫，也不能我这一个药我都一年两年这么用下去了，这也不行。它有一些症状你还得到及时到医院来找大夫来咨询。
0: 好，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啊，有一些代茶饮啊，刚用的时候效果反应特别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呦效果不是那么好了，这时候就建议您叫医院让医生看看，
1: 要调方子了，
0: 可能这时候得
1: 调方
0: 子
1: 了。对。
0: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想咨询一下田主任，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脱发可能有遗传方面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这脱发是不是一个遗传病，向阳而生的问题，来回答一下。
1: 不是遗传病，它只是有一个遗传因素，遗传易感性。就是父母有脱发，就是咱们任何疾病哈，父母有这个疾病的，你可能儿女就有可能比别人得这个几率的要大一些。
0: 但并不是说必须会得。
1: 对，它不是必须得的。
0: 那也想问问田主任，因为我在网络上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妈妈如果脱发的话，那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一个两个肯定都有脱发的问题，如果是爸爸脱发的话，基本上可能只会传给一个人，有这个说法吗？
1: 好像我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好像我
0: 不太靠谱。
1: 对，我专业上好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说法。
0: 所以得帮这些有脱发困扰的妈妈们证明了，其实孩子们脱发不一定是妈妈造成的。
1: 对，还没有这个说法。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咨询一下田主任，他说这个熬夜跟脱发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他说他只要熬夜之后，第二天起来就会发现枕巾上好像掉的头发比较多。他想问问是熬夜造成的，还是因为压力比较大造成的？因为他说他只要熬夜之后就会压力特别大，因为害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害怕耽误上班。他说这个时候他入睡也会变得特别困难。这个又焦虑又熬夜，这跟脱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个是主要的原因呢？
1: 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呀，其实这两个怎么说呀，它是相辅相成的。熬夜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它的 影响更大一些吧。
0: 嗯，
1: 但是

焦虑，因为在临床上没有说我们没有做一个严格的调查哈。我跟你说，我做个问卷调查，这个熬夜的这个到底，还有这个比如说失眠焦就是焦虑的这个哈。但是我觉得他俩相互相成的也。

0: 不是，
1: 而是有一块地方直接掉光了。
0: 对，掉光了。嗯，
1: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种压力变大，
0: 压力的对更大一些，
1: 关系更
0: 大一些。对，
1: 还有天马行空想咨询您一下，黑枸杞和红枸杞药性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一样？对于养发的作用，黑枸杞、红枸杞一样吗？
0: 没啥特别大的区别。
1: 嗯，
0: 我觉得黑枸杞，反正我们在应该是在的知识范围来说啊，可能也回答的不是那么精确啊。
1: 但是药用现在是红枸杞，
0: 对，因为药房上还是红枸杞的多吧。
1: 嗯，好啊，还有朋友想问问，吃高糖的食物是不是也有可能引起脱发？
0: 对对。这回甘后味里边就是这个甜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时间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也再次提醒大家，养发饮到底应该如何选，您千万不要只看网络上这些朋友的吹嘘，我们得选择适合自己的，即便是杭州这家医院开出的养发饮，也并不是所有朋友都适合，有的朋友比如说偏虚偏寒，那这样的养发饮可能就没有办法帮您对症去调理了，所以说养发饮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要根据您的体质因人而异。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
1: 的美好。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有关作文的这样的书哈。那今年在这个语文高考刚刚结束的时候，各大媒体就已经纷纷报道了今年不管是全国卷啊，还是这个其他的地方卷的这个高考的语文的题目。那么有些人就大呼啊，语文好难啊，还有人说啊，今年的题啊好有特点。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作文的题啊也会呈现出啊不同的形式，让孩子们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充分的调动自己的文字的表达，文字的书写的能力。但是的确也有一些朋友一提到写作文就头疼，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去写啊，如何能够算作是一篇合格的啊这样的作文。那么在合格的基础之上，如何更好的去提高啊，其实这成为了很多家长的一个难题，也成为了更擅长其他的学科的朋友必须要去写作文的时候对他来讲的一些难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套书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些有关作文的话题的啊。这套书的名字啊，一共有两本哈，叫做《清北人学霸作文》。清北人就顾名思义，就清华、北大、人大啊。学霸作文就是一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尤其是在语文学科作文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的一些学生还有毕业生，他们对于写作包括写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就来共同分享这一套书，我们在编辑啊，我们在出版啊，一些背后的故事。那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这套书的编者啊，同时也是作者石佳宁。哎，石佳宁您好。
7: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石佳宁，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6: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编辑周志芳。哎，周志芳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也是这套书的责编。
6: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这个清北人学霸作文这一套书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如何想到要专门是出这样的一套书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7: 由我先来说吧。想做这个事情的一个起源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我的哥哥请我去给我们家小侄女辅导作文。然后呢，这个小侄女她的这个作文题目就是说我的自画像。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大家很熟悉啊，就是做一些这个自我介绍的一个文章。然后呢，
6: 传统的一个主题。
7: 对，也是每个小学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题目。然后我们这个成年人看来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了的一个题目，但是我就当时观察到我这个侄女，她就在这个书桌前面抓耳挠腮，然后一会儿看看窗外的鸟，一会儿看看这个书架上面的故事书，反正是除了这个作文以外的事儿都干，就是不写作文。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怎么一个这样简单的题目怎么对她来说这么难呢？然后
6: 您那个小侄女多大
7: 啊？她就是小学的，
6: 就是小学，
7: 对，小学的这个3-4年级的一个小姑娘。然后我当时也跟我这个哥哥交流了，我说那个孩子为什么写作这么困难？其实这个作为家长，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给孩子买了这么多的课外书，然后给他们做了大量的阅读，孩子们还是在写作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困难。我哥把我叫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是人大毕业的，然后你这个高考的成绩也非常好，尤其是语文成绩，你来给小孩子做一个辅导。那我当时就想，哎，我不只是

0: 我，因为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大的非常多的优秀的这个学生，他们有很多是这个来自各省市的一些文科状元。那我想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优质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小孩子，然后帮助我们的一些家长。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然后我们联合了身边的一些同学以后呢，我们就想，哎，既然我们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好呢？那我们海，大家都知道这个海淀是名校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啊。那我们北上呢有两所全国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认识的同学在里面，那我们就说为何不把这个清华北大的同学也一起叫过来，大家做一个这样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
1: 哦，
0: 对，
1: 这大概是哪年的事儿了？
0: 这就是去年早期的一些事情。
1: 哦，那其实时间也不是太久远之前，是吧？
0: 对，
1: 那么大家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坐到一起聊一聊吧。关键是仅有这个想法可能还不够。
0: 对
1: 啊，所以要坐下来聊的话，就是这个书到底是怎么来策划，怎么来做，是吧？
0: 对，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要集中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我们要提供一些什么帮助。那大家坐在一起，就是我们怎样把这个资源做到最大化，利用这个我们最好的一些学生的这个资源，因为大家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了。那我们坐在一起就聊，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传递一些这个优秀的写作的方法，然后展示一些优秀的这个文章，那我们还要发挥更大的价值。那我们这些优秀的学生中还有很多是从这个小镇，然后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的求学经历，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也作为这个附加的内容放到我们的作文里面呢？就是说在给我们这个小学生提供一些作文辅导的同时，也能给他们传递一些学习的这种精神力量。那我们大家就坐在一起说，哎，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放进去一些其他板块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经验。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书当中第一部分主要就是作文。
0: 对，
1: 作文呢分为比如说写人的啊，写景的，写物的，叙事的，是吧？
0: 对，
1: 第二部分就是学习的经验。
0: 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我就是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哈，因为您刚才也其实也提到您那时候语文的成绩也还很好，是吧？哎，那您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那时候不管是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比如说在写作文哈，您又是如何积累经验的啊，如何去写的？那时候您那个小侄女没有写出来，您又是怎么去帮助她的？哎，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可以。就是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些这个小学生嘛，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在小学，就是我回顾我小学写作的这些经验里面有哪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我觉得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多观察，多记录。那观察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效的，然后非常见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调动全身的这个器官，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五个感觉，然后听觉、视觉、触觉、嗅觉，还有这个味觉，这五个感觉。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充分调动起自己的这个五个感觉，然后去多听、多看、多感受。比如说我们要观察一片这个池塘，那我们看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是不是有这个青蛙的声音啊，是不是有这个小鱼游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闻到这个荷花的清香啊？就运用自己多方面的这个感官来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你看到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记录。我们为什么说记录？记录很重要。就是说经常我们老师给一个题目，很多小孩子都觉得无从下笔，脑袋空空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他要写的东西，他没有感觉，所以他写不出来。那我们就说，我们鼓励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师定了一个题目，说今天我们要写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有个小孩说他想去写这个摘草莓的故事。
1: 那很好。
0: 对啊，然后他想写摘草莓，他必须得经历这个事情啊，他不能凭空写啊，这个不太真实。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最好是让小孩子去真实的去感受这个事情，真实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就可以

0: 引导他，他在做之前我们可以引导他，哎，你今天去摘草莓你有什么计划呀，你想要怎么达到你的目的呀，你想要做一些什么内容啊，就是除了摘草莓以外你还想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啊，
1: 嗯，
0: 然后在他这个小孩摘完草莓以后，哎，那我们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及时的追问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比较连接比较闭环的这些问题呢，去帮助小朋友们感受他的这个摘草莓的过程，然后去培养他写作的一些意识，表达的一些意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帮助小朋友们写作的一个方法。
1: 哎，这是您的经验是吧？
0: 对
1: 啊，您来自人大嘛，还有来自清华的、来自北大的其他的同学啊，他们有他们的经验哈。
0: 对，
1: 我们也会在这本书当中来体现出来哈。
0: 是的。
1: 那么下面说一说，就是这本书它主要针对的是多大年龄段的这样的孩子啊，给他们来准备的呢？
0: 我们是针对的这个9岁到12岁的小学生。
1: 为什么要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9岁到12岁，我们其实年龄跨度并不是很大哈。
0: 因为说到底，这个写作的能力，它其实底层是一种思维能力。写作是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我们很多成年人也会犯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表达一个东西，但是发现自己说不出来，或者说写不出来，或者说是能说出来，但是发现一动笔的时候，好像我们写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构词造句的一些困难。那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体现在小时候，就我们从小就要这个树立一些这个正确的写作方法，然后从小就要开始锻炼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这个写作能力锻炼好了，那说明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维能力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那我们就把这个长期的培养先关注到我们小学的这个群体上，然后帮助这个小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有意的去锻炼他这种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1: 那么这种锻炼您觉得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因为您像您刚才提到，您看您的那个小侄女儿，他们家里也是有挺多书的。那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您的哥哥，也会带他出去玩，对吧？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些家长都应该会做，家长会意识到我应该让孩子多读一些东西，多看一些东西，多了解一些东西。但是还会有孩子提起笔来就写不出来。那您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元的，就是他写作其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尤其是小朋友们他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究竟要怎样去提高他的写作能力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具体的方法呢，其实我们的书中也有写，就是欢迎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拿到咱们的书，多观察一下，多看看，多学习一下。
1: 对，因为这本书当中我发现哈，比如说我们随便挑一个范文，这个范文里面会把一些比较精彩的词句啊，然后呢用不同颜色标出来，然后侧面它会有一个批注，是吧？
0: 对。
1: 然后整个这个批注结束了之后呢，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结构的一个分析哈，怎么来点题，怎么来展开，最后如何来结尾，如何来收束哈？那这样的一个编排的方式啊，包括这些文章的选择啊，我们在这个编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最后确定用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个思维导图哈，其实是有一个动机的。从我们作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观察到了一些这个小学生他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就是有些小孩子他在家喜欢玩抖音、玩快手、刷短视频，觉得家长应该警惕这种现象。因为我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写作能力它其实是这个思维能力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刷抖音刷这种碎片的东西、流水的瀑布式的东西多了的话，那小学生他的这个整体的思维能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呢，我们能在作文上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呢？那我们就想到，哎，我们可以 帮他们提高一下他们这个整体的思维能力，我们给他设计一个思维导图，然后帮他理解我们的这个文章的构成，文章的逻辑，我们是怎样来设计一篇作文的，这篇作文又是怎样构成的，给我们的小读者们一个整体的认识，来帮助他们更好的这个在自己的文章中进行设计，然后这个是我们

0: 说这个要做思维导图的一个动机来源。然后我们又说这个批注啊，这个我们梳理的所有的批注，然后用这个不同颜色的蓝色呀、这个绿色呀、粉色呀做批注的这些字词句呢、我们都是由我们的作者自己亲手批注的。
1: 哦，
0: 对，就是不是由这个编者或者是这个编辑做的批注，是我们让这个作者们自己亲手的做的批注。就是他们在自己写作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哪里写得好，然后觉得哪里写得比较精彩，哪里点题了，哪里写完以后觉得很高兴很得意，那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个批注，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然后也帮助我们的家长来理解他的这个设计的原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
1: 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0: 、我们随便拿一篇这个文章来举例子啊，就是这个写景类的文章、是来自人民大学的钟庆林的文章，而我随手翻的啊，就是他在这个出走的荷塘，写荷塘的一个写景文章里面做的一个批注，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仿佛荷花姑娘在脸上着了淡淡的脂粉，更显娇嫩可爱。塘里的鱼儿看了演出，高兴地吐出了泡泡，塘边的柳树也垂下了枝条，浅浅地浸在水里，好似想和荷花姑娘击掌。他在旁边做了一个批注，就说这个他为什么做批注，是因为他用了一个拟人的手法，把这个荷花比作娇嫩的姑娘，生动形象的呢展现出了这个荷花的娇嫩娇艳欲滴。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批注的一个来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另外呢，这些范文啊，我想问的是、都是怎么来的？是由我们的编者自己写的吗？还是从其他的一些文章里面摘过来的？
0: 哦，明白，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文章都是我们这个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学霸们的自己的文章，不是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的，
1: 是
0: 全是原创。
1: 原创，
0: 对，
1: 是为了这本书特意写的，还是说以前攒下来的？
0: 如果让他们现在写的话，他们可能写的会有距离感，那我们就让这些学霸们把他们自己之前的这个获过奖的文章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润色。
1: 但是是就是我们这个书呢是针对9到12岁的孩子嘛、是吧、那即便是我们在编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的编者作者们再年轻，其实也都成年了，也20多岁了、但这个时候他的思维他的表达的方式，包括他的逻辑，那是和9到12岁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选择范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向9到12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表达能力啊，他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程度去贴去靠呢？
0: 对，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够给我们的小读者们提供超出这个他们理解能力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选范文的时候是有一个标准的。
3: 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这套书一开始做的时候，作者们团队就会在定位到9到12岁。为什么会定位到9到12岁？除了刚刚佳宁讲的那些原因之外，就是我们面对小学生的写不出作文，面对作文题目很苦恼，或者是嘴上有话说，笔下落不下来，或者是说记流水账。其实9岁是小学3年级的水平，
1: 对，
3: 那么3、4年级是小学的第二学段，那么第一学段呢是小孩子们在认知和表达的基础学段，第二学段才是真正的进入写作的学段，也就是我们很多小朋友从第3年级开始呢，开始正儿八经的写完整的作文。第二年级是看图写画。到了3年级才开始要成篇儿。那么成篇儿的话，他就会首先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本书的后面每一篇作文都会做思维导图的原因，就是希望传达给小朋友一个信息，除了我们写作文要关注字词句之外，更多的是我们要开始考虑文章的架构。一旦你文章有了架构，那么你这篇文章的骨络就有了，那么这篇文章基本上就稳了。当然字词句的修饰也是很重要，这是就是我们整体在定位上的一个考虑。

0: 考量。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刚刚嘉宁也讲了，就是这些文章呢，因为是基于这些作者们在小时候的文章，所以他的表达基础是他们小时候的表达，不是现在去模拟小的时候的表达。另外一个呢，我们在选材方面，我们看到是写人的、叙事的、写景的、状物的，这个是小学在表达力阶段的最基础的四种类型的文章。
1: 哦，
0: 这些类型的文章中的主题，比如说有中间有我的家园，有我的自画像，当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些写基础的、写景的，包括写游记，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小学阶段最基本的和最基础的练习，在我们小学课本当中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些文章是完完全全基于我们小学语文教材的要求上面来选择的内容。
1: 哦，是这样哈。那这里再问一下嘉宁哈，就是那您觉得那么一篇好的作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标准呢？
2: 我觉得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它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不谈标准，因为每一个作者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千人千面、千人千法。我们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我们一些认为一个好的文章有哪些这个优秀的一些特点共性。就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既然我们要做这个面向小学生的文章，那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话说清楚，说明白，不要用特别复杂的句式。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认为好的作品具有的一个条件。还有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会选进来作为我们的范文呈现给大家，就是必须它还要比别人写的好。那好在哪儿？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构词构句，那我们就说好必须要好在这个构意要求新。就是说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东西，大家在写一个物体、写一个景色、观察一个事情的时候感觉都是一样的，可能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怎样把它表达出来，怎样展现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这个文章需要拿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比别人做得好，要新。那我们看这个王安石写的诗啊，他说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哪里新呢？他新在就是这个绿字，我们觉得这个绿字用得很传神很妙，就是因为好像没有别的作者用这个词来表达这样一个意境，他一个绿字就是点睛之笔嘛。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新。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作文里面，我们怎样来看他的是否体现了新呢？就是来看看他有没有不同的观察的角度，然后不同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或者是表达的一些技巧啊。比如说我们有一篇这个文章写了夏天，它的题目叫《伏夏》，这个作者他就在里面写了一句话，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惊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他当时说就是妈妈给他递了一瓶汽水，然后他感觉这个天气特别炎热，然后一打开这个汽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糟糕，我的命运要和那瓶汽水一样了。我就觉得这一句话写得太有神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要在书里面给学生给这个小朋友们呈现出来的我们的心意。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优秀作品的标准。
1: 这一套书啊分为两篇哈，一个是精英篇，一个是卓越篇。那么这里面都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作文的哈。那么我们从编辑的角度哈，那您觉得就是这一套书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有特色的地方？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的有关作文的书也挺多的哈。那您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我们这套书啊，不论从我们的作者资源，从我们的编排形式，到我们的版式设计，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首先这个作者资源，刚刚嘉宁也介绍了，我们一共有28位就读或者毕业于我国顶尖的这几所名校的学子，拿出了他们儿时的96篇优秀作品，中间呢还有我们21篇的经验分享。这些呢就是我们一个强大的一个团队， 通过这样一套书，通过包括书里面的交流指导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呢，其实就像

0: 我们的大哥哥姐姐，他们呢，把他们儿时的优秀作业拿出来给我们的弟弟妹妹看，那可能这些弟弟妹妹觉得，那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也会增加这些阅读书的孩子的自信心，减少他们的焦虑，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学习动力。这也是我们在优质的这种团队资源下，想传达给孩子们的一种信心和信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4: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2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朋友们一熬又熬到了礼拜五了，7月3号了哈，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快，朋友们，这个七月份又过了3天了啊。三路上辛勤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们行车安全啊，这个各大学校好像就在今明两天就要放假了啊。首先啊，恭喜孩子们，你们的假期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的家长同志们哈、啊，你们也苦难的日子也来了啊！这娃儿们一放假呀，好多朋友就开始忙了，对不对？平时工作呀，啥子乱七八糟的事情，结果娃儿一放假还照顾娃儿啊，很辛苦啊。那么同时呢，在路行车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哎，跟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的播出当中啊，朋友们。来，首先给大家说一下的是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啊，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到点儿，看看有啥子最新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啊，朋友们，最后的结局是3-0。这个西班牙是成功晋级啊，这个奥地利呢被淘汰。第36分钟，西班牙球员呢，这个奥亚萨瓦尔破门，西班牙1-0奥地利。第66分钟，西班牙球员啊，这个波罗头球破网，西班牙2-0。那么第89分钟，西班牙球员这个奥亚萨瓦尔再进一球啊，这个梅开二度，那么西班牙3-0击败了奥地利啊，朋友们，我们在这里该说一下今天的世界杯淘汰赛这个阶段的比赛。

赛将会继续的进行。北京时间7月3号，今天早上的7点钟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一场这个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是吧，葡萄牙呢在各项赛事中对阵克罗地亚的十场比赛中啊，仅输掉了一场，7胜2平。那么同时呢，葡萄牙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正式比赛中保持不败，在6次交手中啊，赢下了5场。本场比赛中，那么 C 罗与这个莫德里奇那么将会进行正面交锋，他们曾在皇马并肩作战啊，这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北京时间的7月3号中午的11点钟啊，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将是瑞士与阿尔及利亚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不过啊，两队此前曾在1983年啊，这个和这个1986年啊进行过2场友谊赛，瑞士均取得了成功。朋友们，今天这过去的一场咱们不说了啊，这个7点钟这场包括这个10点钟这场，你们觉得谁的胜算比较大一些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朋友在说啊，大风哥，你看这个多危险的这个操作，真是惊呆了我啊！这个他是在路上啊，行驶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这个行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情况真是把我给惊呆了啊！这是在一个路口啊，这是要起步的路口啊，结果呢，这个行人直接在路口来进行打车啊，这关键是这出租车还真在这停了。哎，我在这儿跟他说哈，大多数的出租车师傅还是多遵守交通规则的，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是吧？这个真正感觉这个大马路是个人的哈。昨天峰哥啊，这个开车啊，这个下班的时候是七点过啊，峰哥开车呢，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奥体大桥啊这边过来，再往雪峰那个走，完了之后呢，是从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然后左拐嘛，就上立中东路啊。我前面就为这个的哥啊。昨天也很危险，怎么呢？首先我正常行驶啊，他直接不打这个停车灯，直接靠右。哎，我以为他肯定要停车了嘛，我的直行，他突然一迈子，这个转弯灯也不打，一迈一盘就甩往左边甩过来了，他这个车又过来了，我说真的一不小心就撞上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哈，也不这个东西也不局限于啥子，不限于这个第一个哈，其实这个每个群体都有这种。是吧？都是这种人，是吧？就是，比如说这个转弯的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好像没用一样，是不是？他用眼睛看，他只管自己看到了，不看后面那个车有没有看到他啊？这种情况，你包括你给我发的一个视频，的确也比较气人，是吧？上班路上，这个红绿灯这个位置起步，啊，旁边车都走了，他把车停到了这个路上哦，啊，主干道上，直接停到了上客。是吧？你这个太危险了！你说这个行人在这么多车子当中来回穿插，好危险，对不对？基本上，如果说，哎，你说行人，我晓不得这个交通规则，我刚刚看了哈，上车的是个老爷爷啊，因为他晓不得交通规则嘛，我们该晓得噻，是吧？你直接把窗子打开给他说嘛，就说，哎，老大爷，往边上靠点嘛，在边上上车嘛，你把车拐一下嘛，是吧？你就这么直接的在马路大中央的要停车喊别个过来上车了，是吧？这个的确是太危险了啊！车报已经记录，感谢我们的这个朋友分享这个情况啊！朋友们，行车路上，尤其是上班路上的时候，大家都要把车速降慢一点啊！有的时候啊，你遵守交通规则，你就怕在这种人呢，是吧？突然给你来一脚，你真的有点遭不住哈！啊，你本来想着起步了，突然一脚刹了啊，那伤了两个人，是吧？啊，这很恼火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朋友们。来，再来说，再来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这个今天早上七点钟这个比赛啊，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这个穆德里奇啊首次出场，这个是曾经的老队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这个葡萄牙队呢拥有这个鲁诺啊、费尔南德斯啊等等一些啊当家的球星组建的豪华中场。而这个克罗地亚呢，虽然说整体年龄偏大，但是过去两届世界杯啊，收获了一个亚军啊，一个季军，任何球队都不敢小觑他们啊。两位前金球奖得主，总有一人要先告别世界杯的赛场啊，这到底是哪个呢？是吧？哪个是最后一舞呢？是吧？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说一说啊。你包括那个中午的11点钟的球赛，不少观点认为啊，这场欧洲铁军和北非劲旅的对决啊，将会沉闷焦灼。瑞士连续4届闯入了世界杯淘汰赛啊，整体战术纪律分明啊，然后呢轮换充分，体能储备充足，但场上表现呢这个偏于慢热。阿尔及利亚呢在小组赛中啊展现的顽强与韧性，让外界对他们充满了期待。那么此外呢，阿尔及利亚主帅啊曾长期这个执掌瑞士啊，知己知彼的师傅博弈啊，师徒博弈啊，这个为本场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那么瑞士队如何限制对手高速反击，阿尔及利亚能否揭穿铁桶防线，那么或将啊决定本场赛事的走向啊。朋友们，我们再来说明天凌晨2点钟星期六啊，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这个小组赛中啊，这个澳大利亚呢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与高大锋线，以小组第二的成绩突围。埃及队首轮逼平了比利时，次轮拿下了队史世界杯正赛首胜啊，接连书写历史。埃及队的犀利反击啊极具杀伤力，但是球队后防平均身高不足啊，防空或者说啊是这个短板。
那么此役啊，这个鼠袋军团能否守住亚洲球队火种啊？法老军团能否在这个啊他们的传奇球星的带领之下进一步啊，令人期待，朋友们。那么在镜头之外呢，其实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第十二人呢，可能就是挪威队的球迷了，对不对？啊，小平特啊，喝啤酒肚是吧？三过球门而不入，这是球迷调侃啊，这个卢卡库多年的段子。但是呢，美加墨呢，他给了另外一种答案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足球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朋友们。明天呢又可以熬夜看一下，明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交来喽。哎，冯国立报部早上好，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感谢你啊！来，早上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啊。朋友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个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早上起来还是比较凉爽啊，中午比较热。那么明天呢，星期六是个多云天气，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温度来到33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礼拜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啊。包括今天未来三天呢，我们广元这边的午后气温是比较高啊，注意防暑防晒。具体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啊，注意防范雷电、阵型大风、短时的强降水，还有这个局地的冰雹等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也是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好的，早上时间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个路况的一个这个关系啊，一个路况有一个封闭施工的情况啊。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因为这个环城北路08道口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的一个需要啊，为了保障呢车辆与行人的安全，根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决定对环城北路08道口交通实施一个管控。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时间管控的时间是从7月7号的0点至8月10号啊，朋友们记住，7月7号的凌晨0点到8月10号的晚上24点啊，一个月的时间嘛，对吧？那么交通管制路段呢是环城北路081大路口这个位置。那么交通管制的方式，朋友们，交通管制期间呢，允许沿电子路由南向北单向通行，允许电子路北沿线经081道口到老城方向单向通行，其余方向啊是禁止通行的啊。给他说这个去绕行，首先第一个08道口以南区域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啊，通过丽州东路还有转盘或者是这个詹峰路下穿还有云盘梁来绕行。第二呢是老城云盘梁区域前往东坝雪峰方向的车辆，通过环城北路张府路下穿、丽州东路或者是北二环德源路、丽州东路来绕行。第三一个08道口以北区域前往雪峰方向的这个车辆啊，通过这个北二环和德源路来绕行。第四一个08道口以北区域前往东坝南货方向车辆，通过张府路下穿来绕行。在这温馨提示各位，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啊，能够提前规划出行线路，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这里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一个道路管控情况，希望大家了解。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摆起，周一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朋友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的情况。哎，我发现这个现在啊，大家有没有在使用下一个软件叫 DeepSeek 啊？这个人工智能啊，这每次感觉这个还蛮好用的，对吧？但我发现这个软件极为不稳定。哎，下面最近有没有大家在用这个 DeepSeek 这个软件啊？7月2号的下午，就在昨天下午 ，DeepSeek 突然又崩了。不少的这个用户呢反馈说 ，DeepSeek 出现这个服务异常，网页端和这个 APP 啊，频繁弹出服务器繁忙，请稍后重启提示。有网友统计啊，今年子 DeepSeek 发生了至少18次服务异常，其中啊5月8号、21号、24号、28号连续崩溃。啊，直接原因的是用户量暴涨66.7%，而算力储备啊仅增长了8.3%，导致供需严重失衡。那么记者呢给 DeepSeek 发去了你好啊，他也一直无法给出任何的回应啊，之后的显示这个服务器繁忙，稍后重试。对此 DeepSeek 的官方页面呢迅速回应啊，确认网页及这个等的一些服务啊出现性能下降的问题，并且表示已经定位原因，正在实施修复。叫网友就评论了嘛，因为网友问题没想到是崩了，突然不会办公了，是吧？啊，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虽然说现在是 AI 时代，提升了不少，是吧？我们的这个办事的效率啊，但是不要过于依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于依赖啊。好，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问啊，说这个他这边又是知道什么情况吗？堵的动都不动一下啊，这个往前可以慢慢走，这地方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昨早上啊，早班是吧？又发生了个交通事故，是吧？说导致你们拥堵。现在这个塔山湾，因为你们的办公室工嘛，这个车辆比较多，大家互让一步啊，就你让我，我让你，慢慢的就过去了啊。就害怕的是，本来这个路就窄了，这大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我以为你要让我，你以为我要让你，是吧？两个人一下就着起了，对吧？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哟、哦！啊，行车安全在我们的这个塔山湾的位置。到了前方，如果有塔山湾的朋友正在这儿行车，可以告诉我们最前方到底发生了啥子，这个地方堵得这么凶啊。现在呢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跟他说一下朋友们。塔山湾这个位置的确看了哈，的确是比较堵车的，当前堵了200米左右啊。当前由东向西堵了200米，由西向东现在正在缓行当中啊，提醒各位。但是大家不要慌不要急啊，这个位置也就要多等几分钟的样子。啊，就是慢慢走的话，如果说你这个互不相让的话，其实有时候要堵久一点啊。来，朋友们，现在呢，这个由于各大学校慢慢的放假了嘛，对不对？现在呢，这个整体来说，在学校周边已经不咋个拥堵了。我们现在关注哈的是南河这边啊，南河的这个滨河南路由南向北，北京路附近当前正在缓行。再说，在北京路由西向东天成路附近当前在缓行，滨河南路由西向东广州路附近当前在缓行啊。老城这边的话呢，一个是金巷子在缓行，还有的是打铁街啊，由西向东。还有咱们的财神街由南向北当前堵了270米左右啊。现在北街小学呀，东坝河边呐，是吧，这个东城实验呐。

等等一些学校周边都不咋个堵车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了啊。外人是没总体表现不错，你们道口上下都是没得问题，八月中学上下班的话也是没得问题的啊，放心走，我们现在。

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哎，又有一个消息，晓不晓得看到没得哈？就是广人的记忆呀、啊！7月2号，昨天我们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说经过两个月的施工建设，凤凰山公园排水防涝项目啊，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工了。那么目前啊，广元凤凰山公园可以观光游览了。那么根据了解，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工程顺利推进以及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自今年至的3月30号起，哎，这个公司啊对这个凤凰山公园实行了一个全员封闭施工。啊，施工期间呢，将公园内的雨污管道啊并入了市政主网。啊，并且呢，重新对进入景区内的机动车主啊，这个机动车主干道进行了一个沥青铺设。那么，凤凰山公园承载着我们广安市民的集体记忆与这个休闲情怀，是满足群众日常休闲健身啊、亲近自然需求的重要场所。目前呢、啊，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一些收尾的工作。但是，游客和机动车可以正常啊，这个出入景区进行个游览休闲。具体正式开放时间啊，根据这个工程进度及这个验收情况来另行通知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慌的一下子是吧？几个月的时间上，3月份开始到现在，应该嘛4个月了，3个多月了，对吧？为什么这个塔山湾在堵车？你看嘛，一般情况下呢，没出事情啊，大家走了还是可以走。为什么堵起不动？那基本上就出了问题，是吧？所以刚才我在想，我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我们的朋友在说，塔山湾这个地方发生两车擦挂啊，他说我是对面的，是吧？啊，塔山湾这里又发生了擦挂事故，所以说大家都慢点走啊，都说了。那个地方这个路边窄了，是吧？这个还没修好，是不是？路边窄了呢，这个很容易就发生交通事故，慢一点，是不是？啊，我估计又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以为我，你要让这个，我要让你，我以为你要让我，两个人都错起走，是吧？啊，结果就擦起了，啊，就摆在路上了，是吧？你像这种路段的话，我建议哈，就是车主，这个进行拍照啥子，现在不是有个这个1123，哎，我看，1123上面不是有个，哎，不对哦，这个那个 APP 啊，就是1123上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可以快出快赔嘛，是不是？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现场的照片，把这个路给腾开，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啊，不然影响交通，的确很恼火啊，所以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来，再来说，再来摆，朋友们，塔山湾这个位置，他提醒各位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导致这边由东向西的方向往下西坝走，当前正在拥堵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减速慢行。我们再来说，最近呢，接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制度获得消息，为了严厉打击以包裹、免考等名义实施的驾考诈骗还有作弊行为，切实维护我市啊这个驾考公平秩序，那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将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并且呢，推出涉驾考诈骗还有作弊线索有奖举报的活动啊，朋友们，举报的范围呢，就是涵盖了驾考啊这个诈骗行为啊，还有考试作弊的行为啊，举报的渠道给大家说，首先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839520-7512啊，520-7512。工作日就是早上的9点钟到12点，下午1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有专人在岗位上登记受理线索。第二呢，现场举报，你可以前往车管所啊，东坝地址呢是在经开区盘龙镇太阳村啊，提交这个举报的材料。啊，第三就是信号举报啊，这个邮寄至广元市丽州区万源米仓路52号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执法大队啊。本次举报啊，鼓励实名举报。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提供文字、照片、录音还有视频等相关的证据，以方便核查取证啊，所有线索啊这个将会严格保密，那么这个公安机关啊依法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啊，对提供有效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实案件的群众，支队啊将会给予奖励啊，那么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积极监督，踊跃举报啊，共同守护啊干净清朗的驾考环境。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有麻溜乡就在麻溜乡赵家崖2号大桥啊啊施工现场，一艘艘高墩呢8.27直插云霄，水到13号墩呢，那么全桥最高达84米的墩柱顺利封顶啊，广镇高路啊朝天段项目啊，那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那么其实目前呢，广镇公路朝天段6座桥梁整体施工任务已经完。

成了62%了。好，我们再来说，再来聊，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7月3号啊。那么在这儿也跟他说一下油价的事情啊。好多朋友说，峰哥今天要调油价了，今个油价你看是涨啊，还是跌啊，还是那么回事，对不对？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情况啊。那么根据新闻社的消息，按照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晚上24点啊，朋友们，今天12点之后晚上啊，产品油价调查窗口呢将会再度开启。根据啊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5%，预计啊这个油价下调每吨820块钱。那么按照目前啊这个预期跌幅啊，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6.2到7.4，朋友们，这次跌幅是比较大的哟。啊，6.2到7.4，本轮的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发布为准啊。这个六月前两周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啊，这个汽柴油下调了这个每吨呐1040块啊，那么折合每升啊累计下调8.4到8.9啊。92号汽油啊已经跌破了8元啊，这个马上就回到7元区间，朋友们。如果说按照这个预估的啊跌幅来说哈，朋友们，如果每升都要降6.2到7.4的话，按照这个情况来走的话，是吧，那可能是吧，咱们这个是吧，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啊，就我们95啊可能也会下这个8毛了。啊，朋友们，也会下8毛了。现在95的这个油价是8.49好像是啊。如果你下它如果下降6.2、7.4，哎，那我们这个油价一升只有7块多呀，哎，是吧，这个去年的一段时期就一下子就降下去了嘛，是吧。啊，这是个好事情，朋友们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盘啊，终于盘到这个油价下跌了，而且要跌幅这么大啊，真的是很难见的一次啊，朋友们啊。同时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我们这个把车速一点降下来，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我们后头看了一下具体的一个降幅啊，说这个可能呢92号汽油可能今天晚上12点之后要降6.6，95号汽油呢每升要降不是6.6，降6.6，对。然后呢95号汽油呢每升要涨7毛钱啊，0号柴油每升要降6.8，是吧。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注意了，朋友们，你不说92了，95号都会跌破8元了，是不是啊。这个现在92呢已经是吧跌破了8元啊，重回了7元区间，是吧。我们这个95号也会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所以说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以开个香槟庆祝一下了，是吧。好，来再来说，再来摆，马上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个这个广告就要来了，是吧。再跟大家说个事情啊，什么事情啊，朋友们，从7月5号起，我看明天10号后天5号星期天开始啊，接着来从这个机票销售平台非常准还有去哪儿看到了，说平台接航次通知，自2026年7月5号零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游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啊征收的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乘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乘人客啊这个收取油费100元啊，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和50块钱啊，是个好事情啊，呼吁大家放暑假出去耍了。来，广告，朋友们，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